0: 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四点到五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大家都说，大学的必修学分里有一个科目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恋爱。但这门课其实也有一点点的难度，最贴近的应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如果没有抓好，那可能会酿成大祸哦。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有点特别的嘉宾，我跟他是从幼稚园就认识，我还记得国小我们是一二五六年级同学，超酷的，对不对？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跟谁也是从很小就认识，连学校都一样？偷偷跟听众朋友说，他现在超级正，就连刚刚我出捷运站跟他见面，我都没有就是认出来，超夸张的。我很好奇他是不是交过很多男朋友。现在让我们欢迎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赵。
0: Hello， 小赵，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1: 最近因为放暑假了嘛，就每天都在约别人出去玩啊，找事做。
0: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跟恋爱有关的事情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快快竖起你们的耳朵，准备好了吗？娜娜现在超级期待的啦！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娜娜的心灵疗愈室。首先我们先来聊一下，小赵，你有几任男朋友啊？
1: 如果含现任的话，我交过两任。
0: 哦，真的假的？我以为你交二十任。
1: 你什么意思？
0: 那我可以稍微问一下，你跟前任是怎么认识又怎么在一起的吧？
1: 我跟前任是那个时候，就是高中不是有社团惩罚那些嘛表演，然后我参加的是舞社。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认识我们社团蛮多人的，对，
0: 但是你们不是同一个社团吧？
1: 对，不是同一个社团。然后他之前就有来先追踪我 IG， 然后那个时候他来看表演，他就刚好拍他朋友，刚好有拍到我，所以 IG 限动就顺便标我。然后那个时候
0: 啊，顺便啊，好过分，
1: 对，顺便，然后就回他的限动
0: 啊，
1: 对，然后这样就开始聊下去。
0: 这男的你很高明哦，不错哦，
1: 回限动万用
0: 哦。那现在这个嘞？
1: 现在这个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大学的同班同学。
0: 太酷了吧？真的假的？所以真的是在大学有修到这个学分？
1: 对，大学的必修学分
0: 好、哦、
1: 拿下。
0: 那既然恋爱这件事情，它包括很多种需要学习的地方。那我们首先先来讨论一下边界感这三个字好了。你觉得边界感是怎么定义它？
1: 我觉得每个人能接受的范围都不太一样，就是

0: 边界感应该是由你的另外一半去定义的，不是你自己去定义耶，就是
1: 好酷哦！我第一次听到这个，
0: 没有，就是应该要以另外一半的感受为主，因为大众的就只是参考的标准这样子。
1: 对，
0: 你不知道你另一半真的介意什么事情。
1: 那你有跟你的男朋友讨论过这件事情吗？
0: 哎、欸，有哎、
1: 欸，有认真去就是沟通这件事情。
0: 有，但是其实，
1: 你们的边界感定义就差很多了，是不是？
0: 哎、欸，对，是这样，没
1: 哇，
0: 错。
1: 那你有没有特别觉得他的边界感过分？
0: 就是他如果跟我在一起之后，他愿意改的话，我就觉得可以，就不会过分。
1: 我觉得很多女生都是这样
0: 对，就
1: 子。
0: 恋爱脑啊。
1: 现在大家天天滑手机，你觉得另一半去按赞其他的异性限动或贴文的话，你是可以接受的吗？
0: 我觉得限动的话不太可以接受，但是
1: 啊？
0: 贴文跟 Reels 那些就可以。
1: 为什么？可是贴文跟 Reels 可以看到很多啊，
0: 哎、欸，可是限动如
1: 限动只
0: 果，
1: 有24小时。
0: 可是如果限动那个女生是发自拍，然后很美，然后如果你男朋友去按赞，那你这样就等于他在就是怎么讲啊？认同他吗？就是
1: 哦，
0: 传达
1: 就
0: 给
1: 是
0: 那个
1: 你
0: 女
1: 觉
0: 生。
1: 得限动它是一个及时被认同的东西，
0: 对
1: 这样
0: 啊，
1: 子。
0: 就是。他
1: 哦，
0: 发了，你这
1: 对，
0: 样按赞就已经让那个女生知道了，
1: 那有
0: 知
1: 没
0: 道
1: 有
0: 你在
1: 哪一
0: 关注。
1: 种赞是你会翻脸？就是你看到之后会觉得，哦，这太夸张了，这我不行，我一定跟你吵架。
0: 就是不是滑什么贴文啊、Reels 那些，然后就有的就女生会衣服穿比较少，然后可能露哪里，
1: 啊
0: 露哪里。然
1: 啊！
0: 后如果那个男生又说："哦，没有吗？我没有看啊，这
1: 哎、欸，
0: 很瞎。"
1: 我不能接受他说他没有看这件
0: 哎、欸，
1: 事
0: 这
1: 情。
0: 一定有看啊，在女
1: 其
0: 生
1: 实
0: 再
1: 我
0: 笨
1: 觉
0: 都
1: 得
0: 知
1: 对
0: 道。
1: 我来说，承认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如果承认你看了，OK fine，我大不了就是生气。但是如果你又讲了一堆理由借口，我就会更生气。
0: 哎、欸，但他就算没有理由借口，我看到他暗赞，我还是会觉得哦，有点不爽。
1: 就不该呀、
0: 但是现在如果看开一点，就在想说，哦，好吧，他们身材好，然后长得也好看啊。如果我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好，那你就去看吧。
1: 啊！哦，所以，像是他会比较偏向按那种，就是粉丝比较多的那种人，还是就是他的身边的朋友？
0: 都会。
1: 我觉得，如果他是按赞那种。就是大家都，就是他是个 网
0: 公
1: 红
0: 众
1: 的
0: 人
1: 话，
0: 物。
1: 对，我就会觉得还行啦，毕竟对大家都爱看嘛，能怎么办？
0: 但
1: 但
0: 是
1: 是如
0: 朋
1: 果
0: 友
1: 是
0: 就真的不能接受哎、
1: 对，就是你按朋 友
0: 对
1: 是什
0: 啊，
1: 么意
0: 爱
1: 思？
0: 人家那个限动那个自拍什么意思啊？
1: 对
0: 你觉得人
1: 啊，
0: 家很好看吗？
1: 我觉得还有一个雷点就是，如果他按赞的不是他自己认识的女生朋友，而是从你那边认识。哦，
0: 哎、欸，
1: 我
0: 这
1: 已经
0: 真
1: 打
0: 的
1: 人，
0: 不行哎、欸，讲 到都热
1: 这
0: 了，
1: 是扣分行为哦，各位男
0: 大扣
1: 性。
0: 分真的。
1: 那每对情侣对报备的定义都不同，你觉得最舒服、最加分的报备频率是什么？你觉得是大概交代他自己今天的行程，就是出门到了回家都要讲吗？
0: 就我们跟朋友约，不是通常都会前几天嘛，就先约好说，哦，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然后几点几分在哪里嘛。我觉得这是可以先
1: 你
0: 讲
1: 是 P 人还是 J 人？
0: 哦，我是 P 人，但是我觉得这是可以先讲的。然后你到当天出门的话，你可能下车就是到第一站的时候，你就可以传一下说。我到了，这样我才知道你有安全抵达这样子。但是，如果有分享多传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加分，好吧，但也不扣分。
1: 就是有分享欲。
0: 对，是你主动要跟我说，然后你要让我放心，不是你要，就不是我逼你的这样子。
1: 我觉得其实讲到报备就已经有一点，好像是我在逼你做这件事情的感觉。其实我更多的是希望你用分享的方式。
0: 对，
1: 对，然后。

0: 像是今天中午吃了什么啊，你其实可以不用跟我说，你其实可以不用问我说你吃了没，其实你只要传一张照片给我，我就会觉得很安心。
1: 对啊，就是就像我自己就会就是很主动的一直发给另外一半。
0: 真的、哦、
1: 对啊，就可能我到哪里，然后我现在在干嘛，我通常都会先当下然后就传给对方。
0: 天哪，好 sweet 哦，我要当你男朋友，下辈子我要对
1: 好好预约
0: 我要排队受够但是对方就不会，是不是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你做到一模一样？
1: 对，对方比较如果是现任的话比较偏向就是就出去的时候先好好玩，然后回来再一次跟我分享。
0: 哦，我知道，但我觉得他是连到了那个地方都不会讲吗？
1: 我觉得
0: 他是把他归在全部都晚上讲吗？你晚上会说我到了这样？
1: 欸，其实不一定欸，
0: 哦，看心情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
1: 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
0: 哦，其实我也有稍微跟我男朋友讲过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也是有点像你的现任，但是、但是他比较还好的是他没有，就是他会觉得我有讲我在哪里就好，但是分享这件事情的话我可能会等到晚上的时候再跟你分享。
1: 欸，真的真的一样。
0: 对对对，就是我可以让你知道我很安全，但是分享这件事情我可能会留到晚上。第一个可能是他真的忘了，第二个可能就是他可能真的没时间吧 maybe 就是因为现在出门就是骑车啊什么的，就是对。
1: 但我之前比较不能接受这样子。欸，
0: 你说男生这样子吗？
1: 对啊，但是现在前面
0: 应该不会是为了他。
1: 对
0: 哇，那他是长得很好看咯？
1: 当然啦，眼光不会错的。
0: 哦，那还不错欸，就是
1: 条件很好。
0: OK OK， 那我能大概明白了啦。你能接受另一半跟异性单独出去吗？
1: 欸，我觉得不太行。欸，但是如果是另一半问我说他可不可以出去，是他提的这个要求的话，我就觉得哦，其实蛮难过的。欸，就是
0: 哦，
1: 就是另一半一定知道我不喜欢，但是出自于他想跟那位异性出去，然后他先忽略我的感受跟要求。
0: 那如果他今天就是跟你讲完之后他就问你说那你要不要一起去，你会答应吗？
1: 欸，一起去好像可以耶。那也要看他愿不愿意啊。
0: 可是重点是他揪的哦。
1: 他揪那个女生吗？
0: 就是他揪那个女生之后才揪你。
1: 欸，那真的不太行。
0: 真的
1: 这真的零分耶。但是 我觉得最多最多魄力就是接受吃饭这样子。
0: 吃饭啊？对，就是面对面坐啊，坐旁边就不行。
1: 对 对, 對，就 面对面吃饭。但如果你们今天出去玩做别的事叫吃饭以外的，我真的不太能接受。欸，
0: 但是其实我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今天出社会的话，就是他一定要跟女上司吃饭的话，就是好像也不能怎么办。
1: 是啊，
0: 因为这是公事上面的东西。但我就是会觉得有点
1: 不太，心里不太，
0: 对对对，
1: 不太舒服。
0: 就是，对，真的真的。
1: 但如果是公事我觉得可以，但你们出去玩这真的有点太超过了。
0: 对啊，就有点过分。如果聚会有不认识的异性会介意吗？
1: 我会先看就是女生比较多还是男生比较多，或者是有趣的女生她跟他们好的程度到哪边。欸，
0: 好细哦，哦，好细哦。
1: 欸，但主要还是你男朋友自己要有边界感，而且要让你放心，
0: 就是你们坐位置的时候他必须就是旁边没有女生啊，就是只有你 啊，就是左边一定要是男生，右边一定。
1: 对啊，欸，我觉得这是基本耶。欸，
0: 但有没有可能就是真的就是直男真的是有够太多了，你知道吗？
1: 懂啊，就但是我如果我有跟他讲过他还做的话，那真的是

0: 太能接受，
1: 是就是事不过三啊，就是你可能讲一次没听好，讲两次，讲三次总该听了吧，再没听就发火了这样。
0: 对啊，但其实一次第一次就可以发火了。
1: 那你聚会的时候一定会拍照吗？那你会介意就是拍照的肢体接触极限？
0: 完全不能肢体接触吧。
1: 就是可能搭肩呢、啊。
0: 完全不可以搭肩的。你可以接受你跟你男朋友跟别的女生搭肩吗？
1: 那如果是那个女生，
0: 那我男朋友应该要甩开她吧，对吧？
1: 但是她不好意思的话嘞，
0: 那她这样就是
1: maybe 那个是学姐啊，然后给她一个很好的机会之类，那她不好意思的话，你会原谅她吗？
0: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你今天就是有女朋友，你应该就是要为了你女朋友，然后把她甩开这样子。
1: 我很好奇，你男朋友有获得你的小皮筋吗？
0: 我们其实觉得这个好像在我们这个年龄层比较少带耶。就是因为我听到的都是就是国小的时候吧，国小国中，然后就会给对方那个女生的小皮筋这样子，然后可是感觉
1: 一定要有女生的味道。
0: 对啊，可是大学就好像还好。
1: 可是我觉得大学是最需要，因为你走在路上，
0: 对，都是
1: 你要说你男朋友长得很好看，就很容易被吊啊。
0: 就很怕被搭讪啊。
1: 对啊，一定会被搭讪啊。我觉得你应该给他一个。
0: 但是其实男生要不要戴又是一回事。
1: 他会介意是不是？你有问过吗？
0: 之前我们有一次在家里的时候，我在他家，然后绑头发放在他那边，他有自己很开心的拿起来戴，然后拍一张照片发到限动。
1: 等一下，我觉得这个人好过分。我觉得我在吃狗粮、搞什么、OK
0: 不是故意的。
1: 那我觉得他应该还好，只是在方便性上，像是很多女生的小皮筋比较麻烦，就是他也是布的，洗澡的时候就得拿下来这样。
0: 对，但我想到一个，就是你拍照的时候，如果你照片你们两个合照好了，然后你让别人觉得第一眼是情侣，那这真的不行吧？对吧？第一眼，然后其他女生问你说：“这女的是你女朋友吗？”那我听到真的会炸掉。
1: 我觉得那个问的那个就很不识相，
0: 但是跟她拍照那个女的跟我男朋友这样也超不识相的，就怎么会贴那么近，已经让别人认为你们是一对了。
1: 那我觉得大部分应该会是什么像是什么单独照啊，那些就很容易让人家误会。
0: 对啊，我觉得就不要单独照啊，你们出去为什么要单独照？
1: 你们就不该一起拍照。
0: 对。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如果你还对你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俊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那你有另一半之后还可以让其他异性做他的副驾吗？
2: 欸，完全不行。我觉得这就跟坐摩托车后座没有什么差别，不然你可以接受你的男朋友载其他女生吗？
1: 不行啊，我跟他说后座不能载任何女生。
2: 对吗？欸，这样女生
1: 你载过我就会觉得你车脏了。真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啊，车子就是第二个老婆啊，你会让别的女生坐你第二个老婆？
2: 对，那我就觉得副驾就只有女朋友，不然就是你的家人，你妈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真的觉得很重要的人才可以坐在那个位置上。
2: 对啊，但如果另外一半就觉得没有什么这样子，
1: 所以你觉得他会是一个专属的座位啊？
2: 对，
1: 我觉得所有女生应该都是吧。
2: 对啊，我也觉得就不是只有我这样子。
1: 对，就是大部分还是会觉得很介意啦。
2: 对，就是一个特权的感觉。
1: 欸，讲真的，如果真的他哪一天副驾坐了一个，就是载了一个女生啊，
2: 天哪，我会哭死。
1: 我

0: 请他把车卖掉，真的。
1: 哎、欸，我应该会超难过的、欸。
0: 但是哎、欸，我发现你是属于那种自己先难过的类型，就是你不会先指责对方，但是你会先自己内耗。
1: 对，
0: 哇，
1: 完全
0: 这样不好。我跟你讲，男生不可以这样惯着。
1: 恋爱脑，
0: 不可以这样子，
1: 男友狗，
0: 不可以这样子。那再来这样说的话，嗯，我们讲中央空调好了。你怎么去定义这个中央空调？
1: 我觉得中央空调有点像那种批发的概念，懂吗？
0: 好喜欢你的形容哦，
1: 就是
0: 批发，
1: 对，就是对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展现出温柔体贴的那种感觉，
0: 就是很讲好听一点就是很绅士，
1: 啊、
0: 但讲难听一点就是中央空调。
1: 对，就是你对你女朋友做的那种贴心大小事，然后你也可以对其他女生做嘛，像你女朋友这样就不是特别的感觉。
0: 那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就可以合理化自己跟异性没有边界感的行为？
1: 我觉得中央空调不是他没有边界感的理由，就如果他有心的话，应该要为你改变。
0: 我觉得中央空调就是不适合交另一半、啊、
1: 对，而且他没有意识到。
0: 就是我觉得既然你都要交另一半，你就要给他有一种哦我是特别的感觉。
1: 对，而且就是你改变，不是改变就不是保持让另一半不舒服的现状，就是你的另一半可能跟你说拿你是中央空调，跟你吵说他都没有特权的，但是你的男朋友跟你说、你要知足啊，就我已经给你更多了，
0: 我需要你的施舍吗？我真的是觉得这样讲话就是在合理化他自己的行为。
1: 对，就是有点利己的感觉，就没有考虑到你的另一半
0: 哦、那这个真的不适合交另一半吧，
1: 真的
0: 这个不行，这个真的不行。
1: 这样已经是让那些异性的感受大于你的女朋友，
0: 就是你兼顾人家，但是你觉得女朋友是自己人就不用照顾到。
1: 对啊，就已经被忽略了这样子。
0: 啊，就还没嫁就被忽略了，那嫁了怎么办？
1: 赶快分手。
0: 真的。那娜娜有点好奇，另一半做出了什么举动会让你觉得他已经不只是贴心，而是对所有异性都在散发温暖的中央空调？例如另一半觉得这又没什么，只是朋友，但你却觉得你已经完全没有分寸了、
1: 我觉得像是聊天内容，你失去那个分寸感，就像是他如果跟异性说什么早安晚安啊，或分享自己的生活、这
0: 不是啊，你跟对方分享生活，然后平常没时间跟我分享。
1: 对，而且每个人都是从聊天开始的。
0: 真的真的，就是一定都是从朋友慢慢就是每天聊天这样子，就是对
1: 对，然后我觉得更糟的是听其他的异性讲他的感情烦恼啊，就是人家跟你讲代表人家依赖你信任你，然后你还听人家讲。
0: 天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行、我觉得你下次可以跟他说你其实可以打电话去那种，就是政府不是有免费专线吗？去跟那种政府的机关的那些对
1: 投诉一下。
0: 真的真的不要去找乱找已经有另一半的人、
1: 真的。而且我不能接受我的另一半跟其他女生抱怨我们两个就是感情之间的摩擦。
0: 对啊，就是你们之间的事情为什么要让一个外人来查、
1: 就你应该找我解决问题啊，然后你这样找一个外人，
0: 你是有这样的经验是不是？怎么觉得感觉你讲得很行云流水、
1: 有
0: 是有被这样对待过？
1: 有哦，但是
0: 很不应该。
1: 对，我也觉得很不应该，
0: 真的很夸张。我觉得这就是在你会在别人面前跟别人说就是我们家怎么怎么样吗？
1: 对啊，就是不要让

0: 第三者知道知道的，就是不要让无关紧要的人知道我们发生什么。
1: 对啊，哎，那我相信大家都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看不看手机这件事情，你是会看的吗？

0: 是他可能滑 IG 啊，或回一些讯息的时候，然后我在旁边就可能会一起看。就是我有他的手机密码，他也有我的手机密码，但我们不会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然后就解锁对方手机。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关系很健康，就是尊重对方啦。
0: 对，就如果你自己私底下偷偷拿对方手机的话，就其实很不尊重对方，而且很没礼貌。哎，
1: 你还有良心吗？
0: 啊，对，有，当然的，
1: 真的。那聊完了这么多扣分的踩线行为，有没有什么日常的小细节或举动是另一半做了，你就会在心里默默帮他疯狂加分，觉得他超级贴心？
0: 我觉得如果可以察觉到我的情绪，这真的很加分耶。就我今天可能经过了一天，然后心情不太好啊，然后心情低落，然后被看出来了，这样子就哦，那个好加分哦。他这种
1: 那你是属于那种会摆臭脸的，就是会很想让他知道，但是我又不想亲口讲那种。
0: 我是觉得我装得很好，就很像没事，但是他怎么样都看得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啊，就是至少他有察觉到。
0: 对啊，就
1: 我觉得
0: 不是个木头
1: 哦。还是这是一件好事吗？有时候是好事啊。
0: 对啊，
1: 就是男生还是要懂一点小技术才撩得到女生。
0: 然后还有就是记得我的喜好或一些习惯，就比如说我平常饮料都喝什么冰块甜度啊，如果然后就他买的时候已经帮我，就是点的时候已经帮我那个点好我平常要的，就。
1: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男生真的是有时候也是有点小雷啦，就是微冰半糖点成少冰微糖。
0: 哦，这个有点，
1: 但是他可能真的就是不小心忘记了，就是搞混这样。OK， 会生气，但是好了，原谅你。
0: 好啊，但他有出去帮忙买饮料，这就已经
1: 这
0: 就已经往前一步了。
1: 你男朋友是属于那种会常常拒绝你的要求，还是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0: 我觉得他会尽量满足我的要求。
1: 他不会有太多异议是不是？
0: 对。
1: 那不错。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另外一半他懂得规划，就是他会规划你们出去玩可能上午去哪，然后就整天的行程这样子，
1: 就是
0: 就一切都安排好了，
1: 你就是负责玩啦。
0: 对对对，就出门不用带脑的那种。这样真的超爽的，就别人已经规划好了，你就只要负责出去开心就好。
1: 你跟你男朋友是怎么规划金钱方面？因为常常出去玩的话一定会有金钱上面要特别规划之类的。
0: 基本上都是我男朋友会出。
1: 全部吗？
0: 对，大部分是。我没有觉得男生出钱是应该的，就是看他这样出钱对我来说就是加分的嘛。
1: 就是我觉得大部分应该就是算加分项啦，他不会是一个必要的项目，
0: 就不会觉得他出钱是理所当然的。
1: 而且毕竟就是同年纪啊，
0: 而且就是有的时候看他出钱，我就会觉得这样好吗？就是对，就是心里觉得，
1: 其实长久下来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平衡。
0: 对，
1: 但是抢着买单也蛮帅的啦。
0: 被说出来。
1: 我真的觉得这些真的就是很多都是藏在细节里，很多时候真的只是他要做跟不要做。
0: 对，而且我过去包括我周边的朋友几乎遇到的男朋友都是那种 AA 男。
1: 但是应该大部分都是跟我们这样子年纪吧。
0: 对，
1: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还没出社会吧，就是现阶段大家感觉都是

0: AA 制比较多，因为也不太会有太多争议什么。
1: 哦，但我想到一个蛮有趣的，就是我在学校认识一个越南人，然后她是一个女生，然后她那个时候就问我说，你们台湾男生都 AA 吗？然后我说对啊，她就整个大吓到，她就说在他们那边甚至其他国一定都是男生出钱，她就觉得台湾男生这样为什么交得到女朋友。
0: 哦，可是我觉得台湾女生比较有阶段性的，像是 maybe 如果真的25岁以上，我觉得找男朋友就会找那种真的不会太要求，要就是金钱上面一定不会有太多顾虑了。但我们这个年纪就是，对啊，
1: 没有办法，
0: 就是也是有些可以，有些不行啦。对，所以就是看年纪吧。
1: 对，而且主要还是看人，每个人能接受的不太一样。
0: 嗯嗯嗯嗯，而且有些人是觉得我就是自愿给你，但是有些人会觉得，哦，
1: 我为什么要
0: 带
1: 付出？对对对，
0: 让我想到那个盐酥鸡，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啊，什么东西啊，吃那个啊就一点点。啊，那个物价就很高啊，当然就很贵啊，怎么了吗？我真的是觉得还好耶，现在随便一买应该都，
1: 对啊，现在根本就没有便宜的。
0: 哎，我真的觉得你要是觉得贵的话就不要交女朋友，真的。
1: 嗯，对，
0: 他也不是买不起啊，
1: 但是另外一半买的感觉又不一样的，这样。
0: 对啦，就是那种 feel 啦。
1: 对。女生都喜欢的那种感觉。
0: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
2: 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请问小赵今天想带来什么歌曲呢？
1: 这首歌叫我想我会。
0: 哦，为什么会想分手这首歌？
1: 这首歌其实是一部叫《当我飞奔向你》里面的一首曲子。
0: 欸，那一部超红的欸。
1: 对，但我是近期才看的。
0: 啊？哇哇哇。
1: 因为我
0: 是有点久了。
1: 因为我的现任很喜欢这部，然后他就一直刷，然后我就很好奇说这部是多好看啊。然后结果看了就发现就是他的剧情校园恋爱嘛，然后就很甜这样子。
0: 哦，我发现很多人都很向往校园恋爱。
1: 对啊，就很单纯。
0: 但我觉得上大学之后就没有单纯的了。
1: 对，
0: 真的真的
1: 完全是对的。
0: 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让你记得的歌词？
1: 我觉得我比较记得的是他的感觉嘛，就是唱出那种就是很温柔，然后就是被坚定选择的那种感觉。
0: 哦天哪，好少女心啊，
1: 就很甜啊，很甜的一首歌。
0: 哦，我以前那个国小的时候，我现在真的很怀念那段时光，就是国小的暑假七八月那就是那两个月，每天那个看剧就是一部剧可能24集吧，然后我大概两天就看完。
1: 太夸张了吧。
0: 就是看不腻耶，因为以前看那种剧就是会觉得天哪，我的白马王子
1: 好像自己在谈恋爱这样子，
0: 他还手抓出现，然后
1: 很向往，
0: 然后还会假装自己是女主角这样子。欸，
1: 想象
0: 感觉希望我以后男朋友长得就是跟那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主角一样帅，然后就是充满粉红泡泡。但是对，现实中就是不能讲没有粉红泡泡。

0: 就是我发现谈恋爱之后就会觉得哇，偶像剧的看了很没 feel 欸，就是缺少了当年那种兴奋的感觉，就是期待的感觉，
1: 就有点被现实打败。
0: 真的就是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1: 对，就是偶像剧有点太美好了，这样子。
0: 就是偶像剧的男主角到底现实中会不会有，其实我真的蛮好奇的。可能真的有吧，但是不会是我们
1: 是没遇到。
0: 真的不会是、
1: 欸、但也不能这样讲欸。
0: 哎喂，
1: 也不能这样讲哦、喔、
0: 不可以这样讲。我觉得有很多好男人了。对，
1: 那你觉得你现在遇到的是好男人吗？
0: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没有啦，他是很好的人，就是他是在我眼中他真的是有点孝顺、欸、就是我真的觉得他对他妈妈其实真的还蛮好的。
1: 怎么说？
0: 有一次我就有问他说，你觉得女生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会让你觉得这个女生很不错这样子。他就我是忘记其他点了啦，但是他觉得最重要的是孝顺，就是他觉得要对家里人好。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如果男生对家里的人就是类似对他妈妈怎么样，那他未来
1: 对另一半怎么样，
0: 就是对你的讲话方式啊，或者是甚至是肢体上面的，就是你嫁进去他们家之后会怎么对你，就是有点像他怎么对他妈妈。所以我看到的是虽然他跟他妈妈就是有点偏，也不能说是打闹型的，但就是我觉得相处起来蛮轻松的，但是他又不会太失礼貌，就是我觉得他是蛮孝顺，就是他妈妈请他做什么事情其实他真的都会做，就是
1: 这样其实蛮乖的
0: 欸。就是他有点偏乖乖男，但是有时候就是会也是会有点小叛逆吧。
1: 那你叫他做什么事他会做吗？
0: 基本上是会，就是不要叫他去做什么很离谱的事情、其实基本上就是
1: 合理范围都会做。
0: 对，就是不要杀人放火做没有道德的事情这样子。基本上会啦，就是他其实真的很听话。
1: 被放散
0: 没有啦。没有啦。你男朋友不会吗？
1: 我男朋友
0: 会吧，基本上还是会吧。
1: 对，我觉得他在男生里面就是标准其实已经算对我来说算蛮顶的。
0: 你是到底是遇过几个渣男？我真的好想知道。我觉得我们可以下次再聊。
1: 对，我也觉得这个可以自成一集了。
0: 我觉得他真的有太多精彩的故事。
1: 对，真的是精彩到我觉得
0: 大家一定要继续锁定，
1: 讲一整天都分享不完。
0: 对了，在歌里面有唱到我想我会在天黑之后把你想起，这什么唱啊，然后在天亮之前把你忘记，这种一边沉溺一边又逼自己清醒的状态非常集中现代人，呼应我们刚刚聊的安全感。你曾在感情中遇过那种明知道对方不避嫌，然后他的行为就是有鬼，但是你又一边难过一边却在心里默默的倒数准备要离开他的清醒时刻，但其实最后还是没有离开。有没有那个 moment 就是觉得你该清醒？
1: 我其实好像一直都不太清醒哎。你说离开他的那个，
0: 就是有没有想过要离开他这样？
1: 就好像每次吵架的时候，就那种吵得特别凶的，就会有这个想法。
0: 你会气到讲出那两个字吗？
1: 就是可能刚交往的时候有提过，但后来发现这其实是不该讲出来的。
0: 真的真的
1: 后面就没再发生。
0: 我后来就是其实我刚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说这两个字在我们的生活里是完全不能出现，就连吵架也不能提到这两个字，我觉得这非常危险。
1: 对，就是如果提到了就感觉你这段感情好像已经没救了。

0: 就是
1: 分手解决一切这样，
0: 就是你觉得你不想处理，就是你也不想继续了这样。
1: 对啊，那干嘛跟我在一起，就随便都可以分啊，遇到问题就分手，
0: 我觉得这不行。
1: 对，真的
0: 这首歌有一种冷静的无奈啦，但当另一半总是在让异性做副驾，暗赞异性的社群平台，而我们沟通后对方依然敷衍，觉得我们大惊小怪时，你觉得那种从想跟对方吵架到最后变成了算了，我想我会习惯，我也懒得讲了的心态转变中间到底经历了哪些失望的细节，你觉得有什么细节是他做的会让你失望？就像你刚才 maybe 有讲到你讲了，但是他又没有听进去这样子，就是可能没有记住你的一些事情，就像是你明天要跟同学出去，但是他就问你明天要不要去哪里。
1: 我觉得就是可能就像我前面讲到的，我今天很明显的不开心，但是他看得出来，但他却装作没有看见。
0: 欸，这不行耶，这真的不行，
1: 就是，我已经被忽略了这样子。
0: 真的真的，这真的不行，我觉得这太夸张了，
1: 这会越来越失望，要慢慢累积出来。
0: 就你明明有看到，为什么要装没看到？
1: 然后不然就是他可能会说，你又来了，就明
0: 明，欸，我觉得
1: 明明就是小事，
0: 又这个字真的不行。
1: 对，什么叫又来了？
0: 怎么了？是很多次吗？
1: 对，就是我们讲，就是已经鼓起勇气，已经斟酌用词，
0: 而且我们就是信任你才会跟你讲。
1: 对，就是已经想很久才想说要聊聊，就是我们之间的落差，然后想法。但是你的反应却是你又来了，然后小题大做，就直接否定我。然后最后可能又会归于我太敏感，我有问题。
0: 你觉得敏感是一件好事吗？就是在感情里面，以你的经验来说，
1: 敏感哦，我觉得不见得是坏事耶。
0: 你会希望自己是敏感的吗？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1: 我觉得我会耶。
0: 就敏感比较好一点，总比以后真的结了就不太好这样。
1: 对，而且就是敏感的人，你可以察觉到对方比较多的事情吗？比较多情绪，对，就怎么讲啊？就不会那么冷血这样子。
0: 哦，
1: 对，但虽然你可能因为你的敏感，然后去想很多，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小摩擦，对，但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解决的。
0: 我觉得还是要看另一半有没有愿意，就是陪你
1: 要有
0: 去面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有时候失望是慢慢累积出来的，
1: 对，然后累积到一定就会觉得很无助的感觉。
0: 对，就是 maybe 两个人都心累了。
1: 对，就 这通常就走不下去了。我觉得
0: 这往往就是会让两个人分开的，就是让两个人分开的最大原因啦，因为他就是会酿成一个美丽的误会。原本就是觉得，这个就是没什么的事情，但是可能因为言语上面的差异啊，之类的，就是会造成这个误会啦。那我们快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2: 我是姑姑思维。
3: 青春渐渐消失，它依然不会迷失。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些感悟人文碎念。今天娜娜带来的是网络上流传的一句话：爱情里最酷的避嫌，不是你为了我跟全世界断绝往来，而是你站在人群中，别人一眼就能看出你心里已经住了一个人。娜娜觉得这句话讲得好好，因为我觉得如果已经有另一半了，就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有另一半，就是让别人都知道你有另一半，这个就是这个人的存在。我觉得这是对伴侣最基本的尊重。接下来让我们听听看小赵的感情经验以及小故事吧。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AM729FM88.1， 我们开始吧。在最后一个单元，娜娜想请问小赵，你以前有没有当过恋爱脑？然后有没有就是印象深刻的经验？
1: 有，就是我的前男友，我的前任，他很喜欢 TWICE。
0: 真的哦？
1: 对，然后
0: 就是有在追是不是？
1: 对、
0: oh.
1: 然后不是前一阵子就有演唱会吗？
0: 哦，是不是办了其实有蛮多场？
1: 对，然后就是那一场是在台湾加场，我记得
0: 哦，
1: 对台不是加场，台湾台湾的台北场，然后、对，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很想看，但是那个票就是很难抢嘛。
0: 对啊对啊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出自于他想看，因为我自己是还好，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帮他拿下那个票。
0: 等一下，所以你没有特别到很喜欢 TWICE？
1: 对，就是有听、但没有到特别追这样子、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抢演唱会票的经验就是抢不到对，就点进去就已经都没票了。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把我的账号给一个蛮会抢票的朋友帮我抢，我就跟他说我要抢两张，就我跟我的前男友。对，因为我平常不太会把账号给别人，应该说完全不

0: 会，但是因为他想看，所以我就直接把账号密码都丢出去了。
1: 这是愚蠢的行为，不可以学。
0: 对，现在开智了。对，然后我就觉得，一个人抢可能还不够，然后我那个时候
2: 你会给很多人吗？
0: 没有，我的因为账号同时登可能会卡，所以我又、所以我那个时候又请我的表姐帮我抢。但是我表姐很好笑的是，她是填她跟我的名字，就不是我前男友的。我表姐就说，为什么我要帮你前男友抢票？
1: 我觉得你表姐是最清醒的、
0: 对，我是最不清醒的那个。对，然后那个时候抢票的当天，就是我们 每个都很紧张，都在群组就疯狂传啊，疯狂私讯说你有抢到吗，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我给账号的那个朋友，他是跟我说他没有抢到，然后同时我的表姐就传给我说她抢到了两张。
1: 哦，好扯哦。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传讯息给我前男友说我有票了。然后他那个时候他就很开心的，就是语气整个态度很好，然后就跟我说真的吗，然后传很多哭点，然后就很高兴。然后但我后面跟他解释说没有，那个票是我跟我表姐的，就没有他的。然后他就直接对，他就直接转变一个态度，就是他就直接开始狂骂那种脏话三字经骂我。他就说为什么我可以去看，为什么他没有，他就是他没有办法，就为什么他没有票。然后就开始跟我说我们直到演唱会结束，他直到演唱会结束都不要看到我，很夸张。
1: 哇哇。
0: 对，然后我后面就跟他说，就是我请别人帮忙抢票是因为他想看，所以我才请别人，
1: 其实也不是你想看哦。
0: 对，然后他就完全听不进去哦，就完全不相信，然后就开始狂骂，然后骂到封锁。我那时候超气的，就是你在知道你有票是就是一个反应，但是知道没有票怎么是这样，
1: 这根本就是川剧变脸。
0: 对，就是就是你好像觉得我要给你票好像是应该的然后没有就在那边闹脾气。
1: 她是女的吗？
0: 对，比我还难搞。
1: 那接下来小赵要带来的这首歌是爱你但说不出口。为什么你会想分享这首歌啊？
0: 这首歌是我听一个韩国一个韩团那个 aespa 里面，它里面有一个叫 Karina 的，他有翻唱这首然后那个时候听我就觉得这首那个歌词好甜哦，然后就对，就整个爱上。
1: 哇，你真的是少女心满满耶。好喜欢哦。那我们赶快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节目即将来到尾声，今天聊了这么多感情方面的问题，娜娜最后想要请问小赵，听完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恋爱的边界感、相处时的委屈，还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如果现在要你对那些正在感情里感到迷茫、委屈

0: 或是正在面临磨合痛苦的听众朋友说几句话，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感情建议呢？
1: 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在内耗的话，你不要怀疑自己不够好，也不要觉得说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了，就是你要记得你就是最棒的那一个，就是你有一天一定会遇到一个懂得珍惜你啊，欣赏你啊，然后愿意毫无保留爱你的人。
0: 我觉得目前这个世界上应该只有家人才做得到这件事情，
1: 希望可以遇到哦。然后就是要把你的体贴留给同样珍惜你的人。
0: 哇，天哪，好贴切哦，真的真的。
1: 对，然后要记得沟通是让彼此变得更好，如果那个人爱你的话，他会为了你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你或让你忍耐，就是不会让你自己承担那些情绪，就每个人都是值得被爱的，
0: 真的。现在要播放的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你知道你比晚霞好看吗？今天很荣幸能邀请到小赵，我们下集见咯，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姬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每周三下午5点，
2: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午茶旋律，
1: 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在每周三的下午5点，
2: 在广播直播播出，然后每周四的下午3点也会上架到各大串流平台，都可以线上收听哦。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2: 那今天是来到我们节目第2年的第9

0: 好极了，那大家看到那个这一集的单集标题就是九是要帮你煮牛肉面，
1: 对，
0: 因为我们想不到要取什么，第九集
1: 九嘛，所以就要蹭一下最近的时事，就是大家好像都好喜欢凌晨吃牛肉面哦，不知道为什么。 对，
0: 但我觉得如果要凌晨煮牛肉面，你首先你还要有牛肉，而且你要熬那个汤哎、欸。
1: 那如果说是
0: 煮完就早上六点了吧？
1: 泡面的可以吗、哦？如果说是那种调理包，
0: 哎、哦欸，那这样比较方便。
1: 但是你愿意开车下去煮吗？
0: 不会，而且凌晨四点我要睡觉啊，
1: 你根本就不会回讯息。
0: 对啊，我会误扰加飞行、欸，所以没办法联络到我，
1: 根本就找不到你，那你就被扣大分了。我跟你说，
0: 哎呦 ，OK OK， 那、嗯、我们最近有一个午餐旋律好。
1: 好消息
0: 跟大家分享，
1: 好消息好消息，
0: 对、嗯、就是我和庭轩我们入围了金声奖的教育专题报道。
1: 对，金声奖是一个就是教育广播电台出的一个比赛，然后是我们世新大学是大三生一定都要投的一个比赛，然后我们老师是没有强制我们一定要比超过一个项目，有些老师是强制你可能每个项目可能要、嗯、因为总共有八个，
0: 对，
1: 总共就是大学生有八个，然后你可以去挑八个都投，但是你要很有时间才可以八个都投，反正基本上可能三个四个就差不多，别人可能一次投三个四个，
0: 如果很厉害的话
1: 已经是最，我觉得已经很累了、嗯、然后我们的话是投两个，一个是我们这堂课本来就决定要做的，然后另外
0: 单元节目，
1: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用我们以前作业去改的一个作品这样子，然后是投教育专题报道。
0: 对，然后结果上的是教育专题报道、欸，哎，
1: 对我
0: 很意外，
1: 真的是很要，可能因为单元节目真的是人数众多，对、嗯，就是那个我们之前有去教育广播电台参访，然后那边的老师有跟我们说，就是越短的节，为越短的项目，像是公益广告跟单元节目，这个公益广告是30秒或到60秒。不是30秒，或60秒、嗯、对，你只能30秒整，30秒点00，或者是60秒点00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单元节目是5分点00，这两个是最多人会想要报名去就是比赛的，因为算是准备起来比较相对于25到30分钟的项目来讲比较轻松啦。
0: 嗯
1: 嗯嗯嗯，所以反正可是我们真的是对我们单元节目非常的有信心，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很厉害
0: OK 了，已经修到不能再知道什么修了
1: 对啊，而且连老师也都觉得嗯这个有机会有机会，
0: 对，结果得奖的是我们做了25多分钟的
1: 对啊
0: 教育专题报道、嗯嗯、然后我们是在讲现代舞项，
1: 对，因为
0: 这个项目
1: 运动我们也觉得算是比较少人知道，
0: 对，
1: 嗯嗯，因为老师就说要打入冷门的，老师说你要挑战就要挑战冷门的，所以我们连单元节目做的那个漂绿这个议题也是
0: 环保，对，
1: 也是很冷门，就是比较少人会听过这样。
0: 嗯，嗯，但反正就是很感谢评审们还有教育电台、啊、
1: 已经开始讲入围感言了
0: 对啊，就是很意外，但我觉得竞争好激烈哦，
1: 真的真的，
0: 到时候九月再跟大家报喜了，
1: 对，然后再考虑一下大四有没有要再做一个，在考虑啦，因为也不知道毕志会不会很忙、嗯、然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时间，然后也要有题材，因为我们如果我们依照这样的局势的话，我们可能真的要挑战的话就要挑战25到30分钟的作品，
0: 然后又要找冷门，
1: 对，
0: 又是可能大家会想要认识可是平常没机会接触的，
1: 对，然后我们还要可能去采访别人这样。
0: 嗯
1: 对啊，所以呢、嗯、我们就是
0: 在考虑啦，但反正这一次能入围第23届就是、yes. 哇，对，很感动，然后很哇，对，
1: 而且那时候很好笑，就是雨佳传讯息给我，在前一天晚上就说哎，没得奖也没关系，没入围也没关系，我们已经很努力了很谢谢你这样，然后那时候我没有回讯息，
0: 你是不是喝酒啊？我想说
1: 我没有喝酒我没有喝酒，我就是那时候单纯先没回、嗯、然后我就忘记回，然后隔天早上起来我又睡很晚，
0: 我以为你是可能真的喝醉然后真的都没有看手机
1: 没有没有，我那时候只是没看手机，然后到早上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哎、欸、我们入围了，对，然后雨佳就在讯息里面，前面是先没入围没关系，后面是啊入围了啊这样尖叫这样，
0: 对
1: 对对，就蛮有趣的一个体验，
0: 对，反正就是入围就是已经很棒了、
1: 嗯、很开心啦，很开心，
0: 对啊，
1: 嗯嗯嗯，继续加油，哪有
0: 奖金
1: 了、哦、对，太棒了，有动力了，做广播下去有动力了
0: 真的
1: 没办法，
0: 广播

0: 人加油。
1: 看到钱就是特别现实。
0: 是啦 ，OK、嗯。那我们今天是第九集哦，嗯、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1: 主厨特调。主厨特调，
0: 欢迎来到
1: 主厨特调。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介绍一位歌手或是一位团体，然后呢，我们会聚焦介绍，然后会介绍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0: 没错，那今天是第九集嘛，所以要介绍的就是台湾台中的饶舌团体911。
1: 哇，九就是要911，
0: 对，所以就想说来个九。
1: 对，
0: 然后又感觉很久没听中文歌了。
1: 嗯嗯，而且911真的是蛮红的、嗯，就是在台湾真的算是很知名、嗯。然后我们都一直还没有介绍，刚好在第九集的时候可以来介绍个911。
0: 没错、嗯，那911呢，他们就是由春风、洋葱还有建制他们三个人组成的。
1: 对，然后他们的乐团组成就真的在9月11号。组成的、
0: 嗯，
1: 然后是在2009年，所以也快要
0: 跟酒很有关
1: 哦。对，2009年的9月11号、哦，现在已经快20年了、啊，因为已经要2027嘛。
0: 对，
1: 然后他们是2029，20年，所以也快了，差不多。
0: 真的，
1: 嗯，在两三年就要满20年、
0: 嗯，没错。
1: 真的是很久的一个，
0: 也很厉害，对
1: 对对对，哇，911很久咯，
0: 对，出道很久了。那
1: 对，
0: 他们早期是在台湾的庙会，然后夜店，还有跑那种学校校园演出，
1: 嗯，就很嗨啊，
0: 对，嗨、
1: 嗯、
0: 歌，就是很适合那种。對，
1: 很嗨的场所，要叫大家跳起来的那些场所，然后叫学生们嗨起来，这样子、嗯
0: 嗯、没错，他们也是唱很久了，然后有获得2021年的 HITO 流行音乐奖的最佳团体奖，然后还有提名在第27届的金曲奖最佳演唱团体奖，还有第34届的金曲奖最佳演唱团体奖。
1: 对，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团体、
0: 嗯，
1: 因为真的是我们刚前面分享了我们入围的心情嘛，就是很多个作品里面你要入围，其实就已经
0: 对
1: 很厉害了。
0: 入围就已经，大家都说入围即得奖，我终于感觉到这个就是、嗯、哇，入围就是一个得奖的感觉了，一个殊荣。
1: 对对，就算没有真的得奖，我们也
0: 觉得你被提名也是，
1: 对对对、嗯，就感觉有被认可，你的作品就在官网上面被听得到了。
0: 对对对，
1: 真的，对，你就跟第一名一样，只是第一名比较大嘛，
0: 对，
1: 你是在旁边。边嘛，
0: 字比较小，
1: 对，字比较小，但是其实你的作品也可以在官网上面被听到，
0: 对，没错、嗯，然后还会看到我们长什么样了
1: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的照片名字就已经有被放在官网上面，已经就是心怀感恩，心很感激，对对对。
0: 那911啊，他们一开始大家应该都听过那个《痴情男子汉》，因为他们就是2012年这首歌爆红。嗯，然后那时候是国中，我们也是大家那种宿营都要跳这种唱这种嗨歌、
1: 哦对，对，一定要一定要
0: 炒热气氛。
1: 所以911的歌就最常被点名了，
0: 嗯
1: 嗯嗯，就最常被唱到或跳到这样。
0: 对，而且他们那时候的 MV 就是很酷，是一个地下情人的团员胡瑞儿一起合唱的这个。
1: 这首《痴情男子汉》这样子，
0: 对对对、嗯，然后他们的 MV 就是那种很台湾在地感觉，
1: 很 local 接地气的感觉，
0: local, 就来雕一个香，嗯，
1: 要这有需要那个吗？我们设一下标语啦，就说那个未满20岁不可以吸烟，
0: 对，吸烟有害健康，
1: 对对对。那所以呢，就是他们在吃泡面啊，然后叼着香烟啊，没有剧情，但是就还是很接地气，让大家觉得说，嗯，嗯就是很有味，那个味都出来了的那种感觉，所以就一炮而红。
0: 没错，然后他们那个2016年是有入围第27届的金曲奖最佳演唱团体嘛、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是有创造出高收视率。最高收视率
1: 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也有在那一届的金曲奖上面表演，
0: 对
1: 对，然后真的是大家都狂切，可能因为真的太嗨了嘛，
0: 哦，赶快转去那一台，快，
1: 就是很有趣，很有趣，这样，
0: 嗯
1: 嗯，然后所以就是让这一个片段是最高收视率的，真的很厉害耶，
0: 嗯、没错，
1: 嗯，
0: 这首歌就是很接地气，很有台味。
1: 对，真的就是他们营造出来的氛围吧、嗯，然后感觉大家喜欢他们，就是也喜欢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对对对对对，比较亲近的感觉。
0: 对，嗯、那这首《痴情男子汉》就是在讲一个痴情男子汉毫无保留嘛、
1: 嗯，
0: 然后用尽他的权力去告白，但是就是可能会那种很笨拙，但是他就是献上他的真心。
1: 就是

0: 已经就是什么全靠感情没有技巧这样子吗？
1: 对
0: 的那种感觉，然后是收录在《打铁》这张专辑当中。
1: 嗯，
0: 对，那我们就一起
1: 来
0: 听
1: 这首911的《痴情男子汉》。

0: 91.1 AM 729。
1: 刚刚听到的就是911的《痴情男子汉》，就是很浪漫、很电影的这种歌曲。
2: 嗯，真的，那个味一下就出来了。
1: 没错。
2: 那
1: 接下来啊，和大家分享的呢是911他们的单曲，是跟 Ella 陈嘉桦一起合作的《来个蹦蹦》
2: ，Boom like a boom, boom, boom like a boom。
1: 对，那是在2019年的8月，他们有组成一个限定天团叫911，就是9然后英文的1，
2: 因为是 Ella
1: 嘛，11，对，
2: Ella 的1，所以呢就多了一个1，9111这样子。
1: 对，然后这个 Like Boom Boom 的 MV 啊，一年内就破了4000万次的点阅哦，
2: 因为真的是太好听了，就很洗脑啦。
1: 对对，
2: 然后让大家就是整个要跳起来，在 KTV 上面感觉也是非常适合点，就是
1: 一开始可以炒热气氛。
2: 对，然后或者是你看你朋友快睡着的时候，就赶快来点一首 Boom Like Boom Boom 这样子。
1: 对
2: 对，叫大家醒来了，不要再睡了。
1: 没错。然后也是那种宿营或是运动会都要，也是这首歌也是很常会出来的，
2: 因为就是嗨，然后好像舞蹈又可以不用编到太难，
1: 对对对，
2: 就是你就跟着旋律晃就好了，不是说要很 fancy 的那种舞蹈啊，然后出来那个 breaking 之类的，不用这样。
1: 我还记得我们大一广电宿营的时候是不要不要。
2: 不要不要
1: 不要不要！
2: 你说什么时候
1: 跳舞啊？
2: 欸，
1: 我们不是还要憋，然后你还帮我录影
2: 欸，
1: 卓文萱的不要不要，那首歌你忘了
2: 什么时候
1: 宿营啊？然后你每个小队还要编舞啊，然后我就跟你说我们的队有人是那个庄敬舞蹈还是什么，所以都给他们编。
2: 啊，那我怎么完全没印象我们这一队编了什么？
1: 有吧？
2: 哦，你是说我们的那个宿营的歌曲中间有一 part 是要自己编歌的吗？是这个吗？是这个
1: 对吧？我等一下下播再找影片给你看。
2: 我完全忘记我们这一队表演什么了，我们好像就随便晃欸，我们好像
1: 因为我们还有编一个舞，然后我都在偷瞄别人，
2: 然后你们是不是有得名？
1: 对，好像
2: 是，然后所以还要上台再表演一次，
1: 对对对，
2: 然后就躲在后面嘛。
1: 对，然后偷瞄别人，因为太难了，就是他们编完，然后你可能才练个几次，然后你就要上台，
2: 而且是就是没有跳几次，然后他们就马上选谁是前三名。然后所以你、
1: 哦、
2: 所以你就要马上就啊我得奖了这样，然后就上去。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给的奖项是什么，好像是设备的奖金吧，就是你好像出去租那个外面的器材行、
1: 哦、折扣还是什么，
2: 然后会有，对对对，好像会有折扣，好像是送那个、不是送真的钱。对啊，那也算真的钱啦，因为我们大一的时候是都一定要拍片，所以那个钱是一定会用到的。不算是对我们来讲，你现在送我那个的话，我就不会用到。
1: 那反正就是一个宿营回忆啦。
2: 嗯，真的是蛮好玩的，宿营是推荐，但是是以世新广电系的宿营推荐，
1: 因为我们人多，然后又办得很，我觉得还不错，除了很冷以外那天。
2: 哦，因为寒流来，超级冷。我记得那天我可能穿了3-4件衣服，我还觉得超级冷。
1: 真的。
2: 然后因为又一定要穿同色系的衣服，因为为了好分辨、
1: 哦、对对对，
2: 你是小队员还是你是队服这样子。
1: 我那时候还去买黑色的，
2: 那
1: 个刷毛的长袖。
2: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因为没有办法再穿什么，我应该买一件黑色的羽绒外套这样子、
1: 哦、对啊
2: 对啊，真的
1: 应该那时候就买是吧？
2: 对，真的，因为真的好需要哦。
1: 那这首来个蹦蹦也就是这种很嗨的歌，很有能量的派对歌，就是在讲周末夜里我们就哦不用工作了，疯狂买醉，卸下重担来 party，
2: 对，
1: 来个蹦蹦，
2: 因为你平常 work hard 你就要 play hard。
1: 对、没错，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非常嗨的来个蹦蹦。

0: 刚听到的就是来个蹦蹦，整个都嗨起来了。
1: 对，真的大家都跟着舞起来了。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是《瓦咖喱卡后》这一首歌，
0: 《瓦咖喱卡后》是九一跟罗志祥一起合作的 EDM 这种歌曲，
1: 就也是很嗨啦。
0: 对，
1: 然后 MV 呢是叙述说他们那个演员里面有四个人是好兄弟，然后我们就下班啊，一起去喝酒狂欢啊，这样子。
0: 对
1: 对，九一跟罗志祥他们四个这样。
0: 然后就是在讲说那个在爱情中啊，你常常见的问题，就你可能会为了哦，我另外一半都去那种兄弟聚会都不理我就生气。哦，
1: 对，就是他都好像没有把你放在眼里这种感觉吗？他下班就是就跑出去啊，然后手机都打不通啊，然后明明就已经放假回到家了，然后结果还跟别人有约。
0: 对，
1: 那这样还要谈恋爱吗？
0: 对的，这种感觉。对，但这首歌就是唱出这种心声，让你摆脱这种烦人的这种苦闷。好像没人等我，那你就要听这首《瓦咖喱卡后》。
1: 对，你就要去找兄弟跟你一起好就对了。
0: 对哦，
1: 所以就是用那种很欢乐啊，然后有综艺感的感觉，然后去描绘说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好像想要人缘爆棚的这种感觉，就希望说我是一个大家都人人好啊，然后很多朋友啊，想要揪的时候就可以赶快揪啊的这种感觉。
0: 对，然后
1: 那时候讲到这个，想到就是前几天我跟我朋友去唱歌，然后我们两个人被分到一间超级无敌大包厢，可能可以挤二三十个人都没问题的那种超级大包厢，
0: 付的钱一样，就是两个人，
1: 他是算人头，
0: 真的，
1: 然后可能就真的没人，所以他也不是算包厢费。所以我跟我朋友两个人，我们有三个垃圾桶，然后四支麦克风，还有一个直立式的麦克风，然后就是有三个大萤幕这样子，
0: 超爽的，
1: 超爽的。然后我们就想说，那这样子是不是应该要捞更多人来？然后我们就问了一些人，然后就他们都说不行，他们都可能彼此有约，
0: 太临时了。
1: 那对，然后又太临时，然后那时候已经十点了，
0: 确实
1: 已经太晚了。而且他们给我们几个，他们给我五个小时，所以我们那天唱到快三点才走，
0: 哇，
1: 真的是超级无敌累的。然后就是一个 KTV 在把里面当成演唱会的那种概念，对。那所以如果我也是那种人缘爆棚啊，我就可以把里面叫满。然后跟我同学说，他的策略可能就是给我们一个超级大包厢，然后想说要让我们找更多人来，他就可以跟我们要
0: 更多
1: 的钱。
0: 结果
1: 殊不知我们两个没什么，就是

0: 是没有什么朋友可以随口随到
1: 這樣。太晚了啦，那个时候。
0: 对啊，
1: 其实也还好啦，如果有人他真的没事干，
0: 对，真的
1: 他隔天也
0: 没
1: 有任何事的话，對，
0: 他就可以一起跟我们一起唱到两点多。
1: 是啦，对。
0: 嗯嗯嗯，
1: 那这首歌瓦嘎利卡后就是在讲兄弟情谊大过天。
0: 对
1: 对，所以就是跟兄弟

0: 嗨哥，我咖喱卡后，整个人都动起来了。
1: 没错，
0: 那接下来的歌曲是《做你的歌》。
1: 歌，
0: 对，是在2025年3月发行的他们第七张专辑《南北二路》当中的歌曲。
1: 对，那这首歌想要表达的就是说，没有什么是派对解决不了的事情，如果有的话，那就派对两次吧。
0: 如果还有，就派对三次，每天都派对，
1: 派对到大家都直接睡着这样子。
0: 对。没错，然后南北二路就是他们911发起的一个音乐节，所以每年都会有办这种邀请很多人然后一起的一个音乐节啦。
1: 这样真的是要还蛮花心力的耶，就是
0: 对，
1: 你要请人来啊，
0: 要请很多组艺人，
1: 对，
0: 也算花钱。
1: 你不可能就是单纯的就是办一个音乐节，然后什么动线都不想，然后什么配那叫什么配备，那种什么措施都不想好，然后就办，不可能嘛。所以这一定都是要很多的检讨啊，然后让整个就是音乐季变得越来越好这样子。
0: 对，所以南北二路也算是911就是蛮厉害的一个，就可能大家就知道哦，南北二路就是911办的啊。对，
1: 他们虽然做得很好，有口碑这样子。
0: 真的，那做你的歌，那就是在讲刚满18岁的一个人，就是有一个迷因啦。
1: 对对对，我刚满18岁。
0: 对，所以做你的歌就是可能大家都是那种，以只有台湾的这种庙会文化，大家可能都会叫这种
1: 我的阿兄啦，给我阿兄出力。

0: 屁啦！叫我哥来找你哦。
1: 你欺负我，我找我哥。
0: 对，反正这首歌就是这种很有义气、很煞气的一首歌曲。
1: 嗯，没错，用那种很有画面感啊，好像真的把南北二路这个路当做一个街头碰撞起来这样子，然后让就是很有中二感嘛，就是让你们在那边吵架，然后就是展现
0: 我兄弟
1: 的，对，展现一个真的在瞧事情的那种感觉。
0: 对。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嗨的《做你的歌》。

0: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哇，刚听到的就是做你的歌，就是一个很有台味的歌。
2: 对，
1: 那接下来的歌曲是世界都看见，世界都看见，是吧？
2: 哦，都看见，
1: 看见，
2: 对，就是看见，哦，这样子。
1: 对，哦，啊，这首歌就是当时2023年 WBC 的世界棒球经典赛，他们为了中华队做的应援曲。
2: 嗯，那这样在就是比赛的时候，然后棒球比赛配这种歌的话，嗯，真的都是很
1: 热血，
2: 对，就是很有那种感觉，
1: 应援团的那种感觉。
2: 嗯，我觉得在台湾人啊，面对就是棒球式这个赛事，
1: 会突然很团结，
2: 对，然后就是大家都会超级无敌认真看的，
1: 真的。嗯，因为台湾在2023年是睽违十年拿下两胜两败收场，就是虽然说没有进到东京复赛，但那时候台湾已经很棒了。
2: 对对对，真的就是在比赛，然后面对就是比赛的过程，很多那种种种原因都有可能就是会不顺利或什么的，嗯，反正你只要能够上场，真的都是很厉害，很尽力的。
1: 对，嗯，然后在今年呢，啊，我们台湾是比上一届进步了四名，然后也是台湾队史上第三佳的成绩，就是我们在延长赛是5-4击败南韩嘛。
2: 哇，好想赢！
1: 虽然说那时

0: 后也没有进那个
1: 在晋级啦，
0: 对，但是已经很厉害，打赢韩国就
1: 对对，就是很开心，大家就喜欢赢韩国这样子，对
0: 对，
1: 嗯，真的就是要大家团结嘛，就是大家不要就是输了，然后要一直骂什么的，因为像是南韩他们就是被骂超惨啊，他们在比什么赛事，然后如果说输了的话，他们真的就是会被骂爆这种。在很多国家其实有些也是这样啦，反正就是
0: 心太重了，
1: 对对对，就他们也都经历了，不可能有人故意摆烂吧，对啊，所以就是大家不要那么凶狠，
0: 对，尽力就好了，对，
1: 真的真的。
0: 那这首世界都看见就是希望所有运动员都能被大家看见，就是一首很激昂的歌曲，然后写说我们这种台湾的人们，运动员在这种运动赛场上努力打拼啊，努力奋战的这种歌曲，
1: 对，没错，就希望大家都可以看见我们这样子，
0: 没错，那就希望未来就是我们在国际上更多赛事也可以有更好的成绩，
1: 帮大家加油，
0: 没错，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世界都看见》。

0: 世界都看见，整个都想一起喊那个嘿嘿，
1: 对，
0: 嘿，超热血的歌，
1: 就感觉在球场上如果听到这首歌的话，真的是超级无敌振奋人心、然后就是在那个气氛当下吧，感觉就是要在家一起看球才会有那个感觉。
0: 对，
1: 在家里一个人看的话，好像
0: 一个人看手机就觉得还好，
1: 对
0: 哦，
1: 然后邻居都不知道你在叫什么。
0: 对、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911的超级巨星 Superstar。
1: 对，那是收录在他们第七张创作专辑南北二路这张专辑当中。
0: 没错，他就是在讲说一个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巨星，享受大家的崇拜，然后还有面对你可能就是现实中啊会有一些比较艰难啊、然后网友的批评啊那种的，但是你依然咬紧牙关，咬紧牙关，对，
1: 咬紧，对，没有讲错，咬紧牙关，
0: 咬紧牙关，然后你依然是在这个聚光灯下面努力的去燃烧自己。
1: 真的，就是你在当巨星的这个状态下，一定会有人喜欢你，也有人不喜欢你嘛。那你要怎么去，就是稀释掉那些可能不好的，然后去面对那些好，因为大家都比较会看见不好的吧。就是如果被别人骂了、好像就是会一直陷入在这里面，但是你都很难看到就是其实有很多人喜欢你。
0: 对，确实
1: 真的就是在当偶像这个是蛮难的、你要前面先经过很多的努力，然后出来了之后这个社会又跟就可能有时候会跟想的不太一样、有时候可能会想太美好这样子。但是还是要努力下去，然后赚到赚够饱了之后就可以赶快退休、
0: 对，确实。
1: 对啊，赚很快嘛。
0: 对啦，
1: 就广告费啊，
0: 虽然很累，可是
1: 对，但是你前面要先还啊，前面要先还给公司一些钱这样、但是后面就是赚很饱。像那个谁，我看网络上有人说就是张元英他在光广告这个方面、他就赚了超级无敌多钱，就是 不包含他唱歌啊、表演啊那些就是什么版权费这些的已经都不看了，他光广告就可以养活自己了。
0: 但他还是要分经纪公司啦，
1: 养活很多人
0: 哦，对，养活很多人、
1: 不止自己，养活很多人这样。对啦，还是要公司这样到底会抽多少钱呢、
0: 看他们怎么谈那个、
1: 就算是只找我一个人去做广告，就是不是找整个爱抚，是只有张元一个人，那也要分公司钱，
0: 应该要 因为你的经纪公司就是他
1: 啊、因为有他的栽培，
0: 可能要看你们个人
1: 约是
0: 怎么样签、
1: 原来如此，对，反正就还是要分，但是应该也还是赚很多啦。
0: 对啊，绝对，反正就是超级巨星就是不容易当啦。
1: 对，没错，就是你站在浪头上啊，那个上面就是高处不胜寒嘛。然后我们一开始就是要先经历一些大事。对，我们要去就是要
0: 面对这些。
1: 对，然后如果有兄弟可以跟我一起相挺，像911他们就三个人嘛，
0: 对啊，
1: 就是他们互相陪伴这样子。大家如果说一起被骂的话，至少我们还可以就是
0: 有伴。
1: 对对对对对，
0: 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奋战。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也是很热血很电子舞曲的超级巨星 Superstar。

0: 刚听到的就是超级巨星，真的是很嗨很嗨的歌。
1: 对，真的，今天播了这些九一一的歌曲，真的每一首都超级嗨的，是一个很适合在家里吃配着牛肉面然后狂欢的一集，这样子
0: 再配一个小酒，这样
1: 对对，没错。
0: 嗯，反正九一一他们也是真的是很走很久的一个团体了，
1: 对，
0: 台湾的饶舌的团。
1: 嗯，然后真的就是非常多人喜欢，就是我身、那个我身边就是妈妈他们也有人在追、朋友在追九一一，是那种很认真的追的，可能每一场快闪都会到的那一种。
0: 因为演唱会也是不便宜耶，如果然后音乐季也是、但是当下那气氛一定很棒很好玩、
1: 对对对对对，真的就是要沉浸在那里，然后一起跳起来，这样
0: 嗨起来，
1: 对，然后小心碰撞，然后喝酒、
0: 可能开圈也要小心，
1: 对，喝太多那个状况会很混乱，
0: 太呛了，
1: 对，大家真的是谨慎饮酒，
0: 去音乐季要小心，
1: 然后喝酒了就不要开车，
0: 对，真的，
1: 嗯，没错。
0: 那就希望九一一未来也有更多更嗨的歌曲发行，
1: 对，可以在二十周年出一个专辑之类的。
0: 哦，对啊，
1: 对，
0: 也快了、
1: 对啊，可以再规划，然后这个很前面的时候先来巡回一下。
0: 哦，对，
1: 先转一下，然后前后面再那个出一张专辑。
0: 嗯，没错，那祝福九一一未来一切发展顺利。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
0: 欢迎来到
1: 点心时刻。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聆听新歌。
0: 没错，因为今天这个单元我们会分享两首新歌，因为我们的老公们各自都有发了新歌，
1: 对，
0: 所以就要来和大家都分享。

0: 下，那第一首要分享的新歌就是 Seventeen 的成员 Vernon 他的 I'll Be Back， 然后这首歌就是我会回来嘛， I'll Be Back，
1: 然后、哦、他去哪里，
0: 就是在他入伍了他8月20号入伍当天发的音源那他是当社会服务要员，就是替代役的意思、哦、因为 Vernon 他是有那个气喘，所以是当替代役、
1: 哦、原来，
0: 然后他是那个美韩混血，但是他是双重国籍，所以他拥有韩国的国籍，所以得当兵
1: 哦。所以他不是因为他是混血了就可以免疫这样子，
0: 没
1: 有，
0: 因为他是双重国籍。嗯哼，对。嗯哼，然后这首歌 I'll Be Back 是之前就是 Vernon 和 The A 有一个小分队叫 V8，然后他们那个演唱会当时就有首度公开唱的新歌、哦、
1: 哇，
0: 然后但是因为那时候也没有音源，然后终于在他入伍当天出了音源，所以我在想金敏奎那些未公开的歌会不会应该就是在他也是入伍当天，就至少你可能入伍当天不会那么伤心，可以听到他唱的歌，
1: 可是听着听着眼泪就流出来了
0: 对，但这首 I'll Be Back 是那种比较电音的歌曲、
1: 哦、对对对，
0: 就是很 Vernon 的感觉，
1: 嗯嗯，
0: 对，然后就是在承诺描绘说就是一段不得不暂时分开的感情，但是 Vernon 就是承诺说他一定会回来、oh, I will be back，
1: 就是这个关系啊，这个入伍一下下嘛，
0: 对啊，就是
1: 一下下是
0: 后
1: 年
0: 嘛，2028年
1: yes，
0: 嗯，
1: 有点久的一下下，但是他会回来的
0: 对啊，2028年也已经应该就有在工作了之类的
1: 啊，有钱了，可以去韩国了。
0: 对，所以希望可以等到那时候，
1: 你就苦读韩文啊，你将严肃的苦读韩文这样子，
0: 严肃存钱。
1: 对，严肃存钱，我将那个毕业严肃存钱这样子。
0: 对啊，反正就是粉丝们也会等啦，我也会等啦。对，那、嗯、就希望他在入伍啊、服役的这瞬间都可以顺利。
1: 对，这首歌我觉得跟之前那个《Samsung》那个《Sing a Song》的那个。节奏感我觉得蛮像的，
0: 就是很电音，很
1: 对,
0: 对对对，
1: 就是听了这首歌的时候，我也觉得我的脚要准备踩起来了，哦、跳他们那一首《Sing a Song》，
0: 脚步很多，
1: 对对对对对
0: 对，那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Seventeen 的 Vernon 的《I'll Be Back》。

0: 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 Vernal 发的入伍当天发的歌 I'll Be Back， 真的是这种听这种快歌就比较不会伤心啦。
1: 对啊，可是你不是说金敏奎他的那个歌是比较伤心的，
0: 比较抒情，
1: 对啦，然后可能那个泪就流下来了。你在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真的有哭吗？
0: 没有啦，没有、
1: 哦、没有
0: 没有落泪，就觉得
1: 跟翠友、
0: 哦、
1: 一起难过了一下下这样子。
0: 哦，因为就9月10号是金敏奎嘛，也快了耶，就再过个一个多礼拜，
1: 然后他入伍之后我们就要开学，更伤心了、
0: 对，
1: 哎，好恐怖、哦、
0: 但就是反正金敏奎就也是2028啦，
1: 嗯，差不多，
0: 但金敏奎会是最晚回来、最晚 Seventeen 最晚退伍，因为他 Seventeen 是因为 Dino 是军乐队，然后金敏奎也是当社会服务要员，因为金敏奎应该大家在猜应该是他腰跟膝盖有伤，可能开过刀、然后那个手术可能是有符合到他的韩国
1: 的
0: 对、所以金敏奎虽然说就是当兵，但是因为他要当这个替代役要当比较久、所以他会是 Seventeen 最晚回来的。
1: 那如果他是替代役的话会比较可以常出现或用手机这种吗？他们的这个，
0: 但是基本上也不会有人每天都用啊，你就是在当兵你、
1: 他也不可以太
0: 对啊，太高调，
1: 对对对。
0: 但是好像是就是固定会有上班下班的时间
1: 啊，就是
0: 去另外一个单位
1: 上班的概念，
0: 对对对。
1: 哦，原来。
0: 但你平常也不会看到他啦。
1: 除非他是什么公务员，就是他是在什么政府机关里面工作，但
0: 是可是我觉得应该
1: 把他藏起来吧，
0: 对对对，不可能让他做柜台啊，
1: 那他整个那个缺工所就塞满之类的。
0: 对啊，但是 Seventeen 就是像 Hoshi 他常常放假也会发一些 IG，
1: 嗯，
0: 至少不会看不到踪影了，还行。
1: 对
0: 啊，
1: 对
0: 啊。哦，然后屋脊变超壮，
1: 他已经他已经很壮了耶。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00。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威玛。今天黑胶时代要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是活跃于80年代的歌手麦伟霆。歌手麦伟霆从影视科毕业之后便踏入了歌坛，成为了知名作曲家刘家昌的徒弟。由于麦伟霆歌声清脆嘹亮，之中却又流露出他娴静温柔的特质，在第一张专辑推出之后便得到了大众的喜爱，此后也陆陆续续共出了11张专辑，而麦伟霆始终以他独特的声线在音乐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更好》当中的歌曲《我有我的原则》，现在就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收听。

我有我的原则这首歌唱出了女人不和现实低头，不殷切地找寻爱情，反而坚守自己的原则，靠自己的力量来带给自己快乐，为新时代女性注入满满的正能量。

0: 我是威玛，今天的黑胶时代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是娃娃魏如萱。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字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再为各位介绍一天一句台湾俗语，公林宅柏林宅。今天要介绍的第五句，嫁番去一半，嫁台湾无地看。嫁番上一次我们已经说明过了，是到南洋去啊，到南洋去，我们叫它嫁番啊。那么嫁番去一半，我们以金门为例好了，那个金门人大概有一半的人到南洋，到南洋去，尤其是到新加坡。在新加坡金门就有两个会馆啊，在新加坡的这个出劳力的这个方面，那么金门人占了非常大的势力啊。那么嫁番去一半，嫁台湾无地看。那嫁番去一半，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因为他们到新加坡发展有成就的时候，他们就来回到金门来去还那老啊，尤其是金门那个水头一带，一个姓黄的黄氏家族附近，你几乎可以看到很多的还那老，那些还那老都很漂亮啊，因为它是以我们的传统建筑去融合了南洋的建筑以及欧式的建筑，所以非常的漂亮。那等于金门人都看到这个盖番的成就了，因为他在那边赚了钱以后，就会回到故乡来营造他们的房子。可是到台湾去的呢，却没有看到扬名立万的，因为当年到台湾来都是

0: 大部分是金门兵或者金门官，他们当兵当官，他们能够带回去的恐怕就不多了啊。当然当官的四大不大一样，但是当官他要炫耀的是炫耀他跟朝廷的关系，他不会去炫耀他跟台湾的关系。不过在台湾的台南、鹿港、福建都有金门馆，那么我们可以从金门馆去追索过去有哪些金门人当兵的时候到过台湾，或者到台湾来发展，他们会透过这个金门馆来跟他们转介，或者来跟他们做后续的帮助啊。不过现在金门人真倒不是过番去一半，而是过台湾去一半。为什么？因为在1958年这个823炮战之后，金门人几乎都移到了台湾，所以员工过台湾去一半，金门人大部分都台湾。但是现在的金门人又转向了，他们朝西岸去发展，很多金门人在厦门都有房子，他们在厦门都过得很好，尤其他们金门酒厂赚了很多的钱。今天我们再把它 review 一次，也就是这个过番去一半，过台湾无地看，过番去一半，过台湾无地看。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一个很特别的来宾，那他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北辉。
1: 北辉好。
2: 你好，烧烧。我现在要讲什么？
1: 自我介绍一下。
2: 哦，第一次录这个节目，其实也蛮紧张的。
1: 为什么？
2: 没有，就好像没有录过有关电影的 podcast。
1: 哦，
2: 对，所以因为我自己是，稍稍应该也知道，
1: 我不知道、
2: 啊，那你还要我来干嘛？
1: 因为找不到来宾了，
2: 是吗？
1: 对啊，
2: 好、哦，没有了，因为就自己也是电影专业的吧，应该是吧？是吗？
1: 你是啊，
2: 是吧？
1: 你是啊，
2: 对啊，就是有拍一些作品啦，然后现在就是也是在影像业工作这样子。
1: 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你都拍什么作品吗？
2: 我都拍什么作品？今天是要聊我吗？
1: 就是先从这个方向开始、啊。
2: 其实都拍、欸，就是电影、纪录片或是一些 YouTube 影片都有拍。
1: YouTube？
2: 对啊，就是因为现在新媒体很发达，
1: 所以可以在 YouTube 上看到你本尊。
2: 有可能。
1: 可以看你的帅脸。
2: 帅不帅？可能听众。要自己评鉴嘛，对啊，先今天就先听我的声音就好
1: 了。那可以在哪里看到你？
2: 这个的话，你要
1: 是很容易看到吗？
2: 这方面资讯就等那个稍稍再找我录个五集，
1: 五集、啊，
2: 对对对，就是要集满那个就是隐藏的那个集数，我们才可以公布这个资讯、
1: 哦，才可以解开这个支线。
2: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那你之前都是做除了目前的这种 YouTube 的节目，那你幕后的工作你都做什么呢？
2: 幕后主要还是以编导为主吧。
1: 编导？
2: 对啊，编剧导演这样子。
1: 编剧导演在电影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2: 编剧导演就是出最多力，然后钱拿最少啊，没有啦，就是因为我喜欢那种完成作品的感觉啦。
1: Oh,
2: 对啊，相信你也是吧？
1: 是。
2: 对啊，不然你怎么会录这个节目呢？
1: 想不开。
2: 哦、oh, ，OK 。
1: 甚至只有自己一个人做。
2: 那我们就录到这咯。

0: 欸、要这样无疾而终吗？
1: 没有啊，
0: 你才第一次上这节目。
1: 是啊是啊，还是要努力嘛，看能不能真的抽到五级看看。
0: 好。
1: 对啊，五级就会有钱了。啊。好好，没事没事，你继续，这边可以剪掉，没关系。
0: 那因为这个礼拜上映的电影其实没有很多，但我觉得就是重质不重量了。其中一部就是吉伊卡哇的剧场版。
1: 嗯，没错。
0: 然后再来就是应该很多人期待的蜘蛛人。哎，你没有很期待吗？
1: 哦，你是蜘蛛人重生日，我在等你讲完重生日。
0: 要这么完整。
1: 对对对，再一次。
0: 为什么？
1: 没有，就是因为我是蜘蛛人的影迷。所以请你慎重的介绍他。
0: 对不起，不小心。
1: 再给你一次机会。
0: 另外一部呢，就是相信应该也是很多人期待已久的《蜘蛛人重生日》。
1: 哦耶！因为我是蜘蛛人的影迷。
0: 哦，你是蜘蛛人的影迷。
1: 就是从旧版的那个陶比·麦奎尔的版本，
0: 第一代
1: 电影，然后到后来安德鲁·加菲尔的版本。然后到现在就是 Tom Holland 版本，
0: 嗯哼，
1: 就是我每一集都一定会看，而且一定要去电影院看。
0: 好，简单分享一下，一开始还没有看那个吉伊卡哇的时候，你对剧场版的期待是什么？
1: 期待是什么？我其实本来没有很期待这一部，就是因为他有看原作的观众应该就知道他就是漫画嘛，
0: 对。
1: 然后后来就是动画，
0: 而且他是在推特上面。
1: 对，
0: 连载，
1: 对，然后他就是变动画化之后，可能一集只有三分钟吧，对不对？
0: 对，
1: 对，然后就是那种小短片，所以我有点想象不到说，它变成一部90分钟的电影会变成什么样子。
0: 这确实也是我一开始的，就是自己心里会觉得啊，这种小小的动画，对，怎样可以拍成一部电影？
1: 对啊。
0: 那我想要跟大家就还没有看过吉伊卡哇的听众稍微介绍一下，吉伊卡哇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社群媒体造型故事。作者 Nagano 呢，他本身是一个很资深的漫画家，他过去就创作过自嘲熊这个角色，然后其中呢，这个自嘲熊一度还红到开设合作咖啡厅。
1: 我很喜欢自嘲熊。
0: 我也是欸，
1: 就是。他那永远那个笑脸，然后就是会做一些很自嘲的事，就比如说哦，我没钱，或是我很没用这样子。
0: 很中你吗？
1: 很中我，因为有可能有点像我吧。
0: 打到你的心。
1: 对、啊，
0: 我其实看到他那些作品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就是讲到内心深处的痛处。
1: 对，然后。又很可爱，
0: 对对 对，
1: 重点是很可爱，
0: 对，
1: 跟吉伊卡哇一样，
0: 对，跟吉伊一样。
1: 怎么办？听众会不会觉得我声音那么低，然后我在跟你聊很可爱的东西？
0: 很 Q 的东西。
1: 对，
0: 那你到底长怎样？到底多帅呢？
1: 啊，就说要集满
0: 五次，
1: 集满。
0: 好好，没有问题。吉伊卡哇这个角色呢，最早其实是从2017年 ，Nagano 他在 Twitter 上面发了一篇想过这样的生活的插画贴文。里面呢出现的一个小小的角色的雏形，后来才演变成就是完整的这个吉伊卡哇。那 Nagano 他正式在 Twitter 开始连载这个吉伊卡哇的时候呢，他完全跳过传统出版社的漫画连载体系，直接靠社群平台一页一页的更新，然后来累积声量。这种连载的方式呢，其实很特别，因为它是逐页更新，不是一整画一整画的放。然后粉丝每次看完新的一页，都会开始猜接下来的剧情走向。这种猜剧情的参与感，也是他可以病毒式扩散的原因之一。2021年呢，他开始出版他的单行本之后，才开始正式的吸引到很多粉丝。他累积的发行量已经突破360万册，还拿下日本角色大奖等多项奖项。2022年呢，更是开始推出这个电视动画，每集大概只有1分钟左右。这么短的篇幅呢，也很适合就是我们现在琐碎化的观影习惯。那这次的人鱼岛的秘密呢，则是系列出道

0: 的第一部剧场版，等于是这个角色从社群媒体一路进到大荧幕的完整逆袭故事。那这次剧场版呢，改编自应该就是吉卡哇粉丝很熟悉的长篇章节《人鱼岛篇》，漫画读者呢常昵称它为《海妖篇》。故事呢，大概是就是某天兔兔突然带回一张特别岛屿邀请函，传单上写着只要完成简单的讨伐任务就可以拿到100倍的报酬，怎么看都像是
1: 诈骗。所以其实这个故事我看到网络上有人讲啊，就是他们去柬埔寨打工的故事。
0: 欸，坐船。
1: 对，
0: 坐船
1: 坐船。
0: 而且除了报酬之外，还有免费的限定拉面跟甜点吃到饱。
1: 对啊，怎么看都
0: 超怪
1: 啊，
0: 超怪。
1: 啊、
0: 吉一、小八猫跟兔兔三人组就被这些诱人的条件给吸引。尽管海獭师傅对传单内容感到怀疑，这就是非常有警觉的人哦，就是对这种来路不明的资讯，然后又过于诱人。
1: 对，就是人性的诱惑。他比较有警觉一点，
0: 对，但他就算感到怀疑，然后后来好像还轻易的接受，
1: 因为大家就知道那个海獭师傅他就是有一个萌点，
0: 嗯，
1: 就是师傅的萌点就是他平常很帅，然后很会教导那个就是主角嘛，
0: 对，
1: 就是一些武术啊，對對對對，或是一些道理，
0: 对，
1: 但他只要碰到甜点就没辙，
0: 他就
1: 去一下好了，免费甜点，
0: 而且他的配音是一个感觉听起来很帅的
1: 声音，对，松冈真诚，对，我很喜欢的一个声优。
0: 哦，
1: 对，他配过很多的动画，
0: 哦，声音真的很帅。
1: 对，
0: 然后呢，这就是他们一行人就决定搭船前往这个岛屿进行合宿，然后在这个路途中，眼前是一个湛蓝海水、柔软沙滩，还有吃不完的美食，看起来就像一个非常放松、没有压力的员工旅游。但是呢，熟悉吉伊卡哇的人都知道，这种天上掉下来的好康，背后往往都藏着让人背脊发凉的规则。而这次的任务呢，最后就是要讨伐人鱼。那这边呢，也想让大家先认识一下吉伊卡哇的世界观设定，因为呢，这是理解这部片为什么特别的关键。这个世界表面上充满森林、草原这些富饶的自然景观，甚至食物会像植物一样自然涌出，比如说一个洞，然后会有很多蜜跑出来。然后还有就是看起来像是童话乐园，不过呢，这个世界也有一些他们的规则、货币经济、网络以及完整的考证制度。居民呢必须靠着除草、讨伐这类劳动赚钱维持生活，还要考取各种资格证照。像那个吉一，他就是非常努力考那个除草证。
1: 对，
0: 他在这次旅行，
1: 对，他就是那种。就是出发前，然后说，哦，可是我书还没读完呢。
0: 哇，
1: 对，然后可是你们去好了，然后其他朋友就会拉他，就说，就在路上看嘛，
0: 带着
1: 休息一下。
0: 对，
1: 那通常这种人，好去图可能还会看一下。对对对，
0: 把书翻开来，
1: 对，把书翻开来，
0: 做样子。
1: 对对对，在船上，
0: 而且重点是
1: 车上看一下，
0: 重点是书都要有带哦。书都要有带，
1: 对，
0: 就有带就等于说，哦，
1: 就是我好像有想要负责这样，
0: 对，我有读，
1: 对，
0: 然后就是那个启程前会看一下
1: ，
0: 后面就再也
1: 不
0: 会拿出来，
1: 再也没翻开了，对，因为我也是这种人，对，
0: 吉一也是这样，吉一本人虽然呢，他在就是前面那些小故事中。靠着中奖得到一个房子，但是他家具很少，还是要很努力的存钱才可以买到想要的东西。而小八猫呢，他家只是一个没有门的山洞，这种圆滚滚的萌系角色却活在一个现实到很残酷的劳动社会里的这种反差，就是这个系列它最核心也最吸引大家共鸣的地方。你是不是也蛮喜欢那些小短片呢、啊？
1: 还蛮喜欢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好像故事不太是重点，
0: 嗯，
1: 因为它故事就短短的，
0: 对，
1: 我觉得好看是它每一个角色都有很鲜明的设定，
0: 嗯，
1: 对，就不是只是外形可爱，
0: 对，
1: 就他们真的存在一些人性的弱点，
0: 对，

0: 就比如说小巴，就小巴很可爱，然后很善良，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呆呆的，
1: 对，
0: 然后但为什么他会住在山洞里？
1: 对啊，
0: 就是因为他把钱都拿去买他喜欢的东西了，
1: 对，
0: 他就是完
1: 很
0: 完全
1: 符
0: 对，
1: 合，
0: 很符合
1: 很
0: 现
1: 符
0: 代
1: 合，
0: 月光族那种感觉，
1: 对。
0: 就是他把那个，小巴一开始吧，好像他就是兴趣很多，然后他可能赚到钱就会拿去买相机啊，还是买什么？
1: 对，
0: 对，就跟我们这些电影系的学生一样，
1: 哎 存到钱了，可以买器
0: 可以
1: 材。
0: 买器材，可以买相机，对，所以小巴就是。可能家里有很多很贵的东西，但他只能住在一个什么什么4平小套房这样子，就很可爱。
1: 就让读者可以很容易可以把自己也带进去这个角色。
0: 对啊，
1: 好，那你觉得你是最符合这个故事里面的哪一个角色呢？
0: 我最符合谁哦？如果说最啊，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1: 哦，
0: 对啊。
1: 你没有觉得哪一个角色最靠近你吗？最能看到你的影子？
0: 可能是师傅吧。
1: 哦，因为声音吗？
0: 声音可能是一个，就是你看，大家看我声音那么低，然
1: 大
0: 后大，
1: 众听的。
0: 对，然后我好像，我是不是也很常跟，就是我们这群朋友讲道理或者什么的，是
1: 确
0: 吧？
1: 实，
0: 但因为
1: 你
0: 我年
1: 也。
0: 纪也比较大，对，就是大稍稍还有我们几个朋友都有一点岁数这样。
1: 有一
0: 对，
1: 点，
0: 大个几岁这样，对啊，对啊，所以就，
1: 就是比较有社会历练，
0: 啊，是啦，要这样讲也可以。
1: 然后比较容易，时不时就开始讲道理，
0: 哎，有吗？好啦，会啦，会
1: 就
0: 啦，
1: 你就会突然
0: 没有，
1: 进
0: 那
1: 入
0: 个
1: 一个
0: 叫
1: 模，
0: 分享经
1: 没有，
0: 验，
1: 你就是突然进入一个模式啊，
0: 那个叫分享
1: 然后
0: 经
1: 就
0: 验。
1: 很突然很认真，
0: 好，
1: 那但这样没有不好，
0: 真的
1: 就
0: 吗？
1: 是对啊，因为确实，就是我觉得真的朋友。就是要可以勇敢的提出谏言，这是蛮重要，不能一昧的就是啊，好啊，好啊，很棒，很棒啊，
0: 确实啊，
1: 是
0: 好了
1: 啊，
0: 好了，那接受。再来就是，反正重点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也有一点反差，就是我就是喜欢像吉卡哇这种可爱的东西，然后我也很爱吃甜食，对，我真的，没办法没有甜食，
1: 没有办，倒没有办法。
0: 对，我真的没有办法没有甜食，
1: 没有甜食会怎样？
0: 我世界毁灭了。
1: 那很糟糕
0: 对，所以我可能也是那种看到有免费甜点我就要去柬埔寨的人。那你呢？你自己觉得你像哪一个角色？
1: 我就是吉一啊，
0: 啊？为什么？
1: 就是虽然说他吉一的那些特征我没有就是对别人表现出来，但我确实很常哭。然后遇到事情，我也会觉得啊，好难，好难，好难。然后，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好，那你最喜欢的角色？
0: 哦，其实，虽然我觉得师傅可能跟我比较有点像，但我最喜欢其实是狮子，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很可爱啊，
1: 啊，好肤浅的答案
0: 而且他很认真打工，
1: 哦。
0: 然后很积极向上，对，然后就是就感觉很有能量。然后又很善良，会分那个其他人吃零食这样子，对，
1: 他对周遭的人很
0: 对，
1: 好。
0: 他很多才艺，然后但偶尔也会出彩，然后你就会看到他在哭的时候，就觉得好可爱哦，这样子。那你最喜欢哪一个？
1: 我也最喜欢吉一啊。
0: 哦，真的
1: 我
0: 吗？
1: 原本是最喜欢小八。
0: 哎，那是什么让你转折的？
1: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喜欢小巴，纯粹只是因为就是他是所有角色里面就是唯一只长相猫咪的，
0: 哦，因为你喜欢猫，
1: 对。然后我甚至一开始也不知道他叫小巴，因为我是看朋友在看，然后说哦这只最可爱，然后有一只一直叫，我说这个很烦，这个很吵。
0: 你
1: 哎，
0: 说兔子吗？
1: 我果然就是看完就是动画之后，我也是最讨厌图图
0: 为什么？
1: 啊，他就很吵啊。
0: 可是他人气很高哎，就大家都喜欢他那种疯疯很吵的感觉。
1: 就真的很吵，我不喜欢很
0: 哦，
1: 吵的
0: 因为
1: 人。
0: 是 i 人。他
1: 对，
0: 就是那种 E 人，
1: 他一到爆，
0: 对。
1: 一到爆炸。然后，因为吉一他就是哭一哭，然后就身边就会有人来帮他。我很羡慕这样子的

0: 希望想要哭一哭有人可以来帮助。
1: 对，但是因为我还不敢展现这个，就我还不敢使用这招，所以我也还没有在外面哭一哭然后就有人来帮我这种经验。
0: 哎，那你看这一集应该会蛮感动的吧？
1: 对，真的。
0: 就是呢，就是跟听众讲，反正这一集就是每个角色的个性都还是会表现出来。
1: 对。
0: 但他们其实都有一些成长吗？
1: 对，就是跟短片的时候展现出不一样的行为。
0: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的是，这有点场外故事。
1: 嗯，
0: 就是帮小八配音的那个小男生。
1: 对，
0: 就是大家有看前面的短片数的话，就会知道其实他中间就初期小八的声音跟他最新几集还有剧场版里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也不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会有一点差异。那个差异就是说，帮他配音的那个小男生，因为他长大了，声音变深了。
1: 对
0: 对，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哦，他的声音怎么好像变得跟初期的小爸不太一样？
1: 对，一开始其实我也对这件事情有一点不习惯。
0: 不习惯啊？你有到反抗拒吗？
1: 好，老实说，我有一点点小反
0: 弹。啊，真的、哦？
1: 为
0: 什么？
1: 因为小爸一开始的声音好可爱啊。
0: 嗯。
1: 所以我就会听到新的配音之后，好，老实说，我后来没有再陆陆续续看后面的短片，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样。
0: 哦，真的、哦，
1: 就是那个声音
0: 被影响到，
1: 让我太不习惯了。
0: 嗯，
1: 对。可是我觉得看完剧场版之后，我会再把前面的短片就是继续看完、
0: 哦，
1: 就是因为我认同，应该说感受到就是角色成长这件事情。
0: 嗯，就是当初那个小八的声音开始变之后，其实也很多网友像你一样，
1: 嗯，
0: 对，就是觉得不习惯啊，或是怎么样。但是制作组还有那个Nagano老师本人，
1: 对，
0: 就他们都是支持他继续为这个角色献身，然后还有特别发声明，就是说感谢读者陪伴。应该我记得大家意思这样，就是感谢读者陪伴这群角色成长。那小八成长也跟他的配音员一起成长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啊，所以就还是有继续让他配音，对啊，就我还蛮喜欢这种怎么讲打破第四道墙嘛，
1: 嗯，对
0: 对对，就是跟作品跟真实世界有点共鸣连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对，作品是作品，那这些角色我们是真的喜欢，
1: 对，
0: 但就是荧幕外
1: 对，
0: 他就帮他们配音的那群角色，那群人，
1: 对，
0: 也在跟他们一起成长，
1: 对，
0: 对，观众也在跟他们一起成长，一起长大，就会觉得还蛮棒的。
1: 对啊，
0: 嗯，
1: 因为在剧场版的基，我觉得他，面对事情的态度或者是
0: 行动，
1: 就是因为他最后。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遇到困难，他可能就会开始流眼泪嘛，
0: 嗯，
1: 然后可能不知道要怎么面对，
0: 嗯，
1: 然后一直发抖。
0: 嗯、
1: 可是他到最后就是，因为老实说，在最后那个转折的时候，我以为吉一会跟小八寻求帮助，
0: 嗯，
1: 就是把一切真相都讲出来。
0: 虽然他个性没有变，就是遇到困难还是一样会掉泪，
1: 对，
0: 但他现在成长到可以自己做选择。
1: 面对这种困难的时候，他用情绪可能落泪的方式来表现，但在这次剧场版的结尾的时候，就看到他在遇到这个难题的时候呢，他冷静下来思考，然后也做出他的选择，就是他的内心也相当程度的成长。
0: 没错，
1: 没错，
0: 对，没错，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1: 我有看到你分享你观影的心得，你说好像看到什么版本的奥德赛。
0: 就是其实我蛮喜欢这种动画的剧场版，就其实大家可以就喜欢看动画的听众啊，可以回忆一下有一些我们知名的 IP 啊，以前小时候会看的，
1: 嗯，
0: 然后他们剧场版就很常做什么去哪里度假

0: 这种，
1: 嗯，
0: 但其实就是以汤冒险，
1: 对
0: 对，比如说什么柯南啊，
1: 对，
0: 哆啦 A 梦啊，
1: 对，
0: 蜡笔小新啊，
1: 对
0: 对，这个就是好像
1: 打着出去玩的名号，
0: 对，
1: 然后进行了另外一场
0: 冒险
1: 不一样的挑战跟冒险，
0: 对，对啊，我就觉得其实整体故事是让人蛮心。

0: 反正这一趟就是一个旅程嘛。说到旅程，前几个礼拜也蛮红的一部就是《奥德赛》嘛，就是诺兰的《奥德赛》。对，那为什么《奥德赛》会被誉为是人类史上伟大的作品之一？就是因为他就是讲一个人，就是经过一趟旅程，怎么样蜕变，然后回家。那
1: 对，
0: 基伊卡娃他们也是在做这件事情，对，就是他们到了一个地方，然后要想办法解决困难，然后想办法回家，这样。所以，如果这两部比起来要二刷的话，我好像会选基伊卡娃，
1: 真的
0: 对
1: 假
0: 啊，
1: 的？为什么是选择吉卡哇二刷？
0: 因为我不知道，我就是看得比较开心，
1: 哦。
0: 对，但是。其实吉卡哇可爱的背后，还是有些细思极恐的地方。
1: 对，
0: 对，我们就是我在观影前，然后其实就有看到一些影评，就说，哎，其实这部爸妈们带小朋友去看，很多人都会皱着眉头走出来。
1: 对，或者是说，前面看的时候，很欢乐啊，很好笑
0: 对，
1: 啊，然后有很多就是，跟那个短片一样，就是看着会觉得放松放松的桥段，然
0: 对
1: 后
0: 啊，
1: 到了中后之后，大家就开始。沉重起
0: 对，
1: 来，没有，开始
0: 眉头
1: 越来
0: 逐
1: 越
0: 渐
1: 紧。
0: 紧缩，这样子。
1: 对，
0: 对，看完，确实我也有一点 PTSD。
1: 这么严重。
0: 对，就是如果，哎呀，不剧透的话，实在很难描述那个感
1: 嗯，
0: 受。但我觉得有一个元素可以讨论啊，就是说，剧场版名字叫。
1: 人鱼岛的秘密。
0: 对，人鱼岛的秘密。那讲到人鱼，稍稍会想到什么？
1: 美人鱼，
0: 美人鱼，你看小美人鱼，我们讲
1: 对，
0: 小美人鱼，它其实也有点黑暗的一个童话，对，对不对？
1: 对，
0: 在原版安徒生的故事里面，对，就是迪士尼可能是后来要给小朋友看的美化过，
1: 对，
0: 然后我就又再想到柯南里面有关人鱼的一些集数。其实也蛮黑暗的，蛮可怕的。
1: 哪一集啊？
0: 哎，应该是电视版。对，然后其实他们都有个共同的一个设定嘛，就是吃人鱼肉可以得到永生这件事情。对，所以这个设定在吉伊卡哇里居然也有，你能想象吗？
1: 我真的好想剧透，因为好，因为应该说就是剧情里面的。走向真的发生了一些我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就是我没有料到真的会有人永生，这
0: 我
1: 算
0: 本来也没有预料到。好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聊聊，里面就是剧场版里面的角色好了。就是除了大家熟知的那群主要角色，
1: 对。
0: 对，那当然剧场版一定有新角色嘛，包括那个他们到那个人鱼岛的居民，
1: 没错，
0: 然后还有
1: 重要的那个人鱼，还有
0: 对，
1: 他人鱼小队好了，
0: 人鱼小队，还有那个赛莲，
1: 对，
0: 赛莲就是一只怎么讲，人猫猫鱼。
1: 对，他很
0: 它到底
1: 像
0: 是
1: 猫，
0: 什么动物啊？
1: 就是人鱼啊，
0: 可是它有耳朵哎，水猫、鱼尾猫，
1: 他有耳
0: 没关
1: 朵。
0: 系，我觉得这可以讲，就是因为它就是海报
1: 海
0: 上
1: 报
0: 就
1: 上
0: 有，
1: 也
0: 对，
1: 有，
0: 大家可以看海报上就是有一只长着
1: 长
0: 尾
1: 得
0: 巴，
1: 像，
0: 然后但脸又很像猫的，
1: 那就是猫人鱼啊。
0: 那就是猫鱼啊，没有人呢、
1: 对，
0: 啊。好，反正呢。看到这里，又会想到《奥德赛》。对，因为《奥德赛》里面就是，其中一段故事就是奥德赛要回家嘛，
1: 对。
0: 然后他就是整个船队要经过 Siren，就是海妖，然后就是这部《吉卡哇》里面有出现的赛莲。
1: 对，
0: 对，其实他们都是在讲海妖这个东西。
1: 没
0: 那
1: 错，
0: 海妖的特点就是，
1: 很
0: 它
1: 会
0: 可以
1: 唱
0: 用，对，很
1: 歌，
0: 会唱歌，但你听到它的歌就会。
1: 被迷惑，
0: 被迷惑或是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0: 错。
1: 对，那这个设定你看根本跟奥德赛一模一样啊。
0: 是啊，
1: 对啊，
0: 而且其实好，这剧场版里面超多超多那些奥德赛里面就是重重关卡中也有出现的。
1: 对，
0: 铠甲人，铠甲人就是那个那些那个岛上的那些食人族。
1: 对，
0: 然后还有
1: 独
0: 眼
1: 巨人，对，所以诺兰你已经输给纳甘诺老师了。对，纳甘诺老师已经画这些奥德赛旅程多久了？
0: 要用英文说，
1: 用英文说。
0: 对，
1: 为什么？
0: 诺兰听不懂中文吗？
1: 我才不信他来听这节目嘞。好
0: 好，讲到人鱼这个元素，
1: 嗯。
0: 因为那你觉得他在就是这个故事中有没有也是隐含着某种意涵？
1: 意涵哦，我觉得人鱼只是一个设定，是他背后要聊什么东西？
0: 嗯，
1: 就比如说，好想到永生这件事情，讲到吃人鱼肉会永生，那就可以谈论很多事嘛，就是谁要永生，要和谁永生。怎么永生？
0: 嗯，
1: 对，这也有点像那个像《暮光之城》吸血鬼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对，就是为什么吸血鬼可能会不想谈恋爱？因为他们不会死，但如果跟人类谈恋爱，人类会死的话，你要八变吸血鬼吗？还是就让他老去？
0: 嗯，
1: 对，这是也是很多吸血鬼元素的作品会谈论到的事情。那他只是讨论永生的另外一个形式而已。
0: 嗯哼，
1: 对，就是不管是人鱼还是海妖，
0: 对，
1: 那反正这故事里设定就是他们跟这个岛是有点互利共生的吗？
0: 啊，对，然后因为赛莲他也是后来才到这个岛的嘛。
1: 对，
0: 嗯，
1: 就是他会唱歌，
0: 然后
1: 帮岛上丰收，
0: 没错，
1: 但岛上人又会提供吃的给他们，这样子，
0: 对，
1: 因为就是岛上的食物很丰富，
0: 对，
1: 所以赛莲跟人鱼就会留下来，
0: 嗯，
1: 他们就有点互相帮助的这种感觉，
0: 对，
1: 但是岛民又还是有点怕他们，
0: 对，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可能是物理上的那个差距，以及他。这样子也塑造出一个，尊敬这个生物，对他们来说，
1: 对，
0: 尊敬这个突然出现的
1: 海妖，
0: 对，就有点神话的感觉。
1: 对啊，就他就是有，反正他就有特殊能力，就这样就对。
0: 嗯，
1: 这样的故事，我突然觉得这样的故事其实很多神话里都出现过。
0: 对。
1: 对，就不管什么文化里的神话都有这种故事，甚至应该说这种力量，
0: 嗯，
1: 超自然的力量，
0: 对。
1: 然后当人类或是就是比较低等的生物想要掌握或是控制这种力量，就会被反噬。
0: 对，
1: 对，其实那这一集就是在讲这种事情。
0: 所以听起来呢，你觉得剧场版非常好看？
1: 对，然后很多东西可以思考了，尤其是那个自然力量反噬的那个部分。
0: 嗯，
1: 因为它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主题是在讲说，不知道大家谈恋爱会不会有就是类似的心态或是想法，就是哦，为了你，我愿意与全世界为敌这种感觉。对，
0: 嗯，
1: 那作者呢，就是透过这部电影也在问小朋友们或是来看的观众这个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为了你爱的人与全世界为敌？
0: 对，
1: 那为敌的话，你可能会受到很多不好的事情。
0: 周遭的人会受到不好的事情。
1: 对，周遭人会受到不好的事情。那你愿意只为了一个人牺牲周遭的人吗？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我是163 Braces。

0: 聊完这一部，想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部看过的电影，叫做《平成离合站》。
1: 耶！平成离合站是我从小看到大，看了好几遍。
0: 看几遍？
1: 哇，这真的是数不出来，就是真的很印象深刻，因为真的蛮好看的。
0: 对，这个故事呢，它主要就是在描述一群狸猫，这些狸猫全部都是就是住在那个大自然里面，然后原本就过着自己的生活。后来呢，都市的文明开始高速发展，然后东京呢，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多摩新市镇的计划，开始了砍伐这个原始森林，新建住宅，然后来解决东京的人口问题。然后这些狸猫的栖息地呢，瞬间就陷入了一个危机，甚至呢一度因为意见不合，然后狸猫们就爆发内战。这个最后在领袖火球婆婆跟鹤龟和尚的协调中才停战。接着呢，全组就动员召开紧急会议，然后决定拟定那个策略，运用这个变身术啊，然后变成人类跟各种妖怪的样子，然后来阻止开发，把这个家园夺回来。过程中呢，就是狸猫们刻苦修行，然后学会了自由变身。其中呢，还有一个激进派的代表全泰，他带头发动恐怖攻击的行动，造成了很多伤亡，但是呢，没有办法就是真正解决问题，化解这个人类开发的这个脚步，大片森林最终还是被砍伐，狸猫一族的命运危在旦夕。我觉得这部片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它

0: 一样有，可以让大家去，就是他在很欢乐，然后很多有趣的剧情推进，但
1: 还有点
0: 是，
1: 童话。
0: 对，然后就他就把狸猫拟人化嘛，
1: 对。
0: 然后很贴近人类的，就是生活，然后行为模式，然后最后也是带出了一个，但他就是用比较直白的方式在讲这件事情啊，就是带出我们需要讨论的课题。跟面对的，就是社会在进步，这些原本生存在大自然的角色要怎么办呢？你呢？你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
1: 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就是一部，怎么讲，保育环境的宣导片。
0: 对，因为他在最后其实也有这样说，
1: 对，
0: 他就是很直白的直接说：“来，
1: 就人
0: 大
1: 类
0: 家
1: 太过度
0: 好
1: 开
0: 好想
1: 发。
0: 想哦，你最有感的部分是什么？”
1: 最有感的是因为，稍稍应该知道我是泰雅族，就是台湾的原住民，然后看到。那群狸猫，其实我就会觉得很像以前原住民的处境。影片里这群狸猫就还是一样被殖民者或是强权现代给侵略，然后他们一样就很巧，就是原住民也是各个部落一开始可能会打仗，泰雅族啊，至少泰雅族是这样，就是各部落跟各部落之间还是会打仗什么之类的。但他们就一起聚集起来，然后要抵抗这个殖民者，但最终还是不敌那个现代化武器啊，或是殖民者人海这样。因为我最有感的一个桥段就是，不是有那个激进派的全泰吗？其中一个角色，那他就是因为自己的故乡被树木被砍伐殆尽，然后他就很生气，然后要带着。一群敢死队，然后去作乱啊，去施法，然后真的也杀死了蛮多的人类。但对人类来说，他们就觉得那些只是大自然的意外，然后还是可以继续开发。
0: 对，然后合理化那一切。
1: 对，然后就我就会想到，因为我之前也有拍一些关于我们族群的纪录片，我就会想说，哦，那我们的族人以前打仗抵抗殖民者，可能杀了。几百个人，几百个日本人，几百个殖民者，但对日本来说，那只是他们要侵略我们土地的，
0: 带只小小
1: 就
0: 的，
1: 必要的一个小牺牲而已。
0: 对，
1: 对，我就觉得啊，怎么看个卡通，我的心情会那么沉重的感觉？就原来是看到
0: 就是
1: 哦，
0: 这种掠夺
1: 对，掠
0: 啊，
1: 夺式、反殖民式的这种议题，在这部动画里面。呈现出来。那小时候看的时候，当然不会想那么多，对。然后就是现在大了一点，然后也做了有关自己族群的一些议题的时候，反而去给它对照起来，就觉得还蛮讽刺的啦。因为这部动画也是那个日本人做出来的，对啊，可能他们当时，
0: 他们的我看起来这个利益就是纯粹就是想要大家保护环境，
1: 对，
0: 但其实人类之于环境跟掠夺者之于被掠夺者，其实角色跟位置就是很雷同的，所以你会有这种就是很心理感触很深。我觉得某种程度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动物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就是被掠夺，他们的居住地就是被掠夺，然后在过去就是殖民统治的那个时期，就日本人确实就是在对其他族群做一样的事情。
1: 对，
0: 那我觉得这部很值得可以去看，因为它很，就是其实很欢乐啦。然后，里面的狸猫也出乎我的想象，然后有很多很厉害的绝招。当然，看完之后也觉得就是对，
1: 人类真可恶。
0: 是的。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2: 最后想带大家看一部时间拉得比较远的作品。近期呢，在这个业界有普遍推测，这个剧场版的《鬼灭之刃》无限城篇第二章会在2027年登场。那你是不是有看过第一章，这个蚁窝坐在席2025年上映的这个第一章呢？
3: 有啊。
2: 那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章的内容，跟就是动漫的故事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哎、欸，其实差不多。对。
2: 哎、欸，所以它是就是动漫的内容，然后把它搬到大荧幕去吗？
3: 当然还是有一些动画小原创的地方。
2: 嗯，
3: 对，那就会让漫画党不会只是觉得说哦，只是看会懂的漫画这样子。
2: 嗯，
3: 对。那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当然还是打戏吧。
2: 嗯，
3: 就大家，嗯，我这样讲会得罪鬼灭的你的那个粉丝吗？就其实鬼灭之刃它的漫画水准，嗯，我觉得有看漫画人会觉得好像真的还好。
2: 是怎样的还好？
3: 就是不管啊，我不会画漫画，我可以这样讲吗？好啦，平心而论，不管是剧情还是画工，
2: 嗯，
3: 对，就是大家应该蛮多人都会觉得说《鬼灭之刃》能变成这么红的一个 IP， 是因为动画，
2: 嗯，
3: 动画的关系，
2: 嗯，
3: 动画在打戏的部分尤其呈现的很精致，
2: 嗯，
3: 对。
2: 有，像我是没有看动画的，但是我有看过一些片段，
3: 嗯，
2: 确实非常的热血，然后也是就是视觉上是很精彩的。
3: 对对，所以确实啦，如果要进电影院看的话，打戏的部分可能还是会自己是最关注的部分。
2: 那剧情的部分呢？
3: 剧情是95%都差不多。
2: 哦，所以你进戏院看的时候是，就是你几乎知道剧情的走向，
3: 就基本上都知道了，因为我漫画算都看完了。
2: 那你，嗯，那如果是没有看漫画的人，只有看动漫，
3: 哦，其实不太影响，他其实都讲得很，是有连贯前面的动画剧情的。
2: 哦，所以算是，嗯，动画之外的故事衍生出来的。
3: 嗯，应该是说他漫画的故事他会再去延伸，把角色弄得更丰富，弄得更厚的感觉。就比如
2: 说更深入角色的心理吗？
3: 对，就比如说第一章的篇章名叫蚁窝坐在席，
2: 对，
3: 那就很明显这个主角是反派的蚁窝坐。
2: 嗯，
3: 对，他是反派，但他也是这部的主角，因为他在跟就是我们的其他主角战斗的过程，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这个反派的过去，
2: 嗯，
3: 就是为什么他会变成鬼，
2: 嗯，
3: 那他变成鬼之后发生怎么样的事情，
2: 嗯，
3: 所以这部结束之后，其实大家有些人是蛮同情这个角色的，这个反派，
2: 嗯，就是了解之后，
3: 对，就是在他的过去的那些故事呈现的还蛮精彩的，然后也可以引起共鸣。
2: 嗯，
3: 对。
2: 那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一开始聊的这个吉卡哇，他也是从一个连载的漫画，然后从这个短篇的动画，然后最后登上大荧幕嘛。因为在就是《鬼灭之刃》要上剧场版走进电影院的时候，我就是身边很多喜欢《鬼灭》的人，就是非常的期待，非常的热血沸腾。那你自己在进电影院看的时候，你有觉得就是超乎你的期待，或是你想法是什么呢？
3: 看完就很想买公仔。

0: 什么啦？看动漫的时候没有
1: 就有点更爱这些角色的感觉
0: 哦。
1: 对，
2: 那你有觉得是动漫救了漫画吗？
1: 哎，我刚刚讲那么一大串，不是这个意思吗？
2: 我要听你，我要听你亲口说出来、
1: 啊。就是啊，动画救了漫画、啊。
2: 嗯，
1: 应该说动画救了这整个 IP 啊。
2: 嗯，
1: 对啊。
2: 好，我觉得这就是电影难能可贵的地方吗？你觉得是吗？
1: 是啊。
2: 因为我觉得我在吉卡娃中，就我原本只是把它当做一个……
1: 哎，等一下，刚刚在讲的是《鬼灭之刃》，对不对？
2: 是啊。
1: 哦，我不是在说吉卡娃，我是在说《鬼灭之刃》。
2: 多怕？
1: 没有没有，就是没有。那个跟怕不怕没有关系，就是我心里认同的，就是
2: 嗯，
1: 《鬼灭之刃》。
2: 好，
1: 对
2: ，OK， 因为这就是吉卡娃原本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可能日常疗愈。然后可以让我借由这个动画来释放一些生活的压力，带入那些角色。可是我在剧场版中真的看到这些角色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0: 所以呢，这次的剧场版就让我非常的，就是原本没有对他抱有多大的期待，但就是看完之后觉得哇，有更深入的反思跟，就跟大家的那个用 emoji 来表示的话，就一开始就是那个大笑，然后后来就开始表情凝重，然后最后走出来的时候是那个皱眉的那个表情。
2: 欸，那我想要问你哦，你有在殷殷期盼那个就是《鬼灭之刃》第二章吗？
1: 好像会去看，但我也没有说很期待。
2: 问吗？
1: 可能是没有到真的很爱吧。
2: 哦，纯粹是因为你没有很没有那么着迷。
1: 对。
2: 哦。节目的尾声，我们今天聊了吉卡哇从Twitter 上面的插画，然后一路走到大荧幕，也聊了他在可爱的这些动物的外表下。那个充满打工、考试与讨伐任务的现实世界观，接着呢，再回头看了将近30年前的平成离合战，同样是一些可爱的角色，包裹了现实残酷的手法，却走上一个诚实而沉重的悲剧结局，跟吉卡娃温暖底色形成一组很有意思的对照。最后呢，也带大家看了时间拉得比较远的《鬼灭之刃无限城篇》第二章，跟今天的调性虽然完全不同，但一样是连载内容一路站上大荧幕，然后并且改写大家对这 IP 的看法以及热衷程度的现象级案例，刚好可以跟这个吉卡哇的登上大荧幕的故事做一个产业角度的呼应。今天谢谢北辉到我们节目上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看完吉卡娃的心得，也一起聊了这个其他动画跟动画产业啊结构的一些内容。那期待北辉还可以来就是继续上我们节目，累积五集之后就会有惊喜让大家开箱嘛，对不对？
1: 对，
2: 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梵高电影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
1: 我是北辉，
2: 那我们接下来五集见。
1: 五集探集
2: 探集
1: 探集狼就五集
2: 探集狼就五集
1: 探集狼探集狼是那个探字狼。
2: 你很有趣耶，你帮我们做一个非常好 ending。
1: 好，谢谢，
2: 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1: 理想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
4: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大家好，我是今天的 Hello 午安主持人，我叫佩佩。那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主持 Hello， 其实我很紧张，因为上次来这里的时候已经是考核的时候了，大概五月吧，但现在已经都八月了，然后都没有来这里碰过这些事情这些东西，所以对我来说很相当的紧张。当八月排班一出来的时候，看到自己要在今天主持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在焦虑了，然后担心自己做不好啊，还是会出错啊，或者是不知道自己要聊什么主题等等，所以反正就是超级紧张。那时候还是来了，因为主持一直是我很想要尝试但不敢尝试的事情。那想说，既然是放暑假没事做，那还不如来尝试一下吧。对，那其实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还蛮特别的日子，因为在那个一年前的今天是我来台湾的第一天，所以刚好今天刚满一周年，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来台湾这一年的一些感受啊，或者是遇到有趣的事情啊。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超快，刚刚在开播之前，就是在主持之前，我还收到朋友发来的我第一天到台湾的影片，然后觉得超好笑，待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听听看。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一年我已经过完大一了，然后我也来尝试了许多事情，然后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然后还有一些对我来说蛮有意义还有蛮有感触的歌。那在分享开始之前，我想要跟大家听第一首歌，它是我来台湾这一年来台湾前三个月一直在无限循环的一首歌，然后让我觉得还有现在听回去真的还蛮感触的，感觉就是自己成长了不少。到时候来到这里嘛，就是离开了熟悉的圈子，离开了舒适圈，然后来到这里去要自己

个人去处理非常非常多事情，其实让我觉得非常的很难受，然后很沮丧。但是这首歌让我感觉生活会有那么的好一点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卢广仲的《大人中》。

听完这首卢广仲的《大人中》，那就要把时间真的拉回到第一天喽。当时我还记得，在8月27号的早上，大概凌晨6点吧，然后我就抵达了那个马来西亚的机场，然后准。

飞来台湾嘛，那时候其实心情还蛮复杂的，一方面是要很期待自己即将来到一个自己想来很久的地方读书，另一方面又是觉得很舍不得，就是要离开自己的家人、朋友等等的。那到时候到台湾的时间已经是下午2点吧，应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然后当时候其实人已经很累了，然后还有一点点的伤心，然后就带着我的2大行李箱，辗转各种的交通工具，然后最后抵达深坑的时候，时间已经是下午6点半了。那时候天已经黑了，然后身体已经很累了，感觉一切快要崩溃了，然后就一直在撑着撑着，直到走进宿舍，然后关上宿舍门，就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然后崩溃大哭。然后刚刚不是说有朋友传一个影片给我吗？那影片就是我在崩溃大哭的时候，我打给朋友，我跟他说我要回家，你快来把我带回去，我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待着。就是第一天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当时候就觉得肚子很饿，然后想要说太晚了，然后也不想要出去，不是太晚，就天黑了，就不想要出门，然后就说点外卖吧，然后就点了外卖，然后刚坐下来准备吃第一口，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怎么在晃啊？就是感觉好像晃了一下，我在想是不是我出现幻觉了，然后后来过了几秒钟，手机突然收到那个地震的警报，我说哈，刚是地震哦，好震惊哦，因为在马来西亚是没有天灾的嘛，就没有地震啊，没有台风这些东西。然后来了台湾，第一天抵达台湾就体验了，那感觉还蛮不错的，就是算是台湾送我一个还蛮特别的礼物吧。然后后来跟朋友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问我怕吗？我说，还好啊，更多是我那时候在伤心嘛，所以也没想这么多。然后他跟我说一句，就是说台湾的地震，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我知道这是玩笑，但是我一直记到现在，我就觉得好好笑啊。然后我每次地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句话啊，小震啊不用跑啦，大震啊跑不了的，就是这样。然后，在我来台湾的第二天呢，我就想要去全联采购东西嘛。那时候我的老师，宿舍老师就跟我说啊，全联很靠近的，你这样走下去，然后走个5分钟就到了。我说好，那我就走下去，然后就走走走走走。我说怎么走了5分钟还没到？然后就在走走走走走走走，啊，走了15分钟，啊，怎么还没到？然后我就在走走走走半个小时，我终于看到全联。那时候我已经满头大汗，超累的。然后各种采购过后，就背着我很重的东西，然后走上我的宿舍。啊，如果住深坑的，或者是有听说过的，就知道深坑宿舍和上去那个坡大概有1公里吧。然后如果没有等6、7、9的话，那你就要自己用脚走上去，不然就是打车。那时候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嘛，我就真走上去。那时候真的觉得超级无敌累的，然后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就是那第一个月发生了很多很奇怪的事情也。发生了很多让我，冲击很大的事情，比如说我要自己去处理各种各样的事物啊，然后去，我觉得最让我困扰的事情就是要吃东西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要想每天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很大的烦恼，然后而且我去吃外食的时候，我就会吃不完，然后会各种浪费，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每天就觉得很没有胃口，也不知道吃什么，然后每天就是在 Seven，然后买便当，然后就这样过一天，对，等等的。然后在这一年呢，我其实也尝试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啊，待会我会跟大家分享。我现在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刚来台湾的第一天和第一个阶段吧，算是第一个阶段的感受，大概就是这样。那下一首呢，想要送给大家一首来自灭火器的长途夜车，这一首是我在有一天不知道在搭公交的时候，突然手机听歌的时候，突然播出这首歌，我一听第一次我就疯狂爱上它，然后来台湾的前3个月，就是在台湾的

三个月都一直在无限循环这首歌，然后听听好听烂，然后一直听听听听听听到现在，我都还觉得那感觉还是在的。然后对，还是分享给大家这个长途夜车这首歌，对我来说，算是一首蛮特别的歌，因为它是在说一个离家的人嘛，然后我也是一个离家的人。好，话不多说，那我们来听听这首《长途夜车》吧。

好了，听完这首《长途夜车》，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刚来台湾，不是，是到现在都有的事情，就是我跟公车的爱恨情仇。就是可能习惯了在马来西亚，就是不用搭大众运输，就是居多都是要，都是反正就是都是坐自家的车，然后没有什么搭大众运输的经验，所以其实我来台湾的时候，完全搞不懂台湾公车的逻辑，就是要怎么搭，要怎么下车等等的一切。然后后来跟你们说，就是我第一次要从深坑去世新的时候，我等了快2个小时吧。就是我从深坑宿舍走走走走走走到草地头嘛，然后就是要等660。那时候跟我说，老师跟我说660可以到学校，我说好，然后我就等。啊，我不知道草地头有分2个，实际上是3个，但我们通常都用2个，就是一个是往南港方向，一个是往学校方向，就木栅方向。然后我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我就在往南港方向等公车，我就等，那时候也没有看什么，什么都没看，就是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就坐着等，什么也没有查，然后说等等等等等，我说怎么一直等不来660啊，一直等来了2趟。

6、7、9，然后6、7、9公车司机也停下，然后开门，然后我也没上，反正我也不是要搭6、7、9，我要搭的是6、6、0嘛，所以呢我就不上，然后后来一直看到6、6、0从我左边经过，然后我说他怎么都不弯上来啊，他不弯上来我怎么搭？后来等着等着，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好像等错地方了，然后我才默默的走到另一个站牌，然后真的很认真的仔细看了起来，说：“哦，原来是这里，哦，站牌对了哈。”然后就要等公车，就等等等等等，然后6、6、0来了，我想说好，来了，我就站起来，我站起来了，结果6、6、0直接从我前面直接这样开走，我说啊，为什么不停下来？然后我就想说，不会吧，不会这站不停吧，应该没有吧？然后我就想，我就不知道怎么了，我就继续等，然后再等来一趟6、6、0，然后刚好有人要跟我一起搭6、6、0，他要举手拦公车，我才意识到哦，原来坐公车是要举手，然后公车才会停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反正到市心的时候已经是天黑了，就是好像我是4点多准备出发，然后到的时候已经是6、7点了。对，就是用了超久的路程，然后更猛的一次是我有一次我跟朋友出去玩，然后我想要搭，我就玩得很晚了嘛，但是还是赶得上6、7、9最后一班末班车往南港的方向上那个四星山庄，然后我搭上了那个，我不知道是有没有搭错公车了，反正就是搭上一趟公车，然后我就开始滑手机，我想说，反正这是直达四星山庄的嘛，我就不用那么的焦虑，说要转车还是怎么样的等等。然后呢，坐着坐着，我发现公车上的人越来越少，就少到只剩我一个。然后我说，应该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大家都没有搭公车，大家都已经回家了，所以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想，哦，好吧。就坐啊，反正我站还没到，就不要按下车铃。然后到了捷运木栅站的捷运动物园站啊，好像是。然后司机有突然很大声的说了几句话，但我当时戴着耳机，然后没有听到，没有听清楚他说什么。我就说，可能司机太累了，然后还要说几句话发泄一下，因为那趟整趟公车只剩我一个人嘛。当时我就没想那么多啊，我说，哦，司机可能累了，要发泄一下，好吧，没关系。然后过后，等我再次抬头的时候，发现公车转进了一个看起来很像工厂，然后里面停着很多台公车的地方，然后我才很着急的走去驾驶舱问司机：“请问这是总站吗？”然后司机他瞪我了一眼，然后叫我滚。第一次没有骂的那么大声。然后后来我秉持着上下车都要刷卡的原则嘛，然后我就说，好，刷一下，结果是系统关了，然后没刷过，然后我又再看司机一眼，然后司机骂了我更大声的滚，很凶，真的很凶，然后我就默默的走出那个总站，然后站在路边，那时候路边的路灯也很少，蛮黑的，然后时间也很晚了，而且手机还没电，就是剩下个位数这样子，然后就很慌，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那时候打车，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打 Uber，反正就是各种，然后就很慌张，大概在那里走了大概10分钟、15分钟吧，都没有等来公车，都不有等来其他的公车。然后我想说，不会吧，我真的要走路回深坑吗？到时候还是真的有查了一下，就是从那个地点走路回深坑差不多要1个小时，还蛮久，但是可以尝试嘛。那当我准备开始走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计程车停在路边，我想说碰碰运气吧，我就去问他：“叔叔，请问载人吗？”然后他说：“走啊，载啊。”我说：“哇，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说有救了，不用露宿，也不用走路了。”然后后来当时候其实我快哭出来了，就感觉很焦虑和很紧张、很惶恐啊。然后坐在计程车上，我也没有多说什么。然后那叔叔可能看出我难过还是怎么样，他就说：“啊，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晚了，怎么一个人在这里？”我想说，我就跟他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他说
没关

期啦，很正常啦，什么什么，他就一直在安慰我，然后一直在跟我聊，然后就是很像一个很好的长辈，然后一直在安慰我说不用担心，这不是什么大事，反正最后也安全到家就好，等等的。但我还有跟他聊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跟他说聊聊马来西亚啊，他跟我聊台湾啊，然后反正。因为他让我当天的心情变得没有那么糟，然后让我很放松下来。然后到时候我们还有约定说，如果还有再次见面的话，我们要一起吃个饭。所以每次我看到计程车或者是乘搭计程车的时候，我都会下意识看一下那个司机是不是那个叔叔。嗯，说也许可以再遇到他呢，因为我真的，他让我的感受真的让我记到现在，真的很暖。当然，我跟公车爱恨情仇还很多啊，因为我住深坑嘛，所以为了不想要走路，所以每天都在跟679你追我赶，然后赶上我就觉得很幸运很开心，赶不上我就会怨气很重，就觉得好烦哦，要走路或者是要等啊，679就每一个小时才一班啊，就超久的，然后每次都等到我很早，然后感觉每次出门都要配合着他的时间。去出门这样子，对，但我还有很多很不一样的很多奇怪怪的经历，比如说我坐过站啊，把自己丢在一个看起来很荒郊野岭的地方的站的公车站等等，然后开始打开我的 Google Map，然后开始查到底要怎么回去这样子等等的，一开始可能会很躁，然后很沮丧，但一来二去久了之后，就感觉哦，习以为常了。那下一首呢，想要送给大家这一首理想混蛋的《离开的一路上》。那这首歌对我来说是代表着我踏出舒适圈，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对，就是我从马来西亚，然后一路离开家，然后来到这里一个人生活等等的。我觉得这首歌还蛮符合我当时的场景的。那这首歌送给大家。理想混蛋的，离开的一路上。

那时候就在长岭古道，那时候就天气很烂，然后天气很好，然后水源都被晒干了，所以我们到时候没得补水，然后大家都很渴，然后就一直渴到下山，然后到了热炒店的时候，我们就一打开冰箱，然后大家狂灌一大桶的水，然后那时候大概喝了那个商家七八罐吧，我们几个人喝了七八罐，然后喝了超多的。到时候也是第一次体验台湾的热炒，然后感觉到时候吃了一个非常好吃的菜，就是我不知道马来西亚是有还是没有，就是吃了炒水莲，我真的觉得还蛮好吃的。然后我到现在自己也很喜欢继续吃这个炒水，只要有去热炒店啊，或者是自己下厨都会去点这个热炒，点这个炒水莲等等的。然后还有一次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百越，就是合欢北峰。到时候期待了这个百越，期待了蛮久的，就是因为听学长姐们说山上的日出很漂亮，然后星星也很漂亮，所以一直都很期待。但是很可惜的是，当时候去爬这座山的时候天气很糟，然后一上山就是一直开始下雨，然后根本就没有出大景，然后就是一直看白墙啊，然后一直滑倒啊等等的，反正就是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就是我可能想象中的是

然后爬山，然后干干净净，然后上山，然后看到日出，下山等等。那当时候现实是我上山了，然后开始下雨了，然后我好像全身都湿了，然后怎么突然又跌倒了，然后什么都看不到，就是放眼望去只一片的白雾。其实对我来说，当时候还蛮失望的，就是第一次的百越，然后有这样的经历。但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经历还蛮好，还蛮特别吗？还是还蛮印象深刻？就是它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想要去爬第二座、第三座、第四座百越，就是为了在山上看到那个很漂亮的日出，还有日落，还有星空。那在今年的3月，就是寒假期间，我也去爬了第二座百越，就是北大雾。那当时候天气真的很好，然后伙伴们都很有趣，然后也如愿的看到我的想看的日出还有星星。那时候就是躺在山上，然后抬头看着星星，就感觉一切都很值得。可是对我来说，上山是一个还蛮折磨人的事情，因为你还要背着重装，然后还要顶着可能你爬百越的话，可能2、3天没办法洗澡等等的，就是各种需要去克服的挑战，对我来说还蛮难的。但是站在山顶的那一刻，就觉得一切都很值得了。接下来这首歌想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五月天的《倔强》，就希望提醒自己，就是遇到再累的事情也不能放弃，也不能认输，需要自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继续的坚持下去。也希望大家和我一样。

您现在收听是 FM 八八点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Hello， 午安，我回来了。啊，刚刚出包了，好伤心哦！就是开播的时候忘了推麦克风，然后刚前面说的其实都好像没有播出去，还是有点小伤心，因为就是呀，还是出事了哈，没关系。过了就解决了就好了。好，那听完五月天，其实也差不多来到了40分嘛。想要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台湾觉得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台湾的人情味。大家都说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嘛，我也觉得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因为在不论是我在第一天来到台湾，还是到今天为止，我都遇到了非常多很好很好的人，然后也非常很多很暖心很暖心，让我觉得有时候难过的时候遇到他们感觉就没有那么的难过了。对，还有我现在还有在星巴克打工，然后我在那边遇到的伙伴，虽然我们还认识一个月吧，快一个月了，可是他们就是非常的很暖心，然后每天都会教我一些很特别的台湾的冷知识，比如说台语啊等等的，我还蛮开心的。啊，对了，我在台湾还有遇到过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台湾人拒绝人的时候很委婉，就是可能他们不会直接跟你说不要，他们是说先不用这样子等等的。比如说跟朋友说你要喝真奶吗，然后朋友可能说没关系先不用。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听不懂先不用是不要还是要还是等等要等等啊，就是反正听不懂，就很模棱两可。然后后来久了后才习惯说原来是不要的意思这样子。然后还有等等各种各样的例子啦，然后现在我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对，然后我觉得台湾人也非常的有礼貌，然后他们可能我要麻烦别人的时候，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就说帮我一下，然后可能是说你帮我做这个一下，然后不会说什么其他的，可能会说一个谢谢啊。台湾人可能会再麻烦你帮我用这个一下，谢谢什么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就让我还蛮喜欢这个文化的。对，那在这里生活一年后，你说我想说，就是我有变得很台吗？没有，我还是有保留着马来西亚的一些习惯和语气。毕竟才第一年嘛，我不确定后面的几年会不会成为非常有台式的马来西亚人，因为有些像学姐在这里待3年，然后她说出来的话或者是她的口音，其实已经慢慢的没有马来西亚腔，然后都是台湾的语调等等的。然后我觉得我会不会也会变成那样，是一件好事吗？也许吧。对，反正就是在台湾，不论是陌生人还是身边的好友啊，都会让我感觉到很温暖，就感觉我不是一个人，没有那么的孤单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想要送给大家是来自灭火器的《海上的人》。当时我来的时候，就刚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孤单，都是一个人，要一个人去处理所有事情啊，一个人申请居留证，一个人申请邮局，然后一个人吃饭，然后一个人做很多很多事情。但后来慢慢在这里遇到了朋友啊，遇到了很好

好的伙伴啊，或者很好的老师啊，就感觉并不是那么孤单，好像在一个海上，然后找到一个小港湾这样子，然后让我没有的那么的孤单，然后没有那么的沮丧，对，还蛮赞的，至少也在进步。那这首灭火器的《海上的人》送给大家。

听完这首《海上的人》，接下来还是要跟大家说说我一些很难克服的瞬间吧。就是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最难克服的，我觉得是生活的节奏和步调。因为可能在马来西亚的时候，生活节奏其实很大一部分都不是自己的选择吗？还是怎么样？就是可能就是跟家人出去啊，家人说吃这个啊就好啊好啊好啊，就可能选择没有那么的自由吗？也不是，就是好像是有人

被人安排，就是会有人帮你安排事情，但来到台湾后，你所有东西都要自己安排，就是你今天想要怎么样啊，明天想要怎么样啊，都是要靠自己安排，对我来说还蛮大的挑战的，因为我觉得在安排这件事情上面会很累人耶，而且想说如果是安排的很好的话，如果中间出什么意外的话，我就会觉得很沮丧，然后开始又有负面情绪再上来，然后就是每天这样循回，让我觉得好累哦。然后可是在这一年也遇到很多打击的事情，或者是很多看似就是很多小意外啦，对我来说就是可能就是公车的意外啊，或者是行程安排上的意外啊，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意外。然后一开始我面对这些意外的时候，可能我就会马上的情绪就上来了，就想说我不想做了，然后我想回家什么等等的，就是很负面的情绪就上来，根本没有想要解决问题，只想要解决距离，想要回家。对，可是慢慢的发现自己在遇到各种意外或者是小事情上面会慢慢的释怀或坦然，或者是不那么的逃避了，就感觉也是一种被迫无奈吧，就是已经开始接受要自己去面对这些事情的。对，可是还是会有沮丧的时候，但是到现在对比起一年前的话，我觉得现在我反而会有更勇敢、更坦然、更释怀的心态去面对所有了。对啊，那我觉得最后的话题想要跟大家说说我在台湾打工这件事情。对啊，我在台湾其实还蛮早就开始打工了，也尝试过不少各种各样的工作，比如说现在我这个寒假这暑假也在做，就是去做助教，就是教小朋友上课，大概就是大就是幼儿园，然后到中学都到小学这个年龄阶段，然后就遇到很多小孩子嘛，但我不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去做这份工作，但是我就是做了，然后跟小孩每天待在一起，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虽然他们蛮气人的啊。有一个小孩就很天真，我觉得小孩真的很天真，然后他跟我说，老师你应该不是台湾人吧，我说对啊，你怎么知道，他说啊你说话看起来不像台湾人，我说对啊，我来自马来西亚，他说马来西亚，然后他开始跟我聊很多有的没有的，然后他就说那我因为他们那时候那一节课应该是坐船吧，就要折一个船还是怎么样的，然后他说那老师，他说老师我折好了，我说好，那很好看耶，那你可以帮他上个色吗，然后他说好啊什么等等，然后他跟我说啊，老师这艘船送你啊，你可以坐他回马来西亚，然后我就觉得好暖哦，还有各种很暖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小孩可能他就会有时候我就上班的时候心情会不好，他可能会就说老师你今天怎么了，你还好吗什么等等的，就是小孩就是也是治愈的我的一个小方式。对，然后还有现在最近还有在打的一份工作是星巴克，刚有提到就是伙伴很好嘛，我昨天有跟我的老板分享说我今天会来电台做主持哦，然后感觉他们就是刚说哦我今天来台湾一周年，然后我会主持分享，然后他们就感觉会比我还要开心，然后为我感到开心，说真的吗，你来台湾一周年了啊，你要分享什么啊，可以先分享给我听吗，就等等的，就感觉自己的话有被接住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很让人开心，然后我真的觉得很暖，我也希望接下来还可以遇到更多很有心很暖心的事情。那在大一也体验了蛮多嘛，比如说刚有说的就是爬山，然后刚可能没有提到就是溯溪，我还是就是我也不仅限于在爬山这方面，我也去了参加了我们登山社一个办的一个溯溪训练，然后也去尝试了很多很特别的东西，比如说怎么打绳结啊，怎么下降，怎么上升等等的，我觉得还蛮特别的。然后我的朋友们也有约我去暴食，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体验暴食，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只是觉得要爬上去然后在最高点往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恐怖，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对高度会有一点恐惧的，所以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份运动。对，那让我想起就是

我很喜欢台湾这个国家，但是我还是很想要回去。这种矛盾点，我有很多类似于这种矛盾的情况。哦，对。然后刚刚我在播歌的时候，就有收到朋友发的信息，他说，因为他我也没想到他记得今天是我来台湾1周年，因为我也没有跟谁说。然后他跟我说，诶，你在台湾1周年嘞，感觉怎么样啊？什么什么等等的。然后我就感觉好，突然好想他们哦，就。不是在这里生活不好，只是觉得，偶尔还是会想念在马来西亚的一切，然后也希望可以快点见到他们啊，等等。但下一次回家应该是1月的事情了，因为这次暑假我决定留在台湾，然后去。各种旅游啊，或者是打工啊，或者是怎么样等等，就是选择不回家。我不确定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因为我还是有时候很伤心，然后想要一气之下、冲动之下，然后就买了回家的机票，但我还是没有这样做。对，反正就是在这台湾，在这一年，我从一开始连发票载具都听不懂，就 Seven 的店员问我。发票载具需要吗？我刚说需要，然后还要扫我的时候，我说什么？然后他就很无语的看着我，然后帮我印出来有两个 QR code 的东西，我还觉得蛮特别那时候。然后到现在，我觉得我会主动跟店员说，载具帮我存这里，然后等等的。然后还有各种被679搞心态啊，还有被我自己的东西搞心态啊，等等。然后那时候基本是。真的很不开心，然后很沮丧，到现在可以很坦然的面对一切，然后很就是得心应手吧，算是得心应手，可以在这里生活，然后跟大家聊聊这些东西，让我觉得真的有成长了。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到尾声了嘛，我想要借此机会感谢。遇到的一切，也感谢我自己没有被打败，然后成功度过第一年，还有未来的不知道几年、4年还，或者是更多年。对，感谢所有一切，希望我接下来大二生活可以更精彩，然后体验更多事情，然后更勇敢，然后更洒脱这样子。然后也谢谢今天在电台，陪我的大家。然后虽然有点粗暴，但是没关系，人生总是要一点意外嘛。谢谢大家。那我们接下来听完这首歌，直播就结束喽。那接下来最后想要送给大家是来自茄子蛋的《让榴莲》，然后祝大家今天有一个美好的午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1: 理想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开始了吗？
2: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1: 每周四下午1点，
2: 跨越时代的距离，
1: 一次满足3种愿望，
2: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1: 听音乐，
2: 这会公秋亏。
1: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
2: 听了就知道了啦。啊、还有那个，
1: 要来贴着会哦。
2: 老师，音乐。

0: 我是珊妮，
1: 我是爱丽丝。好，今天没有
0: 这回，
1: 今天没有提前那个爱听八卦吗？
0: 我们今天没有开场白。
1: Hi, 没错，今天的主题你们猜是什么？对啦，今天的主题是八卦，超没营养。
0: 我们就是这么没有营养的两个人。
1: 其实是我说要讲的吧？
0: 对，因为我就说，这个主题我好像会讲不出任何东西。哦，
1: 反正其实我也有点忘记为什么我一开始要这个主题，
0: 就是突然蹦出来。然后，因为我觉得我是那种。我如果听人家在讲什么事情，然后会一开始可能努力想要专注，但是太多角色之后，
1: 就会开始
0: 分心，
1: 假装有在听。
0: 对对对，然后如果现场还有另外一个人，我就会直接离开，就不是直接离开，我脑袋会直接离开，就开始做自己的事情。
1: 对，
0: 实在是很抱歉。
1: 我觉得我常常就通常约出去跟朋友约出去，不是都是咖啡厅或者是吃饭什么的，我就会一直吃，一直吃，然后对方就一直讲，一直讲。啊，我吃东西又很快，
0: 我是认真吃的类型，
1: 然后又会点头。
0: 对，
1: 但是有时候我是真的有在听，但有时候就是你同样的事情讲过太多次了，劝不动，随便你。
0: 就是有在听，可是不一定有
1: 懒得讲。
0: 结果是抱怨大会，
1: 没有啦，就不知道哎、欸，就是。没有想过我是也没有特别说是谁，就是还是会遇到的那种，就是网络上很常会出现那一种，反正就是真的会就是有就是我过去也是这种人，好不好？ Uh-huh. 就是对啊，
0: 对啊，
1: 爱情是令人
0: 接不下去。
1: 好，然后呢，我昨天晚上就在想说，要讲什么要讲什么。我那一天就是在想八卦，应该不是只有人类，因为我家的猫咪，它只要听到有声音，它就会冲刺到落地窗前面，然后看。如果有狗的话，有狗在叫，它也会就是
0: 喜欢凑热闹的性格。
1: 对对对，它如果听到鸟叫，它也会啾啾啾啾，然后去看。然后我就觉得。原来不是只有人类爱八卦，
0: 对，这是天性吧，动物的天性。
1: 啊、然后我就前就是只要有那种救护车，停在很近的地方，我就会停在附近，然后跑去落地窗看一下，
0: 而且一定不能开窗户哦，要贴着那个窗户，

0: 什么？怎么了？怎么了？
1: 可是我家的窗户就是它外面有一个阳台，嗯，我没有办法看到很下面。
0: 那你会出去阳
1: 台吗？我就会先把那个叫什么房间的灯全部都关暗，然后开一个风，然后这样头探出去。
0: 你现在在做坏事、
1: 欸，也算啦，就爱八卦。
0: 但通常过没多久，那个风声就会自然而然传到你的耳里。
1: 不知道、欸、
0: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就对啊，就是我不知道、欸、我不懂，就是八卦的心理是什么，但就是会想要知道。可是知道其实对我也没什么好处。可是有一些时候会很开心，有些时候就哦就这样。
0: 就是这种事情也是一个沟通交际的作用、哦，它是一个话题，你知道吗？哎、欸，你知道最近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
1: 我不知道，你想一下，我不知道，快点帮
0: 我
1: 更新。
0: 我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1: 我就是不知道在问你。
0: 对，就是一个非常简易入手的话题，这样子、哦。但我通常是没有这种话题可以跟人家讲。所以我才交不到朋友。
1: 哦，前阵子就是前几天不是有那个九妹那个？
0: 哎、欸，我有看。
1: 我那天就是凌晨四点的时候就起来尿尿，嗯，然后就睡不着了，嗯，我就睡不着了，超痛苦的。然后我就起来滑一下手机，然后就看到就是女方、嗯、是我有追踪的一个 KOL， 然后呢，我就有看她发的文章，我就。哎，怎么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欸？然后就开始看他截图的聊天对话内容、嗯，什么煮牛肉面之类的。
0: 你知道，
1: 我就觉得有个荒谬、嗯。
0: 就是我很少对那种网红话题，我会主动 Google， 然后去看文章。但是这个我有，而且我还拿着电脑看，
1: 超老的。
0: 因为我想说，哇，这个人终于翻车了。
1: 他已经翻第二次，
0: 翻过很多次，
1: 对啊。
0: 为什么？就我那天同一天的 Google 搜寻还有九妹为什么会红啊？
1: 不知道，知道
0: 我有那种现在讲很像马后炮、嗯，但是雷达就是我的雷达就是我不喜欢这个人啊、
1: 我也不太会看他的影片哎、欸，
0: 我不会，唯一就是可能他出现在别人影片，然后我就会强忍着把那部影片看、还要讲这样子
1: 我。我不会主动看他的影片，
0: 不會
1: 就算是什么最贵的饭店， oh、我也不会想看。
0: 我的 YouTube 演算法，
1: YouTube 演算法，
0: 前几天被我就是洗成一些会推怪怪的东西，什么可能15年前的影片，然后有一个美国的大学生带着那个叫什么打字机到晚上。
1: 上大学的时候，
0: 你有看过那个吗？
1: 有，他就坐在门后面，然后就是哒哒哒哒哒。
0: 然后过没多久，我又看到另外一个视角的一样的。好了，这很不重要。
1: 要多方直拍啊！哦，他不是前阵子有去那个是整形吗？
0: 是九妹吗？
1: 对，嗯、哦哦，这先是志祺七七才是他，还是调过来、啊？
0: 应该是志祺七七吧。
1: 好啦，反正就是他。就是我，
0: 就是那一阵子很多人整，
1: 嗯，就两个吧。
0: 对，
1: 我就有点忘记他以前长怎样，然后这几天就有跳出他们的对比图，我就有点吓到。
0: 不是有一个人说他跟他小胖子时期就是朋友吗？哦，那个其中一个女生，
1: 我不知道，
0: 就是因为我果然是看的太多那个网络文章了。
1: 反正就是因为那个女生也是有整形，她也有大方承认自己的整形前、整形后，嗯，然后。还有人就是把他的那个九妹的历任女友放出来、嗯，然后那个女生就在下面留言说：“你好歹也放我整形后的照片，
0: 放好看的吗？
1: 我都花钱整形了，你还要拿我以前的照片，
0: 啊、还要羞辱人家？
1: 对啊，我没有觉得整形不好，就变成自己的长相，自己喜欢的长相很棒。
0: 对，而且我这几天有看那个还在康熙哦，看、啊、康熙之前有找一些。”整形美女这样子的专题的一集，
1: 好对，然后对啊，我又忘记我要讲什么，太多事想讲了，忘记
0: 你要写下来，
1: 真的，反正就是这件事情，隔个几个小时之后又有那个陈信宇医师，
0: 这我倒是完全没有看，但是我妈有一直在讲，可是
1: 反正就是这两个男主角都是台南人、啊，嗯，干嘛？这样
0: 哦，是哦，
1: 对啊，对，
0: 现在台南也是，
1: 九妹甚至是南一
0: 有故事的地方耶。
1: 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0: 不要了。
1: 对，就是反正这几天就是一直在看他们两个，就是两对的

0: 新闻，挂号八卦，
1: 挂号八卦，
0: 对，
1: 而且前面完全就是八卦主题，就是我们两个真的在八卦，
0: 对啊，
1: 来，
0: 而且我觉得
1: 这么自然，
0: 就是上历史课的时候，以前上历史课的时候，其实老师在上课，觉得也不想听，然后老师讲到他们的情史，就会醒来，
1: 对，还有一些就是奇奇怪怪的那个
0: 什么哪一个人自杀之类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这种话题总是令人感到
1: 兴奋，
0: 对。对，
1: 最喜欢听奇奇怪怪的
0: 故事。可是有一些时候，就是你对别人释出的关心，有可能会被解读成八卦。
1: 说来听听，
0: 就不知道，就是有些人可能关心你，就是想要看你笑话而已，没有真正想要关心。
1: 这么严重？
0: 嗯，
1: 喂，
0: 就可能说，你怎么了？这样，
1: 就是没事。
0: 但是就是有一些人、但可能就是他们的感情其实是就是。不到那么好、但是其实还不错、就会想要试出这种关系、但如果我跟你没有那么熟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熟，
1: 就很像来凑热闹的，
0: 就是有一些就是那个友情有分等级嘛，最好的朋友一定就是关心你，
1: 是
0: 或是有例外，
1: 凡事都有例外，
0: 对啊，然后在就最好的下一集就是这种有一点关心加八卦心态，再下一个可能就是八卦心态，再来就是你们虽然是朋友，但是其实没有想要关心你，
1: 友情金字塔，
0: 就是也没有很想知道，对，
1: 就不在乎，
0: 就连八卦都懒得
1: 讲，就是因为有时候有些八卦那个人那个主角离我太远了，我甚至不认识他，
0: 对，
1: 甚至可能是从八卦中才认识的，
0: 对，
1: 我就觉得我其实不在乎他们怎么样，
0: 而且有时候觉得自己从八卦得知这些人好像也不太好，
1: 就是我认识他的起始点就已经很不妙了，然后就是我真的不在乎，
0: 不是不就是认识他的起始点就会很两极，
1: 对，
0: 不是大好就是大坏，
1: 对对，我就想以后在路上看到这个人就他是、
0: 大坏，
1: 对，
0: 大坏蛋，你这个大坏蛋，
1: 大坏蛋，
0: 对，没错，就是这样子，好，不然我们今天先进第一首歌好了，是那个 By Two 的有没有？
1: 有没有？
0: 没有。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Ender。

0: OK， 刚刚那一首歌是 By Two 的有没有？他们是我很就是算很早期蛮喜欢的歌手，
1: 欸，
0: 但我就也只听这首。
1: 我小时候喜欢的可能是女子团体的，可能是左左右右之类的，
0: 哦，这是双胞胎，
1: 对，还有大小姐啊，
0: 哦，对对对，他们
1: 伊莎。他们都长大了。
0: 嗯，我前几天前阵子有滑到那个大小姐的小姐，
1: 哦，是小姐吗？
0: 蓝小爱吗？蓝什么的？
1: 嗯，
0: 蓝爱子。
1: 哦，我以为她是大姐，
0: 她是小啊蓝。嗯，另外一个好像叫吴什么的，
1: 忘记了。
0: 好，反正我就滑到那个蓝爱子，有跟那个香蕉哥哥见面。
1: 我看到了，
0: 我就
1: 长大了，
0: 时代的眼泪。我看着你们两个长大，
1: 然后左左右右也都长大了，
0: 他们也要读大学了。
1: 我还是不敢相信，我已经比橘子还要大了，
0: 哦，还在
1: 这里话题还要回溯。
0: 然后呢，我昨天就是在想要什么歌的时候，因为原本我不是选这首，然后我姐就突然说，我最近在听白兔的歌，我就说白兔是谁？就是那个双胞胎。我说哦，有没有吗？她说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开始看那个康熙的片段，他们两个就是。一开始就是很就是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动脸嘛，
1: 嗯，
0: 就好就已经很漂亮了。
1: 欸，我好像有看到欸，
0: 然后就好可爱。
1: 只是因为我对白兔没什么印象，
0: 然后他们就开始在解释他们为什么叫白兔，就是因为他们姓白，然后兔就是两个人，嗯，然后就有人就是之前就有人就是在节目上的时候蔡康永就有提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那有人就是在你们的留言下面有说你们是不是白兔是白鹿。我就觉得你们这些人，曲老师，我要请曲老师出来。你们要不要看看自己长什么样子啊？你们每个男生都长得在那边，
1: 记得很清楚欸，这个台词。
0: 他们真的是太糟糕了，你们可不可以就是专注在人家的
1: 才华？
0: 而且人家也长得很漂亮，好不好？
1: 嗯，
0: 真的很漂亮。那个，而且连小 S 都说你们是大美女欸。
1: 结果到最后
0: 他们到底有什么问题啊？
1: 我那天还看一个影片说。我现在是把所有就是我生活中任何可以
0: 看到的
1: 影片搬出来，对，就是
0: 任何事情等于影片，
1: 对，因为我每天起床不是打开 Netflix 就是再打开 YouTube，
0: 哦，
1: 结束，
0: 了解。
1: 反正就有一个影片说，最近的好莱坞明星都打太多肉毒杆菌跟整形之类的，所以
0: 没有办法，
1: 表情都变得很僵硬，哭戏都好像不难过，生气也不生气，
0: 哦，就。对啊，他们
1: 就
0: 什么嘴唇一定要很厚这样，
1: 对啊，就嘟嘟唇，然后凹，
0: 对，
1: 双颊都要凹下去。
0: 对，
1: 然后他如果去演古装剧的话，就会很像有穿越时空之类的
0: 哦，
1: 会不符合那个戏的。
0: 但现在好像是化妆什么的，
1: 嗯，
0: 好像也越来越就是要展现自己的原生肌肤，
1: 嗯哼，
0: 反而不太用什么过度的彩妆品
1: 哦，
0: 对。
1: 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对化妆一窍不通。
0: 反正就是我觉得哈，你活得自己开心就好了，
1: 你爽就好了。
0: 但我最近

0: 就是不开心啊，我就把 IG 删掉了，
1: 步上了我的后尘。
0: 我就觉得有时候其实看到一些东西也是会自己越看越不开心，然后我就想说啊，还是要删掉，然后就有人说你就删吧，删得很棒，
1: 你就趁暑假试试看。
0: 然后我就想说啊，可是这样我就看不到我姐传给我的垃圾片。他说啊，不然你就在你平板下载，啊你手机就删掉，然后你就晚上就是要用平板的时候就看讯息就好，不要去看限动。嗯，就是这样子。然后今天就是一天下来，就是我觉得我很开心。
1: 你有很舒畅吗？
0: 有，就是对我觉得很棒、欸，
1: 就是
0: 与世隔绝的感觉很不错。嗯、
1: 我现在仿佛隐居山林。
0: 对，
1: 就是大家也可以试试。哎、欸，突然乱呼。
0: 就是你知道吗？有时候就是这种心理很可怕。但就是对我昨天就有就是删掉之后，我就有跟一个朋友说，我删掉，如果你。因为我们要约见面，我怕他如果传在 IG、我一直没有回他的话，他会不知道我在不爽什么。我就去LINE跟他说我把 IG 删掉了啊，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再跟我讲。他说他、啊、怎么突然删掉、嗯？我就说我需要沉浸一下自己的心理，
1: 我需要到山林进修，
0: 说明一世成主顾，
1: 开始发起删 IG 运动。
0: 然后因为我大姐就是有一阵子，她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她之前有用过 IG。然后就删掉了，因为他说他不想要看到别人发的东西。
1: 是、
0: 嗯、我就不懂啊，我现在懂了，就好像他也是差不多在我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做这件事情。
1: 怎么样，你们家姐妹都会在一样时间遇到同样的事情、
0: 哦、然后呢，因为我原本就只有二姐的 IG、嗯、然后有他之前好酷，他之前就是整个都删掉、嗯、然后他忘记他把我删掉了，然后我就传那个，因为大姐有 IG 之后，我们三个就有一个 IG 的垃圾影片群组，嗯，然后我们就会互传垃圾片，然后都不看。然后他有一次，二姐就是有看我传的那个很好，我说超好笑的影片，他就说你说很好笑，你自己也没按爱心。我就说因为你没有追踪我，因为我们不是朋友。
1: 抓包，
0: 他就哦，
1: 就是现在这种互相传垃圾影片的这个行为，感觉变成一种联络方式。
0: 对，就是哦，你还有活着
1: 就好，你还活着。就是也，请问这个是需要回复的事情吗？
0: 不知道哎、欸，
1: 就我
0: 每次
1: 到
0: 时候又很生气，说你为什么都不看我影片，然后我也不看对方的影片。
1: 对，我每次就是应该是说之前、嗯，因为现在没有人会传给我了、因为他们都知道得不到回复、然后所以
0: 我还有的时候
1: 基本上是没有人会传给我，
0: 我会特别复制连接。
1: 谢谢你这么有
0: 心。我姐说我们两个都一直在抢麦克风、
1: 哦，对，
0: 没关系啊，因为你一定知道我不讲我会忘记，
1: 所以就要赶快讲。
0: 而且反正我讲的时候，你也可以趁机睡觉，
1: 多累？
0: 问你啊，哎，
1: 偷睡。
0: 所以今天在客厅录，
1: 是
0: 没有睡眠喷雾。
1: 今天没有离床铺很近，
0: 对他不会时不时就到床上坐一下。我们就会每次休息的时候，就是关掉的时候，
1: 就是
0: 他就会往那个吸过去，然后就盖被子，我就想说不好意思，Hello，
1: 上班时间。
0: 对，好，然后我昨天晚上睡前我就在想今天要讲什么、嗯、然后我就想说哦，除了那个九面世界以外，还有那个就是我有一部很喜欢的 Netflix 的影集，嗯，是
1: 叫什么，
0: 叫它叫伯杰顿家族、哦、真的很好看，就是我很不喜欢看古装剧，但
1: 是
0: 它的、
1: 啊、
0: 它有一点古吗？嗯哼，反正就是上流社会的那个时代的人，
1: 他是认真的那种吗？
0: 认真，
1: 就是不是搞笑性质的，
0: 不是搞笑的
1: 哦。因为我都在看搞笑的美国，
0: 反正他就是他的小孩们要去社交，嗯，然后要结婚，嗯，然后一集的主角就是一个小孩的故事，
1: 有多少个小孩？
0: 好像 A B C D E F G H。H 八个吧 ，I、嗯、或九个八九个、嗯，就是很好看，很疗愈，而且它的就是整个节奏很舒服，嗯哼，然后它的配乐都是用那种弦乐、管弦乐，哇，然后
1: 气质哦，
0: 翻成就是可能像是 Shape of You， 嗯哼，然后就会是管弦乐，
1: 哦，就是现代音乐，
0: 对对对，
1: 那个
0: 就是离你很近，但是又有一点距离，
1: 好酷，
0: 然后它整个就是很疗愈，可是它就是有一点。十八禁
1: 哦哦，
0: 就有时候会看一看他们突然脱衣服了，我就觉得跳过跳过。
1: 美剧常常会这样

0: 子、欸、
1: 对啊，你们干嘛一言不合就上床、啊、
0: 就是我以为这是轻松的喜剧，结果突然就开始了。
1: 然后我有时候跟我姐如果就是在家用大荧幕看影片的时候、嗯、那个她就突然在接吻了，然后我们两个就
0: 尴尬，
1: 对，超尴尬的。然后我妈这时候就会刚好出来，就说你们在看什么、啊、然后他们在热吻，在亲热，觉得
0: 然后声音还很大，
1: 对，就自己看就算了，还跟人家一起看，
0: 所以
1: 尴尬，
0: 就是有 某些东西是不能在公共场合看的。
1: 但有时候你就不知道他下一步会这样、
0: 啊，对啊，
1: 他们就是可能。下一步还在爸爸妈妈讲话，然后下一步楼上在激战之类
0: 的。而且你看标题也猜不到他到底要做什么，可以受控一点吗，编剧们？
1: 然后有时候就是一开始不是上面都会有那个小字写什么十六加，然后什么什么血腥暴力，
0: 对对对，但通常没有，
1: 不懂，
0: 有的是其他东西。
1: 对，好，反正就是这一部戏呢，它就是有一个。八卦的成分蛮、oh. 大的，对，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但是他还没有连载完，他好像是 英国的小说吗？嗯、oh. 他有文字的，但是我没有去看，因为我不想要被爆雷。
0: 我现在是小说改成影集，
1: 应该是
0: 哦， oh, 好酷，
1: 就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希望、就看完一集，然后又要再等个两三年，好痛苦。嗯可是他每次看，他每次出我就会赶紧的看，然后看到 后面又会舍不得看完，
0: 所以他是不定时，
1: 不知道他就会突然说已经要出了，然后那个已经大概是半年了，
0: 是预热要预很久，
1: 对，比那个图书馆的书还要难等。你最近
0: 是说我的图书馆那个就如果还书逾期的话，不是会寄点书吗、嗯？然后他到六十点就会。两个月不能结束，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1: 我不知道，
0: 因为我一天到晚在忘记还书，所以我很常有点书。然后我昨天刚去还书，因为我点数已经59点了，我发现
1: 哦
0: 不太妙，对不起。
1: 可是那个要怎么消？
0: 就是等你到了60点之后就会开始
1: 归零。那你就这一次就是最后一次回台北的钱啊？
0: 就是好像是哦，
1: 你就赶紧的让他锁两个月，
0: 我想说怎么办？
1: 讲两个月，
0: 总有一天图书馆会来敲我家的门，然后说快把你的书交出来。
1: 哦，
0: 要再暗扛我们的书了。
1: 说到还书，我国小好像也不知道是我自己还是我的同学有把书弄不见。
0: 嗯，
1: 讲完了。然后就不知道是要再买一本新的还图书馆还是怎么样，
0: 而且有些书就是那种它不是可能已经年代很久远、然后也买不到，那你也不知道怎么办，
1: 对、
0: 去跟他们下跪，对不起，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不是故意的，
1: 去当志工刷条码，
0: 然后现在不用那么多志工，可以自动自助，
1: 还可以用手机了，
0: 对啊，我都现在要拿手机、我说、我刚才要说我最近都在看那个荒唐分局、应该是说我之前有看一部分，但是后来又中断。然后我看了一集，我就掉泪了。
1: 掉泪。我觉得就有一些东西很好看，可是我就会看一看，然后就没耐心。
0: 看完哦，是没耐心。
1: 除非是那种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一部，我才会舍不得看完。有一些我觉得看进去之后，又突然跳出来了。
0: 我也是，我觉得那个很对频率嘛。
1: 对，
0: 而且就是有些东西舍不得看完之后，我就会真的没有看完它。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所有东西都没有结尾。
1: 对，好啦，再来下一首歌好了。其实我有点犹豫，到底是要英文歌还是中文歌？你觉得你想要听哪一种的？
0: 那既然我们刚讲了美剧，就英文歌
1: 哦，好啊，来自我其实不太会念，那就且听且珍惜。因为我也不会把它翻成中文哦，连翻译都懒得翻。来自 Marvin Gaye 的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0: 我昨天有查、最后那个是一个德州的某个城市的名字
1: 哦，好， Grapevine。 拜拜，不是啦，拜拜，听哦
0: 听哦。

0: 们是
1: 不怪物星人。
2: 老师说我是可能听过没聊的过于中不透，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3: 世新电台
4: 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世新广播电台
0: AM 729 FM 88.1，
5: 耶！刚刚那一首歌是葡萄藤，
6: 因为我们刚刚后来去查了那个词，
5: 对，葡萄藤，
6: 葡萄藤，英文不太好，
5: 不好意思啦。
6: 就是我刚想到，就是如果要讲人家什么八卦的时候，不是都会替人家取
5: 小名，
6: 对，
5: 而且是小到不能再小的那种，
6: 有什么位于三明治这些东西，
5: 也没有那么小，就可能。不知道
6: 会跟他的本名有关系吗？
5: 有一点点，或者是他发生的事迹，
6: 对的，
5: 什么什么公主之类的
6: 臭豆腐头，
5: 然后之后就会说哦，你是在讲那个公主吗？我就对，
6: 而且在外面还要小心，不可以，
5: 就是要讲之前，然后还要这样抬头看一下四周有没有人。我姐现在跟我抱怨，可能上班的事，就是在家吃饭的时候，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她就想要跟我们分享她今天上班的时候遇到什么。
6: 鸟事
5: 然后他就会先抬头，然后看一下，就是讲到一半，然后突然抬头，然后看一下，没有，
6: 就很紧张，随时会有
5: 对
6: 熟悉的人。
5: 毕竟我们真的有遇到过，就这样子，好可怕哦。
6: 他是主角吗？遇到的人是主角，不是？
5: 哦，那时候刚好没有在讲，是就是有遇到同事这样子，
6: 好惊悚的故事，
5: 吓死人了。
6: 对，反正。我好不适合主持这个节目，
5: 因为这样子怎样子，就是这最后两段呢，我们把主持棒交给小太阳。
6: 就是因为这个主题，我实在是很不会，应该是说所有主题都不会，应该是说我不会讲话。
5: 哎，我姐说，我们一直在说自己很矮，结果我们两个每一次都在抢麦克风，
6: 对不起。就是有时候有些话现在不讲，等一下就会忘了。他就会，好了，我刚刚说的是，就是如果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绰号的话，听到后来我通常会忘记他原本到底是谁。
5: 好，了解，
6: 就变成
5: A 男、B 男、C 男，然后后面你，所以那个长的是 B 男，
6: 对，所以那个讲话含卤蛋的是卤蛋先生吗？
5: 铁蛋啦，
6: 就他通常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会跟现实的他
5: 是
6: 分开的，
5: 没有办法对到，
6: 所以这是一个就在我脑中就会变成一个虚构的故事
5: 哦。好，而且就是你知道吗？很长，就是别人跟你讲一件事情，然后你就明明都听得很认真，
6: 对啊，
5: 然后在你要再跟可能家人分享的时候，你就会讲不完整，然后讲不出来，就是就对对啊，

0: 这样。
1: 我没有办法转述任何正常的故事，
0: 我也没办法。然后我就会说，就是之类的。我在这里的时候也会这样讲之类的，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1: 就是大概是那样子，你们知道的。
0: 我也不确定，但就是之类的。
1: 就请自行联想，想象力是很重要的，这样子
0: 没错。
1: 就对，因为你如果，我觉得八卦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取绰号，那就它就不成立。因为你如果要大聊别人的本名，那这样好像有点
0: 对，真的很可怕，
1: 会有点那个不好意思。
0: 我之前就是在就是这个暑假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跟我的双胞胎，长得很像的双胞胎，异父异母的双胞胎。
1: 不同年不同月出生，
0: 不同卵的双胞胎，
1: 好太多，
0: 异卵双胞胎，eDNA 双胞胎。我们就去一间咖啡厅，然后是在市区的咖啡厅，然后呢，就是在讲以前高中的事情，就是以前高中的什么老师之类的、与此同时，就是在就是隔壁桌一直都没有讲话，就好像是妈妈跟两个小孩嘛，然后他们就都一直在吃东西，都没有要讲话。我想说他们到底是来吃东西的吗？
1: 可能。
0: 所以也都没有聊天什么的，看起来就是很就是各自做自己，也没有在做事，就是在吃东西。
1: 还是他们在挑战，就是一天不讲话
0: 啊？那他们
1: 就他们可能是 YouTuber 啊。
0: 然后我就想说，这就是那一间的每一桌都在
1: 大聊天，
0: 对，在大聊，就他们都没有在讲。然后呢，当他们起身离开之后，我转身，然后就是某一个之前的同学的妈妈跟姐姐，然后他们也都读我们的学校啊，所以我讲的那些人他们都知道，所以他们会不会其实是
1: 在听你们
0: 在听我们讲话，然后对于我的那个内容很不满？
1: 太惊悚了吧，
0: 就有点很可怕。
1: 所以你有认识那个人吗？
0: 有啊。
1: 好尴尬。
0: 但是我全程是也没有就是加油添醋，据以告，
1: 算
0: 数
1: 事实
0: 嘛，
1: 据实以告。
0: 对，就是也没有就是评断人家怎样啊。
1: 那时候有绰号吗？
0: 没有。
1: 所以我说绰号是必要的，
0: 想不到就在旁边吧。
1: 虽然说有时候真的是就听的人会完全拼不起，因为如果太多事件，然后我可能会擅自帮他取再取一些名字，就比如说他就是那个卤肉饭人之类的，
0: 就是他的事迹发生过的事迹的重点。
1: 对，然后我整理起来，他们就会又变成其他不同的人。不好意思，我组织能力实在是没有。
0: 你的脑袋需要一个 Excel 表格。
1: 对，我需要你帮我画一个，
0: 然后下面一堆他发生过的事迹。
1: 对。我需要那个人际关系数，你知道吗？
0: 所以你说 A 男是那个有那个就是把卤那个肉燥饭会拌，
1: 对，
0: 然后牛肉汤的肉都不先夹出来哦，然后吃加爆大蒜。
1: 你是说牛肉汤加大蒜吗？
0: 没有啊，就是空心菜加爆、
1: 那好像很臭。
0: 我昨天去吃咖喱饭的时候好可怕、喔、就是在吃咖喱饭的时候，然后隔壁的一桌不知道是朋友还是反正就一男一女，那女生就从头到尾都在大力抨击九妹，可是我当因为
1: 或许我们该找他来上我们节目。
0: 我跟他就是，反正就是我们有隔一个墙的感觉，但是坐我对面的人就是刚好在他旁边的位置，然后就是我有一点凹进去，然后呢，他一开始就是讲什么我都没有听到，他在后面就讲到一个关键字，我就他是在讲九妹嘛，然后对面的人就说，对，他从我们进来到现在
1: 都一直
0: 在讲。我说、然后大概走了还在讲。我上完厕所出来他还在讲，真的好生气。这样
1: 我觉得公众人物有时候出事也
0: 对啊，他们
1: 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
0: 他们都就是不觉得自己这样子会被爆料会毁掉吗、像是
1: 而且他事迹还蛮多的不是吗？
0: 像是黄某娇啊，他自己做一堆肮脏事都不怕被挖出来哦，或是某诺、
1: 他可能不觉得自己有错啊。
0: 某诺，
1: 某诺，就是有时候看康熙的时候，就那些不认识的艺人，就是有些认识的艺人，你知道他出事了，然后在某一些不认识的艺人，你去 Google 的时候，就有些人不是不见了，就是出事了，就感叹这世界实在

0: 太可怕了。
1: 有很多节目都是这种，也没有很多，就是比如说
0: 就照妖镜
1: 啊，康熙就是什么小 S 就是先知啊。然后这几天也有人说，
0: 这几天
1: 也有人说 Hook 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先知。
0: 他有跟九妹好哦？
1: 不知道、欸，他就是那个他们的四角恋啊。
0: 嗯，
1: 有一集影片就是在关心大家的性向或者是感情什么的，然后就是黄大千就有说到说，如果他是一个蛮分，比如说啦，我不确定完整的是什么，那可能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蛮分男，但是他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另一半，
0: 嗯，
1: 然后 Hook 就说是百万 YouTuber 吗？可是下面就有很多人留言就想说，他是在臭，是那时候就已经知道，还是想说是、嗯、其实是
0: 自己揣自己，
1: 就是觉得只要是百万 YouTuber 可能都不太愿意公开，不知道，我不清楚。
0: 百万 YouTuber 也没什么好不公开的吧，我不知道、
1: 啊、
0: 他又不是爱豆鲁，
1: 爱豆鲁，对啊，对啊，
0: 之前。结果开始在讲那个 YouTuber， 之前不
1: 是
0: 在四角恋之前不是互酷配迷吗？
1: 互酷啊，对，
0: 他们也是突然就不见了，是不是也是有人有舒适性啊？
1: 我们小互被伤透了心，
0: 小互是说我从什么时候？哎，我那时候一开始知道互酷是因为我们那个。之前国中选班联会的时候、嗯、其中一个主席在他的那个竞选不是竞选影片就是他们一些宣传影片里面说他最喜欢的 YouTuber 是 Hook、
1: 哦、
0: 那时候 Hook 才没几万订阅然后
1: 我从他还不到一万的时候就看了
0: 超强我记得我看他第一个影片是如果一次吃几包大麦克会怎么样
1: 我是看他那个我忘记第一部影片是什么反正就是、嗯他还在他的小窝做实验的时候，
0: 还有小花跟火宝，
1: 对啊，然后还有什么脸穿破保鲜膜，
0: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时期。我
1: 他真的好神奇
0: 哦！到底多少订阅？
1: 然后在看他的同时，我也就是刚发觉很碍眼，
0: 哎。
1: 然后他们解散，我真的是超伤心的。
0: 那 是黄金时刻、哦、，YouTube 的黄金时刻，
1: 黄金五秒钟。
0: 他想怎么样？
1: 对了，我刚刚想说的就是，像是那个。果果啊，魔果跟魔王子啊、
0: 嗯果果，这个我倒是没有关注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就是这些艺人都不觉得自己会某一天会在大众的版面出现吗？负、
0: 欸、
1: 面的，
0: 就是如果你在台北读书的时候，你不觉得很常会听到一些关于艺人还没有被爆料出来的八卦？
1: 真假的？
0: 你有听过这种吗？
1: 我没有啊、欸，你有听到过？
0: 就是、我有听过几个。
1: 哦、我那时候在就是跟我的双胞胎在咖啡厅的时候也有听到一个、嗯、令我蛮难过的但你可以先分享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太好
0: 我觉得应该不用讲出来就是这算是一种在台北读书的红利吗、
1: 哦欸、我刚去台北的第一天就是搬完宿舍然后跟我妈的好朋友吃完饭之后、
0: 嗯、
1: 把我爸妈送去搭客运回台南之后、
0: 嗯、
1: 我就在捷运站遇到展荣展瑞的其中一个我没有想就是我想
0: 展某
1: 对某展、
0: 嗯、
1: 我就想说来台北应该比较容易遇到一些名就是手机
0: 上的
1: 人没想到第一天就遇到欸
0: 我之前还有一次是我还没上大学之前在某个捷运站出来然后我就看到阿嘎一家人
1: 真假的
0: 那时候还是他们很红的时期、
1: 哦、
0: 我看到陶贵还会开心的时期
1: 哇我之前就是过一阵子之后我就因为我有一个很喜欢的 YouTuber 叫桑杰宇、
0: 嗯、
1: 我从他就是喝水挑战的时候我就关注他那时候好像3000多订阅吗还是5000多、嗯、我就是那时候也是留言就会被他回到的那一种、啊、我在台北遇到他两三次、
0: oh、God,
1: 都在我家附近哦、喔
0: oh、
1: 我的租屋处附近、
0: oh、God,
1: 然后我们都会一起在同一站下捷运我就觉得
0: 他住你附近哦你住他附近哦
1: 我不清楚我不清楚、
0: 嗯、
1: 反正就是新店的某个地方吧
0: 那个吗辣妹
1: 辣妹哇、嗯、我那个好假、喔、
0: 我
1: 觉得我还有遇到谁但是
0: 现在想不起来
1: 对
0: 就是因为大家都在日本
1: 率
0: 不是日本我怎么讲日本
1: 日本啊
0: 一起去日本
1: 厉害微妙他们出新歌了真
0: 的假的什么是
1: 我还没有认真
0: 新歌是什么啊
1: 我还没有认真
0: 标题很憋
1: 是好听的哦、
0: oh.
1: 有认证他们还有拍 MV 应该啦
0: 好棒哦好哦这首歌呢是我上次在搭火车的时候非常的无聊、oh. 让我屁股也很

0: 红。然后 Spotify 推荐给我的，他们叫 Beautiful， 是一个台湾的多国籍女团嘛、嗯，但他们只有出一张专辑
1: 啊，不知道他们今天出了什么事情。
0: 这首歌叫做《三姑六婆》
1: 哦，有够契合今天的主题。
0: 我听到想说，对了。

0: 好，你刚听到的是来自 Beautiful 的三姑六婆，他们只出了一张专辑，我刚刚讲过了吗？
1: 三姑六婆，
0: 他们还有另外一首很酷的歌叫做 Gay Guy， 这首歌很酷哦，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它里面有一句台歌词叫做我什么啊？
1: 我喜欢的
0: 男生都爱男人。
1: 不好意思，
0: 他是2000年出的专辑，我觉得那个实在是太前卫了，
1: 真的走的有够前面的。
0: 我刚想到的就是，你如果在那个什么，就是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之类的上面，你会不会一直看别人，一直观察别人在做什么事情，或是偷看别人的手机？
1: 我不会偷看别人的手机，我绝对不会偷。

0: 看人家的手机，
1: 我会看人家在干嘛、欸。
2: 我会偷看别人手机的影片。
1: 可是我不会一直看着，
2: 我会被公审吗？
1: 我今天早上吃早餐吃完的时候，我就是看到我坐我后面的女生在，就是她就放着嘛，放着在吃啊，她荧幕就很亮，所以就是我不是刻意
2: 会看到，
1: 对，她也没有不想让我看到，我就看到她在听妈妈，就是在看妈妈木的那个最新一集的 Killing Voice， 请你们去听。他们真的是好会唱歌哦，唯一追随他们。
2: 那你应该要去跟他搭话。
1: 我就你知道吗？就
2: 是
1: 很骄傲，就是很骄傲。
2: 是，
1: 就是我觉得
2: 有粉丝，
1: 身为他们的粉丝，我很骄傲。
2: 就暗中说，你品味真的太好了，
1: 真的就是觉得你懂。
2: 反正就是有时候在那种，比如说在某一站下车的人，你会想象他可能要去干嘛？
1: 哦，会啊。
2: 反正就是。可能中山你肯定是去逛街嘛、
1: 哦、对，
2: 然后如果在台大医院站下车就想说怎么了，
1: 就会想要知道他是要去看病还是要去看人，
2: 对，或者是他只是想去228公园散步、哦、
1: 不知道，我就会很就是如果看到在看书的人我会觉得他很棒，你知道吗？
2: 现在在捷运上看书的人很稀有了吧？
1: 对、欸、可是我觉得越来越多、欸、
2: 真的、啊，
1: 就算不看实体书也会看电子书，
2: 拿着阅读器，
1: 对啊，就觉得好棒哦。
2: 你拿着阅读器跟他敲阅那个 HiFi， 用阅读器跟他 HiFi，
1: 把我的那个我的书单 AirDrop 给他。
2: Hello， 或许你会对我的书单有一点兴趣。
1: 没错，就是这样子。
2: 这感觉跟我们之前那个社会观察家那一集
1: 有
2: 点像、
1: 哦
2: 有有。
1: 对对对，
2: 就是八卦也算是一种观察吗？
1: 我觉得是、欸、
2: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不为人知的角度观察这个人、
1: 啊、对对对，可是有时候就是你听到别人在车厢里面大讲话，因为就是捷运就很大声啊、嗯、然后他们就会需要放大他们的音量来讲话、嗯、但他们有时候会忘记缩小，
2: 是
1: 就会很大声，
2: 然后我就会把我的耳机关静音听他们在讲什么，
1: 对，就是想知道他们是在气什么。可是有一次我听到的一个男性的言论、嗯、我真的是快要生气了，不是我不记得他到底是讲什么，但反正就是他是用那种很优越的在批评女性，嗯，然后就说什么 哦这女生真的很扣分，我就觉得你凭什么帮他加分扣分啊，
2: 他说很扣分吗？
1: 对啊，
2: 你看
1: 也不看看你自己，
2: 你最扣分，
1: 你自己都不把自己打理干净了还在那边给人家扣分，
2: 你凭什么讲别人？
1: 对啊，这啊、
2: 你要讲就不要被别人听到，被捷运上的人听到，
1: 我觉得你不能讲。这已经是五根手指头指向自己了，
2: 藏在心里就好，
1: 真的是很可怕哎、欸！就是我觉得就是捷运也会通过隧道会有那个镜子反射吧，你在讲的时候你看得到镜子，其实
2: 是
1: 他面对就是站着然后面对很可怕。然后我前阵子就是在丹丹的时候就有一个男
2: 什么、哦、
1: 在
2: 丹
1: 丹吃饭的时候、嗯就有一个男大生嘛，应该是、嗯、他应该是补习班的助教之类的
2: 哦，好细微的观察，
1: 他就是在那边一直讲说什么，很多学生都说什么他觉得因为他去读离组是因为他不想要背东西，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读离组就是也要背东西啊，你知道他讲话那种啊，他讲话的方式就是很令人讨厌，很
2: 我好像听过这个故事、欸、
1: 超级优越，大家没有听过。我就觉得你们真的是啊、不要啦，
2: 不要再那个高高在上了，
1: 真的，你只是比学生多读几年的书，他们以后也会超越你，他们以后每个都是医生好不好，
2: 而且我以前每个都是医生，独立组很厉害，
1: 真的，
2: 他们看独立组已经很棒了。我之前真的很就是佩服离组大家、欸、
1: 真的
2: 就是你们怎么有办法又读物理化学然后又读社会科啊，
1: 他们的社会科好像都不用特别读就会了、
2: 啊、就是很像他们原生的东西啊，那为什么我的自然科不是原生的呢？
1: 对啊，然后我的社会科还要读得很吃力。
2: 对，我用尽了全力，结果那只是他们就是读的东西一小部分
1: 塞他们的牙缝。哎，
2: 我刚想到就是你说到补习班，我之前有去补习班打工一小阵子，然后就是助教那种、嗯、帮他们看订正啊，然后订着他们上课之类的东西、嗯、但是我上没多久，而且我去的时数也是非常的少、哦、我就受不了了，因为我觉得台北小孩好辛苦呀、啊、
1: 我之前也有去，就是我一直都蛮想要在补习班打工，嗯，

0: 就是那个年纪的小孩可能会觉得，
1: 嗯，
0: 就我比较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有去面试一间要打电话了，他说
1: 打
0: 电话
1: 那种，
0: 我一开始不知道他是要打电话那种，反正他就说你这个表填一填之后啊，我跟你说你明天什么什么时间去这个地点，在北车附近，然后呢，
1: 嗯，
0: 我就从我学校从学校搭公车过去一个多小时，超远的，然后呢。去他就开始教我打电话的技巧，然后还给我一大张单子，就写你等一下就打这打几通电话我听听看，然后讲他说哦你的怎样怎样还不错，那你就是多练习什么什么，可是他里面他讲的内容那个要推销的店就是电访的内容，我觉得很像邪教，
1: 是哪一种他会问什么问题，
0: 就我不知道他们的电话都是从哪来的，
1: 嗯，
0: 然后就说请问你是谁谁谁爸爸妈妈吗，然后对方可能就会觉得
1: 你怎么知道
0: 你怎么有电话这样子，嗯，然后还要骗他们，就说什么哦是就是之前小朋友有在，嗯，有过电话什么什么的，
1: 嗯，不是有些会是学校卖给补习班，
0: 对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很下流，真的不要好
1: 不
0: 好，不
1: 要再赚这种脏钱的啦，
0: 真的，我前阵子我在这个暑假一个月内，我收到了两次诈骗的讯息，wow，都是我的资料被卖出去，我就觉得很糟糕。
1: 好吧，那我接到这种电话，通常都是我自己白痴。
0: 我没有接到电话，他
1: 留下那个，
0: 他是寄 email，
1: oh，
0: 跟我说你的这个什么配送的货
1: 到了，
0: 这样对。
1: 欸，
0: 然后我想说，可是这个我没有买这个，而且可是他的名字、电话什么。都对，地址不对，嗯，你们如果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资讯，你可以先上网查一下，不要落入诈骗网。
1: 我之前还一天到晚担心就是我的手机被骇客入侵之类，
0: 第二个诈骗
1: 中毒
0: 很可怕，第二个诈骗的就是因为我有买过，在那一间店买过一件衣服，比如说299好了，然后前几天他就寄了连寄了两封，就说有重复扣款的情形，
1: 嗯，
0: 应该是诈骗，嗯，他如果有扣款我的手机也会通知我，但我都没有收到通知，诈骗真的是我不管
1: 你脑袋很清楚，
0: 我不管你到底是有多辛苦，人家的钱也很辛苦算来好不好，不要再做这种肮脏事了，诈骗的人也没有在听，
1: 对，
0: 从讲八卦
1: 讲到诈
0: 骗，
1: 讲到骂诈骗集团，
0: 遇到任何连接都不要乱点，
1: 对，而且就
0: 要加客服都不要乱加。
1: 要讲就是有些网站的广告会跳出来，然后跟你说，就是你如果再不怎么样，就是他的那个广告会很像是你的弹出式警告那种形式。然后我就有一次看到就很紧张，结果过没多久发现，就是那一阵子过后，我就一直很担心我的手机被，我手机中毒，但没多久我就发现那居然是一个就是广告的形式，
0: 真的是很糟糕，真的。
1: 结果到时候在骂人，
0: 哎，
1: 我的语速是不是需要改善？
0: 没关系啊，
1: 好啦，反正也没几个人在听。我们应该要做一些 reels 啦。
0: 好啦，我会给你音档。
1: 好，就是，
0: 我也是有一直被催。你们不是要剪 reels 吗？
1: 对，
0: 好啦
1: 、最后一首歌听庸俗就行的，那就恭喜
0: ，下礼拜同一时间
1: 继续收听台这会，
0: 我是爱丽丝，
1: 我是 Sunny，
0: 拜拜
1: 。
0: 就算不是首就算不是首播也可以听重播，
1: 对，也
0: 管你要什么时候听都可以，
1: 也可以去商浪听啊，也可以去 Spotify 听，
0: 或者是那个 AM，
1: 或者是电台的官网啊，
0: 对，
1: 电台官网跟商浪对我们来说最有用啊，
0: 求求，
1: 超现实。

0: 下午两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林佑慈。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尼泊尔西境边境酿165人死亡，劳团呼吁劳退提拨率至15%，强化退休保障。台风沙尔德影响离岛八航线及31航次。亚太传统艺术节10月登场，五国艺术团队齐聚宜兰。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搜救团队今天持续与时间赛跑，抢救在尼泊边境与西藏边境洪灾中失联的民众。根据法新社报道，这次灾害于昨天上午发生，失联者多为外国观光客。美国质地调查所指出，灾情疑似是冰川融塌引起的泥石流，洪水与泥流冲击沿岸及市镇，宛如内陆海啸。红十字会与相关单位已投入救援，并提供毛毯、急救箱等物资，持续协助救援。多个劳工团体今天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呼吁民众，呼吁政府正视劳工低薪及退休不足的问题，并要求修法，将最低提拨率从6%提至15%。劳团认为提高雇主提拨率，不只能增加劳工的退休保障，也等于延后领取的加薪。部分工会也要求雇主引进移工时应纳入工会意见，避免低薪劳动力影响整体的劳动条件。劳团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修法与劳资协议，并要求政府改善劳工低薪的问题。受台风沙尔德影响，交通部航港今天表示，全台共有8条离岛航线、31航次停航，提醒民众在台风期间避免前往离岛旅游。已在离岛的旅客也应把握当天正常航班航次返台，以免因后续停航而滞留当地。航港局提醒民众，出发前应确认船班资讯，并留意最新台风动向及航运公告，避免行程受到影响。传统艺术中心主办2026亚太传统艺术节，将在10月与宜兰传统艺术登场。今年以水为主题，邀请印度、印尼、日本、韩国及台湾等艺术团队，透过传统表演展开跨国交流。本届艺术节以水为核心，从历史、神话、信仰、庆典及自然崇拜等三大主轴出发，呈现不同文化中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传艺中心表示，室内剧场于9月1号开始线上预约索票，首众体验活动于9月21号开放报名，邀请民众走进宜兰园区，感受跨国的艺术传统艺术。今天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东南部以及澎湖和马祖有部分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中嘉义南和马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不过下午苗栗地区以及东北部和东部山区也要留意短暂局部雷阵雨。另外，今天、明天，基隆北海岸及东部沿海，包括蓝屿、绿岛还都有强浪发生的几率。今天恒春半岛沿海和马祖也要注意海象。明天东南部地区则有可能出现焚风，提醒民众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前往海边或山区活动时，也要留意天气变化及最新的警讯报。以上新闻由林佑慈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的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城市的步调不曾停下，但事过境迁后，还听得见心跳的清晰吗？故事被留在过去，心意却还存在于生活的角落。

如果我们把文艺复兴比喻成一座剧院，而这群创造出绚烂作品的天才是演员，那么建造起这座剧院的出资者是谁呢？雇佣这群艺术家的人又是何方神圣？文艺复兴背后最强大也最致命的无冕之王麦迪奇家族。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家族如何在乱世中从最受人民爱戴的家族演变成遭到驱逐出城的下场，最后渐渐淡出佛罗伦斯，离开金碧辉煌的宫殿，离开佛罗伦斯人民的爱戴。但这个浩荡的家族虽然落魄了，却又将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家族收藏宝物默默在历史上保存下来。如果没有乔凡尼、科西莫、洛伦佐等人的开创与支撑，我们今天可能就无法看到那些在博物馆里珍藏的宝物。而如果没有整个麦迪奇家族，或许曾经璀璨的文明也很难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这个家族不断创造出那个时代的辉煌，也在最后保留了所有的一切。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当最耀眼的时代离开后，麦迪奇家族还有能力延续整个时代吗？1492年4月8日，豪华者洛伦佐在他的别墅病逝，享年43岁。这个噩耗让整个佛罗伦斯都陷入了震惊与悲哀。相传那天的天空出现了彗星，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被闪电击中，人们说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当洛伦佐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身边的那些艺术家命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上一集提到两位主角波提切利和米开朗基罗，他们的人生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极端。在洛伦佐死之前，佛罗伦斯又再度陷入宗教狂热。一位名叫萨佛罗纳罗拉的修士掌控了权势，他是被麦迪奇家族邀请到佛罗伦斯布道。这位修士也有个绰号叫做疯僧，他主张简朴，认为花那么多钱在艺术上是不对的，他觉得那些感官享受都是降低道德的东西，也谴责当时的商人在艺术

品上挥金如土，很不怕死的直接骂他的赞助家麦迪奇家族，批评顶头上司罗马教皇。萨佛纳罗拉还说自己可以直接跟上帝交谈，他预言意大利会有战争，麦迪奇家族会衰败。在他布道的两年后，洛伦佐也真的因病过世。但其实洛伦佐在百花大教堂刺杀案之后身体就一直不好，有人说他的死因是因为家族遗传的痛风，也有人说他是被萨佛纳罗拉咒死的。总之洛伦佐的死震动了整个佛罗伦斯，甚至影响全意大利。麦迪奇家族的接班人就是洛伦佐的长子皮耶罗二世，他不像爸爸那么有领导的魅力，又懂得政治手段，无法维持各种势力之间的恐怖平衡。爸爸过世之后接连遇到一连串倒霉的事件，当年在参与帕奇阴谋的教皇过世之后，洛伦佐就跟新任的教皇英诺森八世打下非常好的关系，本来以为至少可以帮家族拉了一个很硬的靠山，没想到教皇英诺森八世跟洛伦佐在同一年也离开人世。佛罗伦斯的广场上又有疯狂的僧侣整天布道骂麦迪奇家族，指控他们奢靡浪费。这时候麦迪奇家族的内部也开始各自盘算着抢着上位，没有人站在皮耶罗二世这边。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亲门踏虎的来到佛罗伦斯，本来就没有什么兵力的麦迪奇家族吓得逃出城。佛罗伦斯人民知道之后气得跳脚，认为这个继承者太懦弱，于是在萨佛纳罗拉的领导之下冲进麦迪奇家族的宫殿洗劫一空，并且把最后还留在佛罗伦斯的麦迪奇族人全部赶出佛罗伦斯。皮耶罗二世再也没有回去佛罗伦斯，虽然曾经试图以武力抢回佛罗伦斯，但是都失败，在最后一场战争中亡故，享年32岁。那当年麦迪奇家族供养的艺术家、哲学家、诗人、文人呢？波提切蒂跟他的作品呢？米开朗基罗呢？他们强大的靠山走了，家族又是一堆扶不起的阿斗。萨佛纳罗拉诅咒麦迪奇家族的奢侈，谴责艺术就是罪恶。他发起了著名的虚荣之火，要求市民把所有的化妆品、华丽的服饰以及异教的画作全部扔进火里烧掉。失去洛伦佐庇护的波提切利竟然也相信了狂热修士的话，在虚荣之火中亲手把自己过去许多幅神画扔进了熊熊烈火之中。还好那幅春和维纳斯的诞生当时藏在麦迪奇家族郊区的别墅里，躲过了文化浩劫。而波提切利晚年穷困潦倒，因为信仰再也画不出那些美丽的女神，最终在孤独和遗忘中死去。那米开朗基罗呢？洛伦佐的死对米开朗基罗来说是很沉重的打击，据说他哭了好几天，甚至无法面对麦迪奇宫殿里的空房间。他离开了宫殿回到自己的家里，但是洛伦佐当年灌输给他的那些哲学思想、对力量的追求深深烙印在他的灵魂里。几年之后米开朗基罗雕出了震撼世界的大卫像，在那之后不久就被召唤到罗马，在西斯汀大教堂的穹顶上创造出创世纪。无论米开朗基罗之后走得多远，无论他后来与麦迪奇家族那些继承人发生了多大的冲突，他永远记得那个在雕刻花园里拄着拐杖告诉他老法翁应该缺一颗牙的中年男人。晚年的米开朗基罗回到佛罗伦斯，为麦迪奇的陵墓设计并雕刻了著名的日、夜、晨、木四个雕像，在那里为他的恩人豪华者洛伦佐雕刻了一尊静静冥想的坐像，那是米开朗基罗对洛伦佐最深的感谢与致敬。

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18年发行的经典抒情神作《The Truth Untold》，这首歌收录于《Love Yourself》系列专辑的第二张《转 Tear》，由 Vocal Line 的金硕珍、朴智敏、金泰亨、田佑国四位主唱演唱。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意大利的一个凄美的传说。相传曾有一个外表丑陋的男孩独自在城堡里，因为害怕被世人嘲笑，所以都一直戴着一张冰冷的面具。直到有一天，一个贫穷的女孩闯进了他的花园，偷偷摘了他的花。男孩一开始很生气，但后来发现女孩是为了拿花去卖钱，希望可以换取面包。看着女孩疲惫的背影，男孩也渐渐爱上了女孩。但他看见镜子里丑陋的自己，不敢现身，决定在花园里为女孩培育出世界上最美丽、最独一无二的花朵。等花开，女孩再来的时候，就把花送给她。然而，当花朵盛开，女孩却再也没有再出现。男子走出城堡，才发现那个贫穷的女孩已经在寒冷的冬天里死去。他非常的后悔，如果当时能有一点点的勇气，结局是不是就会变得不一样？防弹成员曾说，这首歌也是他们内心的写照。在镜头面前，他们永远会展现最完美、最闪耀的一面。他们害怕若有一天褪去光芒，被大众看见平凡的灵魂或不完美的一面，是不是就有可能不再受到爱戴？他们无法摘下为自己创造的面具，即使可能活在谎言之中。歌词里的这份压抑与心痛被四位主唱诠释的淋漓尽致。 The Truth Untold 也像是他们说不出口的真相，苦乐参半的告白。在麦迪奇宫殿的那几年，十多岁的傲慢少年来不及对洛伦佐表达感谢，直到洛伦佐猝然离世，直到佛罗伦斯陷入火海，成了米开朗基罗灵魂深处那份永远无法传递的真心。当他晚年再回到佛罗伦斯时，在麦迪奇陵墓前把所有对洛伦佐的谢意一刀一刀凿进石头里。这就是艺术

0: 家诠释宿命的方式。波提切利把他的真心丢进大火里化为灰烬，再也回不到细致的作品里。米开朗基罗把他这辈子的感谢和遗憾封进大理石的冥想中。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星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0: 上一段我们提到，豪华者洛伦佐过世后，麦迪奇家族像失了灵魂。继位的长子皮耶罗二世昏庸无能，面对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大军，他竟然未战先降，这把火彻底点燃了佛罗伦斯市民的愤怒。1494年，愤怒的民众包围了宫殿，麦迪奇家族被狼狈的驱逐出境，财产被没收，甚至连名字都成了禁忌。那被佛罗伦斯驱逐的麦迪奇还有可能再回来吗？当时所有人都摇头，他们流亡在威尼斯、罗马，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被驱逐出境的几天后，有几位家族成员被特赦返回佛罗伦斯，其中一位也叫洛伦佐，人称平民洛伦佐。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一直提到洛伦佐这个名字，但这位平民洛伦佐是豪华者洛伦佐的表弟，两个人相差14岁。豪华者洛伦佐还在世的时候还算是蛮照顾这位表弟的，不过两人在帕奇阴谋之后关系破裂。因为帕奇阴谋之后，豪华者洛伦佐家里其实曾经快要没钱，所以跟表弟家借过，但是迟迟没有归还，其实是因为家里快要还不起。最后两个当家的洛伦佐还打过官司，所以这两个洛伦佐感情不太好。虽然一直都是麦迪奇家族的人，不过也因为两家关系不太好，中间其实也没有太多来往，大家各自过各自的生活，一直提到相同的名字，希望大家不要被搞混。那这位平民洛伦佐曾在19岁的时候被派去法国辅佐当时国王查理八世登上王位，这位法王就是后来入侵佛罗伦斯的法国国王。当时平民洛伦佐曾经送给法国国王的礼物就是波提切利画的但丁诗集插图，而他再次跟法王见面时又请波提切利画更多插图送给法王查理八世。平民洛伦佐希望借此可以换到自己的政治地位。至于前面提到为什么法国会突然跑来攻打意大利，其实是因为法国国王想要拿到那不勒斯的国王头衔，因为他认为自己才是正统的那不勒斯国王。这个那不勒斯王国又是什么呢？那不勒斯是位于意大利南部西海岸的一个重要港口历史古城，在15世纪末的文艺复兴时期，那不勒斯就是这个王国的首都，统治着整个意大利半岛的南部。所以其实光是一个意大利就有非常多个小国家小城邦。那不勒斯这块土地是当时地中海最富裕、人口最多、文化最繁荣的中心之一，掌控着地中海贸易的航线，也因此这片土地成为欧洲各大强权如法国、西班牙争相抢夺的肥肉。引发意大利战争的导火线就是当时那位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因为拥有安茹家族的血统，觉得自己才配拥有那不勒斯王国的王位继承权，所以他挥军南下，目标是为了攻打那不勒斯，而佛罗伦斯只是他路过的其中一站。简单来说，那不勒斯在当时是一个实力雄厚、地理位置绝佳的南部大国，他的王位直接引爆了搅乱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意大利战争。所以说法国国王的目标根本就不在佛罗伦斯，他本来也没有要攻打佛罗伦斯的意思，结果皮耶罗二世丢下佛罗伦斯就落跑了，还害家族被佛罗伦斯的人民讨厌。就在法国通过米兰前往南部移动，要去那不勒斯的时候，中途经过佛罗伦斯，想说顺便进去坐坐，哪知道麦迪奇家的大主人皮耶罗就吓跑了。而曾经辅佐法王顺利登上王位的平民洛伦佐就提议要跟法王合作，希望自己能够掌控管理佛罗伦斯。法王当然也没问题，反正他这趟来意大利本来就不是为了佛罗伦斯。于是法王就离开佛罗伦斯，匆匆赶往南部去那不勒斯当国王。平民洛伦佐想说机会来了，先是极力撇清跟麦迪奇家族的关系，甚至把自己的家族姓氏拿掉，也把家徽上的六颗球抹去。但佛罗伦斯不只有他想要当王，由豪华者洛伦佐举荐进来的佛罗伦斯

步道的疯狂修士萨佛纳罗拉，还有前几集我们提到帕奇阴谋的帕奇家族也想掌管这里，大家都极力否认跟反对与麦迪奇家族的关系，整个城市开始兴起一场反麦迪奇运动，而这几个大势力也开始暗中较劲，谁都想要得到佛罗伦斯的掌控权。最终修士萨佛纳罗拉赢了，他预言意大利会有战争，麦迪奇家族会衰败等等的事迹都一一实现，人民相信他真的有跟神对话的能力，也相信在不久之后的西元1500年就是世界末日，必须赶快得到神的救赎才能上天堂。萨佛纳罗拉上位之后，平民洛伦佐也只能离开佛罗伦斯，躲在自己的庄园中避免政治斗争，直到1503年去世。当时的佛罗伦斯经历乱世，虽然曾经创造出璀璨的文明，但因为权力的争夺、政权的变化，进而爆发一波一波的战争，许多文明也因此葬送在那堆火海之中。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前一段我们在讲述麦迪奇家族如何被迫离开佛罗伦斯，接下来我们要来聊聊当年百花大教堂刺杀案发生的17年后，佛罗伦斯政局惊天动地的大风吹。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麦迪奇家族当时的掌门人皮耶罗二世因为对应失当屈辱

与新政府的执政。其实换个角度想，一个开银行的富商又是蓝血的世家贵族，怎么可能说灭掉就灭掉？家族里的一些人脉或是后代还是有机会可以茁壮起来，难怪古代会有株连九族，要灭就要灭干净。好，那因为欧洲没有这个做法，所以刚被逐出去的麦迪奇家族也是这样很快就重新茁壮起来，但那是后面一点的故事。帕吉家族回到佛罗伦斯就开始展开复仇计划。当年麦迪奇家族因为百花大教堂刺杀案跟帕奇家族发生很大的冲突，麦迪奇家族为了羞辱帕奇家，特别请来大艺术家波提切利，在执政官宫的墙面上画下了那些被处死的帕奇家族成员吊死的惨状，作为永久的警示。结果就在帕奇家族重掌大权后，立刻动手把那面记录着百花大教堂刺杀案充满家族耻辱的墙面彻底抹去，洗刷的不留痕迹。他们试图用这种方式告诉世人，麦迪奇家族建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帕奇家族才是最后的赢家。但是我们刚刚说了，欧洲没有诛九族这件事，连帕奇家族都能离开又回归，强势的麦迪奇家族怎么可能就这样没落离开历史的长河呢？而且现在世上还有这么多因为这个家族而流传下来的珍藏艺术品，所以这个家族最后还是有回到佛罗伦斯。但如果要理解麦迪奇家族如何从1494年的流亡深渊中爬起来，我们必须把目光从佛罗伦斯移开，投向南方的大城市罗马。被驱逐后的麦迪奇家在意大利各城邦之间流浪了将近20年，在这段看似绝望的岁月里，豪华者洛伦佐的次子乔凡尼·迪·麦迪奇为全家族带来希望。这次麦迪奇家族卷土重来，也正式从一个财阀世家转变成真正有勋爵封号的贵族。回到当年豪华者洛伦佐还在世的时候，他有很多个孩子，也因为他有很多孩子，每个孩子走上不同的路，带着这个姓氏继续延续下去。第一个长子皮耶罗二世就是后来的那位继承人，落荒而逃，害最后全家族被驱逐出境。第二个儿子乔凡尼，对，他儿子也叫乔凡尼，跟那位开麦迪奇银行让整个麦迪奇家族开始大富大贵的乔凡尼同名。很奇怪，他们都很喜欢叫同样的名字，而且只要是叫这几个名字都会有一些伟大的贡献，像洛伦佐啊、乔凡尼啊、朱利亚诺啊、科西莫，这是有什么固定魔力是吗？还是是后代的人给他们乱取的啊？超酷的。好，洛伦佐的次子乔凡尼这个人很重要，他就是后来的教宗梁十世，因为他家族再度有机会回到佛罗伦斯。第三个孩子朱利亚诺也很重要，我的天，又同名，跟洛伦佐自己亲弟弟同名，诶，就是在百花大教堂被刺杀的那位。好，这位朱利亚诺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人物。除此之外，洛伦佐还抚养了他弟弟朱利亚诺的私生子，我的天啊，我真的很怕搞混。总之，麦蒂奇家族表面上虽然被驱逐了，但洛伦佐的孩子们够多，也为家族要再度复兴铺了另一条路。乔凡尼成功当选为教宗，就是今天历史上著名的教宗梁十世。这次这位梁十世不打算仅仅只是复苏家族，他希望麦迪奇家族能够世袭的掌控这块土地。以前麦迪奇家族再有钱，名义上都只是共和国里面很有钱的人民，但现在他们家族已经出了一个教宗。在那个宗教信仰大于一切的年代，教宗就是代表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拥有调动全欧洲政治资源甚至组织军队的绝对权力。梁十世在罗马一上台，就立刻动用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但实际上他在当选教宗的前夕，已经透过教廷的力量布局，强行用武力撕开佛罗伦斯共和制的大门，将麦迪奇家族重新推回佛罗伦斯。诶，对，话又说回来，那帕奇家族呢？很遗憾，在教宗国与帝国军队钢铁洪流面前，他们在共和国内部的那些政治小手段根本不值一提。麦迪奇家族一回来，帕奇家族就再度被边缘化，那面被帕奇家族抹去的历史之墙很可惜就这样被摧毁。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几个权力斗争下最可惜的地方，家族还会再回来，权力可以再夺一次，但艺术就这样被牺牲掉了。紧接着精彩的地方来了，1523年麦迪奇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儒略德麦迪奇由洛伦佐抚养他亲弟弟朱利亚诺的私生子也登上了教宗的宝座，就是教宗克莱蒙七世。十年内，这个家族连续出现两位教宗，让麦迪奇家族的实力膨胀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他们不再需要讨好佛罗伦斯的人民来掌控这块土地，因为背后

就是整个天主教世界最高的权威。但是佛罗伦斯这座城市有着数百年的共和传统，市民们的血液里早就流着对独裁者的憎恨，加上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兴起，麦地奇家族想要占据整个佛罗伦斯其实就没有这么顺利了。1527年，洛伦佐亲弟弟朱利亚诺的私生子教宗克莱蒙七世，因为在罗马加入反对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联盟，导致查理五世的佣兵愤而攻陷并洗劫罗马，佛罗伦斯人民抓住这个机会发动起义，又把麦迪奇家族赶了出去，重新恢复共和国。这一次共和国维持了三年，在这三年里，佛罗伦斯甚至还请来了米开朗基罗来修筑防御工事，准备与麦迪奇家族生死一战。然而此时麦迪奇家族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会培养艺术家、不好战、单纯的商人世家了。在罗马被围困和羞辱的教宗克莱蒙七世最后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低头，并且在波隆纳达成密约，皇帝派大军帮麦迪奇家族攻打佛罗伦斯，但作为回报，教宗要为皇帝加冕。这场军事武力换取家族政权复辟的政治交易彻底改变了佛罗伦斯的命运。1529年，在佛罗伦斯惨烈的围城战正式爆发，这场战役长达一年，最后在饥饿、瘟疫与叛徒的背叛下，1530年，佛罗伦斯共和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被迫投降。这一次麦迪奇家族的回归性质也彻底改变了，过去科西莫洛伦佐时期还会小心翼翼地保留共和国，自称第一公民，即使这个共和国只是表面躯壳，但这一次麦迪奇家族回归却摧毁了这道平衡，也见证了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迹。刚刚前面提到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治权遍及全欧洲各地且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下欧洲的霸权君主，他的治权横跨欧洲许多国家，所以被称为第一个全球的帝王。麦迪奇家族也跟许多历史上著名的君王一起在那个时代里经历了不少重大事件，例如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也是在这几年内发生的。随着佛罗伦斯共和国消灭，麦迪奇家族重掌大权。为了斩断佛罗伦斯的共和幻想，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在1532年颁布了诏书，正式废除佛罗伦斯数百年来的共和体制，并且册封麦迪奇家族的成员亚历山德罗·迪·麦迪奇成为第一任佛罗伦斯公爵，家族取得了佛罗伦斯公爵世袭的地位。从此麦迪奇家族从银行家与共和国公民转变为地方君主。公爵这两个字是一个很大的分水岭，它意味着麦迪奇家族的统治从此获得了欧洲封建法律的正式承认，他们的权力不再来自于佛罗伦斯市民的选举或爱戴，而是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封赏。他们的权力不再是任期制的，而是世袭，神圣且不可侵犯的。从那一天起，佛罗伦斯正式从一个市民共和国堕落成一个君主制国家。

0: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俊独唱的 solo 歌曲 Epiphany， 于2018年8月10日以正规专辑 Love Yourself 系列中最后一张接 Answer 的 intro 曲和回归的预告片公开。这首歌曲也为 Love Yourself 系列画上句点，核心主旨为学会接纳并爱自己。在防弹设定的世界观中，这首歌也在故事线扮演了关键的转捩点。这个世界观非常厉害，也设定得很缜密。如果对防弹有兴趣的话，可以借由有在故事线里面的每张专辑 MV 去寻找这个故事的线索。这首歌曲的主旨藏在旋律、歌词，甚至是 MV 的画面中，每一个环节的设计都与这首歌的核心环环相扣。描述总是在迎合甚至隐藏真实的自己，却在内心风暴与挣扎后明白最应该去爱的人其实是自己。歌词里 I'm the one that should love in this world 也成为这张专辑系列中关于爱的最终解答。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时间来到16世纪，我们继续看看得到真正贵族认证的麦迪奇家族，有了贵族头衔之后，如何继续在佛罗伦斯缔造新世界。首先，这位受封麦迪奇家族爵位的亚历山德罗·迪麦迪奇成为麦迪奇家族的第一位公爵，但他是位暴君，荒淫无道，在没过几年后就被自己远房的堂弟洛伦奇诺给刺杀了。而亚历山德罗公爵只有一个4岁的私生子，佛罗伦斯的共和派残党一阵欢呼，以为共和复兴的机会又来了。城市里的元老院也打着如意算盘，想要扶植一个傀儡，好让他们可以重新执掌政权。于是他们选中了一个当时年仅17岁、长期生活在乡下、看起来羞怯木讷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科西莫一世，对，又同名，所以他叫科西莫一世。我真的爱死历史了。科西莫一世的爸爸是当时广为人知的雇佣兵。

也是麦迪奇家族的第一位雇佣兵队长。他的妈妈是出自麦迪奇家族的其中一位小姐。元老院以为这个17岁的青少年什么都不懂，可以任人摆布。但科西莫一世一坐上公爵宝座，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招募军队，在一场战役中击退那些试图反抗他的共和派流亡贵族联军。他把叛军首领全部在领主广场上公开斩首，他用鲜血告诉所有人，新时代的秩序由我说了算。科西莫一世知道公爵这个头衔虽然合法，但他的统治范围仅限于佛罗伦斯和周边的一些小土地，在强敌环伺的意大利半岛，他必须变得更强大。于是他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扩张与改革。他有一些伟大的军事成就，征服了佛罗伦斯数百年来的宿敌，整个托斯卡尼地区几乎全部落入麦迪奇家族的囊中，有国土，有军队，有绝对的铁腕统治。科西莫一世的野心瞄准到了更高的荣誉。1569年，经过长期复杂的教廷外交与利益交换，教宗颁布了诏书，正式册封科西莫一世为托斯卡尼大公。大家请注意大这个字，在欧洲爵位的体系里，大公的地位高于普通的公爵，仅次于国王。这意味着麦迪奇家族正式于欧洲最古老的王室，例如法国的波旁家族、哈布斯堡家族等，是平起平坐的。为了配合这个新身份，科西莫一世彻底改变了佛罗伦斯的城市空间。他嫌原本的执政官公不够气派，直接把家搬了进去，把共和的权力象征变成了他私人的皇宫。他的夫人埃莉诺拉埋下了阿诺河南岸的碧提宫。科西莫一世又下令建造宏伟的波波里花园，并委托建筑师瓦萨里建造一条跨越阿诺河连接旧宫与碧提宫的空中走廊，瓦萨里走廊。这条走廊的政治隐喻也蛮强烈的，统治者不需要降临到危险的街道上与平民接触，他们可以在高高的走廊上俯瞰众生，自由地在办公室与皇宫之间穿梭。这也是麦迪奇家族在佛罗伦斯这片土地下君主制的具象化表现。这个家族正式从超级有钱的富豪财阀家变成高高在上的世袭贵族。麦迪奇家族完成了从平民到大公的身份转变，又面临着下一个微妙的挑战——正统性。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全欧洲的人都知道，麦迪奇家族就是从一个银行起家，身上没有蓝血的家族，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世袭大公。其他古老的欧洲皇室心里一定还是看不起他们的。同时，佛罗伦斯市民心里那股对共和的怀念依旧像灰烬下的火星一样，随时可能复燃。单靠武力与恐怖统治是无法维持长久治安的，要让权力真正环绕在家族里，必须征服人们的脑袋，重写历史的叙事。而麦迪奇家族最擅长的是什么？就是运用艺术。当乱世结束，生活回到平稳的富裕时，这个家族的主意又回到艺术身上。在共和国时期，麦迪奇家族赞助艺术是为了展现公民的德性，讨好大众。但在大公国时期，艺术变成了纯粹宣扬国家的机器。科西莫一世创办了迪亚诺艺术学院，把全托斯卡尼最顶尖的艺术家纳入国家体制管理。他御用的文人与艺术家就是乔尔乔·瓦萨里。瓦萨里不仅帮他盖了乌菲兹美术馆和瓦萨里走廊，还撰写了《艺苑名人传》。在这本书以及大公国时期的无数壁画中，历史被重新编排了。在瓦萨里的笔下，文艺复兴之所以会发生，文艺复兴的三杰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之所以能够创造奇迹，全是因为麦迪奇家族世世代代的英明赞助。麦迪奇家族被塑造成艺术与文明的救世主。在旧宫的500人大厅里，瓦萨里画下了巨大的壁画，歌颂科西莫一世征服锡耶纳的伟大功绩。画中科西莫一世宛如神明将士，头戴桂冠，接受臣民的朝拜。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那面被帕奇家族抹去的墙吗？在大公国时期，麦迪奇家族已经不需要再用那种粗暴的吊死鬼壁画来羞辱政敌了，因为当年的帕奇家族、斯托奇家族等反抗者早就已经变成了大公座前俯首称臣的臣子，或是彻底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麦迪奇家族把整个佛罗伦斯变成一座歌颂麦迪奇家族永恒统治的巨大纪念碑。在圣洛伦佐教堂里的麦迪奇小礼拜堂，用奢华的大理石和半宝石镶嵌，成为了大公们安息的家族陵寝，规模与奢华程度直逼欧洲顶级的王室宗庙。

从1494年被狼狈驱逐，政敌帕奇家族重返城市抹去刺杀历史，到1569年科西莫一世头戴大公皇冠，在碧提宫中俯瞰整座托斯卡尼。这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麦地奇家族完成了阶级飞跃，他们从玩弄民主的银行家变成了制定神圣法律的君主，这不仅仅是头衔上的改变，更是权力本质的异变。这就是麦迪奇家族在1500年代之后的历史走向。他们失去了共和时期那种与市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活力，却获得了稳固世袭，延续了近200年的绝对王权。当我们今天漫步在佛罗伦斯的街头，看到乌菲兹、旧宫、碧提宫以及那条高高在上的瓦萨里走廊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文艺复兴的巅峰，更是麦地奇家族从平民走向王权的血色足迹。当年豪华者洛伦佐英年早逝，整个城市因此陷入黑暗的笼罩，风声点燃了虚荣之火，波提切利也因此烧毁了画作，但他曾经被洛伦佐创造出来无条件接纳的环境变成了艺术传世至今的底气，那是任何战火、任何诅咒都带不走的财富，至今也继续保护着每一个不被理解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个角落，总会有一个人愿意接纳你

所有的不完美，而或许在自己身上的每一个棱角都是灵魂独特的印记。在人生漫长的成长路上，带着自己的底气，不用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也不必在这中间寻找不存在的标准答案。节目到了尾声，城市新意的时空旅行暂时终止。每周四下午2点，晚间10点，周五早上6点。想听听更多关于美的蛛丝马迹，同个时间，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是萧秉志。不需要

知识，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微微安。你们不觉得今年的暑假一直在下雨吗？我每次来录音的时候也都下雨，就非常的很不喜欢，因为我暑假其实安排了很多想去的地方，然后我都已经安排好一整天的行程，然后你说下雨，这样子我就不用去了。然后结果没想到现在已经8月20，已经快要开学了，我很难过耶。所以有一天就趁着好天气的时候，我就跟男朋友一起去莺歌玩。对，然后其实我一直觉得莺歌蛮适合朋友或是约会的，因为我们可以捏陶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本来想说我们就选一个地方捏陶，可是我就觉得我会弄得很脏，不想弄很脏，然后我对自己的手作能力我觉得可能会很多状况。所以我最后有看到一个，就是那个老板已经帮你把所有的盘子跟杯子什么都弄好，就看你想要什么，然后你就去拿，拿了之后你就可以在上面画画。所以我后来找到这一间比较适合手残人士的玩法，就是他们已经帮你把陶器做好了，你们只要负责在上面画画，然后画完再交给老板，老板就会帮我们送去烧，差不多2个礼拜后就可以来拿成品了。我觉得这真的很适合情侣一起玩，因为不用碰那些湿湿黏黏的黏土，也不用担心自己捏出一个很鬼的东西。我那天真的超认真在画画，我画了一个美乐蒂，但真的我高估自己了。我一开始还说，画画而已，应该很简单吧？就是因为它是要先用铅笔打稿，然后再用水彩上色，然后我花了超级久时间，整个过程大概花了三个小时，拜托，我从2点到那边3个小时，已经快天黑了。然后我前几天去拿产品的时候，我直接有点傻眼。我觉得我画得很不错，你知道吗？但是结果拿到成品之后，觉得有点惨烈，因为我原本的那个描边都是用紫，有点蓝紫色，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烧完之后，蓝紫色会变得很像原子笔乱画，就是很多很乱画的笔触。所以我拿到成品，我就觉得 Oh my god， 这是我3个小时的心血嘛，我就觉得有一点难过，怎么会变成这样？因为刚当下画完，我有拍照，然后我就这样对比，我觉得 Oh my god， 还是不要烧好了，不要烧的时候比较漂亮。但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毕竟这是你自己画出来的。留下了很多意外，但是还是有一些美好的回忆，因为你们毕竟一起画画。我们那时候画完就搭捷运前往陶瓷老街，因为现在捷运3线通车了嘛，然后他们在暑假就有一个优惠，就是搭乘3线都是免费到9月前，就是在暑假期间搭3线免费，但是其他线都还是要收费的，所以我们就去了。但是从我家在新店这边搭捷运到陶瓷老街至少也要1个半小时，真的车程很远，还要一直转车，尤其是板南线要转板桥车站那边，我每次去每次必迷路，虽然已经去了2次都还是迷路，它的那个标示太不清楚，每次都找不到在哪里，超烦的。我们那时候到达陶瓷老街的时候已经是6点的时候，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那边没有到很好逛，你会看到很多卖陶瓷的，就是盘子、杯子还有碗，虽然你觉得很可爱可以去买，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家已经很多，所以就不会特别去买，但可以看看。然后还有卖什么，很有一些吃的还不错，像饮料跟小吃。我那时候去吃，很喜欢吃那个花生卷冰淇淋，但是我超级无敌讨厌香菜的，所以我一定跟他说我不要香菜，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香菜，不是会有一种味道吗？香菜味，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是它会有一种味道，就是有些人

会喜欢那种味道，但是我就是很讨厌那个味道，超讨厌的。所以我每次花生卷冰淇淋就是绝对不要加香菜。而且之前不是有那个是多利多子吗？还是洋芋片？然后有出香菜口味的，非常的可怕！天哪，我觉得很恐怖哎，完全没有吃，因为我根本就不会买。但其实我会想试试看味道，但是对，就是我不会自己买，就是别人买，然后我吃它的这样。好像还有陶瓷博物馆，但是我觉得就是展示一些陶瓷品这样，我觉得就是普普，但是可以是一个很休闲放松的一个行程，对，你们可以约会或是跟朋友一起去捏陶这样，这个行程就分享给你们。

刚刚那首歌是派伟俊的新专辑里面的开门曲，叫 Bad Idea， 因为他的专辑就是 Bad Idea。 然后呢，他就是想要巧妙串联独具幽默感的流行文化符号，上一秒当怪盗基德暗中偷腥，下一秒又化身为点子满满的机灵杰利鼠，整体以玩味四溢的口吻融入多变的灵感意象。编曲上身兼制作人的派伟俊，透过富有的弹性的低音 bass 与清脆的古典铺底，穿插一些人声还有金属的合成效果，叠出一种歌中歌的丰富层次。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的歌曲风很像周汤豪的有一首歌叫做 Get Real，因为他的歌曲里面的英文有点像是鞋子爆掉可以留，因为他是 shit is about to get real， 然后念很快就变成鞋子爆掉可以留，我觉得很好笑，超级无敌好笑。我就觉得这两首歌的旋律还有一些有点相似，你们可以去听听看。那一样是说 Bad Idea 最主要的作用是为专辑定一个基调，创作是具有无限种可能的，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变成灵感，有时候很糟的决定也可以迎来想不到的结果，不如就大胆尝试，放开想象，或许会得到一些超出预期的美好体验。最近不是七夕情人节吗？不知道你们过得怎么样。

但其实我原本是想要去九份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不是说有台风天会下雨，所以就取消了。想说如果去的话，就算没有下雨，但是天气还是不好，就整个阴阴雾雾的，就很糟，所以就忍痛放弃，算了，赶快及时找了一个行程，就是去咖啡厅，这样就我觉得好像也不错啦。对，因为很多餐厅都已经被订完了，所以晚上就没有订餐厅。主要是想去九份的原因是看到很多人都有去，然后觉得感觉很漂亮，因为有一间咖啡厅可以远眺美景，这样往外看，这样子看下去很漂亮。如果是好天气的话，才觉得很美。所以我把行程留到可能8月底或9月初，看好不好天气再去吧。那下雨天待在家都在干嘛呢？有时候会追剧，最近看了一部韩剧，是毛骨悚然的恋爱，我觉得超级无敌好看，真的很好看。那是非常律师吴英武的女主角。对，但其实你知道非常律师他之前在出的时候说他2026年会出第二季吗？结果根本就没有，因为我记得男主角去当兵了，但是他也没有，后来就没有消息，就他反而去演了其他部戏，我就觉得有点可惜。不过这部很好看，然后他演的也超级无敌漂亮。我今天就想跟你们讨论这部的剧情啦。他在讲述有阴阳眼的饭店才阁继承人千如丽能够看见鬼魂而夜夜无法安眠，就是他某一天遇上了一个追查案件真相四处奔走的热血检察官马康旭，两人决定互相利用彼此的能力携手揭开真相，惩罚作恶的人，并在过程中展开一个很惊悚又浪漫的夏日恋曲。我觉得有一集让我一直在疯狂的笑，就是第四集吧。对，就是女主和男主就是碰到手，因为你知道他碰到别人的手，他平常都会戴手套，因为怕跟别人接触。只要碰到手的话，他那个月就会看到鬼，就是会看到一些过世的鬼，就是也很可怕，跟女主一样有相同的能力。对，然后那个男主到了女主家，就看到了一个小弟弟在他的家，他就问他说那个弟弟是谁，然后女主当然不想跟他讲真相，说那是过世的才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就骗他说那个是邻居小孩在他家躲猫猫。然后呢，后面就是开始那弟弟就开始跑来跑去，然后男检察官就以为他只是真的在玩躲猫猫这样，没想到男检察官回到了自己的家之后，突然也看到那个弟弟又出现了，然后就马上打给女主说，天哪，你的邻居小弟弟怎么在我家跟着我来了。然后女主就到他家，但是呢，那个弟弟就是一直还是在他的身边。对，然后最后呢，那个弟弟引导他们走到了一个森林里面，然后就看到了一个翻覆的车，已经出车祸翻倒了，然后里面打开的那个男生就是那个小弟弟，他已经过世了。所以这时男主才意识到那个小弟弟就是已经过世了，这样跑出来。看到这边又觉得超级难过的，因为就是因为过世的人，所以你才看得到他的灵魂在往这样子指引你到案发现场，所以你就会变成第一个报案的人。那车子上里面都是小弟弟的家人，他的爸爸还有那个妹妹，对，就是也好像过世了这样子。然后发生的时候是那个爸爸载着他们一家人出去，然后被卡车，可能那个卡车很有问题，然后就撞上他们，然后他们的车导致翻到外面去，这样过世。我觉得很感动啦，但是我觉得很有趣是这个能力可以说变成柯南了吧，就是你在哪里看到一个人就是已经过世了，然后你是变成第一个，他会因为他的灵魂会指引你到案发现场，就会成为他第一个报案的人，就很像柯南。然后你后面就是要调查真相嘛，就是怎么事发经过，然后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灵魂的出现这样。我觉得这个题材蛮酷的，就是你们可以去看看，感觉是，而且在 Netflix 上现在是第一名或第二名，就是一开始在前后摇摆。对，就是另外一部还是叫做《我的荒唐恋爱》，好像也蛮好看的，只是我还没开始看。但我觉得这部是我暑假看下来觉得最好看的一部，也推荐给你。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刚听到的是毕淑尽你留下的爱。说到电影，最近我看了一部《爱你至死不渝》，是一个很恐怖的爱情片。一句希望他爱我胜过一切的爱情诅咒，彻底变成了恐怖诅咒。

听大家都有去看的一部电影，真的是看了很令人不舒服。他的故事在讲述一位男孩叫贝尔，他买了一个许愿柳，然后他可能想说那个许愿柳是在说他折断之后，然后讲出他想要的愿望就会真的实现，但他可能想说可能不会有这种事发生，结果没想到就发生了。但他许的愿望却是他希望尼奇爱他胜过世界上的一切。那愿望实现了之后呢，尼奇开始用一种极端且病态的占有欲深爱着贝尔，然后这份情感浓烈到贝尔无法喘息，甚至变成一连串的血腥灾难，像是尼奇展现出恐怖情人的特质，甚至残忍的杀害对贝尔有好感的朋友莎拉。贝尔惊觉事态严重，试图用各种方式撤回魔法，甚至打电话到那个许愿柳的包装后面的客服电话，但他却得到的答案是说到死之前这些魔咒都不会解除，所以呢都没办法收回这个愿望。最终贝尔在绝望与恐惧之中选择了吞服过量的药物自杀，所以才在贝尔死亡的时候这个许愿才停止。那尼奇也恢复成正常人，他应该也吓到了这些事。当他恢复意识的时候，尼奇看着周遭的惨状和死去的贝尔，直接哭崩溃。但我觉得这个反映出贝尔他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男生，就是他在感情中展现了非常极致的不成熟的自私，这样剥夺了对方的自由。所以呢，他使用了这种超自然的手段，表示他根本不在乎尼奇真正的感受跟想法，这是一个被强迫灌输、符合他期待的一个想象。像是他许愿说，他希望对方爱自己胜过世界的一切，这根本就是恐怖情人吧？世界的一切，他还有家人呢，这是一种很极度自我为中心。然后他在许愿的当下只顾着满足自己想要被爱的渴望，完全没有想过强行扭曲一个人的心智会带来多大的伤害。他虽然最后用自杀终止了悲剧，你知道他一开始是用枪吗？结果他射不下去，所以他选择用吞药自杀，更懦弱吧。就很像觉得把事情玩砸了，无法收拾后开始绝望的逃避。对一个清醒过来的尼奇来说，他不仅要承受他人的罪恶感，还要面对挚友死去的巨大创伤。然后这个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贝尔自私的愿望，真的觉得很糟糕耶。我觉得在这部剧里面，他的音乐步调是比较缓慢，然后就是会让你觉得突然心有点揪住，然后很不舒服的感觉，尤其是在恐怖情人的桥段出现那边很让人不舒服，而且当你看完就觉得很荒谬，就是开始觉得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这一部电影最核心的魅力就应该在于极致的浪漫扭曲为极致的恐怖，就在警示爱情寓意，就是用写信的方式说，当爱失去了自由意志，只剩下空洞的躯壳和疯狂。就是贝尔以为走捷径能得到幸福，但却忽略了真正爱的需要双方的尊重与经营，强行扭曲对方的意志，最终只会反噬自己。那如果在现实中控制欲不等于爱，就是很像恐怖情人，像是有人会说我这么做都是因为很爱你，就是会有些会假借爱的名义要求看对方的各种限制对方啊，还是怎么样，说他这么做都是因为爱你，就是缺乏了尊重，本质上根本就不是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真 blue 幻蓝小熊。
2: 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 Tyson Yoshi 的《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这首歌是他的经典啊。然后 Tyson Yoshi 也在今年的9月5号举办台北演唱会，他也有公布他的嘉宾，因为他台湾的朋友也是很多呢，像是娄俊硕、莫宰阳、Juice Boy 等等，都是他演唱会请来的嘉宾，他们也都是好朋友。我原本以为这首歌会是一个分手，因为你不会一辈子爱上我嘛，结果没想到他说是写给已经脱粉不再关注他的前歌迷一封分手情书这样子。所以虽然他前面有点偏向很抱歉的情绪，然后但他的核心还是在向过去陪伴他的歌迷表达感谢，就是能理解到每个人都会改变，无法强求大家都喜好永远不变，只要彼此曾经有美好的回忆就足够了。你们觉得一段好的恋爱是需要具备什么？我觉得互相尊重很重要，就是尊重彼此的生活、朋友、选择还有界限，不是因为交往就要求对方什么都配合。再来，愿意沟通和解决问题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吵架其实不可怕，就到后面你们已经热恋期过了就会很多吵架，那可怕的是两个人都不愿意处理。好的感情是我们一起解决问题，像是沟通然后怎么做更好，找出解决办法，不是冷战或是吵架就可以解决得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恋爱不可能永远心动，有时候会失望，有时候也会争吵，甚至会怀疑的时候，但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还愿意坐下来说，那我们一起想办法，我觉得这才是真的有在经营感情，就是双向付出，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努力维持这段

感情。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保有自己的生活。就是当你真的很爱一个人，你也不是完全到要

就几个礼拜或一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太快了。我自己觉得是说，你们要先从朋友做起，然后你们再慢慢的从朋友中可能了解到这个人是怎么样，就是你从你们当朋友的过程中，然后慢慢去熟悉这个人，最后才发展成恋爱关系。我觉得这样的状态才是比较正常的，然后还是可以维持很长久的，不是很快就结束，就一个月就分手了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你们会需要在一起，一定是你要够认识这个人，你才可以跟他怎么样相处，你会觉得更舒服，然后跟他经营下去。我前几集的时候有讲到我跟男朋友，我邀请他来当我的嘉宾，然后我们那一集在讲我们的恋爱故事。对，我们就是已经认识了很久，我们从国小就在隔壁班，然后知道这个人之后，我们国中甚至同班，但是交友圈就是不同，然后反而是在高中分班之后，我们一起放学打工车回家，然后我们每天就是这样聊天，这样聊下来也是经过了一年多吧，也是一年多认识这样聊过，然后我开始觉得这个人很有趣，然后我很想要进一步的认识他，所以我才主动出击这样。

刚刚听到的是《岩石里的花》，是 GM 邓紫棋的。他在比喻一段不被外界看好、承受种种舆论与现实挑战的真感情，传递出爱情在逆境中依然能发展、坚韧生命力与无悔等待的意涵。那其实我自己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其实一开始跟我男朋友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朋友这样相处，我觉得他可能算是有一点木头，但是呢，就是一开始都会有个尴尬的过程之后嘛，就是刚在一起之后就会有点怪怪，就是尴尬期间，然后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知不觉就变成正常的情侣关系了，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很有趣。那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别人觉得我可能还没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高冷，然后别人就会不太敢接近我，但其实我就是高人，但是跟我熟了之后我真的超级疯，然后就是很活泼这样子。但我也觉得这种特质在要发展长久恋爱的话很能经营，因为如果我们两个都很无聊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就是枯燥乏味，但是如果我们都很有趣，然后会耍笨，然后会制造出一些很好笑的话题的话，那我觉得这样子有欢乐，这样很能维持一段长久的感情，就是每天都会过得很有趣。

0: 很多人都以为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是在说写给远距离的爱情，结果后面她才说是写给已经结束并成为回忆的关系。
1: 我们有多少人知道，其实《多远都要在一起》根本就不是一首异地恋的歌？
2: 大家都误会了，你们都误会了，《多远都要在一起》是一首分手的歌，它只是用了异地恋作为一个题材。是用，就是说我可以适应异地恋，我可以适应跟你之间很远的关系。所以，重点来了，所以即使你从此离开我的生命，我还是可以在这里一直爱你。
0: 邓紫棋说，她写这首歌就是你已经离开了我的生命里，但是呢，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如果她没有这样说的话，真的大家都以为是一首异地恋的歌，因为太像了。说到这里，我想我们也可以重新想想看，一段好的感情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觉得爱情不一定每天都要轰轰烈烈，也不是永远都不会吵架，而是在相处的过程里，我们都还能做自己，也愿意理解对方，尊重对方。希望正在恋爱的你可以好好享受被爱，也不要忘了好好爱自己。那还没有找到爱情的你也没关系，我们不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步调，也许那个最适合你的人还在路上，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是主持人维维安，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寂寞的时候，谁在你身旁？一个人的时候，就让蔡敏佑唱歌给你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3, 2, 1，
1: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

0: 欢迎来到流行现场。
1: 8月27号星期四的下午4点，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哇，现在这个即将要到下班时间了，刚刚我看外面其实天气还蛮热的，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等等要下班回家会在户外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哦。虽然说其实也接近晚上了，但是这个太阳还是不小，中午走出去买午餐的时候呢，还是有感受到这个非常这个火热热的太阳，外面的天气哦，真的是气温也是蛮高的。那这个上个礼拜是七夕嘛，农历七月七号是七夕。那不晓得呢，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七夕呢？哇，七夕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节日哦。所以我在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的这首你点的单元，我们今天呢同步也有开放线上 call in， 还有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上面呢也可以点歌。今天的主题就是让你一见钟情的好歌，不管是七夕刚过有没有听到一些很浪漫的歌曲，或是这个听一次呢就是觉得非常抓耳的歌曲，都可以和我们分享。那如果你想要加入线上 call in 的话，可以在等等4点40分左右，在聊天室点选我们的这个 call in 连结，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线上 call in。或是如果你比较不好意思，或是身边这个环境不太适合 call in 的话，也可以到 Instagram 上面去搜寻我们流行现场的节目账号。账号名称是 pop.on.air pop on air， 或是直接搜寻流行现场，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的这个页面。那在现实动态里面呢，就征求大家来分享自己喜欢的歌曲，也许就有机会在等等的这首你点单元听到这首歌曲哦。那我们现在除了同步在频道 AM729FM88.1 现场直播之外，在 YouTube 上面也有影像直播，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的话，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或是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的直播室。那在里面呢就可以看到聊天室，可以和我们分享有没有喜欢的歌曲，可以一起来揭晓一下本周这个华语乐坛的状况。那所以呢，我们事不宜迟，接下来就要和大家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进榜歌曲。这个礼拜我们要统计的歌曲呢，是8月14到8月20号这个礼拜。究竟在这一个礼拜有哪些歌曲呢？首先让我们一起揭晓第10名到第8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Ten， 本周第十名是我们的老朋友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上个礼拜小小掉出榜单，这个礼拜呢又再次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上面，是在第十名。这首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

本周的第九名来自陈华，上个礼拜也是第九名，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首歌是陈华在7月17号推出的《第八大洋》这首单曲。

Number 8。本周第八名来自李佳薇在七月八号推出的单曲甲乙丙丁 Strangers。 这首歌曲在讲让你痛过之后呢，终于能够正视爱情的真相，重新找回自己。来欣赏这首甲乙丙丁 Strangers。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8，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八名，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Strangers 这首新歌。那我们刚刚同步也揭晓了本周第十名到第八名的进榜歌曲，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随时掌握华语还有日韩歌曲的最新情况呢，可以到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 在我们的 IG 账号上面每个礼拜都会帮大家更新最新的华语还有日韩的榜单。那如果呢你还想要同步听到这些歌曲的试听的音档的话，可以到搜寻引擎上面搜寻流行现场或是世新华语流行榜、世新日韩排行榜，就会找到我们节目的网站页面。在上面呢同样也会帮大家整理每个礼拜世新华语流行榜还有世新日韩排行榜的最新榜单。在上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功能，是你可以在上面试听这首歌曲的30秒的片段。那如果喜欢的话，还可以在这个榜单上面直接连接到这首歌曲的 MV， 帮这个歌手呢把他 MV 的点阅刷起来。所以如果想要听听看这个礼拜有哪些新歌，或是你刚刚听到可能没有记清楚他的歌名，但是你觉得印象很深刻很喜欢的话，记得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还有官方网站上面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歌曲。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佳薇的新歌嘛，在七月才刚推出的新歌甲乙丙丁 Strangers。 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到我们的谁是新歌声单元，为大家整理在最近呢有哪一首新歌可以值得推荐给大家呢。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来到谁是新歌声的单元，这个礼拜我们要和大家介绍的这首新歌是来自蔡敏佑。哇，我们在聊天室有看到一位听众朋友们叫于真，他说他最近也在练蔡敏佑的钢琴歌的曲子。没错，因为蔡敏佑呢推出了新的专辑《快乐有时有》，这张专辑在上个礼拜8月21号才推出的，是他的第七张。

创作专辑，那这张专辑呢，是他在2019年的《变心记》这张专辑后，推出之后呢，再次展现一个很具反差的这个专辑哦，因为在《变心记》上面算是他比较反差的风格。那这七年间呢，在前一张专辑到现在，蔡敏佑也跨足了典礼主持、舞台剧演出，像其实我就有看过他在几年前演了一出音乐剧，叫做《生命中最美好的五分钟》，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子。那他在这部音乐剧里面呢，除了有演出之外，也有在里面唱哦，毕竟是音乐剧嘛。那时候我就觉得印象还蛮深刻。其实我原本就认识蔡敏佑啦，然后在这个音乐剧上面呢，又感觉对他有不同角度的认识，就是他在戏剧上面的演出。除了这之外呢，蔡敏佑也有参加音乐竞赛节目。那在这张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呢，他还惊喜的找来了他的妈妈，还有知名的音乐型 YouTuber 姜老师一起跨刀合作很多首歌曲。那这张专辑呢，他想要讲的是快乐有时有，难过呢也有时有，或是期待有时有，遗憾有时有有这样子。那每一种情绪都会来，也都会离开，所以在这些感受成为我们记忆体的滤镜呢，共同拼出了我们生命的心得。那我们总是想要留住好的，赶走不好的，觉得快乐比较值得收藏，难过的事应该要忘掉呢。但是生活其实也不是只有一种天气，不一定这个情绪呢可以永远保留，每一种感受都有存在的价值。所以呢，他就希望可以透过这张专辑，快乐还有难过的歌曲穿插摆放呢，让情绪在不同的状态之间可以流动，那也呼应了专辑这个快乐有时有想要传达的意象。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快乐有时有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来自蔡敏佑的快乐有时有。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敏佑的《快乐有时有》，这个是他在上个礼拜五8月21号才推出的第七张创作专辑《快乐有时有》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4:17，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这最近哦，这虽然说今天天气很热，但是前几天呢，其实很多人都很关心的就是台风，因为原本呢有一个台风一度好像对台湾有点威胁，但是在前几天呢，它的这个路径有调整，所以暂时不会影响到台湾了。这个台风呢，就是中度台风沙德尔。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上午8:30已经发布了这个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那台风会在明天最接近台湾，预计是明天中午前后从浙江登陆中国之后就会逐渐减弱。那预估是明天下午就会解除海警。那这个沙德尔明天会移到台湾的正北方哦，所以台湾附近的西南风会更强，中南部的降雨也会更明显哦。那这个除了台风之外呢，今天下午呢，这个各地，比方说中南部受到西南风的水汽影响，其实有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那今天下午开始雨势就会逐渐缓和，但是明天呢，因为台风的关系，西南风会进一步增强，所以中南部的降雨就会更加的明显。明天中南部呢会有断断续续的降雨，嘉义以南也会有短延时豪雨的几率。那如果是马祖的话呢，马祖白天的雨势也会越来越多，而且还会有局部大雨的几率哦。所以呢，这个最近比方说我上个假日在南部，那时候南部真的是雨下的非常的大，然后甚至有一些地方呢有传出灾情，就是有淹水哦。所以在中南部呢，这几天好像真的是降雨的这个情况比较明显，不晓得有没有在中南部的听众朋友们。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虽然说台北这天气很热，我们可能是要注意防晒，但是中南部呢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降雨的情况，这个雨如果很大的话还是会有点危险，所以要保持警觉。那出门呢也要记得携带雨具，那如果是在外面开车骑车的听众朋友们的话，就是要注意安全哦。这个下雨之后视线会比较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在刚刚节目一开始，我们已经揭晓了本周第十名到第八名的进榜歌曲。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在这个8月14号到8月20号这个礼拜呢，在第七名到第五名这三首歌，有哪三首歌呢？在我们的榜单上面是新歌，还是已经出现了好几个礼拜的歌曲呢？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七名到第五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7，本周第七名来自黄奇兵在《喜欢的榜上是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那么你我要去哪里》。这首歌在本周是第七名，而且它已经连续六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个礼拜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七名。

Number Six。来自派伟俊去年下的那场雪，在他的最新专辑 Bad Idea 当中的歌曲，本周呢下降了四个名次，来到第六名，从前段班来小幅的下降哦，到第六名的这个位置。那但是他已经连续三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咯，是算是最近蛮多人在讨论的一首戏。

Number Five， 上个礼拜的第六名，这个礼拜杀进前段班，来到第五名，来自周兴哲的《壳》，也是《来金来号》这部影集的主题曲。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 Dream Patrick Grasca。 我喜欢你。
1: 时间来到了下午4:25，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七名到第五名的净榜歌曲，这三首歌呢也算是在我们榜单上面维持一段时间了，都已经好几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都有听到。那这个除了有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单元之外呢，这个礼拜在这首你点的单元同步也有开放，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线上 call in 加入我们，所以再等等大约4:40，在我们下一段榜单欣赏

歌曲的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朋友们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或是世新广播电台的这个账号，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直播的直播间。在聊天室里面呢，有一个 call-in 的连结，可以在等等4:40的时候点选这个 call-in 连结，并且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然后透过 call-in 的方式可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歌曲。那在接通之后呢，我会先请你和我讲一下你想要分享什么样的歌曲，那再来呢就要请你在这个线上稍待一下，等我们回到节目现场呢再来分享这首歌曲哦。所以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 YouTube 直播的这个聊天室里面呢，和我们分享一下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样子很喜欢的歌曲呢，或是也可以在 Instagram 账号 Pop On Air 流行现场上面和我们分享哦。那接下来要来到本周的世新日韩排行榜了。这个礼拜的世新日韩排行榜采集时间同样是8月14号到8月20号。在这个礼拜呢，有哪十首歌曲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呢？一起来揭晓本周世新日韩排行榜。世新日韩排行榜。第10名，米津玄师 Iris Out。

We know. She's so fun. She's so fun. 第一名 80s Bad. She's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最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

时间来到下午4:33，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了本周世新日韩排行榜的10首进榜歌曲，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呢，这个礼拜有哪些活动可以让大家出去走走，或是到外面晒晒太阳呢？不然前一阵子雨下了好久。第一个活动呢，是在上个礼拜我们就讲过的潮台北，但是呢，在这个礼拜有不一样的活动哦。在这个礼拜呢，这个有特别的一个活动叫做 Jam Jam Asia 亚洲音乐节 JJA。那这个活动呢，会持续用串联亚太的音乐，还有促进跨国音乐交流为核心。今年就集结了台湾、日本、韩国、越南、澳门等地超过80组的音乐人，会在7大舞台轮番演出，从华语的创作、日本的歌曲、摇滚、电子、嘻哈等等不同歌曲的风格都可以在活动当中听到。那今年呢，这个 JJA 特别集结了很多重量级的策展团队，包含邀请黄韵玲担任策展领航人，还有音乐的创作人范晓萱跟五月天的玛莎，还有呢这个不同的这个音乐的工作室的创作者都会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可以看到。那在这个亮点的部分呢，还有一个日本 City Pop 的传奇歌手大冠妙子首度来台，还有告五人会跟五月天玛莎有跨界的合作。所以呢，所有的这个活动哦，都会在这个礼拜有举办。那今年呢，还特别推出了一个跨业的特别企划，会保留去年有一个深夜场域，这个活动哦，今年会再加入其他的不同的 live house 表演，让音乐呢可以从白天一路延伸到深夜，在这个夜间呢，同样有很好的观影体验。在跨业 DJ 演出特别企划呢，也可以让乐迷一路玩到深夜。所以呢，在这个很多活动，其实呢，这之中有非常多是免费可以参加的。这个音乐节不一定需要售票才可以进场，也可以在免费的这个活动里面呢，可以到北流的附近去走走，或者在附近的城市街区去逛一逛。那这个时间就是这个周末，8月29号礼拜六11:30到晚上10点。那如果你想要参加跨夜 DJ 的活动呢，则是在晚上10:30到隔天凌晨3:30。很欢迎这个所有喜欢熬夜或是喜对音乐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在这个礼拜到2026潮台北的活动去听听不同风格的音乐。再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活动呢，是在大稻埕的永乐广场，从这个礼拜六到礼拜天，这个活动叫做2026本草派对升席未来，是由台北市商业处还有台北市迪化街商圈发展促进会共同推动的，会在这个礼拜六日呢，在大稻埕的永乐广场登场。那其实这个活动呢，之前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有延后办理哦。那目前呢，也已经可以重新开放报名，可以邀请所有的民众走进大稻埕去感受这种草本的文化。那今年的主题是升席未来，就是从本草的文化出发，会串联生活的疗愈、音乐展演、跨界餐饮，还有跨街区的这些品牌。

牌，规划了很多像是光合聚落，还有室内的升旗七所，这不同的展区，可以让民众走进大道城，用五感去感受传统文化，还有当代生活交织的夏日魅力。这里面呢，除了可以逛逛迪化街，还可以吃东西，也可以逛市集，可以感受大道城在中药、南北货，还有茶行跟文创生活的这些不同的店家哦。所以很欢迎对文创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这个礼拜六日到大道城永乐广场去参加2026本草派对。最后最后是，如果想要看烟火，想要这个感受浪漫的七夕烟火的这个感受的话呢，可以在这个礼拜天晚上8点到淡水渔人码头观海广场外河面去看看。那其实这个烟火呢也是前几个礼拜的，但因为台风延期到这个礼拜天，所以这个礼拜天就是最后一场咯。那这礼拜的压轴场的主题是海港幕下，结合了北海岸的时尚艺术季走秀，但因为烟火活动每一次人潮都非常的多，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去淡水看烟火的话，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可以搭捷运到淡水站转公车或是烟火专车，也可以搭到红树林站转淡海轻轨到淡水渔人码头站，就可以去看这一次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烟火秀最后一场的烟火表演哦。那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些生活活动呢，也即将要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到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在接下来的歌曲揭晓过后呢，就会来到这个礼拜的这首你点单元，所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可以在 YouTube 聊天室里面准备好点选到我们的 call in 网站，那在这个点选进去之后，等等在我们欣赏歌曲的同时，也会开放大家可以 call in， 就可以和我们分享这个礼拜呢有没有什么样子让你一见钟情的歌曲或是很浪漫的歌曲，都可以和我们分享哦。那接下来我们要先揭晓的是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四名还有第三名的进榜歌曲，究竟是哪两首歌曲呢？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4，这个礼拜的第四名是第二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来自小雨宋念宇在8月4号推出的同名专辑《意外》的这首歌。他讲的是在不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内心的纠结还有无法自拔的感受。这首歌来自小雨宋念宇《意外》。

0: Number three，
1: 这个礼拜的第三名是连续九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来自宇宙人在《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的主题曲《没有人像我一样》。那在欣赏这首歌曲的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朋友们可以 call in 咯。在歌曲过后，就来到这个礼拜这首你点的单元，和大家分享一下你喜欢的歌曲吧。先来欣赏这首由宇宙人带来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来到这首你点单元，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 Instagram 上面的听众朋友们的点歌。这首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们颜红点播的，来自 Taylor Swift 的 Love Story。那他说这首歌呢就很浪漫嘛，听到了就直接想要单膝下跪求婚了。一起来欣赏这首 Love Story。

下一首歌曲同样是 Instagram 上面听众朋友们的点播，来自 Egan， 他点播的是 Dua Lipa 的 Training Session。那这首歌曲他说他前几天一直听到，很喜欢这种复古的节奏，很想跟着跳舞。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接听在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哦。那我们现在呢，就有一通电话，这个又拨打进来了。我们要先请在线上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是来自这个世新电台的二马老师 ，Hello， 又再次来到我们节目上。
1: Hello，Andrew， 我又来了。
0: Hello， 二马老师，那想要请问二马老师，今天要点播哪一首很浪漫或是让你一见钟情的歌曲呢？
1: 我觉得可以让我一见钟情的，一定是非常特别的人事物，对吧？
0: 对。
1: 所以呢，我想要推荐这首歌曲呢，对我来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啊，就是方大同呢所演唱的《特别的人》，送给大家。
0: 非常特别的歌曲，可以让二马老师一见钟情。OK， 谢谢二马老师，也是这个不断的支持我们节目。
1: 谢谢 Andrew，
0: 谢谢。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特别的人》，我们先和二马老师说拜拜了。

继续回到这首你点的单元，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我们的这个其他节目的主持人，午茶旋律的主持人雨佳，他点播的是在鬼怪这部韩剧当中的歌曲 Beautiful， 是 Crush 所演唱的，就是非常浪漫，一听到呢就觉得这就是那首很浪漫又让我一见钟情的歌曲，来欣赏这首 Beautiful。

继续有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点歌，这首歌曲是我的高中同学，也是非常支持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Mina 他点播的《时区》，是吕允所演唱的歌曲。那 Mina 呢，他也即将在今天呢就要搭飞机去韩国交换了，他这学期要去韩国交换到那边的大学去读书，所以也祝他一路顺风啦，来欣赏这首《时区》。

下一首歌曲也是午茶旋律的主持人庭轩所点播的，我们今天主题是浪漫的歌曲嘛，他就点了一首《浪漫来袭》，是萧亚轩所演唱的歌曲，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萧亚轩带来的《浪漫来袭》。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two，继续回到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这个礼拜的第二名是上个礼拜的第一名，来自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也已经连续五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喽。这个礼拜就是小小下降一个名次，来到第二名，是这首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Number One。来揭晓本周的第一名，是来自萧敬腾还有阿令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上个礼拜是我们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四名，这个礼拜就直接冲到第一名，获得本周的冠军。那我们也要在欣赏这首歌曲的同时，准备和所有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咯。流行现场节目会在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现场直播，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透过 YouTube 或是我们的频道网页，都可以加入我们现场的这节目。那我们流行现场节目就下个礼拜四下午四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话对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2: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1: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3: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
1: 欢迎收听这礼拜的
2: 心不留情。
1: 这礼拜的话呢，我们又要来继续延续上礼拜的话题，就是我们的同居的议题了。那在进入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孙盛希的《跟你住》。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的节目现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又要来继续来聊我们的这个同居的议题啦。那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话呢，我们先聊到了就是同居到底是事先试婚还是加速分手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们接着又聊到说我们同居的时候的就是家务分工到底要怎么来做分工。然后接着的话呢，家务是分工完了以后呢，我们又聊到了说在这个空间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分配彼此的那个彼此使用空间，还有me time 要到底要怎么样子才有办法在同居当中还有办法保留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要来继续聊同居的议题。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想到同居的时候还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

0: 房租跟水电要怎么分？你觉得呢？
1: 房租跟水电吗？我自己是会觉得可以一半一半。
0: 你就偏好 AA 制的那种。
1: 对啊，不然的话你要怎么细分？难道你要每天计说，哦，你今天用水用了30分钟，我只用了10分钟，所以我现在我可能用个10块钱，然后你可能用个100块这样子吗？
0: 没有，我在想说，就是在付房租这件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就是都哪一个人付的问题？还有，或者是说，可能哦，像是那种什么这一餐我请，另外一餐你请，那这个月我付，然后下一个月换你付的那种感觉，你觉得这样的话是有可能到平衡的吗？
1: 可是我觉得餐跟房租又不太一样，因为你一餐2个人的话，可能差不多400-500块。如果说你可能一餐吃外面的话，如果你是吃那种铁板烧或是其他那种，可能一餐就要一个人就要100-200多。那这样子的话，有一餐你付，一餐他付，这样的话 A B 制，我是觉得如果2个人都付差不多，我觉得还行，就是差额不要差太大。自己讲好就好。可是房租的话，一个月假设12,000好了，那这样子的话，当然是平分一个人6,000块，我觉得会比较妥当。
0: 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说应该要就是直接把那个总金额摊出来，然后直接拆一半的话，应该是最好的。但是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又会想到说。在这当中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日常的一些隐藏的开销，就是例如说谁要买那些卫生纸啊，或者是说家里的一些就是很常会需要替换掉的那些小小杂物，或者是甚至是你如果今天要买一个大型的家具的时候，你要怎么分配这个钱？
1: 大型家具，这个，我觉得有点，自己感觉有点困扰。因为如果是大型家具的话，那到时候分手，如果你们都一半一半的话，那到底要归谁？难不成要回收？
0: 可能这张桌子是砍一半吧，我猜。
1: 那也是有点幽
0: 但是
1: 默
0: 也对啊，
1: 了。
0: 也不能这样子啊，就是会不知道要怎么办。
1: 对啊，所以这就会比较尴尬一点。所以就是，同居，我觉得如果是那种大型家具的话，哇，这个好难哦。
0: 那先不用管大型家具好了，如果是那些日常的小东西的话，到底是谁要买？就是如果是，卫生纸用完了，然后你可以可能请对方顺便帮你买回来啊，或者是说，各种一些日常生活的小用品。
1: 我觉得那个话可以养成日常记账，就是你一开始先不用分，就是你不用每次买回来，然后就直接跟人家说，哦，这一包卫生纸100块，我们一人50块这样子，因为可能这样有点麻烦，你可能每天都要买一些一些，所以可能就是你今天花了，你就先记在你的账上，然后之后到时候呢，你如果在就是你可能每个月在算你的结余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把它提出来说，哎，这个月这个卫生纸、这个清洁剂是我买的，然后你再看对方买。那如果我觉得等价差不多的话，就可以不用再 AA 了。啊，如果说差距有点大，可能就可以分一点。
0: 就是变成是说，你可能在每个月月底，或者说可能发薪日之前的时候，你们需要开一个财务会议，
1: 没错。
0: 然后决定一下你们这个月到底要怎么样使用你们的金钱。
1: 没错，没错。
0: 啊，还是说如果那个，我有听过有些人的就是解决方式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共同的基金，就是这个，就是你可能每一个月的时候，大家都要固定投多少钱在这个铺满里面，或者说在这个账号里面，那这样子的话，他挣的钱就是会慢慢的累积嘛，然后累积到一定就是在累积的过程，或者说累积到一定数目的时候，这个基金都可以让他们双方使用。
1: 哦，这个我有听过，我觉得
0: 你
1: 这
0: 有这样子
1: 种
0: 过吗？
1: 有，可是我觉得他那个好听点是基金啊，但是其实上那个钱基本上都是他投入的。那我的部分就只有我会给他钱的时候，就可能我们今天吃饭，然后我会给他钱，然后会在那个账户，然后那个账户他都会称作为是爱，就是什么爱情基金什么有的没的，但是其实
0: 好
1: 实
0: 浪
1: 际
0: 漫的感
1: 上。
0: 觉，
1: 但是其实实际上那些钱都还是他的，而不是那种固定每个月2个人会有共同就是投多少那种，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我觉得那个不，我觉得我那个不太。

0: 算
1: 啊。他到后面不会那个吗？不会有不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情绪吗？对于这个他单方面的爱情基金，
0: 这个是他自己提的、欸、
1: 哦，是他自己提的。
0: 对啊，他就自己讲说，哦好，那我们就来个爱情基金吧。
1: 嗯，
0: 然后之后他就跟我讲了差不多你刚才讲这个概念，然后讲完之后呢，他就说以后呢我们吃饭，然后如果我汇钱的话、嗯、那个钱就汇到那个户头里面，然后那户头里面就会是我们嗯之后可能未来的要使用的一些基金。可是呢你这样、嗯、他这样讲你可能会觉得还好，可是你仔细去想你就会发现说其实那些钱到头来都是他的，就是那个就是等于说你只是在汇钱给一个人而已。对
1: 哦， oh.
0: 你只是单纯的在汇钱，而不是两个人共同每个月可能拨个5000或是2000，然后之后两个人投入在里面，
1: 对，
0: 就是那个完全是不，就是不太合理，不太对。
1: 嗯，他就是嗯，这样子就有点像是他原本的账号是玉山的，然后你因为你的账号是永丰的，所以他另外开了一个永丰的账户，让你比较好转而已。
0: 他就是
1: 有点这样子的概念。
0: 他就只是拿他之前的信用卡，他就是拿他自己的信用卡账户，
1: 对，
0: 就是另外一个，因为他很多账户，不同银行的账户，然后之后他就随便他就挑了一个，然后说什么用爱情基金，然后就是我每次吃完饭汇钱就汇到这里面，然后这里面是爱情基金、哦、可是这里面呢其实就是这个户头里面本身就有他自己的钱，就是非爱情基金之前的钱
1: 哦，
0: 对、
1: 嗯、
0: 所以其实这样听会觉得说对他来讲好像很不公平，因为就是因为他都是算在一起，所以这样感觉就是他会占很多。
1: 会不会那些钱是他跟就是前面的人的爱情基金一路传下来的？
0: 哦天哪，传家宝是吗？
1: 你有就是稍微看一下大概里面有多少钱吗？
0: 欸，其实我完全不知道，我没有在关心他的账户里面有多少。
1: 可是那时候那不是你们两个人的爱情基金吗？你应该会稍微看一下说到底这里面还剩下多少啊。
0: 因为我那时候跟我朋友讲这件事情之后，我朋友就觉得你就只是单纯汇钱给他而已，就是、
1: 哦、的确啦，
0: 对啊，你就只是单纯汇钱给他，而不是两个人再去存钱这件事，存这个东西。所以说其实他也不是爱情基金。然后之后我后面想了一想，我就说哦对耶，所以其实既然我已经认定它不是爱情基金，我那个东西就只是我单纯的汇款给人家、
1: 嗯、
0: 那我就没有必要去想它到底有多少钱，毕竟那是他的户头。
1: 哦，好像也是
0: 啊，
1: 这样有点好像在查他的账的感觉。
0: 没错，
1: 嗯，对啊，虽然我们知道就是那个账，就是人家说亲兄弟明算账啊，更何况是我们的就是在伴侣之间的话，觉得这种账务的问题还是要讲清楚，不然会感觉会衍生出很多的问题，就是会有很多不爽的情绪在里面。嗯，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们双方都不爽的那个的时候，在同居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你觉得需不需要有一个事先讨论好的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吵架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你觉得是这个是需要事先去讨论好的吗？
0: 吵架吗？我想想哦，欸，我觉得可以先讲好，就是你们可以先去预设一下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那你自己的话可能就带入这个情绪，因为毕竟你情绪来的时候你不可能100%的理性，所以你肯定还是，有些人肯定还是会被他的情绪霸占他的大脑，所以他可能现在还可以很理性的跟你讲一套说辞，可是实际发生之后他完全没办法。所以或许你们可以先去带入一下那个场景，然后把自己带入那个情绪，然后去，因为你还是，因为自己当然是最了解自己的人，所以说呢就是依照你对你自己的了解，然后还有以往的各种行为，或者是说 发生类似事情的时候你的状态如何，然后跟对方讨论说、嗯、哦，如果说我这次因为这件事情我生气了，我跟你闹脾气，那么呢请你怎么做才能够可能安抚我情绪，或是怎么样才能避免我们会有更大的争吵之类的、
1: 嗯、
0: 这种或许我觉得也是 OK， 还挺好的。
1: 嗯，所以 你会觉得说需要在交往之前的时候先说，还是说在同居之前的时候再讨论这件事情就好了？
0: 当然是在一起前说啊，就是在，我觉得在一起前，你就是要。

0: 要先聊，就是可能聊一些在两个亲密关系里面之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争吵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你跟对方在进行讨论的时候，你一方面能知道对方跟你的理念有没有一样，再来你也能知道说，哦，对方这个理念你是不是能接受的？那对方他的观念是这样子，那他的行为、他的行动方式也是这样子。那如果呢，套到现场的话，你觉得以你自己的性格，以你自己的处事模式，你在遇到他这样子的方式，你有没有办法去应付得了？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办法，就是能够承受他这种，对。
1: 这个感觉都，所以这些都是在交往之前的时候就要好好沟通的，不然，不然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很难解决。
0: 对啊，你拖到同居的时候才聊，会不会太晚了？你拖到同居的时
1: 看
0: 候
1: 你同
0: 才
1: 居的
0: 聊，
1: 时候是什么，交往多久的时候
0: 哇，有些可能刚交往一两个月就搬在一起啊。
1: 啊？不知道大家都到底就是对于同就是同居都是前面都是想说想要省钱，还是说什么原因会想要住在一起？
0: 有些可能就只是新鲜感吧，就是可以每天腻在一起。
1: 可是这样马上感觉马上新鲜感就会没有了，
0: 不一定啊，新
1: 是
0: 鲜
1: 吗？
0: 感又不是要跟新的人做旧的事情，是要跟旧的人做新的事情啊。
1: 哦，的确啦，因为我在想说，就是你如果就是双方这么常见面的话，会不会很容易就很容易嘛？很快就没有新鲜感，
0: 我觉得应
1: 就你什么都
0: 该
1: 看过啦，就是
0: 该看的都看了，不该看的也都看了，是吗？
1: 对，就是你可能在交往之前的时候，你没有看过这个人素颜，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或者是说，你没有看过这个人完全没卸下任何的装扮，然后因为人家说人要衣装嘛，所以他哎都就是都没有什么穿什么体面的衣服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样子重新的去定义这个人，就你有等于是你很快的时间把这个人从头到尾看透了，那你新鲜感或者是那种所谓的神秘感，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去保留？
0: 我觉得追求新鲜感的人，可能就不太会想要同居吧，因为在我认为，就是他如果真的在感情里面只是追求新鲜感的话，那他一定会有他一套的，就是在感情里面，就是如何面对刚交往对象，该怎么做才能维持久一点新鲜感，或是到什么时期，可能他自己的认定就是，我每两个月就我只要跟这个人交往，我一过第二个月，我就跟这个人没有，我就对这个人没有新鲜感。那我就会跟这个人分手。对，假设他的感情一直是以这样子的新鲜感这种模式来进行的话，那我觉得他就不太可能会同居，除非呢，他很享受，就是这两个月新鲜感这个期间呢，跟对方腻在一起，然后就是那种甜蜜期，你知道吗？刚在一起都很甜蜜，还没有到磨合期。对
1: 可是
0: 啊。
1: 真的会有人这样吗？就是新鲜感过了以后，然后就甩头就走了这样。
0: 不在少数
1: 你有
0: 吧。
1: 遇过这样子的人吗？我自己是到现在还没有遇过，就是身旁的朋友或者说有听到这样子的故事。
0: 我自己有点追求新鲜感，但是我好像也不至于说，就是新鲜感一过就马上跟对方分手。但是身边确实也有一些比较注重新鲜感的人，确实，他们交男友的数量是多啦，但是久吗？最久一年吧，然后之后好像就会因为一些原因，然后之后就分开了。对，
1: 好，那我们聊到这边的话，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我们接续着这个新鲜感来继续来聊同居的这个话题。
2: 我们是 Energ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聊同居的这个话题。我们延续着刚刚的新鲜感，我就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在同居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会很容易就是住着住着就很习惯有对方的存在，然后你们两个人相处就会变成是有点像是室友的那种感觉。你觉得这种情况的话会不会很常发生？
1: 习惯然后变成室友感觉，
0: 对，你们之间爱的那个火花就会慢慢。
1: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因为室友跟爱人还是有差别的啊。室友的话，你可能即便再好，你可能也会比较客气，就啊谢谢谢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是那种有点客气，就是感觉近但是又有一定的分寸那种感觉。可是爱人的话，或许你就可以就是毫无包袱毫无保留的，然后去跟他去相处，然后他也可以成为相对来讲比较懂你的人，然后可能你的一个眼神一个情绪一个声音，然后他就可能知道说哎，你现在要干嘛。而且啊，这样子的话，你们两个就是，如果你们俩待在一起的话，你们两个也可以就是说，哎、欸，要不要去淡水？哎、欸，要不要出国？就是那种说走就走。对，我觉得这样子也不错。而且这样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说你们自己安排一个约会时间，感觉蛮浪漫的，应该是能就是给自己创造一些比较新的新鲜感之类的。
0: 嗯，我觉得好像很看就是两个人相处的模式到底是什么。就是你如果这双方是很认真在经营这段感情，或者是说他们会想要在这当中去寻找一些新鲜感的话，你们就会各自去找一些不同的事情，然后来让双方一起来做，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同的体验这样子。嗯，但是如果去掉这些的话，感觉就会蛮容易变成两个人就是单纯生活在一起。然后因为现在我们有的时候就很常会科技冷漠嘛，就是大家各自滑手机。那你们如果在一开始交往没有住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可能就会很珍惜跟对方传讯息啊，或者说每次相处的时间。但是长期住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变成是说，哎，反正你每天都会看到这个人，所以你就是很习惯这件事情，你就会比较没有这么珍惜你们彼此相处的时光，你就可能会一直在滑手机。然后我会觉得说，嗯，如果在这个当中你们又没有哪一方去推动你们之间的就是各种行程啊，或者是说去寻找这些新鲜感的话，你们可能就会慢慢变冷淡了一点点。嗯，但是我有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同居的话就会吵一些，就是吵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嘛，也不是，就是会吵一些芝麻小事。那在吵架的那个过程当中，就是你们如果发现真的有太多的地方不适合彼此的话，你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从同居这个身份退回到原本两个人分开住的，就是住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模式的话，你们觉得双方感情会可以重新变得更好吗？
1: 我觉得这要看，就是如果你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话，那我会觉得可能到后面还是会分手。对，那如果你们单纯就只是一般的交往，就是你们也不是抱持着要结婚或干嘛，或者是说两个人就算你们有不同的生活模式，但是有可能你们在分居这段期间，你们也有在做改变，然后你们也愿意为对方退让，或者是对方也愿意就是包容你多一点，或者是说就是如果你的那个做法他觉得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他也跟你一起就是像你一样去这么做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对，只是我觉得如果以结婚为前提的话，那个又跟一般的交往又不太一样。对，
0: 的确，就是你如果要以结婚为前提的话，你会顾虑的事情就更多了，甚至很多人可能是在筹办婚礼，或者是说在跟双方家长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问题，不是小问题，一些大问题，然后就会在这个时候却步这样子。我有想到一个方法，就是你可能在这个在你们吵架吵太多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们先分房睡。我觉得就会先解决。

0: 一些问题，因为你在分房的那个，就是分房的过程当中，你们不管是吵架，还是说你平常的生活作息，如果有一些调整不过来的地方的时候呢，你们都可以在就是分房的过程当中先做第一步的调整。我觉得是一种，是一种在那个就是在完全分居的之前的时候的一种做法。
1: 可是，我觉得分房睡就顶多是第一个，你多了可能比较多的自己的空间，然后第二个你是一个人睡觉，但是你其他的生活，就包括你可能吃饭、叫外送、打扫卫生那些，还是你们两个啊？
0: 对啦，对，是没错啦，但是我就觉得说，至少吵架的那个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嘛。
1: 哦，那我是觉得分房睡应该也可以啦，就是两个人在不同空间，然后可能也思考不同的事情，对，然后之后后面可能等大家彼此都冷静下来之后呢，我们再好好谈一谈，或许也行。
0: 但是分房睡的确就更容易变成室友了。就是你们就是自己各过各的那种感觉，所以
1: 低
0: 你们
1: 头
0: 可能
1: 不
0: 交
1: 见，
0: 流就会更少。
1: 确实，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0: 对啊，真的可能会变成是这样子。那你会想要在就是你会同意或者是说提倡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们有讨论到一些未来的规划，然后你们未来规划当中是有想要生小孩的。那你会想要就是在同居的过程当中先养宠物，先来试，就是先试试看吗？
1: 不
0: 我
1: 会，
0: 觉得它是一种见习的方式。
1: 我觉得不是诶。养小孩跟养宠物虽然都是，虽然现在很多人会把就是可能就是宠物当做就是自己的小孩，然后之后来养这样子，可是我觉得那个本质上还差很多啊。你养狗狗或养猫猫，那它们的寿命也是寿命啊，你不可能说哦，你可能养它个6年，然后你们之后结婚生了小孩之后。你发现小孩跟宠物你无法同时负担，然后你就把宠物又丢给别人，我觉得这样非常不负责任。
0: 哦，没有，当然不可能这样子。你都先养了宠物的那个宠物，所以宠物一定还是会继续留着的。只是我就想说，我觉得最怕的地方是说，你们在这个感情当中如果不够稳定的时候，你如果先养宠物，到时候你们分手的时候，就是宠物到底要给谁照顾，我觉得这就会是一个问题。
1: 对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难讲啦。毕竟两个人都有爱付出在身上，除非说其中一方没有那么喜欢宠物，但是因为对方有养或对方想养，所以你就跟对方一起养。那这样的话问题就还好，只是给就是主要在养宠物的那一个就好。对，不然的话就是你们在养之前。你们可能就可以先讨论说好，如果到时候我们真的分手，那这个小孩、这个狗狗、猫猫之类的宠物要给谁？先讲好。
0: 对啊，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还是蛮难做到这件事情的。就是我们都知道说，可能这些事情都要先讲好，但是真的，你真的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又会不敢开口去提这件事，我觉得很难。
1: 你是说不敢开口把宠物要回来吗？
0: 不是，是不敢开口提说我们会分手这件事情。
1: 哦，可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就是打预防针的概念嘛。
0: 是，绝对是啊，
1: 对啊，我觉得打预防针没有什么不好的啊，就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啊，哇，真的，我们如果万一分手怎么办？
0: 等下，你有遇过这种状况吗？就是先，或者说你有做过这件事情吗？先跟人家打预防针这件事情，
1: 哦，有啊，
0: 任何事，
1: 有啊，有啊，
0: 你
1: 有
0: 那时候
1: 啊。
0: 是怎么提的？
1: 一定会啊，就是在交往前，人家可能假设说要跟我告白，或者是问我说要不要当他女朋友的时候，我就会说，我先讲清楚，我的，
0: 我很会喝酒哦，
1: 也不是这样，没有，会说，刚才就说我的脾气其实真的没有很好，
0: 那确实。
1: 对，
0: 没有没有，你继续说，
1: 请问你的认同什么？
0: 你继续说，没有没有，没事没事，没
1: 也
0: 事，
1: 是
0: 你继
1: 莫
0: 续。
1: 名其妙。没有，我就会提前先说好，可能一些我的缺点，跟一些比较难改、想改或者是想改，但是目前还没改掉的一些坏毛病，我就先跟对方讲。

0: 好说，哎，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你可能在这之前看到的只是我在别人面前的一些包装嘛。对，毕竟呢，人在外面还是要有一些包装会比较好，一些人设嘛。
1: 对，
0: 那你确定吗？你确定能够接受？你不要到时候在要分手的时候跟我说，因为我

0: 是不准，不准有鉴赏期这个东西。没有啦，就是要给人家打预防针啊。就是我不想要，就是先把丑话讲在前面嘛。那如果对方他不能接受的话，那就是很好啊，感情还没有开始，那就是我没有耽误到人家，那还挺好的。
1: 对啦，的确，对这件事情的话，这件事情真的是还蛮难的，蛮不容易的。哇，那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聊到了。在同居之前的话呢，必须要有的一些共识，就是你家务分工到底要怎么分，然后你们在吵架的时候啦，或者说你们平时的时候的空间使用的分配到底要怎么分配，还有说你们到底吵架的时候要怎么样子去处理你们当下的一个状况啊。但是我觉得最后的最后的话就是说，因为毕竟你们是同居嘛，同居的话就是你们会共同的去租一个房子，或者 说去买一个房子。那你们到底在分手的时候的这个退场机制，你们要怎么，就是你们要怎么样子在交往之前，或者说在同居之前先谈好这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今天如果要分手的时候，这个房子要怎么办，然后或者说我们各自要怎么样子去处理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个事情是要怎么样子跟对方讨论？
0: 我想一下哦，房子的话，
1: 对，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打预防针，你觉得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
0: 我觉得就是讨论，就是你们，我觉得房子最后要归谁，取决于你的合约上面是签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对，
1: 哦，
0: 所以如果你要预防分手的话，那你的合约就是两个人挑一个。假如说这房子是他找到的。好，那这样子的话签合约是他，那你自己如果说你自己可能还要再就是找房子之类的，
1: 对，
0: 不然的话就是你可能原本在这个地区你就有一个自己的小家，那你这样子的话额外这间租的房子你让给对方其实也可以。
1: 嗯，
0: 对对对对，就主要是看你自己有没有办法安身立命之处。那如果你们两个完全就是都不是本地人的话，那么就是好，你就算签了，好，那你们两也可以说你们两个就是选一个人签，但是呢，你们就是好，你们现在分手，可是你们之前先讲好，分手之后给你多少时间让你去找新房子，然后让你搬走。
1: 哇，你觉得？你觉得通常需要多少时间呢、啊？我在想，因为自己就是这一段时间的话，我有在就是在找房子啊，然后租房子哦，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终于找到房子了，我觉得很感动这件事情，终于找到了一个月八千块，
0: 可以租补吗？
1: 然后可以租补助，但是它是在就是在新北市会比台北市少一点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是世新大学的话是在那个台北市跟新北市的交界处，所以就是你可能会找到台北市，也会可能会找新北市的房子，那它的租屋补助就会差700块吧，
0: 哦，
1: 700多块，嗯，
0: 那它离捷运站近吗？
1: 很近耶，它是离就是它是在就是新店高中的附近的，
0: 哦，
1: 我觉得还挺好的，八千块包水，然后还有网路。
0: 那电是跟台电吗？
1: 哦，对，就是这种，它电是跟台电计费的。
0: 那你的
1: 我们的房东是天使。
0: 那你的冷气是变频的吗？
1: 是，我记得是、
0: 哦、
1: 应该是。
0: 等，
1: 变频的跟一般频的有什么差别啊？
0: 我觉得差很多啊，就是、
1: 会吵，比较吵。
0: 不是不是，你一般像我朋友他的那个什么那个冷气不是变频的。
1: 那它是不变频的还是？
0: 它不是变频，它冷气不是变频、哦，但是它的账单一样是照台电。
1: 哦，
0: 那像他可能一个月暑假，他早上没有上课时间、嗯，他只有就是一般排班。那他排班可能大部分都排晚上，那这样他早上到下午很大一部分都在吹冷气，他这样一个月就要1700了。
1: 哦，好恐怖哦！但是他是台电计费的，
0: 台电计费、
1: 欸，现在能找到台电计费的很少哎、欸。
0: 对啊，因为我自己那边租是一度 5.5， 但是、
1: 哦、5.5 它一定要很暧昧的多一个 0.5 这样子。
0: 对，但是就是不过我冷气跟冰箱都是

0: 变频的。
1: 哦，他还有特别买新的冰箱这样子给你。
0: 不过有一个缺哦，对，冰箱确实是新的
1: 啊，真的哦，
0: 冰箱是新的，
1: 该不会还很大台的？
0: 哎，也没有到大台，就小小一般租屋处那种。不过呢，缺点就是我看不到我的热水器，所以我也没办法，我也不确定它到底是、我没有在用的时候它会关掉还是怎么样。对，那
1: 哦，然后那个电到底算谁的？
0: 那电当然是算我的
1: 啊可是照理论上它应该会给你一个可以就是可以随时关起来的。
0: 我猜它应该在天花板上，
1: 嗯，哦，把它藏起来的那种。
0: 对，
1: 但是它不知道它，如果以那个隔绝一样的话，它来说应该是做的蛮好的。可是，可是以就是以一个租客来说的话，这真的是就是挺不友善的。
0: 确实，所以说就是租屋也有很多妹妹嘎嘎，就跟你们两个合租一样，也是有很多的妹妹嘎嘎。
1: 哦，对啊，哎，像你如果租就是租房子的话，你会有什么看点？我觉得这个跟就是双方就是同居的时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什么一定要看的东西。
0: 冷气是不是变频的？
1: 哦，你很在意那个变频的冷气。
0: 那个变频差很多，好不好？
1: 哦，
0: 那变频差很多、啊。
1: 有啦，那个电费真的会差很多。
0: 对啊，那个电费还是有差啦。所以电器如果是变频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再来就看它一度电到底多少钱。我一度电，我最多紧绷就只能忍受一度 5.5、
1: 嗯。你有看过一度电最高多少钱的吗？
0: 7块。
1: 哦，我也是看到7块的。Oh my god， 那个7块真的是太恐怖了。
0: 那根本就在削钱啊！
1: 哦，那个真的很可怕哦。
0: 台北房东，
1: 那个、如果这样子乘上去的话，嗯，
0: 对啊，所以才说就是，我觉得变频很重要。
1: 嗯，
0: 然后再来是可不可以租补？
1: 哦，哎，现在其实大部分都不能租补住。
0: 哎，对，很多都不能租补啊。要么就是那个房间格局很奇怪，就是他厕所跟你建在阳台里面啊。
1: 嗯，
0: 就是他那个是一个阳台格局，然后他硬是把它变成厕所，然后再来、
1: 哦、真的还有这种。
0: 对啊，然后之后再来跟你，就是你洗澡，如果你没有窗帘的话，对面邻居可以看到你在洗蓬蓬
1: 啊。哦，就是这么大，
0: 就是阳台啊，
1: 就
0: 是阳台。
1: 哼，
0: 你就只有一个纱窗，但那纱窗你可以看你若隐若现的 body 这样子
1: 啊。还有这种的？
0: 有啊，
1: 你有看到这种房子？
0: 有啊，591上面都有。
1: 哦，可是我是找的就是，我之前也是用591租网，然后呢，我找到后面以后，我才发现它有一个按键是可以按说有没有租屋补助的。
0: 哎，你也太晚发现了吧？
1: 对，我大概是打了上百通电话以后，我才发现。
0: 哦，我是在社团找到的。
1: 嗯，
0: 对。
1: 可是社团上面好像蛮多看起来像诈骗的。
0: 是很多啊，所以你要自己去认清楚。其实我觉得有些诈骗就很明显，就是
1: 例如怎样是算诈骗，
0: 就是那种很漂亮的房子，然后之后你一看就可能一个月可能要15000以上，然后之后他跟你说
1: 诈骗，
0: 然后他跟你说1个月8000，你信吗？
1: 哦，有，我就是看到很多这种，就是他根本就是长得像民宿一样，可是我就觉得说他会不会是他。可能他原本长那个样子，他现在根本不是长这样子啊。
0: 不然的话就是，好，你可能现在一开始还认不清楚，那你跟他加赖之后，他如果跟你说你先付个2000块，你就可以第一个看房。
1: 哦，这种的
0: 绝对诈骗、哦、绝对诈骗、哦、
1: 所以没有那个就是在看房之前的话不会先 叫你先缴押金，或者是
0: 看房绝对不会收你钱啊。看房
1: 对啊，我也是觉得没有没有，因为他那个时候我那时候也有联络到有一间，他是跟我讲说，就是你看房前的时候先好像是先缴，是不知道是不是先缴定金还是什么的。但是因为你如果是听到定金的话，定金这个东西通常是会退回的，所以你就会想说会不会是他之后就是你看完以后不满意的时候他会退回来。
0: 哦天哪，
1: 结果应该是不会啦。
0: 哦天哪，你完全是诈骗圣体耶。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在想说他应该是这样子想的，但是我后来就没有被骗到这样子。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因为他说那间房子很抢手，叫我要赶快去过去看，然后我后来发现我过了几天，我每天都问他说他看完就是看完了没，他都说还就是他都还没带人看。
0: 哎啊，不是很抢手。
1: 对啊，而且他已经有说很多人已经先缴押金了，但是不知道什么都还一直还没看。
0: 押金通常一个人缴完押金之后，老板就不会，就是房东们就不会再带看房了，所以不可能有一次多个人缴押金这种东西，太诡异了。
1: 哦，因为我也是最近才就是才开始找房子这件事情，所以就是。

0: 也算是一种，也是算是新手啦。
1: 话术，话术。
0: 对，啊，我自己那个，我自己找房子必看的东西，就是我需一定需要对外窗，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以火灾来说是逃生的方面，
1: 通风超重要的。
0: 嗯，还有晒衣服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因为很多现在很多都是直接晒在你们的阳台。
1: 嗯，对，
0: 他就没有那种户外的晒衣场，我就很需要这种户外的晒衣空间这样子。
1: 哎，那我家其实蛮符合你的条件的。
0: 哦，真的假的？
1: 对啊，因为我房间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透明的窗户，
0: 嗯，
1: 然后之后在你的床旁边的那个什么墙壁上面，然后呢，你的那个你洗澡的地方它也有一个透气窗。
0: 哦，我也是，我现在租的地方也是。
1: 然后之后呢，你晒衣服空间呢，就是它外面是一个很像走廊，但是它是一个室外的一个部分，不过下雨不会淋到，
0: 嗯，
1: 因为它有一个遮雨棚这样子。
0: 对，
1: 对，我觉得是还不错看，而且里面都是有装修过的。
0: 哦，我现在租的那个地方也是，你是租一个月多少钱啊？
1: 12500。
0: 哦，12500，而且因为你如果是同居的话，两个人有办法申请到两份的租屋补助，我后来才知道。
1: 哎，你后来才知道吗？双租补？
0: 对啊，本来就是有这件事情吗？
1: 对啊，一直都有啊。
0: 我一直都以为这件事情是就是不对的。
1: 但就是要先问啦，就是问清楚说，如果两个人住的话，是不是可以双租补？要先问清楚。
0: 哦，所以也要问房东吗？
1: 要啊，要啊，要啊，一定要啊。但是照来讲说，租房子就是可以租补啦，
0: 对啊，
1: 除非说他没有产权登记，或是他产权登记不是一般房屋，他产权登记是商家之类的。
0: 嗯，
1: 那这样就不能租补，
0: 对啊，不然就是不然，理论上应该都要是可以的，只是实际上，
1: 啊，
0: 嗯，很多
1: 就看房东愿不愿意缴税咯。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同居当中会很需要去聊到的这个问题啦，就是在你们就是租房子的时候，你到底有哪些东西是你们双方都必须要的？然后还有我们刚刚前面有聊到的，你们真的要分手的时候呢，你们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分配你们的空间啊，或者是说到底双方要怎么样子做一个退场。好，我们先暂时聊到这边，我们等一下的话呢，我们继续回来，然后呢来聊一下这首歌曲为什么要来选这首歌。
2: 因为我没能放过，没能逃脱，没能自由。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3: 我是陈林九，
4: 我是邱风泽。
2: 爱我别走。
0: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最后的最后，我们要来讨论一下这首我们本周选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孙盛希的《跟你住》，它是孙盛希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曲，我想应该蛮多的观众听众朋友应该都有听过这首歌。那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蛮特别的，因为它就是你单看它的歌词的话，你会觉得它的歌词是在写一个可能一个男人或者说一个女人，他不顾一切，他只想要那个，就是一心只想着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想要跟我的伴侣一起住在一起，就只有这件事情而已，没有其他事情。他其他的那什么房租啊，各种的生活花费啊，或者是分手后要怎么办啊之类的，他完全都没有考虑，其他事情他都不管，他只有想一件事情，就是要跟对方一起住。但是呢，他的 MV 的话呢，他反而好像是在写一个，不是，应该他MV 在刻画一个女人一开始满心期待的要搬去那个伴侣，就是对方的房间一起住，然后呢搬过去了以后呢，可能就是中间经历过一些争吵，然后可能发现双方不适合，最后要搬出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这首歌还算是蛮特别的，就是在歌词啊跟 MV 当中有一些不一样的描绘。虽然我也不知道我这样讲是不是对，但是我看完就是他的 MV 了以后，我是比较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歌词里面的话，他有讲到说他 就是我想过这，不，怎么突然唱起来了？我想过。

0: 这个问题，然后跟你住在一起。所以他后面就说他想要搬进你心里，其他烦心的都不考虑。然后他果真就真的都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想，他就是他就搬进去了，这样子。嗯，这首歌还蛮直接的啦，我觉得他没有什么隐晦，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呢，他最后有两句歌词，就是爱不只是爱情，是回答时间出的考虑。我愿意去练习跟你住在一起。我觉得就感觉像是，如果就是你跟他既然住在一起的话，你们两个不可能就只有你们的甜蜜期，你们还有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上面就写说，是回答时间出的考虑，
0: 考题吧？
1: 就
0: 是
1: 吗？
0: 考
1: 题吗？
0: 你是看第一段还是？
1: 哦，没有，最后一段。
0: 哦，对，对啊，最后一段但是考题吧？
1: 哎，那也是不好意思。
0: 哎，
1: 歌词可能有打错。
0: 哦，没事没事 ，NG， 这段剪掉。
1: 对对对对对 ，YouTube Music 注意一点，你们的歌词。
0: 哦，真的？我们写的是不一样的吗？
1: 你们的歌词挺常写错的，我这边是写是回答时间出的考虑，哎。你那边是考题是吗？
0: 他是对，他好像是唱考题啦。
1: YouTube Music， 我给到一个拉完了。
0: 哎、欸，没有，
1: 很没有啦，开玩笑啦。
0: 他可能是也是，他可能是类似即时翻译之类的东西 ，CC 字幕的感觉，
1: 有可能，有可能。好，非常不好意思。
0: 啊，如果是换成考题的话，你觉得
1: 是回答时间出的考题吗？
0: 我觉得蛮有意境的、
1: 啊。对啊，就是那些考题，就是你们两个在生活之中的各种摩擦。
0: 对，就是我们前面讨论到的各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很有意，就是你能够透过这个歌词，然后去想象到，就是你们，哎，你假设说你今天真的跟一个人，然后你们准备要同居，然后你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还有一些可能你们没有同居不会遇到的事情，所以它上面又写了一个爱不只是爱情，确实。你们两个也不可能就真的只是就是在同居生活里面就只顾着你们的爱情，你们还是要去顾一些现实层面的问题。那他下面是写说、
0: 啊、
1: 我愿意去练习跟你住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就很真诚，就是那种 他因为他前面像你刚刚讲，就是他就是让人有种很不顾一切，就是他就是想要跟他住在一起，无论说他未来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什么，但他就是想跟他，对，所以这个我愿意去练习跟你住在一起，感觉就是他为了就是跟他同居，然后就做了很多的准备，就是他已经有给自己一些心理建设，然后他也愿意可能为你妥协，或者是说为你改变。
0: 我觉得他如果在那个塔罗牌上面的话，他应该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第零张牌，就是我们那个愚者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他有说了，我没有什么行李，只有对你的专心，他就是一个臭臭的状态，然后不为外，就是之后到底未来会遇到什么样子的挑战啊，或者是说什么样的风雨，他就只是拿着他的少少的那个行李就准备要搬进去了。然后呢，就你可以看到他是走一个那种一卡皮箱入住的那种，就跟我们上租房子的时候，很多他上面会写，哎，一卡皮箱可以入住这样子，你就知道是蛮容易的。那他最后的话还有讲这种，虽然只有十几平，哎，还其实还蛮大的，因为我们现在租的那个房子，像你这样租的房子有几平？
1: 差不多四平吧。
0: 对，我也是租差不多四平的，可是你四平就12000多。
1: 它就是小小，然后12000，然后之后再预售电费500块。
0: 嗯，对，那你如果觉得他像他这样子租十几坪的话，你觉得要多少钱？
1: 哇，十几坪哦！
0: 哇，这个
1: 应该也要15000到快2万，或者是2万以上都有可能。
0: 我觉得应该2万以上，因为那个，因为我有同学，可能是因为他地段好的关系。他们租8坪，然后你猜一个月多少钱？
1: 一个月18000。
0: 他租3万。
1: 3万。
0: 我觉得很厉害。我觉得很厉害。对。但是他应该是因为有一些就是他公社特别好的关系还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我就蛮想要就是询问看看他们的一些。

0: 些细节这样子。但是因为就是因为两个人的关系，所以可以两份租屋补助，所以我就觉得挺好的。哎，这样我们要回来这首歌，对啊，这首歌的话真的是还蛮直接的啦，对，然后他就是把他一种为了爱，然后奋不顾身，然后他只带着这份勇气，然后跟少少的行李，就把这就是为爱闯天涯的那种感觉。所以不管怎样子的话呢，就是搬进去就对了。他也是要就是告诉我们的那个观众朋友，即便我们前面有聊到这么多就是同居上面的疑难杂症，但是真的你如果没有实际的去尝试过的话，你是不会知道说到底会遇到什么问题的。就跟我现在就是还没有任何交往经验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之后遇到什么问题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多的那个问题不是问题，只要靠我们的爱，然后呢我们就有办法打赢所有的事情这样子。对，哎呦，不小心那个 play 到那个其他的那个音乐。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很这个时候的话，在最后我们就很好的来放那个下一首歌。我觉得这首下一首歌曲的话，也是跟就是这首歌有一点点连贯的那种感觉。这首歌是也是来自孙盛熙的，这首歌叫少一点天分。那这首歌的话，它有点像是他这个女生，她因为她我刚才说过嘛，她前面想要跟这个男主角搬进去一起住，那她真的进去住了，住完了以后呢，她发现他们双方有一些不适合，那她搬出来了以后，后面遇到的一些故事就是这个少一点天分啦，所以对，然后她就会在这当中，不管是就是对于自己爱情的就这段感情的一些检讨啊，还是说对于未来感情的一些希望啊等等的，都写在了这首歌里面啊。而且这首歌应该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啊，或者是说，一想到这首歌的话，你就会想到那个，你知道它是哪一个主，就是台剧的主题曲吗？
1: 欸，其实我不知道，我只知道。
0: 你真的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他是魔女抢头婚的主题曲
1: 哦。我只有听他的歌啦，就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所以才跌跌撞撞留下伤痕。
0: 欸，每次好像有的时候很常就是在讲感情的时候都会引用到这个歌词。
1: 对啊，就是很难过的感觉，就是不是跌倒啊，就是摔倒啊，不然就是分开破碎。
0: 对，就像是我们这首上一首歌的那个情境一样，他为爱闯天涯，闯完了以后回来才发现自己满是伤痕。对啊，这种情绪到底要怎么样子那个排解，我们就把这首歌听完了以后，你就会知道这首歌当中的故事啦。那么最后的话，我们就让大家来仔细的聆听一下我们的这首歌曲，然后我们就来接到我们下个礼拜的主题了，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靖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林轩。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专辑是台湾乐坛的传奇音乐人李树泉在1990年发行的《不在乎我的舞步》。不过今天我要播的不是主打歌，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是专辑中的第一首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走过以后》。

为什么说李树全是台湾乐坛的传奇音乐人呢？其实我自己看到他的资料时也吓了一跳。李树全13岁就到美国念书了，他克服了语言的困难，从低阶班转到资优班。高三时他写出人生的第一首歌，而且因为成绩优异，被通知进入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工作。不过后来他因为音乐的梦想而决定放弃学业。除了获选为全美十大杰出青少年外，1981年更因为他的奋斗史跻身进入美国加州名人录，1983年更被葛莱美提名为最佳新人。

最后祝福大家可以像传奇音乐人，同时也可以算是台湾之光的李树泉一样，勇敢地跨出第一步。我想很多事情应该都是这样的吧，走过以后才知道那种感觉，走过以后才有更深的体会。今天的黑胶时代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I'd spend

0: 我们是
1: 洪总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1: 红豆。

0: 我们是
1: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
0: 变成最适合的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七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陪陪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九一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仍然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语。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天要介绍的是第六句，不怕台湾路，先吃台湾米。这个俗谚呢，可以透露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到台湾，这些移民为什么喜欢到台湾，这个就是诱因。这个主要的诱因就是他老早就吃过台湾的米了，他知道台湾物产很丰盛，所以到台湾去不怕的故事，所以他们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跑到台湾来。在清朝雍正年间，新庄就已经发展出来有12条的社船，所谓社船就相当于合作社，我们现在所谓的合作社一样，他们民间自己组织起来有12条的这个船，它一条的船可以装20000斤的米，20000斤的米，一次就可以装20000斤的米。然后这12条的船来回在福州跟这个台湾之间航行。所以有一句话，一路李乐三新增，在三万家之前 就有一户李乐三新增这样的名称，那就是新庄老早就运米，

0: 当然新庄是先经过淡水河到八里分啊，然后出海啊。那这样的情形使得他们还没有到台湾来就吃到台湾的米了啊。那么后来我们的这个板桥林家，他在台湾有200间的租馆，他的土地相当的多。板桥的林家以及雾峰啊，台中雾峰的林家，这两个大家族都曾经用台湾的米去赈济中国大陆的旱灾水灾啊。他们甚至因为捐献米捐献多了，清朝还给他们官做，所以才有这一句说买家台湾路兴家台湾米。它的原因就是其来有自，就是台湾米的确很盛产，盛产到连中国大陆都吃到了啊。那么从刚才所举的雾峰林家跟板桥林家的事实啊，这个都在他们两家都有贬的。那清朝政府答谢他们赈济大陆同胞，他们都送给他有贬的。那各位如果去参观这两个古迹的话，可以注意一下啊。那么这个新庄志里头也记载了社船的事情。好了，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好，各位听众，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今天的第六句：买家台湾路，兴家台湾米。买家台湾路，兴家。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忆情迷烧片室。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忆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一个很特别的来宾，那他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北辉。
1: 北辉好。
2: 你好，烧烧。我现在要讲什么？
1: 自我介绍一下。
2: 哦，第一次录这个节目，其实也蛮紧张的。
1: 为什么？
2: 没有，就好像没有录过有关电影的 podcast。
1: 哦，
2: 对，所以因为我自己是，稍稍应该也知道，
1: 我不知道、
2: 啊，那你还要我来干嘛？
1: 因为找不到来宾了，
2: 是吗？
1: 对啊，
2: 好、哦，没有啦，因为就自己也是电影专业的吧，应该是吧？是吗？
1: 你是啊，
2: 是吧？
1: 是啊
2: 对啊，就是有拍一些作品啦，然后现在就是也是在影像业工作这样子。
1: 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你都拍什么作品吗？
2: 我都拍什么作品？今天是要聊我吗？
1: 就是先从这个方向开始、啊。
2: 其实都拍、欸，就是电影、纪录片或是一些 YouTube 名片都有拍。
1: YouTube？
2: 对啊，就是因为现在新媒体很发达，
1: 所以可以在 YouTube 上看到你本尊。
2: 有可能。
1: 可以看你的帅脸。
2: 帅不帅？可能听众。要自己评鉴了，对啊，先今天就先听我的声音就好
1: 了。那可以在哪里看到你？
2: 这个的话，你要
1: 是很容易看到吗？
2: 这方面资讯就等那个稍稍再找我录个五集，
1: 五集、啊，
2: 对对对，就是要集满那个就是隐藏的那个集数，我们才可以公布这个资讯、
1: 哦，才可以解开这个支线。
2: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那你之前都是做除了目前的这种 YouTube 的节目，那你幕后的工作你都做什么呢？
2: 幕后主要还是以编导为主吧。
1: 编导？
2: 对啊，编剧导演这样子。
1: 编剧导演在电影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2: 编剧导演就是出最多力，然后钱拿最少啊，没有啦，就是因为我喜欢那种完成作品的感觉啦。
1: Oh,
2: 对啊，相信你也是吧？
1: 是。
2: 对啊，不然你怎么会录这个节目呢？
1: 想不开。
2: 哦、oh, ，OK 。
1: 甚至只有自己一个人做。
2: 那我们就录到这了。

0: 要这样无疾而终吗？
1: 没有啊，
0: 你才第一次上这节目。
1: 是啊，是啊，还是要努力嘛，看能不能真的抽到五级看看。
0: 好。
1: 对啊，五级就会有钱了。啊。好好，没事没事，你继续，这边可以剪掉，没关系。
0: 那因为这个礼拜上映的电影其实没有很多，但我觉得就是重质不重量了。其中一部就是吉卡哇的剧场版。
1: 嗯，没错。
0: 然后再来就是应该很多人期待的蜘蛛人。哎，你没有很期待吗？
1: 哦，你是蜘蛛人重生日，我在等你讲完重生日。
0: 要这么完整。
1: 对对对，再一次。
0: 为什么？
1: 没有，就是因为我是蜘蛛人的影迷。所以请你慎重的介绍他。
0: 对不起，不小心。
1: 再给你一次机会。
0: 另外一部呢，就是相信应该也是很多人期待已久的《蜘蛛人重生日》。
1: 哦耶！因为我是蜘蛛人的影迷。
0: 哦，你是蜘蛛人的影迷。
1: 就是从旧版的那个陶比·麦奎尔的版本，
0: 第一代
1: 电影，然后到后来安德鲁·加菲尔的版本。然后到现在就是 Tom Holland 版本，
0: 嗯哼，
1: 就是我每一集都一定会看，而且一定要去电影院看。
0: 好，简单分享一下，一开始还没有看那个吉伊卡娃的时候，你对剧场版的期待是什么？
1: 期待是什么？我其实本来没有很期待这一部，就是因为他有看原作的观众应该就知道他就是漫画嘛，
0: 对。
1: 然后后来就是动画，
0: 而且他是在推特上面。
1: 对，
0: 连载，
1: 对，然后他就是变动画化之后，可能一集只有三分钟吧，对不对？
0: 对，
1: 对，然后就是那种小短片，所以我有点想象不到说，它变成一部90分钟的电影会变成什么样子？
0: 这确实也是我一开始的，就是自己心里会觉得啊，这种小小的动画，对，怎样可以拍成一部电影？
1: 对啊。
0: 那我想要跟大家就还没有看过吉伊卡娃的听众稍微介绍一下，吉伊卡娃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社群媒体造型故事。作者 Nagano 呢，他本身是一个很资深的漫画家，他过去就创作过自嘲熊这个角色，然后其中呢，这个自嘲熊一度还红到开设合作咖啡厅。
1: 我很喜欢自嘲熊。
0: 我也是
1: 就是。他那永远那个笑脸，然后就是会做一些很自嘲的事，就比如说哦，我没钱，或是我很没用这样子。
0: 很中你吗？
1: 很中我，因为有可能有点像我吧。
0: 打到你的心。
1: 对啊。
0: 我其实看到他那些作品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就是讲到内心深处的痛处。
1: 对，然后。又很可爱，
0: 对，
1: 重点是很可爱，
0: 对，
1: 跟吉伊卡娃一样，
0: 对，跟吉伊一样。
1: 怎么办？听众会不会觉得我声音那么低，然后我再跟你聊很可爱的东西？
0: 很 Q 的东西，
1: 对。
0: 那你到底长怎样？到底多帅呢？
1: 啊，就是说要集满
0: 五次，
1: 集满，
0: 好好，没有问题。吉伊卡娃这个角色呢，最早其实是从2017年 Nagano 他在 Twitter 上面发了一篇想过这样的生活的插画贴文。里面呢出现的一个小小的角色的雏形，后来才演变成就是完整的这个吉伊卡娃。那 Nagano 他正式在 Twitter 开始连载这个吉伊卡娃的时候呢，他完全跳过传统出版社的漫画连载体系，直接靠社群平台一页一页的更新，然后来累积声量。这种连载的方式呢，其实很特别，因为它是逐页更新，不是一整画一整画的放。然后粉丝每次看完新的一页，都会开始猜接下来的剧情走向。这种猜剧情的参与感，也是他可以病毒式扩散的原因之一。2021年呢，他开始出版他的单行本之后，才开始正式的吸引到很多粉丝。他累积的发行量已经突破360万册，还拿下日本角色大奖等多项奖项。2022年呢，更是开始推出这个电视动画，每集大概只有1分钟左右。这么短的篇幅呢，也很适合就是我们现在琐碎化的观影习惯。那这次的人鱼岛的秘密呢，则是系列出道以来的

0: 第一部剧场版，等于是这个角色从社群媒体一路进到大荧幕的完整逆袭故事。那这次剧场版呢，改编自应该就是吉卡哇粉丝很熟悉的长篇章节《人鱼岛篇》，漫画读者呢常昵称它为《海妖篇》。故事呢，大概是就是某天。兔兔突然带回一张特别岛屿邀请函，传单上写着：“只要完成简单的讨伐任务，就可以拿到100倍的报酬。”怎么看都像是
1: 诈
0: 诈骗。
1: 骗，所以其实这个故事，我看到网络上有人讲啊，就是他们去柬埔寨打工的故事。
0: 哎 欸，坐船，
1: 对
0: 坐
1: 对对，
0: 船，
1: 坐船。
0: 而且除了报酬之外，还有免费的限定拉面跟甜点吃到
1: 对
0: 饱。
1: 啊，怎么看都
0: 超
1: 很
0: 怪，
1: 怪啊，
0: 超
1: 对啊。
0: 怪！吉小巴猫跟兔兔三人组就被这些诱人的条件给吸引。尽管海獭师傅对传单内容感到怀疑，这就是非常有警觉的人哦，就是对这种来路不明的资讯，然后又过于诱人。
1: 就是人性的诱惑，他比较有警觉一点。
0: 对。但他就算感到怀疑，然后后来好像还轻易的接受
1: 因
0: 了，
1: 为大家就知道那个海獭师傅，他就是有一个萌点，
0: 嗯，
1: 就是师傅的萌点就是他平常很帅，然后很会教导那个就是主角嘛，就是一些武术啊或是一些道理。但他只要碰到甜点，他就没辙。
0: 对，他就
1: 他说：“
0: 我
1: 去一
0: 想，
1: 下好了，
0: 可
1: 免
0: 以
1: 费甜
0: 啦，
1: 点
0: 可
1: 呢，
0: 以，
1: 好
0: 而且
1: 好。
0: 他的配音是一个感觉听起来很帅的
1: 对，
0: 声音。
1: 松冈真诚，对，我很喜欢的一个声优，对，他
0: 哦，
1: 配过很多的动画。
0: 声音真的很帅。
1: 对，
0: 然后呢，这就是他们一行人就决定搭船前往这个岛屿进行合宿。然后在这个路途中，眼前是一个湛蓝海水、柔软沙滩，还有吃不完的美食，看起来就像一个非常放松、没有压力的员工旅游。但是呢，熟悉吉卡哇的人都知道，这种天上掉下来的好康，背后往往都藏着让人背脊发凉的规则。而这次的任务呢，最后就是要讨伐人鱼。那这边呢，也想让大家先认识一下吉卡哇的世界观设定，因为呢，这是理解这部片为什么特别的关键。这个世界表面上充满森林、草原这些富饶的自然景观，甚至食物会像植物一样自然涌出，比如说一个洞，然后会有很多蜜跑出来，然后还有就是看起来像是童话乐园。不过呢，这个世界也有一些他们的规则、货币、经济、网络以及完整的考证制度，居民呢必须靠着除草、讨伐这类劳动赚钱维持生活，还要考取各种资格证照，像那个 G1。他就是非常努力考那个除草证。
1: 对，
0: 他在这次旅行，
1: 对，
0: 甚
1: 他
0: 至
1: 就是那种，就是出发前，然后说，可是我书还没读完呢，对，然后可是你们去好了，然后其他朋友就会拉他，就说，就在路上看嘛，休
0: 带
1: 息一
0: 着，
1: 下。
0: 对。
1: 那通常这种人，好，去图可能还会看一下，对对对。
0: 把书翻开
1: 对，
0: 来，
1: 把书
0: 做
1: 翻
0: 做
1: 开
0: 样
1: 来。对
0: 子。
1: 对对对，在船上
0: 而且
1: 或车上看一下。
0: 重点是书都要有带哦，书都要有带，
1: 对，
0: 就有带就等于说哦，
1: 就是我好像有想要负责这样。
0: 我有读。然后就是那个启程前会看一
1: 看一
0: 下，
1: 下，
0: 后面就再也
1: 就
0: 不
1: 不
0: 会
1: 会
0: 拿出
1: 再也没翻开了。对，因为我也是这种人。
0: 来。
1: 对。
0: 吉一也是这样，吉一本人虽然呢，他在就是前面那些小故事中中奖，靠了中奖得到一个房子，但是他家具很少，还是要很努力的存钱才可以买到想要的东西。而小巴猫呢，他家只是一个没有门的山洞，这种圆滚滚的萌系角色却活在一个现实到很残酷的劳动社会里的这种反差，就是这个系列它最核心也最吸引大家共鸣的地方。你是不是也蛮喜欢那些小短片呢、
1: 还蛮喜欢的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好像故事不太是重点，因为它故事就短短的。我觉得好看是它每一个角色都有很鲜明的设定，对，就不是只是外形可爱，就他们真的存在一些人性的弱点。
0: 对，
1: 就比如说

0: 小巴，就小巴很可爱，然后很善良，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呆呆的，
1: 对，
0: 然后但为什么它会住在山洞里？
1: 对啊，
0: 就是因为他把钱都拿去买他喜欢的东西了，他
1: 对，
0: 就是完
1: 很
0: 完全
1: 符
0: 对，
1: 合，
0: 很符合
1: 很
0: 现
1: 符
0: 代
1: 合，
0: 月光族那种感觉，
1: 对。
0: 就是他把那个，小巴一开始吧，好像他就是兴趣很多，然后他可能赚到钱就会拿去买相机啊，还是买什么？
1: 对，
0: 对，就跟我们这些电影系的学生一样，
1: 哎 存到钱了，可以买器
0: 那可以
1: 材。
0: 买器材，可以买相机，对，所以小巴就是。可能家里有很多很贵的东西，但他只能住在一个什么什么四平小套房这样子，就很可爱。
1: 就让读者可以很容易可以把自己也带进去这个角色。
0: 对啊，
1: 好，那你觉得你是最符合这个故事里面的哪一个角色呢？
0: 我最符合谁哦？如果说最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1: 哦，
0: 对啊。
1: 你没有觉得哪一个角色最靠近你吗？最能看到你的影子？
0: 可能是师傅吧。
1: 哦，因为声音吗？
0: 声音可能是一个，就是你看，大家看我声音那么低，然
1: 大
0: 后大，
1: 众听的。
0: 对，然后我好像，我是不是也很常跟，就是我们这群朋友讲道理或者什么的，是
1: 确
0: 吧？
1: 实，
0: 对，因为
1: 你
0: 我年
1: 也。
0: 纪也比较大，对，就是大稍稍还有我们几个朋友都有一点岁数这样。对，大个几岁这样，对啊对啊，所以
1: 就
0: 就，
1: 是比较有社会历练，
0: 是啦，要这样讲也可以。
1: 然后比较容易，时不时就开始讲道理。
0: 哎，有吗？好啦，会啦会
1: 就
0: 啦，
1: 你就会突然
0: 没有，
1: 进
0: 那
1: 入
0: 个
1: 一个
0: 叫
1: 模，
0: 分享经
1: 没有，
0: 验，
1: 你就是突然进入一个模式啊，
0: 那个叫分享
1: 然后
0: 经
1: 就
0: 验。
1: 很突然很认真。
0: 好，
1: 那但这样没有不好，
0: 真的
1: 就
0: 吗？
1: 是对啊，因为确实，就是我觉得真的朋友。就是要可以勇敢的提出谏言，这是蛮重要，不能一昧的就是啊，好啊，好啊，很棒，很棒啊，
0: 确实啊，
1: 是
0: 好了
1: 啊，
0: 好了，那接受。再来就是，反正重点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也有一点反差，就是我就是喜欢像吉卡哇这种可爱的东西，然后我也很爱吃甜食，对，我真的，没办法没有甜食，
1: 没有怕，倒没有办法。
0: 对，我真的没有办法没有甜食，
1: 没有甜食会怎样？
0: 我世界毁灭了。
1: 那很糟糕
0: 对，所以我可能也是那种看到有免费甜点我就要去柬埔寨的人。那你呢？你自己觉得你像哪一个角色？
1: 我就是吉一啊，
0: 啊？为什么？
1: 就是虽然说他吉一的那些特征我没有就是对别人表现出来，但我确实很常哭。然后遇到事情，我也会觉得啊，好难，好难，好难。然后，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好，那你最喜欢的角色？
0: 哦，其实，虽然我觉得师傅可能跟我比较有点像，但我最喜欢其实是狮子，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很可爱啊，
1: 啊，好肤浅的答案
0: 而且他很认真打工，
1: 哦。
0: 然后很积极向上，对，然后就是就感觉很有能量。然后又很善良，会分那个其他人吃零食这样子，
1: 对，
0: 对，
1: 他对周遭的人很
0: 对，
1: 好。
0: 他很多才艺，然后但偶尔也会出彩，然后你就会看到他在哭的时候，就觉得好可爱哦，这样子。那你最喜欢哪一个？
1: 我也最喜欢吉一啊。
0: 哦，真的
1: 我
0: 吗？
1: 原本是最喜欢小八。
0: 哎，那是什么让你转折的？
1: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喜欢小巴，纯粹只是因为就是他是所有角色里面就是唯一一只长相猫咪的，
0: 哦，因为你喜欢猫，
1: 对。然后我甚至一开始也不知道他叫小巴，因为我是看朋友在看，然后说哦这只最可爱，然后有一只一直叫，我说这个很烦，这个很吵。
0: 你
1: 哎，
0: 说兔子吗？
1: 对我果然就是看完就是动画之后，我也是最讨厌图图
0: 为什么？
1: 啊，他就很吵啊。
0: 可是他人气很高哎，就大家都喜欢他那种疯疯很吵的感觉。
1: 就真的很吵，我不喜欢很
0: 哦，
1: 吵的
0: 因为
1: 人。
0: 是 i 人。他
1: 对，
0: 就是那种 E 人，
1: 他一到爆，
0: 对。
1: 一到爆炸。然后，因为吉一他就是哭一哭，然后就身边就会有人来帮他。我很羡慕这样子的。
0: 哦，所以你也。

0: 希望想要哭一哭有人可以来帮助。
1: 对，但是因为我还不敢展现这个，就我还不敢使用这招，所以我也还没有在外面哭一哭，然后就有人来帮我这种经验。
0: 哎，那你看这一集应该会蛮感动的吧？
1: 对，真的，
0: 就是呢，就是跟听众讲，反正这一集就是每个角色的个性都还是会表现出来。
1: 对，
0: 但他们其实都有一些成长嘛。
1: 对，就是跟短片的时候展现出不一样的行为。
0: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的是，这有点场外故事。
1: 嗯。
0: 就是帮小八配音的那个小男生，
1: 对，
0: 就是大家有看前面的短片数的话，就会知道，其实他中间就初期小八的声音，跟他最新几集还有剧场版里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也不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会有一点差异。那个差异就是说，帮他配音的那个小男生，因为他长大了，声音变声了。对，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哦，他的声音怎么好像变得跟初期的小爸不太一样？
1: 对，一开始其实我也对这件事情有一点不习惯。
0: 不习惯啊？你有到反抗拒吗？
1: 好，老实说，我有一点点小反
0: 哈，真的？
1: 弹，因
0: 为
1: 为我
0: 什
1: 觉得，
0: 么？
1: 因为小爸一开始的声音好可爱啊，
0: 嗯。
1: 所以我就会听到新的配音之后，好，老实说，我后来没有再陆陆续续看后面的短片，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样。
0: 哦，真
1: 就
0: 的
1: 是那
0: 哦，
1: 个
0: 你
1: 声
0: 有
1: 音
0: 被影响
1: 让我
0: 到？
1: 对让我太不习惯了，
0: 嗯，
1: 对。可是我觉得看完剧场版之后，我会再把前面的短片就是继续看完，
0: 哦，
1: 就是因为我认同，应该说感受到就是角色成长这件事情。
0: 嗯，就是当初那个小八的声音开始变之后，其实也很多网友像你一样，对，就是觉得不习惯啊，或是怎么样，但是。制作组，还有那个 Nagano 老师本人，就他们都是支持他继续为这个角色献身，然后还有特别发声明，就是说感谢读者陪伴。应该我记得大意是这样，就是感谢读者陪伴这群角色成长。那小八成长，也跟他的配音员一起成长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还是有继续让他配音。对啊，就我还蛮喜欢这种怎么讲，打破第四道墙嘛。对
1: 对，
0: 对，就是跟作品跟真实世界有点共鸣连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对，作品是作品，那这些角色我们是真的喜欢，但就是荧幕外，对，他就帮他们配音的那群角色，那群人，对，也在跟他们一起成长。
1: 对，一起长
0: 对，
1: 大，
0: 观众也在跟他们一起成长，一起长大，就会觉得还蛮棒的。
1: 对啊。
0: 嗯，
1: 因为在剧场版的基，我觉得他，面对事情的态度，或者是，
0: 行动。
1: 就是因为他最后，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遇到困难，他可能就会开始流眼泪嘛，然后可能不知道要怎么面对，然后一直发抖。可是他到最后就是，因为老实说，在最后那个转折的时候，我以为吉一会跟小八寻求帮助，就是把一切真相都讲出来。
0: 虽然他个性没有变，就是遇到困难还是一样会掉泪，
1: 对，
0: 但他现在成长到可以自己做选择。
1: 面对这种困难的时候，他用情绪可能落泪的方式来表现，但在这次剧场版的结尾的时候，就看到他在遇到这个难题的时候呢，他冷静下来思考，然后也做出他的选择，就是他的内心也相当程度的成长。其
0: 没
1: 实，
0: 错，
1: 没错，
0: 对，没错，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1: 我有看到你分享你观影的心得，你说好像看到了什么版本的《奥德赛
0: 就是，其实我蛮喜欢这种动画的剧场版。就其实大家可以，就喜欢看动画的听众啊，可以回忆一下，有一些我们知名的 IP 啊，以前小时候会看的。
1: 》？
0: 然后他们剧场版就很常做什么 去哪里哪里度假这种。

0: 但其实就是一趟冒险。
1: 对
0: 对，比如说什么柯南啊，哆啦 A 梦啊，蜡笔小新啊，
1: 对
0: 对，这个就好像
1: 打着出去玩的名号，
0: 对，
1: 然后进行了另外一场
0: 冒险
1: 不一样的挑战的冒险。
0: 对啊，我就觉得其实整体故事是让人蛮兴奋的。
1: 嗯，
0: 对，就以我这种宅男来说，对，动画宅男来说，对啊，然后。反正 这一趟就是一个旅程嘛。说到旅程，前几个礼拜也蛮红的一部就是《奥德赛》嘛，就是诺兰的《奥德赛》。
1: 对
0: 对，那为什么《奥德赛》会被誉为是人类史上伟大的作品之一？就是因为它就是讲一个人就经过一趟旅程，怎么样蜕变，然后回家。那基伊卡娃他们也是在做这件事情。对，就是他们到了一个地方，然后要想办法解决困难，然后想办法回家，这样。所以，如果这两部比起来要二刷的话，我好像会选吉卡娃。
1: 真的假的？为什么是选择吉卡娃二刷？
0: 因为我不知道，我就是看的比较开心。
1: 哦。
0: 对，但是其实吉卡娃可爱的背后，还是有些细思极恐的地方。
1: 对，
0: 对，我们就是我在观影前，然后其实就有看到一些影评，就说，哎，其实这部爸妈们带小朋友去看，很多人都会皱着眉头走出来。
1: 对，或者是说，前面看的时候，哎，很欢乐啊，很好笑啊，
0: 嗯，
1: 然后有很多就是，哎，跟那个短片一样，就是看着会觉得放松放松的桥段，然后到了中后之后，大家就开始沉重起来，
0: 对，眉头逐渐紧缩这样子。
1: 对
0: 看完确实我也有一点 PTSD，
1: 这么严重？
0: 对，就是如果不剧透的话，实在很难描述那个感受。但我觉得有一个元素可以讨论了，就是说剧场版名字叫
1: 《人鱼岛的秘密》。
0: 对，《人鱼岛的秘密》。那讲到人鱼，稍稍会想到什么？
1: 美人鱼。
0: 美人鱼，你看小美人鱼，我们讲小美人鱼，它其实也有点黑暗的一个童话。
1: 嗯，
0: 对，对不对？
1: 对，
0: 在原版安徒生的故事里面，
1: 对，
0: 对，就是迪士尼可能是后来要给小朋友看的美化过。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就又再想到。柯南里面有关人鱼的一些集数，其实也蛮黑暗的，蛮可怕的。
1: 哪一集啊？
0: 应该是电视版。
1: 嗯，
0: 对。然后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设定嘛，就是吃人鱼肉可以得到永生这件事情。
1: 嗯，
0: 对。所以这个设定在吉伊卡娃里居然也有。你能想象吗？
1: 啊，我真的好想剧透。应该说就是剧情里面的走向，
0: 嗯，
1: 真的发生了一些我没有料想到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没有料到真的会有人永生，
0: 我本来也没有预料到。好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聊聊。里面就是剧场版里面的角色好了，
1: 好，
0: 就是除了大家熟知的那群主要角色，
1: 对
0: 对，那当然剧场版一定有新角色嘛，
1: 对，
0: 包括那个他们到那个人鱼岛的居民，
1: 没错，
0: 然后还有
1: 重要的那个人鱼，
0: 对，
1: 还有
0: 人鱼
1: 小队好了，
0: 人鱼小队还有那个赛莲。
1: 对，
0: 赛莲就是一只怎么讲？人猫鱼，
1: 对，
0: 它到底是什么动物啊？
1: 就是人鱼啊。
0: 可是它有耳朵哎，水猫、鱼尾猫，
1: 它有耳朵。
0: 没关系，我觉得这可以讲，就是因为它是海报上就有，
1: 上
0: 对，大家可以看海报上，就是有一只长着尾巴，然后但脸又很像猫的，
1: 那就是猫人鱼啊。
0: 那就是猫鱼啊，没有人啊。
1: 对，
0: 好，反正呢，看到这里又会想到奥德赛。

0: 对，因为《奥德赛》里面就是其中一段故事就是奥德赛要回家嘛，
1: 对。
0: 然后他就是整个船队要经过 Siren，就是海妖，然后就是这部《吉卡哇》里面有出现的赛莲。
1: 对，
0: 对，其实他们都是在讲海妖这个东西。
1: 没错，
0: 那海妖的特点就是
1: 很
0: 它
1: 会
0: 可以
1: 唱歌。
0: 用。

0: 就是重重关卡中也有出现的
1: 对。
0: 铠甲人，铠甲人就是那个岛上的那些食人族，
1: 对，
0: 然后还有
1: 独
0: 也
1: 眼
0: 有独
1: 巨
0: 眼
1: 人，
0: 巨人。
1: 对，所以诺兰，你已经输给纳加诺老师了。对，纳加诺老师已经画这些《奥德赛》旅
0: 要
1: 程
0: 用
1: 多
0: 英
1: 久
0: 文
1: 了？
0: 说，
1: 用英文说，
0: 对，
1: 为什么？
0: 诺兰听不懂中文
1: 我
0: 吗？
1: 才不信他要来听这节目嘞！好，
0: 好，讲到人鱼这个元素，
1: 嗯。
0: 因为你觉得他在就是这个故事中有没有也是隐含着某种意涵？
1: 意涵哦，我觉得人鱼只是一个设定，是它背后要聊什么东西。就比如说，好，想到永生这件事情，讲到吃人鱼肉会永生，那就可以谈论很多事嘛，就是谁要永生，要和谁永生，怎么永生？对，这也有点像那个像《暮光之城》吸血鬼。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对，就是为什么吸血鬼可能会不想谈恋爱，因为他们不会死，但如果跟人类谈恋爱，人类会死的话，你要八变吸血鬼吗？还是就让他老去？对，这是也是很多吸血鬼元素的作品会谈论到的事情，那他只是讨论永生的另外一个形式而已。对，就是不管是人鱼还是海妖。那反正这故事里设定就是，他们跟这个岛是有点互利共生的吗？
0: 对，然后因为赛莲他也是后来才到这个岛的嘛，
1: 对，就是他会唱歌，
0: 然
1: 然
0: 后
1: 后帮岛上丰收，
0: 没错，
1: 但岛上人又会提供吃的给他们，这样子，
0: 对。
1: 对，因为。就是岛上的食物很丰富，所以赛莲跟人鱼就会留下来，他们就有点互相帮助的这种感觉。但是岛民又还是有点怕他们，
0: 对，
1: 对，
0: 就
1: 因为
0: 是我觉得应该是，可能是物理上的那个差距，以
1: 对。
0: 及他这样子也塑造出一个，尊敬这个生物，对他们来说，
1: 对，
0: 尊敬这个突然出现的。
1: 海妖，
0: 对，就有点神话的感觉。
1: 对啊，就他就是有，反正他就有特殊能力，就这样就对。这样的故事，哎，我突然觉得这样的故事其实很多神话里都出现过。对，就不管什么文化里的神话都有这种故事，甚至应该说这种力量，超自然的力量。然后，当人类或是就是比较低等的生物想要掌握或是控制这种力量，就会被反噬。对，其实那这一集就是在讲这种事情。
0: 所以听起来呢，你觉得剧场版非常好看？
1: 对，然后很多东西可以思考了，尤其是那个自然力量反噬的那个部分，因为它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主题是在讲说，不知道大家谈恋爱会不会有就是类似的心态或是想法，就是哦，为了你，我愿意与全世界为敌这种感觉。对，那作者呢，就是透过这部电影也在问小朋友们或是来看的观众这个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为了你爱的人与全世界为敌？对，那为敌的话，你可能会受到很多不好的事情。
0: 周遭的人会受到不好的事
1: 对，周
0: 情。
1: 遭人会受到不好的事情，那你愿意只为了一个人牺牲周遭的人吗？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我是163 Braces。

0: 聊完这一部，想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部看过的电影，叫做《平成离合站》。
1: 耶！平成离合站是我从小看到大，看了好几遍。
0: 看几遍？
1: 哇，这真的是数不出来，就是真的很印象深刻，因为真的蛮好看的。
0: 对，这个故事呢，它主要就是在描述一群狸猫，这些狸猫全部都是就是住在那个大自然里面，然后原本就过着自己的生活。后来呢，都市的文明开始高速发展，然后东京呢，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多摩新市镇的计划，开始了砍伐这个原始森林，新建住宅，然后来解决东京的人口问题。然后这些狸猫的栖息地呢，瞬间就陷入了一个危机，甚至呢一度因为意见不合，然后狸猫们就爆发内战。这个最后在领袖火球婆婆跟鹤龟和尚的协调中才停战。接着呢，全组就动员召开紧急会议，然后决定拟定那个策略，运用这个变身术啊，然后变成人类跟各种妖怪的样子，然后来阻止开发，把这个家园夺回来。过程中呢，就是狸猫们刻苦修行，然后学会了自由变身。其中呢，还有一个激进派的代表全泰，他带头发动恐怖攻击的行动，造成了很多伤亡，但是呢，没有办法就是真正解决问题，化解这个人类开发的这个脚步，大片森林最终还是被砍伐，狸猫一族的命运危在旦夕。我觉得这部片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它一样有，可以让大家去，就是它在很欢乐，然后很多有趣的剧情。

0: 推进，
1: 还
0: 但
1: 有点
0: 是，
1: 童话。
0: 对，然后就他就把狸猫拟人化嘛，
1: 对。
0: 然后很贴近人类的，就是生活，然后行为模式，然后最后也是带出了一个，但他就是用比较直白的方式在讲这件事情啊，就是带出我们需要讨论的课题，跟面对的，就是社会在进步，这些原本生存在大自然的角色要怎么办呢？你呢？你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
1: 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就是一部怎么讲，保育环境的宣导片。
0: 对，因为他在最后其实也有这样说，
1: 对，
0: 他就是很直白的直接说：“
1: 就
0: 来，
1: 人
0: 大
1: 类
0: 家
1: 太过度
0: 好
1: 开
0: 好
1: 发。
0: 想想哦，你最有感的部分是什么
1: 最有感是因为，稍稍应该知道我是泰雅族，就是台湾的原住民，然后看到。那群狸猫，其实我就会觉得很像以前原住民的处境。影片里这群狸猫就还是一样被殖民者或是强权现代给侵略，然后他们一样就很巧的，就是原住民也是各个部落一开始可能会打仗，泰雅族啊，至少泰雅族是这样，就是各部落跟各部落之间还是会打仗什么之类的。但他们就一起聚集起来，然后要抵抗这个殖民者，但最终还是不敌那个现代化武器啊，或是殖民者人海这样。因为我最有感的一个桥段就是，不是有那个激进派的全泰吗？其中一个角色，那他就是因为自己的故乡被树木被砍伐殆尽，然后他就很生气，然后要带着。一群敢死队，然后去作乱啊，去施法，然后真的也杀死了蛮多的人类。但对人类来说，他们就觉得那些只是大自然的意外，然后还是可以继续开发。
0: 对，然后合理化那一切。
1: 对，然后我就会想到，因为我之前也有拍一些关于我们族群的纪录片，我就会想说，哦，那我们的族人以前打仗抵抗殖民者，可能杀了。几百个人，几百个日本人，几百个殖民者，但对日本来说，那只是他们要侵略我们土地的，
0: 就小小
1: 就
0: 的，
1: 必要的一个小牺牲而已。
0: 对，
1: 对，我就觉得啊，怎么看个卡通，我的心情会那么沉重的感觉？就原来是看到哦，
0: 就是这种掠夺
1: 对，
0: 啊，
1: 掠夺式、反殖民式的这种议题，在这部动画里面。呈现出来。那小时候看的时候，当然不会想那么多，对。然后就是现在大了一点，然后也做了有关自己族群的一些议题的时候，反而去给它对照起来，就觉得还蛮讽刺的啦。因为这部动画也是那个日本人做出来的，对啊，可能他们当时，
0: 他们的我看起来这个利益就是纯粹就是想要大家保护环境，
1: 对，
0: 但其实人类之于环境跟掠夺者之于被掠夺者，其实角色跟位置就是很雷同的，所以你会有这种就是很心理感触很深。我觉得某种程度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动物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就是被掠夺，他们的居住地就是被掠夺，然后在过去就是殖民统治的那个时期，就日本人确实就是在对其他族群做一样的事情。
1: 对，
0: 那我觉得这部很值得可以去看，因为它很，就是其实很欢乐啦。然后，里面的狸猫也出乎我的想象，然后有很多很厉害的绝招。当然，看完之后也觉得，就是对
1: 人
0: 于，
1: 类真可恶。
0: 是的。
2: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3: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2: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0: 1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1: 最后，想带大家看一部时间拉得比较远的作品。近期呢，在这个业界有普遍推测，这个剧场版的《鬼灭之刃》无限城篇第二章会在2027年登场。那你是不是有看过第一章这个蚁窝坐在席2025年上映的这个第一章呢？
2: 有啊。
1: 那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章的内容，跟就是动漫的故事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哎、欸，其实差不多，对。
1: 哎、欸，所以它是就是动漫的内容，然后把它搬到大荧幕去吗？
2: 当然还是有一些动画小原创的地方。
1: 嗯，
2: 对，那就会让漫画党不会只是觉得说哦，只是看会懂的漫画这样子。
1: 嗯，
2: 对。那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当然还是打戏吧。
1: 嗯，
2: 就大家我这样讲会得罪鬼灭的你的那个粉丝吗？就其实《鬼灭之刃》它的漫画水准，我觉得有看漫画的人会觉得好像真的还好。
1: 是怎样的还好？
2: 就是不管啊，我不会画漫画，我可以这样讲吗？好啦，平心而论，不管是剧情还是画工，对，就是大家应该蛮多人都会觉得说，《鬼灭之刃》能变成这么红的一个 IP， 是因为动画，动画的关系，动画在打戏的部分尤其呈现的很精致，对，
1: 有像我是没有看动画的，但是我有看过一些片段，确实非常的热血，然后也是就是视觉上是很精彩的，
2: 对对，所以确实啦，如果要进电影院看的话，打戏的部分可能还是会自己是最关注的部分。
1: 那剧情的部分呢？
2: 剧情是95%都差不多
1: 哦。所以你进戏院看的时候是，就是你几乎知道剧情的走向，
2: 就基本上都知道啊，因为我漫画算都看完。
1: 那你？那如果是没有看漫画的人，只有看动漫
2: 哦，其实不太影响，他其实都讲得很是有连贯前面的动画剧情的
1: 哦，所以算是动画之外的故事衍生出来的。
2: 应该是说他漫画的故事他会再去延伸，把角色弄得更丰富，弄得更厚的感觉，就比如
1: 说更深入角色的心理嗎。
2: 对，就比如说第一章的篇章名叫《蚁窝坐在席》，
1: 对，
2: 那就很明显，这个主角是反派的蚁窝座。对，他是反派，但他也是这部的主角，因为他在跟就是我们的其他主角战斗的过程，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这个反派的过去。就为什么他会变成鬼？那他变成鬼之后发生怎么样的事情？所以这部结束之后，其实大家有些人是蛮同情这个角色的，这个反派，
1: 就是了解之后，
2: 对，就是在他的过去的那些故事呈现的还蛮精彩的，然后也可以引起共鸣。对，
1: 那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一开始聊这个吉卡娃，他也是从一个连载的漫画，然后从这个短篇的动画，然后最后登上大荧幕嘛。因为在就是《鬼灭之刃》要上剧场版走进电影院的时候，我就是身边很多喜欢《鬼灭》的人，就是非常的期待，非常的热血沸腾。那你自己在进电影院看的时候，你有觉得就是超乎你的期待，或是你想法是什么呢？
2: 看完就很想买公仔。
1: 什么啦？看动漫的时候没有
2: 就有点更爱这些角色的感觉
1: 哦。
2: 对，
1: 那你有觉得是

0: 是动漫旧的漫画吗？
1: 哎，我刚刚讲那么一大串，不是这个意思
0: 我要听你，我要听你亲口说出来啊。
1: 就是啊，动画旧的漫画啊，应该说
0: 嗯
1: 动画旧的是整个 IP 啊，对啊。
0: 嗯，好，我觉得这就是电影难能可贵的地方吗？你觉得是吗？
1: 是啊，
0: 因为我觉得我在吉卡哇中，就我原本只是把它当做一个，
1: 哎，等一下，刚刚在讲的是《鬼灭之刃》，对不对？
0: 是啊。
1: 哦，我不是在说吉卡哇，我在说《鬼灭之刃
0: 多怕，
1: 》。没有没有，就是
0: 多
1: 没有，
0: 怕，
1: 那个跟怕不怕没有关系，就是我心里认同的，就是
0: 嗯，
1: 《鬼灭之刃
0: 好
1: 》。对。
0: ，OK，因为这就是吉卡哇原本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可能日常疗愈，然后可以让我借由这个动画来释放一些生活的压力，带入那些角色。可是我在剧场版中真的看到这些角色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这次的剧场版就让我非常的，就是原本没有对它抱有多大的期待，但就是看完之后觉得哇，有更深入的反思跟，就跟大家的那个用 emoji 来表示的话，就一开始就是那个大笑，然后后来就开始。表情凝重，然后最后走出来的时候是那个皱眉的那个表情。诶，那我想要问你哦，你有在殷殷期盼那个就是《鬼灭之刃》第二章吗？
1: 好像会去看，但我也没有说很期待。
0: 问么？
1: 可能是没有到真的很爱吧。
0: 哦，纯粹是因为你没有很，没有那么着迷。
1: 对。
0: 哦，节目的尾声，我们今天聊了吉卡哇从Twitter 上面的插画，然后一路走到大荧幕，也聊了他在可爱的这些动物的外表下，那个充满打工、考试与讨伐任务的现实世界观。接着呢，再回头看了将近30年前的平成离合战。同样是一些可爱的角色，包括现实残酷的手法，却走向一个诚实而沉重的悲剧结局，跟吉卡哇温暖底色形成一组很有意思的对照。最后呢，也带大家看了时间拉得比较远的《鬼灭之刃：无限城篇》第二章，跟今天的调性虽然完全不同，但一样是连载内容一路站上大荧幕，然后并且改写，然后大家对这 IP 的看法以及热衷程度的现象级案例，刚好可以跟这个吉卡哇的登上大荧幕的故事做一个产业角度的呼应。今天谢谢北辉到我们节目上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看完吉卡哇的心得，也一起聊了这个，其他动画跟动画产业啊结构的一些内容。那期待北辉还可以来，就是继续上我们节目，累积5集之后就会有惊喜让大家开箱嘛，对不对？
1: 对，
0: 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梵高电影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
1: 我是北辉，
0: 那我们接下来5集见，
1: 5级，烫级，
0: 探级，
1: 炭级郎就5级，
0: 探级郎就5集，
1: 炭级郎，炭级郎是那个炭治郎。
0: 你很有趣哎，你帮我们做一个非常好 ending，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们是原子邦。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
6: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大家好，我是今天的 Hello， 午安主持人，我叫佩佩。那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主持 Hello， 其实我很紧张，因为上次来这里的时候已经是考核的时候了，大概五月吧，但现在已经都八月了，然后都没有来这里碰过这些事情这些东西，所以对我来说很相当的紧张。当八月排班一出来的时候，看到自己要在今天主持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在焦虑了，然后担心自己做不好啊，还是会出错啊，或者是不知道自己要聊什么主题等等，所以反正就是超级紧张。那时候还是来了，因为主持一直是我很想要尝试但不敢尝试的事情，那想说既然是放暑假没事做，那还不如来尝试一下吧。对，那其实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还蛮特别的日子，因为在那个一年前的今天是我来台湾的第一天，所以刚好今天刚满一周年，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来台湾这一年的一些感受啊，或者是遇到有趣的事情啊。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超快，刚刚在开播之前，就是在主持之前，我还收到朋友发来的我第一天到台湾的影片，然后觉得超好笑，待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听听看。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一年我已经过完大一了，然后我也来尝试了许多事情，然后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然后还有一些对我来说蛮有意义还有蛮有感触的歌。那在分享开始之前，我想要跟大家听第一首歌，它是我来台湾这一年来台湾前三个月一直在无限循环的一首歌，然后让我觉得还有现在听回去真的还蛮感触的，感觉就是自己成长了不少。到时候来到这里嘛，就是

离开了熟悉的圈子，离开了舒适圈，然后来到这里去，要自己一个人去处理非常非常多事情，其实让我觉得非常的很难受，然后很沮丧。但是这首歌让我感觉生活会有那么的好一点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卢广仲的《大人中》。

听完这个卢广仲的大人中，那就要把时间真的拉回到第一天咯。当时我还记得在8月27号的早上，大概凌晨。

才6点吧，然后我就抵达了那个马来西亚的机场，然后准备飞来台湾嘛。那时候其实心情还蛮复杂的，一方面是要很期待自己即将来到一个自己想来很久的地方读书，另一方面又是觉得很舍不得，就是要离开自己的家人、朋友等等的。那到时候到台湾的时间已经是下午2点吧，应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然后当时候其实人已经很累了，然后还有一点点的伤心，然后就带着我的2大行李箱，辗转各种的交通工具，然后最后抵达深坑的时候，时间已经是下午6点半了。那时候天已经黑了，然后身体已经很累了，感觉一切快要崩溃了，然后就一直在撑着，直到走进宿舍，然后关上宿舍门，就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然后崩溃大哭。然后刚刚不是说有朋友传一个影片给我吗？那影片就是我在崩溃大哭的时候，我打给朋友，我跟他说我要回家，你快来把我带回去，我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待着。就是第一天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当时候就觉得肚子很饿，然后想要说太晚了，然后也不想要出去，不是太晚，就天黑了，就不想要出门，然后就说点外卖吧，然后就点了外卖，然后刚坐下来准备吃第一口，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怎么在晃啊，就是感觉好像晃了一下，我在想是不是我出现幻觉了，然后后来过了几秒钟，手机突然收到那个地震的警报，我说哈，刚是地震哦，好震惊哦，因为在马来西亚是没有天灾的嘛，就没有地震啊，没有台风这些东西。然后来了台湾，第一天抵达台湾就体验了，那感觉还蛮不错的，就是算是台湾送我一个还蛮特别的礼物吧。然后后来跟朋友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问我怕吗？我说，还好啊，更多的是我那时候在伤心嘛，所以也没想这么多。然后他跟我说一句，就是说台湾的地震，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我知道这是玩笑，但是我一直记到现在，我就觉得好好笑啊。然后我每次地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句话啊，小震啊不用跑啦，大震啊跑不了的，就是这样。然后，在我来台湾的第二天呢，我就想要去全联采购东西嘛。那时候我的老师，宿舍的老师就跟我说啊，全联很靠近的，你这样走下去，然后走个5分钟就到了。我说好哦，那我就走下去，然后就走。我说怎么走了5分钟还没到？然后就在走啊，走了15分钟啊，怎么还没到？然后我就在走了半个小时，我终于看到全联。那时候我已经满头大汗，超累的。然后各种采购过后，就背着我很重的东西，然后走上我的宿舍。啊，如果住深坑的，或者是有听说过的，就知道深坑宿舍和上去那个坡大概有1公里吧。然后如果没有等6、7、9的话，那你就要自己用脚走上去，不然就是打车。那时候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嘛，我就真走上去。那时候真的觉得超级无敌累的，然后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就是那第一个月发生很多很奇怪的事情也发生了很多让我，冲击很大的事情，比如说我要自己去处理各种各样的事物啊，然后去，我觉得最让我困扰的事情就是要吃东西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要想每天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很大的烦恼，然后而且我去吃外食的时候，我就会吃不完，然后会各种浪费，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每天就觉得很没有胃口，也不知道吃什么，然后每天就是在 Seven 然后买便当，然后就这样过一天，对，等等的。然后在这一年呢，我其实也尝试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啊，待会我会跟大家分享。我现在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刚来台湾的第一天和第一个阶段吧，算是第一个阶段的感受，大概就是这样。那下一首呢，想要送给大家一首来自灭火器的《长途夜车》。这一首是我在有一天不知道在搭公交的时候，突然手机听歌的时候，突然播出这首歌，我一听第一次我就疯狂爱上它。

湾，然后来台湾的前三个月，就是在台湾的前三个月都一直在无限循环这首歌，然后听听好听烂，然后一直听听听听听听到现在，我都还觉得那感觉还是在的。然后对，还是分享给大家这个《长途夜车》这首歌对我来说，算是一首蛮特别的歌，因为他是在说一个离家的人嘛，然后我也是一个离家的人。好，话不多说，那我们来听听这首《长途夜车》吧。

好了，听完这首《长途夜车》，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刚来台湾，不是，是到现在都有的事情，就是我跟公车的爱恨情仇。就是可能习惯了在马来西亚，就是不用搭大众运输，就是居多都是要，都是反正就是都是坐自家的车，然后没有什么搭大众运输的经验，所以其实我来台湾的时候，完全搞不懂台湾公车的逻辑，就是要怎么搭，要怎么下车等等的一切。然后后来跟你们说，就是我第一次要从深坑去世新的时候，我等了快2个小时吧。就是我从深坑宿舍走走走走走走到草地头嘛，然后就是要等660。那时候老师跟我说660可以到学校，我说好，然后我就等。啊，我不知道草地头有分2个，实际上是3个，但我们通常都用2个，就是一个是往南港方向，一个是往学校方向，就木栅方向。然后我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我就在往南港方向等公车，我就等，那时候也没有看什么，什么都没看，就是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就坐着等，什么也没有查，然后说。

等等等等等，我说怎么一直等不来660啊？一直等来了279，然后679公车司机也停下，然后开门，然后我也没上，反正我也不是要搭679，我要搭的是660嘛，所以呢我就不上。然后后来一直看到660从我左边经过，然后我说他怎么都不弯上来啊？他不弯上来我怎么搭？后来等着等着，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好像等错地方了？然后我才默默的走到另一个站牌，然后真的很认真的仔细看了起来，说：“哦，原来是这里哦，站牌对了哈。”然后就要等公车，就等等等等等。然后660来了，我想说：“好，来了。”我就站起来，我站起来了，结果660直接从我前面直接这样开走。我说：“啊，为什么不停下来？”然后我就想说，不会吧，不会这站不停吧，应该没有吧。然后我就想，我就不知道怎么了，我就继续等，然后再等来一趟660，然后刚好有人要跟我一起搭660，他要举手拦公车，我才意识到，哦，原来坐公车是要举手，然后公车才会停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反正到市心的时候已经是天黑了。就是好像我是4点多准备出发，然后到的时候已经是6、7点了。对，就是用了超久的路程。然后更猛的一次是我有一次我跟朋友出去玩，然后我想要搭，我就玩得很晚了嘛，但是还是赶得上679最后一班末班车往南港的方向上那个四星山庄，然后我搭上了那个。我不知道是有没有搭错公车了，反正就是搭上一趟公车，然后我就开始滑手机，我想说，反正这是直达四星山庄的嘛，我就不用那么的焦虑，说要转车还是怎么样的等等。然后呢，坐着坐着，我发现公车上的人越来越少，就少到只剩我一个。然后我说，应该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大家都没有搭公车，大家都已经回家了，所以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想，哦，好吧。就坐啊，反正我站还没到，就不要按下车铃。然后到了捷运木栅站的捷运动物园站啊，好像是。然后司机有突然很大声的说了几句话，但我当时戴着耳机，然后没有听到，没有听清楚他说什么。我就说，可能司机太累了，然后还要说几句话发泄一下，因为那趟整趟公车只剩我一个人嘛。当时我就没想那么多啊，我说，哦，司机可能累了，要发泄一下，好吧，没关系。然后过后，等我再次抬头的时候，发现公车转进了一个看起来很像工厂，然后里面停着很多台公车的地方，然后我才很着急的走去驾驶舱问司机：“请问这是总站吗？”然后司机他瞪我了一眼，然后叫我滚。第一次没有骂的那么大声。然后后来我秉持着上下车都要刷卡的原则嘛，然后我就说。好，刷一下，结果是系统关了，然后没刷过，然后我就再看司机一眼，然后司机骂了我更大声的滚，很凶，真的很凶，然后我就默默的走出那个总站，然后站在路边，那时候路边的路灯也很少，蛮黑的，然后时间也很晚了，而且手机还没电，就是剩下个位数这样子，然后就很慌，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那时候打车，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打 Uber，反正就是各种，然后就很慌张，大概在那里走了大概10分钟、15分钟吧，都没有等来公车，都不有等来其他的公车。然后我想说，不会吧，我真的要走路回深坑吗？到时候还是真的有查了一下，就是从那个地点走路回深坑差不多要1个小时，还蛮久，但是可以尝试嘛。那当我准备开始走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计程车。停在路边，我想说碰碰运气吧，我就去问他：“叔叔，请问载人吗？”然后他说：“走啊，载啊。”我说：“哇，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说有救了，不用露宿，也不用走路了。”然后后来，当时候其实我快哭出来了，就感觉很焦虑和很紧张、很惶恐啊。然后坐在计程车上，我也没有多说什么。然后那叔叔可能看出我。难过还是怎么样？他就说：“啊，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晚了，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说，你就跟他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他说没关系啦，很正常啦，什么什么，他就一直在安慰我，然后一直在跟我聊，然后就是很像一个很好的长辈，然后一直在安慰我说不用担心，这不是什么大事，反正最后也安全到家就好，等等的。但我还有跟他聊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跟他说聊聊马来西亚啊，他跟我聊了台湾啊，然后反正因为他让我当天的心情变得没有那么糟，然后让我很放松下来。然后到时候我们还有约定说，如果还有再一次见面的话，我们要一起吃个饭。所以每次我看到计程车或者是乘搭计程车的时候，我都会下意识看一下那个司机是不是那个叔叔。那说也许可以再遇到他呢，因为我真的，他让我的感受真的让我记到现在，真的很暖。当然，我跟公车爱恨情仇还有很多啊，因为我住深坑嘛，所以为了不想要走路，所以每天都在跟679你追我赶，然后赶上我就觉得很幸运很开心，赶不上我就会怨气很重，就觉得好烦哦，又要走路或者是要等啊，679就每一个小时才一班啊，就超久的，然后每次都等到我很早，然后感觉每次出门都要配合着他的时间去出门这样子，但我还有很多很不一样的很多奇怪怪的经历，比如说我坐过站啊，把自己丢在一个看起来很荒郊野岭的地方的站的公车站等等，然后开始打开我的 Google Map，然后开始查到底要怎么回去这样子等等的。一开始可能会很躁，然后很沮丧，但一来二去久了之后，就感觉哦，习以为常了。那下一首呢，想要送给大家这一首理想混蛋的《离开的一路上》。那这首歌对我来说是代表着我踏出舒适圈，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对，就是我从马来西亚，然后一路离开家，然后来到这里一个人生活等等的。我觉得这首歌还蛮符合我当时的场景的。那这首歌送给大家，理想混蛋的离开的一路上。

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7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在长林古道，那时候就天气很烂，然后天气很好，然后水源都被晒干了，所以我们到时候没得补水，然后大家都很渴，然后就一直渴到下山，然后到了热炒店的时候，我们就一打开冰箱，然后大家狂灌一大桶的水，然后那时候大概喝了那个商家7-8罐吧，我们几个人喝了7-8罐，然后喝了超多的。到时候也是第一次体验台湾的热炒，然后感觉到时候吃了一个非常好吃的菜，就是我不知道马来西亚是有还是没有，就是吃了炒水莲，我真的觉得还蛮好吃的。然后我到现在自己很喜欢继续吃这个炒水，只要有去热炒店啊，或者是自己下厨，都会去点这个炒水莲等等的。然后还有一次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百越，就是合欢北峰。到时候期待了这个百越，期待了蛮久的，就是因为听学长姐们说山上的日出很漂亮，然后星星也很漂亮，所以一直都很期待。但是很可惜的是，当时候去爬这座山的时候天气很糟，然后一上山就是一直开始下雨，然后根本就没有出大景，然后就是一直看白墙啊，然后一直滑倒啊等等的，反正就是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就是我可能想象中的是然后爬山，然后干干净净，然后上山，然后看到日出，然后下山等等。那当时候现实是我上山了，然后开始下雨了，然后我好像全身都湿了，然后怎么突然又跌倒了，然后什么都看不到，就是放眼望去只一片的白雾。其实对我来说当时候还蛮失望的，就是第一次的百越然后有这样的经历。但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经历还蛮特别吗？还是还蛮印象深刻的，就是它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想要去爬第二座、第三座、第四座百越，就是为了在山上看到那个很漂亮的日出，还有日落，还有星空。那在今年的3月，就是寒假期间，我也去爬了第二座百越，就是北大雾。那当时候

天气真的很好，然后伙伴们都很有趣，然后也如愿的看到我的想看的日出还有星星。那时候就是躺在山上，然后抬头看着星星，就感觉一切都很值得。可是对我来说，上山是一个还蛮折磨人的事情，因为你还要背着重装。

约天的倔强，就希望提醒自己，就是遇到再累的事情也不能放弃，也不能认输，需要自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继续的坚持下去。也希望大家和我一样。

你现在收听是 FM 八八点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Hello， 午安，我回来了。啊，刚刚出包了，好伤心哦。就是开播的时候忘了推麦克风，然后刚前面所有其实都好像没有播出去，还是有点小伤心。因为就是呀，还是出事了哈，没关系。过了就解决了就好了。好，那听完五月天，其实也差不多来到了40分嘛。想要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台湾

觉得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台湾的人情味。大家都说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嘛，我也觉得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因为在不论是我在第一天来到台湾，还是到今天为止，我都遇到了非常多很好很好的人，然后也非常很多很暖心很暖心，让我觉得，有时候难过的时候遇到他们，感觉就没有那么的难过了。对，还有我现在还有在星巴克打工，然后我在那边遇到的伙伴，虽然我们才认识一个月多。一个月吧，快一个月了。可是他们就是非常的很暖心，然后每天都会教我一些很特别的台湾的冷知识，比如说台语啊等等的，我还蛮开心的。啊，对了，我在台湾还有遇到过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台湾人拒绝人的时候很委婉，就是可能他们不会直接跟你说不要，他们是说。先不用这样子，等等的。比如说，跟朋友说你要喝真奶吗？然后朋友可能说，没关系，先不用。那有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听不懂，先不用是不要还是要还是等等要等等啊，就是反正听不懂，就很模棱两可。然后后来久了后才习惯说，哦，原来是不要的意思这样子。然后还有等等各种各样的例子啊。然后现在我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对，然后我觉得台湾人也非常的有礼貌，然后他们可能我要麻烦别人的时候，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就说帮我一下，然后可能是说你帮我做这个一下，然后不会说什么其他的，可能会说一个谢谢啊。台湾人可能会再麻烦你帮我用这个一下，谢谢什么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就很有，就让我还蛮喜欢这个文化的。对，那在这里生活一年后，你说我想说，就是我有变得很台吗？没有，我还是有保留着马来西亚的一些习惯和语气。毕竟才第一年嘛，我不确定后面的几年会不会成为非常有台式的马来西亚人，因为有些学长学姐在这里待3年，然后他说出来的话或者是他的口音，其实已经。慢慢的没有马来西亚腔，然后都是台湾的语调等等的，然后我觉得我会不会也会变成那样，是一件好事吗？也许吧，对，反正就是在台湾，不论是陌生人还是身边的好友啊，都会让我感觉到很温暖，就感觉我不是一个人，没有那么的孤单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想要送给大家是来自灭火器的《海上的人》。当时候我来的时候，就刚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孤单，都是一个人，要一个人去处理所有事情啊，一个人申请居留证，一个人申请邮局，然后一个人吃饭，然后一个人做很多很多事情。但后来慢慢在这里遇到了朋友啊，遇到了很好的伙伴啊，遇到很好的老师啊，就感觉并不是那么孤单，好像在一个海上，然后找到一个。小港湾这样子，然后让我没有的那么的孤单，然后没有那么的沮丧，对，还蛮赞的，至少也在进步。那这首灭火器的《海上的人》送给大家。

听完这首《海上的人》，接下来还是要跟大家说说我一些很难克服的瞬间吧。就是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最难克服的就是生活的节奏和步调。因为可能在马来西亚的时候，生活节奏其实很大一部分都不是自己的选择吗？还是怎么样？就是可能就是跟家人出去啊，家人说吃这个啊就好啊好啊好啊，就可能选择没有那么的自由吗？也不是，就是好像是有人被人安排，就是会有人帮你安排事情。但来到台湾后，你所有东西都要自己安排，就是你今天想要怎么样啊，明天想要怎么样啊，都是要靠自己安排。对我来说还蛮大的挑战的，因为我觉得在安排这件事情上面会很累人耶。而且想说如果是安排的很好的话，如果中间出什么意外的话，我就会觉得很沮丧，然后开始又有负面情绪再上来，然后就是每天这样循回，让我觉得好累哦。然后可是在这一年也遇到很多打击的事情，或者是很多看似就是很多小意外啦，对我来说就是可能就是公车的意外啊，或者是行程安排上的意外啊，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意外。然后一开始我面对这些意外的时候，可能我就会马上的情绪就上来了，就想说我不想做了，然后我想回家什么等等的，就是很负面的情绪就上来，根本没有想要解决问题，只想要解决距离，想要回家。对，可是慢慢的发现自己在遇到各种意外或者是小事情上面会慢慢的释怀或坦然，或者是不那么的逃避了，就感觉也是一种被迫无奈吧，就是已经开始接受要自己去面对这些事情了。对，可是还是会有沮丧的时候，但是到

对比起1年前的话，我觉得现在我反而会有更勇敢、更坦然、更释怀的心态去面对所有了。对啊，那我觉得最后的话题想要跟大家说说我在台湾打工这件事情。对啊，我在台湾其实还蛮早就开始打工了，也尝试过不少各种各样的工作，比如说现在我这个寒假，哎，这暑假也在做，就是去做助教，就是教小朋友上课，大概就是大就是幼儿园，然后到中学都到小学这个年龄阶段，然后就遇到很多小孩子嘛。但我不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去做这份工作，但是我就是做了，然后跟小孩每天待在一起，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虽然他们蛮气人的。啊，有一个小孩就很天真，我觉得小孩真的很天真。然后他跟我说："老师，你应该不是台湾人吧？"我说："对啊，你怎么知道？"他说："啊，你说话看起来不像台湾人。"我说："对啊，我来自马来西亚。"他说："马来西亚？"然后他开始跟我聊很多有的没有的。然后他就说："那我，因为他们那时候那一节课应该是坐船吧，就要坐一个船还是怎么样的？"然后他说。那、啊、老师，好的，老师，我折好了。我说好，那很好看诶，那你可以帮他上个色吗？然后他说，好啊，什么等等。然后他跟我说，啊，老师，这艘船送你，啊，你可以坐它回马来西亚。然后我就觉得好暖哦，还有各种很暖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小孩可能他就会，有时候我就是上班的时候心情会不好，他可能会就，老师，你今天怎么了？你还好吗？什么等等的，就是。小孩就是也是治愈的我的一个小方式，对。然后还有现在最近还有在打的一份工作是星巴克，刚有提到就是伙伴很好嘛。我昨天有跟我的老板分享说，我今天会来电台做主持哦。然后感觉他们就是刚说哦，我今天来台湾1周年，然后我会主持分享，然后他们就感觉会比我还要开心，然后。为我感到开心，说真的吗？你来台湾1周年了啊！你要分享什么啊？可以先分享给我听吗？就等等的，就感觉自己的话有被接住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很让人开心。然后我真的觉得很暖，我也希望接下来还可以遇到更多很暖心的事情。那在大一也体验了蛮多嘛，比如说刚有说的就是爬山，然后刚可能没有提到就是溯溪，我还是就是。我也不仅限于在爬山这方面，我也去了，参加了我们登山社一个办的一个溯溪训练，然后也去尝试了很多很特别的东西，比如说怎么打绳结啊，怎么下降，怎么上升等等的，我觉得还蛮特别的。然后我的朋友们也有约我去抱石，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体验抱石。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只是觉得要爬上去，然后在最高点往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恐怖，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对高度会有一点恐惧的，所以，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份运动。对，那让我想起就是我很喜欢台湾这个国家，但是我还是很想要回去这种矛盾点，我有很多类似于这种矛盾的情况。对，然后刚刚我在。播歌的时候就有收到朋友发的信息，他说："因为他我也没有想到他记得今天是我来台湾1周年，因为我也没有跟谁说。"然后他跟我说："诶，你在台湾1周年嘞，感觉怎么样啊？什么什么等等的。"然后我就感觉好，突然好想他们哦，就不是在这里生活不好，只是觉得偶尔还是会想念。在马来西亚的一切，然后也希望可以快点见到他们啊，等等。但下一次回家应该是1月的事情了，因为这次暑假我决定留在台湾，然后去各种旅游啊，或者是打工啊，或者是怎么样等等，就是选择不回家。我不确定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因为我还是有时候很。伤心，然后想要一气之下、冲动之下，然后就买了回家的机票，但我还是没有这样做。对，反正就是在这台湾，在这一年，我从一开始连发票载具都听不懂，就 Seven 的店员问我发票载具需要吗？我刚说需要，然后还要扫我的时候，我说什么？然后他就很无语的看着我，然后

0: 印出来有两个 QR code 的东西，我还觉得蛮特别那时候，然后到现在我觉得我会主动跟店员说，载具帮我存这里，然后等等的，然后还有各种被679搞心态啊，还有被我自己的东西搞心态啊等等，然后那时候基本是真的很不开心，然后很沮丧，到现在可以很坦然的面对一切，然后很就是。得心应手吧，算是得心应手，可以在这里生活，然后跟大家聊聊这些东西，让我觉得真的有成长了。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到尾声了嘛，我想要借此机会感谢遇到的一切，也感谢我自己没有被打败，然后成功度过第一年，还有未来的不知道几年，4年还或者是更多年。对，感谢所有一切，希望我接下来大二生活可以。更精彩，然后体验更多事情，然后更勇敢，然后更洒脱，这样子。然后也谢谢今天在电台，陪我的大家。然后虽然有点粗暴，但是没关系，人生总是要一点意外嘛。谢谢大家。那我们接下来听完这首歌，直播就结束喽。那接下来最后想要送给大家是来自茄子蛋的《浪流连》。然后祝大家今天有一个美好的午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机会，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2: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开始了吗？
5: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4: 每周四下午1点，
5: 跨越时代的距离，
4: 一次满足3种愿望，
5: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4: 听音乐，
5: 这会公秋亏。
4: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
5: 听了就知道了啦。还有那个
4: 要来贴着会哦，
5: 老师，音乐。

0: 耶！
1: 我是 Sunny，
0: 我是爱丽丝。好，今天没有
1: 这回，
0: 今天没有提前那个爱听八卦吗？
1: 我们今天没有开场白，
0: 没错。今天的主题，你们猜是什么？对啦，今天的主题是八卦，超没营养。
1: 我们就是这么没有营养的两个人。
0: 其实是我说要讲的吧？
1: 对，因为我就说，嗯，这个主题我好像会讲不出任何东西。
0: 哦，反正其实我也有点忘记为什么我一开始要这个主题，
1: 就是突然蹦出来。然后，因为我觉得我是那种，我如果听人家的在讲什么事情，然后一开始可能努力想要专注，但是太多角色之后，
0: 就会开始
1: 分心，
0: 假装有在听。
1: 对对对，然后如果现场还有另外一个人，我就会直接离开，就不是直接离开，我脑袋会直接离开，去做自己的事情。
0: 对，
1: 实在是很抱歉。
0: 我觉得我常常就通常约出去，跟朋友约出去，不是都是咖啡厅或者是吃饭什么的。嗯，我就会一直吃，一直吃，然后对方就一直讲，一直讲。啊，我吃东西又很快，
1: 我是认真吃的类型，
0: 然后又会点头。
1: 对，
0: 但是有时候我是真的有在听，但有时候就是你同样的事情讲过太多次了，劝不动，随便你。
1: 就是有在听，可是不一定有
0: 懒得讲。
1: 结果是抱怨大会，
0: 没有啦，就不知道哎、欸，就是没有想过我是也没有特别说是谁，就是还是会遇到的那种，就是网络上很常会出现那一种，反正就是真的会就是有就是我过去也是这种人，好不好？ Uh-huh. 就是对啊，
1: 对啊，
0: 爱情是令人盲目
1: 接不下去。
0: 好，然后呢，我昨天晚上就在想说，嗯，要讲什么，要讲什么。我那一天就是在想，八卦应该不是只有人类，嗯，因为我家的猫咪，它只要听到有声音，它就会冲刺到落地窗前面，然后看。如果有狗的话，有狗在叫，它也会就是
1: 喜欢凑热闹的性格。
0: 对对对，它如果听到鸟叫，它也会啾啾啾啾不是，然后去看。然后我就觉得。原来不是只有人类爱八卦，
1: 对，这是天性吧，动物的天性。
0: 啊、然后我就前就是只要有那种救护车，停在很近的地方，我就会停在附近，然后跑去落地窗看一下。
1: 而且一定不能开窗户哦，要贴着那个窗户。是什么？怎么了？怎么了？
0: 可是我家的窗户就是它外面有一个阳台，我没有办法看到很下面。
1: 那你会出去？
0: 我就会先把那个叫什么房间的灯全部都关暗，然后开一个风，然后这样头探出去。
1: 你现在做坏事、欸，
0: 也算啦，就爱八卦。
1: 但通常过没多久，那个风声就会自然而然传到你。

0: 而立，
1: 不知道、欸、
0: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就对啊，就是我不知道、欸、我不懂，就是八卦的心理是什么，但就是会想要知道。可是知道其实对我也没什么好处。可能有一些时候会很开心，有些时候就哦就这样。
0: 就是这种事情也是一个沟通交际的作用、哦，它是一个话题，你知道吗？哎、欸，你知道最近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
1: 我不知道，你想一下，我不知道，快点帮
0: 我
1: 更新。
0: 我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1: 我就是不知道在问你。
0: 对，这、就是一个非常简那个简易入手的话题，哦、这样子。但我通常是没有这种话题可以跟人家讲，所以我才交不到朋友。
1: 哦，前阵子就是前几天不是有那个九妹那个？
0: 哎、欸，我有看。
1: 我那天就是凌晨四点的时候就起来尿尿，嗯，然后就睡不着了，嗯，我就睡不着了，超痛苦的。然后我就起来滑一下手机，然后就看到就是。女方是我有追踪的一个 KOL，、嗯、然后呢，我就有看她发的文章，我就哎，怎么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然后就开始看她截图的聊天对话内容、嗯，什么煮牛肉面之类的，
0: 你知道？
1: 我就觉得有个荒谬、哦
0: 就是我很少对那种网红话题，我会主动 Google， 然后去看文章。但是这个我有，而且我还拿着电脑看，
1: 超老的。
0: 因为我想说，哇，这个人终于翻车了。
1: 他已经翻第二次，
0: 翻过很多次，
1: 对啊。
0: 为什么？我那天同时间的同一天的 Google 搜寻，还有九妹为什么会红啊？
1: 不知道，知道
0: 我有那种现在讲很像马后炮，但是雷达就是我雷达就是我不喜欢这个人啊、
1: 我也不太会看他的影片哎、欸。
0: 我不会，唯一就是可能他出现在别人影片，然后我就会强忍着把那部影片看、oh, 还要讲这样子。
1: 我不会主动看他的影片，
0: 完全不会。
1: 就算是什么最贵的饭店， oh、我也不会想看。
0: 我的 YouTube 演算法
1: ，YouTube 演算法，
0: 前几天被我就是洗成一些会推怪怪的东西，什么可能15年前的影片，然后有一个美国的大学生带着那个叫什么？打字机到、嗯、哦，
1: 上大学的时候，
0: 你有看过那个吗？
1: 有，他就坐在门后面，然后就是哒哒哒哒哒。
0: 然后过没多久，我又看到另外一个视角的一样的，好了，这很不重要。
1: 要多方直拍啊！哦，他不是前阵子有去那个是整形吗？
0: 是九妹吗？
1: 对，嗯、哦，这先是志崎七七，才是他，还是调过来、啊？
0: 应该是志崎七七吧。
1: 好啦，反正就是他。就是我，
0: 就是那一阵子很多人整，
1: 嗯，就两个吧。
0: 对，
1: 我就有点忘记他以前长怎样，然后这几天就有跳出他们的对比图，我就有点吓到。
0: 不是有一个人说他跟他小胖子时期就是朋友吗？哦，那个女，其中一个女生，
1: 我不知道，
0: 就是我果然是看的太多那个网络文章了。
1: 反正就是因为那个女生也是有整形，她也有大方承认自己的整形前、整形后，嗯，然后。还有人就是把他的那个九妹的历任女友放出来、嗯，然后那个女生就在下面留言说：“你好歹也放我整形后的照片，
0: 放好看的吗？
1: 我都花钱整形了，你还要拿我以前的照片，
0: 啊、还要羞辱人家？
1: 对啊，我没有觉得整形不好，就变成自己的长相，自己喜欢的长相很棒。
0: 对，而且我这几天有看那个还在康熙哦，看康熙之前有找一些。”整形美女这样子的专题的
1: 我好 对，然后对啊，我又忘记我要讲什么，太多事想讲了、
0: 哦、
1: 忘记，
0: 你要写下来，
1: 真的，反正就是这件事情隔个几个小时之后又有那个陈信宇医师，
0: 这我倒是完全没有看，但是我妈有一直在讲，可是
1: 反正就是这两个男主角都是台南人、啊，嗯，干嘛？
0: 哦，是哦，
1: 对啊，对，
0: 知道现在台南也是，
1: 九妹甚至是南一中
0: 有故事的地方耶。
1: 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0: 我不要了。
1: 对，就是反正这几天就是一直在看他们两个，就是两队的新闻，挂号八卦，
0: 挂号八卦，
1: 对，
0: 而且前面完全就是。八卦主题、欸，就是我们两个真的在八卦、欸，
1: 对啊，
0: 哎、欸，来，
1: 而且我觉得
0: 这么自然，
1: 就是上历史课的时候，以前上历史课的时候、嗯，其实老师在上课就也不想听，然后老师讲到他们的情史就会哦、欸，醒来，
0: 对，还有一些就是奇奇怪怪的那个
1: 什么哪一个人。

0: 自杀之类的，
1: 就是这样子，就是这种话题总是令人感到
2: 兴奋。
1: 对对，
2: 最喜欢听奇奇怪怪的
1: 故事。可是有一些时候，就是你对别人释出的关心，有可能会被解读成八卦。
2: 说来听听。
1: 就不知道，就是有些人可能关心你，就是想要看你笑话而已，没有真正想要关心。
2: 这么严重？
1: 嗯，
2: 喂，
1: 就可能说，哎、欸、啊，你怎么了？这样，
2: 就是、没事。
1: 但是就是有一些人、但可能就是他们的感情其实是就是不到那么好，但是其实还不错、就会想要释出这种关心。那如果我跟你没有那么熟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熟，
2: 就很像来凑热闹的。
1: 就是有一些，就是那个友情有分等级嘛。最好的朋友一定就是关心你，
2: 是
1: 或是有例外，
2: 凡事都有例外。
1: 对啊，然后在就最好的下一集就是这种有一点关心加八卦心态。
2: 嗯哼，
1: 再下一个可能就是八卦心态，再来就是你们虽然是朋友，但是其实没有想要关心你。
2: 友情金字塔，
1: 就是也没有很想知道，对，
2: 就不在乎，
1: 就。连八卦都懒得
2: 讲，就是因为有时候有些八卦那个人那个主角离我太远了，我甚至不认识他、
1: 对，
2: 甚至可能是从八卦中才认识的。
1: 对，
2: 我就觉得我其实不在乎他们怎么样，
1: 而且有时候觉得自己从八卦得知这些人好像也不太好，
2: 就是我认识他的起始点就已经很不妙了，然后就是我真的不在乎，
1: 不是不就是认识他的起始点就会很两极，
2: 对，
1: 不是大好就是大坏。
2: 对对，我就想以后在路上看到这个人就，哎，他是、那个、
1: 大坏，
2: 对，
1: 大坏蛋，你这个大坏蛋，
0: 大坏蛋，
1: 对，没错，就是这样子。唉，好，不然我们今天先进第一首歌好了，是那个 By Two 的有没有？
2: 有没有？
1: 没有。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Ender。

0: OK， 刚刚那一首歌是 By Two 的《有没有》，他们是我很就是算很早期蛮喜欢的歌手，欸，但我就也只听这首。
1: 我小时候喜欢的可能是女子团体的，可能是左左右右之类的，
0: 哦，这是双胞胎，
1: 对，还有大小姐啊，
0: 哦，对对对，他们
1: 伊莎。他们都长大了。
0: 嗯，我前几天前阵子有滑到那个大小姐的小姐，
1: 哦，是小姐吗？
0: 蓝小爱吗？蓝什么的？
1: 嗯，
0: 蓝爱子。
1: 哦，我以为她是大姐，
0: 她是小啊蓝。嗯，另外一个好像叫吴什么的，
1: 忘记了。
0: 好，反正我就滑到那个蓝爱子有跟那个香蕉哥哥见面，
1: 我看到那个，
0: 我就
1: 长大了，
0: 时代的眼泪，我看着你们两个长大，
1: 然后左左右右也都长大了，
0: 他们也要读大学了。
1: 我还是不敢相信，我已经比橘子还要大了。哦，
0: 还在
1: 话题还要回溯。
0: 然后呢，我昨天就是在想要什么歌的时候，因为原本我不是选这首，然后我姐就突然说我最近在听白兔的歌，我就说白兔是谁？就是那个双胞胎。我说哦，有没有吗？她说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开始看那个康熙的片段，他们两个就是一开始就是很就是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动脸嘛，
1: 嗯，
0: 就好就已经很漂亮了。
1: 欸，我好像有看到欸，
0: 然后就好可爱。
1: 只是因为我对白兔没什么印象，
0: 然后他们就开始在解释他们为什么叫白兔，就是因为他们姓白，然后兔就是两个人，嗯，然后就有人就是之前就有人就是在节目上的时候蔡康永就有提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那有人就是在你们的留言下面有说你们是不是白兔是白鹿，我就觉得你们这些人曲老师我要请曲老师出来，你们要不要看看自己长什么样子啊？你们每个男生都长得在那边，
1: 记得很清楚欸，哦，这个台词
0: 真的是太糟糕了。你们可不可以就专注在人家的
1: 才华，
0: 而且人家也长得很漂亮，好不好？
1: 嗯，
0: 真的很漂亮。那个，而且连小 S 都说你们是大美女欸。
1: 结果到最后
0: 他们到底有什么问题啊？
1: 我那天还看一个影片说。我现在是把所有就是我生活中任何可以
0: 看到的影片
1: 搬出来，对，就是
0: 任何事情等于影片，
1: 对，因为我每天起床不是打开 Netflix 就是再打开 YouTube，
0: 哦，
1: 结束，
0: 了解。
1: 反正就有个影片说最近的好莱坞明星都打太多肉毒杆菌跟整形之类的，所以表情都变得很僵硬，哭戏都好像不难过，生气也不生气，
0: 哦，就对啊，他们
1: 对
0: 什么嘴唇一定要很厚，
1: 对啊，就嘟嘟唇，然后凹，
0: 对，
1: 双颊都要凹下去。
0: 对，
1: 然后他如果去演古装剧的话，就会很像有穿越时空之类的
0: 哦，
1: 会不符合那个戏的。
0: 但现在好像是化妆什么的，
1: 嗯，
0: 好像也越来越就是要展现自己的原生肌肤，
1: 嗯哼，
0: 反而不太用什么过度的彩妆品
1: 哦，
0: 对。
1: 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对化妆一窍不通。
0: 反正就是我觉得哈，你活得自己开心就好了，
1: 你爽就好了。
0: 但我最近就是不开心啊，我就把 IG 删掉了，
1: 步上了我的后尘。
0: 我就觉得有时候其实看到一些东西也是会自己越看越不开心，然后我就想说啊，还是要删掉。然后就有人说你就删吧，删得很棒，
1: 你就趁暑假试试看。
0: 然后我就想说哈，可是这样我就看不到我姐传给我的垃圾片。她说啊，不然你就在你平板下载，啊，你手机就删掉，然后你就晚上就是要用平板的时候

0: 就看讯息就好，不要去看限动。嗯，就是这样子。然后今天就是一天下来，就是我觉得我很开心。
1: 你有很舒畅吗？
0: 有，就是对我觉得很棒、欸，
1: 就是
0: 与世隔绝的感觉很不错。嗯、
1: 我现在仿佛隐居山林。
0: 对，
1: 就是大家也可以试试。哎、欸，突然乱呼
0: 就是你知道吗？有时候就是这种心理很可怕。但就是对我昨天就有就是删掉之后，我就有跟一个朋友说，我删掉了。如果你因为我们要约见面，我怕他如果传在 IG 我一直没有回他的话，他会不知道我在不爽什么。我就去那里跟他说我把 IG 删掉了啊，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再跟我讲。他说他怎么突然删掉、嗯？我就说我需要澄清一下自己的心理，
1: 我需要到山林进修，
0: 说明一世成主顾，
1: 开始发起删 IG 运动。
0: 然后因为我大姐就是有一阵子她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她之前有用过 IG 然后就删掉了，因为她说她不想要看到别人发的东西。
1: 是、
0: 我就不懂啊，我现在懂了，就好像她也是差不多在我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做这件事情。
1: 怎么样，你们家姐妹都会在一样时间遇到同样的事情、
0: 然后呢，因为我原本就只有二姐的 IG、然后有她之前就是整个都删掉、然后她忘记她把我删掉了，然后我就传那个，因为大姐有 IG 之后，我们三个就有一个 IG 的垃圾影片群组，然后我们就会互传垃圾片，然后都不看。然后她有一次，二姐就是有看我传的那个很好，我说超好笑的影片，她就说你说很好笑，你自己也没按爱心。我就说因为你没有追踪我，因为我们不是朋友。
1: 抓包，
0: 她就哦，
1: 就现在这种互相传垃圾影片的这个行为，感觉变成一种联络方式。
0: 对，就是哦，你还有活着，
1: 你还活着，就是也，请问这个是需要回复的事情吗？
0: 不知道哎、欸，
1: 就我每次
0: 到时候又很生气，说你为什么都不看我影片，然后我也不看对方的影片。
1: 对，我每次就是应该是说之前，因为现在没有人会传给我了、因为他们都知道得不到回复啊、然后所以
0: 我还有的时候
1: 基本上是没有人会去。
0: 我会特别复制连接，
1: 谢谢你这么有
0: 心。我姐说我们两个都一直在抢麦克风、
1: 对，
0: 没关系啊，因为你一定知道我不讲我会忘记，
1: 所以就要赶快讲。
0: 而且反正我讲的时候，你也可以趁机睡觉，
1: 多累？
0: 问你啊，哎，
1: 偷睡。
0: 所以今天在客厅录，
1: 是
0: 没有睡眠喷雾。
1: 今天没有离床铺很近，
0: 对他不会时不时就到
1: 床
0: 上坐一下。我们就会每次休息的时候，就是关掉的时候，
1: 就是会
0: 黏过去、他就会往那个吸过去，然后就盖被子，就想说不好意思，哈喽，
1: 上班时间，
0: 对，好。然后我昨天晚上睡前，我就在想今天要讲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哦，除了那个九面世界以外，还有那个就是我有一部很喜欢的 Netflix 的影集，是
1: 叫什么？
0: 叫他叫伯杰顿家族、真的很好看。就是我很不喜欢看古装剧、但
1: 是
0: 他的他有一点古吗？嗯哼，反正就是上流社会的那个时代的人。
1: 他是认真的那种吗？
0: 认真，
1: 就是不是搞笑性质的，
0: 不是搞笑的
1: 哦。因为我都在看搞笑的美国，
0: 反正他就是。他的小孩们要去 社交、然后要结婚、然后一集的主角就是一个小孩的故事。
1: 有多少个小孩？
0: 好像到好像 ABCDEFGH 八个吧 ，I 或九个八九个，就是很好看，很疗愈，而且他的就是整个节奏很舒服。嗯哼，然后他的配乐都是用那种弦乐、管弦乐。然后
1: 气质哦，
0: 翻成就是可能像是 Shape of You， 然后就会是管弦乐，
1: 就是现代音乐，
0: 对对对，
1: 那个
0: 就是离你很近，但是又有一点距离，
1: 好酷。
0: 然后它整个就是很疗愈，可是它就是有一点十八禁
1: 哦哦，
0: 就有时候会看一看他们突然脱衣服了，我就觉得跳过跳过。
1: 美剧常常会这样子哎、
0: 对啊，你们干嘛一言不合就上床？
1: 就是我以为这是轻松的喜剧，结果突然就开始了。
0: 然后我有时候跟我姐，如果就是在家用大荧幕看影片的时候，那个她就突然在接吻了，然后我们两个就
1: 尴尬，
0: 对，超尴尬的。然后我妈这时候就会刚好出来，就说你们在看什么啊？然后他们在热。

0: 吻，在亲热，觉得
1: 然后声音还很大，
0: 对，就诶、欸，自己看就算了，还跟人家一起看，
1: 所以
0: 尴尬，
1: 就是有某些东西是不能在公共场合看的。
0: 但有时候就不知道他下一步会这样、
1: 啊，对啊，
0: 他们就是可能。下一步还在爸爸妈妈讲话，然后下一步楼上在激战之类
1: 的。而且你看标题也猜不到他到底要做什么，可以受控一点吗，编剧们？
0: 然后有时候就是一开始不是上面都会有那个小字写什么十六家、嗯，然后什么什么血腥暴力，
1: 对对对，但通常没有，
0: 不懂，
1: 有的是其他东西。
0: 对，好，反正就是这一部戏呢，它就是有一个。八卦的成分蛮、oh. 大的，对，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但是他还没有连载完，他好像是英国的小说吗？嗯、oh. 他有文字的，但是我没有去看，因为我不想要被爆雷。
1: 我现在是小说改成影集，
0: 应该是
1: 哦，
0: oh,
1: 好酷，
0: 就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希望这、就看完一集，然后又要再等个两三年，好痛苦。嗯可是他每次出我就会赶紧的看，然后看到后面又会舍不得看完，
1: 所以他是不定时，
0: 不知道他就会突然说已经要出了，然后那个已经大概是半年了、嗯、
1: 就是预热要预很久，
0: 对，比那个图书馆的书还要难等、嗯、你最近
1: 是说我的图书馆那个就如果还书逾期的话不是会寄点数吗、嗯、然后他到60点就会两个月不能结束，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0: 我不知道，
1: 因为我一天到晚在忘记还书，所以我很常有点数。然后我昨天刚去还书，因为我点数已经59点了，我发现
0: 哦
1: 不太妙，对不起。
0: 可是那个要怎么消？
1: 就是等你到了60点之后就会开始
0: 归零。那你就这一次就是最后一次回台北的钱啊，
1: 就是好像是哦，
0: 你就赶紧的让他锁两个月，
1: 我想说怎么办，
0: 讲两个月，
1: 总有一天图书馆会来敲我家的门，然后说快把你的书交出来，
0: 哦，
1: 要再暗扛我们的书了。
0: 说到还书，我国小好像也不知道是我自己还是我的同学有把书弄不见，
1: 嗯，
0: 讲完了。然后就不知道是要再买一本新的还图书馆还是怎么样，
1: 而且有些书就是那种它不是可能已经年代很久远、嗯、然后也买不到，那你也不知道怎么办，
0: 对、啊、
1: 去跟他们下跪，对不起，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不是故意的，
0: 去当志工刷条码，
1: 然后现在不用那么多志工，可以自动自助，
0: 还可以用手机了，
1: 对啊，我都是要拿手机、
0: 哦、
1: 我说、哦、我刚才要说我最近都在看那个
0: 嗯
1: 荒唐分局、
0: 哦、
1: 应该是说我之前有看一部分，但是后来又中断。
0: 嗯，
1: 然后我看了一集，我就掉泪了。
0: 哦，
1: 停不下来。
0: 我觉得这有一些东西很好看，可是我就会看一看，然后就没耐心。
1: 舍不得看完哦，是没耐心。
0: 除非是那种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一部，我才会舍不得看完、
1: 嗯。哦，
0: 有一些我就会看进去之后，又突然跳出来了。
1: 哎、欸，我也是，我觉得那个很对频率嘛。
0: 嗯，对，
1: 而且就是有些东西舍不得看完之后，我就会真的没有看完它。
0: 嗯，
1: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0: 嗯，
1: 所有东西都没有结尾。
0: 对，好啦，再来下一首歌好了。其实我有一点犹豫，到底是要英文歌还是中文歌？你觉得你想要听哪一种的？
1: 嗯，那既然我们刚刚讲了美剧，就英文歌
0: 哦，好啊，来自我其实不太会念，那就且听且珍惜，因为我也不会把它翻成中文哦，连翻译都懒得翻。来自 Marvin Gaye 的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1: 哎、欸，我昨天有查、欸，最后那个是一个德州的某个城市的名字
0: 哦。好 ，G R A P E V I N E， 拜拜，不是啦，拜拜，听哦，
1: 听。

0: 是
1: Boom 怪物新人。
2: 老实说，我是个烂苹果，没料到过于中不透。
0: 网络世界魅力无限，
3: 世新电台
4: 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5: 耶，刚刚那一首歌是葡萄藤。
6: 因为我们刚刚后来去查了那个词，
5: 对，葡萄藤，
6: 葡萄藤，英文不太好，
5: 不好意思啦。
6: 就是我刚想到，就是如果要讲人家什么八卦的时候，不是都会替人家取
5: 小名，
6: 对，
5: 而且是小到不能再小的那种，
6: 有什么鲔鱼三明治之类的东西，
5: 也没有那么小，嗯，就可能不知道，
6: 会跟他的本名有关系吗？
5: 有一点点，或者是他发生的事迹，
6: 嗯。对的，是
5: 什么什么公主之类的
6: 臭豆腐头，
5: 之后就会说哦，你是在讲那个公主吗？我就对，
6: 而且在外面还要小心，不可以，
5: 就是要讲之前，然后还要这样抬头看一下四周有没有人。我姐现在跟我抱怨，可能上班的事，
6: 嗯，
5: 就是在家吃饭的时候，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她就想要跟我们分享她今天上班的时候遇到什么烂
6: 事，
5: 然后她就会。对，先抬头，然后看一下，就是讲到一半，然后突然抬头，然后看一下，嗯，啊，没有，
6: 就很紧张，随时会有
5: 对
6: 熟悉的人。
5: 毕竟我们真的有遇到过，就这样子，好可怕哦。
6: 他是主角吗？遇到的人是主角，不是？
5: 哦，那时候刚好没有在讲，是，哦，就是有遇到同事这样子，
6: 好惊悚的故事，
5: 吓死人了。
6: 对，反正我好不适合主持这个节目。
5: 因为这样子，就是这最后两段呢，我们把主持棒交给小太阳。
6: 就是因为这个主题，我实在是很不会，应该是说所有主题都不会，应该是说我不会讲话。
5: 哎，我姐说，我们一直在说自己很矮，结果我们两个每一次都在抢麦克风。
6: 对不起。就是有时候有些话现在不讲，等一下就会忘了，他就会。好了，我刚刚说的是，就是如果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绰号的话，听到后来我通常会忘记他原本到底是谁。
5: 好，了解，
6: 就变成
5: A 男、B 男、C 男，然后后面你，所以那个长的是 B 男，
6: 对，所以那个讲话喊卤蛋的是卤蛋先生吗？
5: 铁蛋啦，
6: 就他通常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会跟现实的他

0: 是分开的，
1: 没有办法对到，
0: 所以这是一个就在我脑中最后变成一个虚构的故事
1: 哦。好，而且就是你知道吗，很长，就是别人跟你讲一件事情，
0: 嗯，
1: 然后你就明明都听得很认真，
0: 对啊，
1: 然后在你要再跟可能家人分享的时候，你就会被讲不完。

0: 之类的。我在这里的时候也会这样讲之类的，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1: 就是大概是那样子，你们知道的。
0: 我也不确定，但就是之类的，
1: 就请自行联想，想象力是很重要的，这样子
0: 没错。
1: 就对，因为你如果。我觉得八卦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取绰号，那就它就不成立。因为你如果要大聊别人的本名，那这样好像有点
0: 对，真的很
1: 会有点那个不好意思。
0: 我之前就是在就是这个暑假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跟我的双胞胎长得很像的双胞胎，异父异母的双胞胎，
1: 不同年不同月
0: 出生不同卵的双胞胎，
1: 好太多
0: 异卵双胞胎。eDNA 双胞胎，我们就去一间咖啡厅，然后是在市区的咖啡厅，然后呢就是在讲以前高中的事情，就是以前高中的什么老师之类的与此同时就是在就是隔壁桌一直都没有讲话，就是好像是母妈妈跟两个小孩嘛，然后他们就都一直在吃东西都没有要讲话，所以我想说他们到底是来吃东西的吗？
1: 可能
0: 所以也都没有聊天什么的，看起来就是很就是各自做自己，也没有在做事，就是在吃东西，
1: 还是他们在挑战就是一天不讲话
0: 啊？那他们
1: 就他们可能是 YouTuber 啊。
0: 然后我就想说这就是那一间的每一桌都在
1: 大聊天，
0: 对，在大聊，就他们都没有在讲然后呢当他们起身离开之后就转身，然后就是某一个之前的同学的妈妈跟姐姐，然后他们也都读我们的学校啊，所以我讲的那些人他们都知道，所以他们会不会其实是
1: 在听你们讲，
0: 在听我们讲话，然后对于我的那个内容很不满？
1: 这太惊悚了吧！
0: 就有点很可怕。
1: 所以你有认识那个人吗？
0: 有啊，
1: 好尴尬。
0: 但是我全程是也没有就是加油添醋，据以告，
1: 算数事实
0: 嘛。
1: 就是一个，
0: 对，就是也没有就是评断人家怎样啊。
1: 那时候有绰号吗？
0: 没有
1: 所以我说绰号是必要
0: 的，想不到就在旁边吧。
1: 虽然说有时候真的是就听的人会完全评不起，因为如果太多事件，然后我可能会擅自帮他取再取一些名字就比如说他就是那个卤肉饭人之类的，
0: 就是他的事迹发生过的事迹的重点。
1: 对，然后我整理起来他们就会又变成其他不同的人。不好意思，我组织能力实在是没有。
0: 你的脑袋需要一个 Excel 表格。
1: 对，我需要你帮我画一个
0: A 男，然后下面一堆他发生过的事迹。
1: 对，我需要那个人际关系数，你知道吗？
0: 所以你说 A 男是那个有那个就是把卤那个肉燥饭会拌，
1: 对，
0: 然后牛肉汤的肉都不先夹出来哦。然后吃加爆大蒜，
1: 你是说牛肉汤加大蒜吗？
0: 没有啊，就是空心菜加爆大蒜。
1: 那好像很臭。
0: 我昨天去吃咖喱饭的时候，好可怕啊！就是在吃咖喱饭的时候，然后隔壁的一桌不知道是朋友还是反正就一男一女，那女生就从头到尾都在大力抨击九妹。可是我到，因为
1: 或许我们该找他来上我们节目。
0: 我跟他就是。反正就是我们有隔一个墙的感觉，但是坐我对面的人就是刚好在他旁边的位置，然后就是我有一点凹进去，然后呢，他一开始就是讲什么我都没有听到，他在后面就讲到一个关键字，我就哦，他是在讲九妹吗？然后对面的人就说，对，他从我们进来到现在
1: 都一直在
0: 讲，我就哦，然后大概走了还在讲，我上完厕所出来他还在讲，真的好生气这样子。
1: 我觉得公众人物有时候出事也，
0: 对啊，他们
1: 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
0: 他们都就是不觉得自己这样子会被爆料，会毁掉吗？像是，
1: 而且他事迹还蛮多的，不是吗？
0: 像是黄某娇啊，他自己做一堆肮脏事都不怕被挖出来哦，或是某诺，
1: 他可能不觉得自己有错啊。
0: 某诺，
1: 某诺，就是哎、欸，有时候看康熙的时候，就那些不认识的艺人，就是有些不认，有些认识的艺人，你知道他出事了，然后在某一些不认识的艺人，你去 Google 的时候，就有些人不是不见的，就是出事了。就感叹这世界实在太可怕了。
0: 有很多节目都是这种，也没有很多，就是比如说
1: 就照妖镜
0: 啊，康熙。

0: 就是什么小 S 就是先知啊。然后这几天也有人说，这几天也有人说 Hook 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先知。
1: 他有跟九妹好哦？
0: 不知道，他就是那个他们的四角恋啊。
1: 嗯，
0: 有一集影片就是在关心大家的性向或者是感情什么的，然后就是黄大千就有说到说，如果他是一个蛮分，比如说啦，我不确定完整的是什么，那可能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蛮分男，但是他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另一半，
1: 嗯，
0: 然后 Hook 就说是百万 YouTuber 吗？可是下面就有很多人留言就想说他是在臭，是那时候就已经知道，还是想说是其实是
1: 自己揣自己
0: 就是觉得只要是百万 YouTuber 可能都不太愿意公开，不知道，我不清楚。
1: 百万 YouTuber 也没什么好不公开的吧，我不知道，他又不是爱豆路，
0: 爱豆路，对啊，对啊，
1: 之前。结果开始在讲那个 YouTuber， 之前不
0: 是八卦，
1: 在四角恋之前不是互酷配迷吗？
0: 互酷啊，对，
1: 他们也是突然就不见了，是不是也是有人有舒适性啊？
0: 我们小互被伤透了心，
1: 哦、小互是说我从什么时候？哎，我那时候一开始知道 Hook 是因为我们那个。之前国中选班联会的时候、嗯、其中一个主席在他的那个竞选不是竞选影片就是他们一些宣传影片里面说他最喜欢的 YouTuber 是 Hook、
0: 哦、
1: 那时候 Hook 才没几万订阅而已，然后
0: 我从他还不到一万的时候就看了，
1: 超强。我记得我看他第一个影片是如果一次吃几包大麦克会怎么样，
0: 我是看他那个我忘记第一部影片是什么，反正就是、嗯他还在他的小窝做实验的时候，
1: 还有小花跟火宝，
0: 对啊，然后还有什么脸穿破保鲜膜，
1: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时期。我
0: 他真的好神奇哦！
1: 到底多少订阅？
0: 然后在看他的同时，我也就是刚发觉很碍眼，
1: 哎。
0: 然后他们解散，我真的是超伤心的。
1: 那 是黄金时刻、哦、，YouTube 的黄金时刻，
0: 黄金五秒钟。
1: 他想怎么样？
0: 对啊，我刚刚想说的就是像是那个。果果啊，魔果跟魔王子啊、
1: 嗯果果，这个我倒是没有关注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
0: 就是这些艺人都不觉得自己会某一天会在大众的版面出现吗？
1: 哎、欸，说到这个，
0: 负面的，
1: 就是如果你在台北读书的时候、嗯，你不觉得很常会听到一些关于艺人还没有被爆料出来的八卦？
0: 真假的？
1: 你有听过这种吗？
0: 我没有啊、欸，你有听到过？
1: 就是、我有听过几个。
0: 哦、我那时候在就是跟我的双胞胎在咖啡厅的时候也有听到一个、嗯、令我蛮难过的，但你可以先分享，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太好，
1: 我觉得应该不用讲出来，就是这算是一种在台北读书的红利吗、
0: 哦欸、我刚去台北的第一天就是搬完宿舍然后跟我妈的好朋友吃完饭之后、
1: 嗯、
0: 把我爸妈送去搭客运回台南之后、
1: 嗯、
0: 我就在捷运站遇到展荣展瑞的其中一个我没有想，就是我想
1: 某
0: 对某展，我就想说，来台北应该比较容易遇到一些名，就是手机上
1: 的人。网路上
0: 的人
1: 手机
0: 没想到第一天就遇到、欸，
1: 我之前还有一次是我还没上大学之前，在某个捷运站出来，然后我就看到阿嘎一家人，
0: 真假的？
1: 那时候还是他们很红的时期，
0: 哦、
1: 我看到陶贵还会开心的时期。
0: 哇，我之前就是过一阵子之后，我就。因为我有一个很喜欢的 YouTuber 叫桑杰宇、
1: 嗯、
0: 我从他就是喝水挑战的时候我就关注他，那时候好像3000多订阅吗还是5000多、嗯、我就是那时候也是留言就会被他回到的那一种、啊、我在台北遇到他2-3次、
1: oh、
0: 都在我家附近哦、喔、我的租屋处附近、
1: oh、
0: 然后我们都会一起在同一站下捷运，我就觉得
1: 他住你附近哦，你住他附近哦，
0: 我不清楚我不清楚、
1: 嗯、
0: 反正就是新店的某个地方吧，
1: 我有看过那个吗，辣妹，
0: 辣妹，哇！嗯、我那个好假、喔，
1: 我哇，
0: 我觉得我还有遇到谁，但是
1: 现在想不起来。
0: 对，
1: 就是因为大家都
0: 在
1: 日本，不是日本，我怎么讲日本？
0: 日本呐、
1: 啊，一起去日本，
0: 厉害为猫。他们出新歌了，
1: 假的？什么是？
0: 我还没有認
1: 真新歌是什么啊？
0: 我还没有认真
1: 标题，很逼。
0: 是好听的哦、
1: 喔，
0: 有认真，他们还有拍 MV， 应该啦，
1: 好棒哦、喔，好哦，这首歌呢，是我上次在搭火车的时候非常的无聊，让我屁股又很痛，然后 Spotify 推荐给我的，他们叫 Beautiful， 是一个

0: 台湾的多国籍女团嘛、嗯，但他们只有出一张专辑
1: 啊，不知道他们今天出了什么事情。
0: 这首歌叫做《三姑六婆》
1: 哦，有够契合今天的主题。
0: 我听到想说，对了。

0: 好，你刚听到的是来自 Beautiful 的三姑六婆，他们只出了一张专辑，我刚刚讲过了吗？
1: 三姑六婆，
0: 他们还有另外一首很酷的歌叫做 Gay Guy， 这首歌很酷哦，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它里面有一句台歌词叫做我什么啊？
1: 我喜欢的男生都爱男人。不好意思，
0: 他是2000年出的专辑，我觉得那个时代实在是太前卫了，
1: 真的走的有够前面的。
0: 我刚想到的就是，你如果在那个什么，就是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之类的上面，你会不会一直看别人，一直观察别人在做什么事情，或是偷看别人的手机？
1: 我不会偷看别人的手机，我绝对是不会偷看人家的手机，我会看人家在干嘛。
0: 我会偷看别人手机的影片。

0: 片。
1: 可是我不会一直看着，
2: 我会被公审吗？
1: 我今天早上吃早餐吃完的时候，我就是看到我坐我后面的女生在，就是她就放着嘛，放着在吃啊，她荧幕就很亮，所以就是我不是
2: 会看到，
1: 对，她也没有不想让我看到，我就看到她在听妈妈，就是在看妈妈木的那个最新一集的 Killing Voice， 请你们去听，他们真的是好会唱歌哦，唯一追随他们。
2: 那你应该要去跟他搭话。
1: 我就你知道吗？就是很骄傲，就是很骄傲，
2: 是，
1: 就是我
2: 觉得有粉丝，
1: 身为他们的粉丝，我很骄傲，
2: 就暗中说你品味真的太好了，
1: 真的就是觉得你懂。
2: 反正就是有时候在那种，比如说在某一站下车的人，你会想象他可能要去干嘛？
1: 哦，会啊。
2: 反正就是可能中山，你肯定去逛街嘛。
1: 哦、对。
2: 然后如果在台大医院站下车，就想说怎么了？
1: 就会想要知道他是要去看病还是要去看人？
2: 对，或者是他只是想去228公园散步。啊、哦，
1: 不知道，我就会很就是，如果看到在看书的人，我会觉得他很棒。你懂吗？
2: 现在在捷运上看书的人很稀有了吧？
1: 对，欸，可是我觉得越来越多，欸，
2: 真的，
1: 啊，就算不看实体书也会看电子书，
2: 拿着阅读器，
1: 对啊，就觉得好棒哦。
2: 你拿着阅读器跟他敲那个 HiFi， 用阅读器跟他 HiFi，
1: 把我的那个我的书单 AirDrop 给他。
2: Hello， 或许你会对我的书单有一点兴趣。
1: 没错，就是这样子，
2: 这感觉跟我们之前那个社会观察家那一集
1: 有
2: 点像。哦，有
1: 一点，对对对，
2: 就是八卦也算是一种观察吗？
1: 我觉得是，欸，
2: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不为人知的角度观察这个人，啊，
1: 对对对。可是有时候就是你听到别人在车厢里面大讲话，因为就是捷运就很大声啊，然后他们就会需要放大他们的音量来讲话，但他们有时候会忘记缩小，
2: 是
1: 就会很大声，
2: 然后我就会把我的耳机关静音听他们在讲什么，
1: 对，就会想知道他们是在气什么。可是有一次我听到的一个男性的言论，我真的是快要生气了。不是，我不记得他到底是讲什么，但反正就是他是用那一种很优越的在批评女性，然后就说什么，哦，这女生真的很扣分，我就觉得你凭什么帮他加分扣分啊？
2: 他说很扣分吗？
1: 对啊，
2: 你看
1: 也不看看你自己，
2: 你最扣分，
1: 你自己都不把自己打理干净了，还在那边给人家扣分，
2: 你凭什么讲别人？
1: 对啊，这啊。
2: 你要讲就不要被别人听到，被捷运上的人听到。
1: 我觉得你不能讲，这已经是五根手指头指向自己了，
2: 藏在心里就好。
1: 真的是很可怕，哎，欸，就是我觉得，就是捷运也会通过隧道，会有那个镜子反射吧？你在讲的时候，你看得到镜子，其实
2: 是
1: 他面对，就是站着，然后面对。很可怕。然后我前阵子就是在丹丹的时候，就有一个男
2: 什么，哦，
1: 在
2: 丹
1: 丹吃饭的时候，就有一个男大生嘛，应该是，他应该是补习班的助教之类的。
2: 哦，好细微的观察。
1: 他就是在那边一直讲说什么，很多学生都说什么，他觉得因为他去读离组是因为他不想要背东西，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读理组就是也要背东西啊。你知道他讲话那种啊，他讲话的方式就是很令人讨厌，很，
2: 我好像听过这个故事，欸，
1: 超级优越，大家没有听过。我就觉得你们真的是啊，不要啦，
2: 不要再那个高高在上了，
1: 真的，你只是比学生多读几年的书，
2: 啊，
1: 他们以后也会超越你。他们以后每个都是医生，好不好？
2: 而且我以前每个都是医生，独立组很厉害，
1: 真的，
2: 他们
1: 看
2: 独立组已经很棒了。我之前真的很就是佩服理组大家，欸，
1: 真的，
2: 就是你们怎么有办法又读物理化学，然后又读社会科啊？
1: 他们的社会课好像都不用特别读就会了，
2: 啊，就是很像他们原生的东西啊。那为什么我的自然课不是原生的呢？
1: 对啊，然后我的社会课还要读得很吃力。
2: 对，我用尽了全力，结果那只是他们就是读的东西一小部分，
1: 塞他们的牙缝。哎，
2: 我刚想到，就是你说到补习班，我之前有去补习班打工一小阵子，然后就是助教那种，帮他们看订正啊，然后盯着他们上课之类的东西，但是我上没多久，而且我去的时数也是非常的少，我就受不了了，因为我觉得台北小孩好辛苦呀。
1: 我之前也有去，就是我一直都蛮想要在补习班打工的，就是那个年纪的小孩可能会觉得

0: 这我比较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我有去面试一间要打电话了，他说
1: 打电话的那种，
0: 我一开始不知道他是要打电话那种，反正他就说你这个表填一填之后啊，我跟你说你明天什么什么时间去这个地点，在北车附近，然后呢，我就从我学校从学校搭公车过去一个多小时，超远的，然后呢。去他就开始教我打电话的技巧，然后还给我一大张单子，就写你等一下就打这打几通电话我听听看，然后我讲他说哦你的怎样怎样还不错，那你就是多练习什么什么，可是他里面他讲的内容那个要推销的店就是店房的内容，我觉得很像邪教，
1: 是哪一种他会问什么问题，
0: 就我不知道他们的电话都是从哪来的，然后就说请问你是谁谁谁爸爸妈妈吗，然后对方可能就会觉得
1: 你怎么知道
0: 有电话这样子，然后还要骗他们，就说什么哦是就是之前小朋友有在有过电话什么什么，
1: 不是有些会是学校卖给补习班，
0: 我就觉得真的是很下流，真的不要好
1: 不
0: 好，不
1: 要再赚这种脏钱的啦，
0: 真的，我前阵子我在这个暑假一个月内，我收到了两次诈骗的讯息，都是我的资料被卖出去，我就觉得很糟糕。
1: 好吧，那我接到这种电话，通常都是我自己白痴。
0: 我没有接到电话，他是
1: 留下那个，
0: 他是寄 email 跟我说你的这个什么配送的货
1: 到了，
0: 这样对。然后想说，可是这个我没有买这个，而且可是他的名字、电话什么都对，地址不对。你们如果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资讯，你可以先上网查一下。不要落入诈骗网，
1: 我之前还一天到晚担心就是我的手机被骇客入侵之类。
0: 第二个诈骗
1: 中毒
0: 很可怕，第二个诈骗的就是因为我有买过，在那一间店买过一件衣服，比如说299好了，然后前几天他就连寄了两封，就说有重复扣款的情形，应该是诈骗。他如果有扣款，我的手机也会通知我，但我都没有收到通知。诈骗真的是，我不管你
1: 脑袋很清楚，
0: 我不管你到底是有多辛苦，人家的钱也很辛苦赚，哎，好不好？不要再做这种肮脏事了。诈骗的人也没有在听。
1: 对，
0: 从讲八卦讲到
1: 诈
0: 诈，
1: 讲到骂诈骗集团。
0: 遇到任何连接都不要乱点。
1: 对，而且就
0: 要加客服都不要乱加。
1: 我想就是有些网站的广告会跳出来，然后跟你说，就是你如果再不怎么样，就是他的那个广告会很像是你的弹出式警告那种形式。然后我就有一次看到就很紧张，结果过没多久发现，就是那一阵子过后，我就一直很担心我的手机被我手机中毒水。但没多久我就发现那居然是一个就是广告的形式，
0: 真的是很糟糕，真的。
1: 结果到时候在骂人。我的语速是不是需要改善？
0: 没关系啊，
1: 好啦，反正没几个人在听。我们应该要做一些 reels 啦。
0: 好啦，我会给你音档。
1: 好，就
0: 是
1: 这样。
0: 我也
1: 是
0: 有一直被催。你们不是要剪 reels 吗？
1: 对，
0: 好啦，
1: 好啦，最后一首歌听庸俗救星的，那就恭喜。
0: 恭喜恭喜！下礼拜同一时间
1: 继续收听《台这会》，
0: 我是爱丽丝，
1: 我是 Sunny，
0: 拜拜
1: 拜拜。
0: 就算不是首，就算不是首播，也可以听重播。
1: 对，也可以
0: 管你要什么时候听都可以，
1: 也可以去商浪听啊，也可以去 Spotify 听、啊，
0: 或者是那个 AM，
1: 或者是电台的官网啊。
0: 对对对 对, 對，
1: 电台官网跟商浪对我们来说最有用啊。
0: 求求，
1: 超现实，
0: 谢谢谢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要带大家一起回顾的是帽子歌后凤飞飞在1976年所发行的第21张个人专辑《枫叶情》。这张唱片收录了由林青霞与邓光柔所领衔主演的同名电影《枫叶情》之中的主题曲与插曲，在当时可是红遍了大街小巷。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由凤飞飞所演唱的《枫叶情》。

《枫叶情》这部电影描述的是一位富家子弟与平凡女大学生的相爱，但因为男方的家人认为双方家世悬殊而阻挠，迫使他们私奔到乡下结婚的苦恋故事。凤飞飞对这首歌的情感掌握以及声线发挥的婉转柔和，将爱情展现得十分刻骨铭心。而这首歌的作词者林煌坤也曾写过凤飞飞的成名曲《祝你幸福》。在那个年代，国语歌曲不是描写情爱，就是歌颂家国，但共同的特征就是不怕直白，更不怕露骨。这首歌就是很成功的典范，怀旧的旋律

0: 与搭配经典的电影情节，令人回味无穷。感谢您今天的收听，美好时代就是现在，新交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

城市的步调不曾停下，但事过境迁后，还听得见心跳的清晰吗？故事被留在过去，心意却还存在于生活的角落。

如果我们把文艺复兴比喻成一座剧院，而这群创造出绚烂作品的天才是演员，那么建造起这座剧院的出资者是谁呢？雇佣这群艺术家的人又是何方神圣？文艺复兴背后最强大也最致命的无冕之王麦迪奇家族。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家族如何在乱世中从最受人民爱戴的家族演变成遭到驱逐出城的下场，最后渐渐淡出佛罗伦斯，离开金碧辉煌的宫殿，离开佛罗伦斯人民的爱戴。但这个浩荡的家族虽然落魄了，却又将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家族收藏宝物默默在历史上保存下来。如果没有乔凡尼、科西莫、洛伦佐等人的开创与支撑，我们今天可能就无法看到那些在博物馆里珍藏的宝物。而如果没有整个麦迪奇家族，或许曾经璀璨的文明也很难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这个家族不断创造出那个时代的辉煌，也在最后保留了所有的一切。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当最耀眼的时代离开后，麦迪奇家族还有能力延续整个时代吗？1492年4月8日，豪华者洛伦佐在他的别墅病逝，享年43岁。这个噩耗让整个佛罗伦斯都陷入了震惊与悲哀。相传那天的天空出现了彗星，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被闪电击中，人们说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当洛伦佐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身边的那些艺术家命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上一集提到两位主角波提切利

和米开朗基罗，他们的人生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极端。在洛伦佐死之前，佛罗伦斯又再度陷入宗教狂热。一位名叫萨佛罗纳罗拉的修士掌控了权势，他是被麦迪奇家族邀请到佛罗伦斯布道。这位修士也有个绰号叫做疯僧，他主张简朴，认为花那么多钱在艺术上是不对的，他觉得那些感官享受都是降低道德的东西，也谴责当时的商人在艺术品上挥金如土，很不怕死的直接骂他的赞助家麦迪奇家族，批评顶头上司罗马教皇。萨佛纳罗拉还说自己可以直接跟上帝交谈，他预言意大利会有战争，麦迪奇家族会衰败。在他布道的两年后，洛伦佐也真的因病过世。但其实洛伦佐在百花大教堂刺杀案之后身体就一直不好，有人说他的死因是因为家族遗传的痛风，也有人说他是被萨佛纳罗拉咒死的。总之，洛伦佐的死震动了整个佛罗伦斯，甚至影响全意大利。麦迪奇家族的接班人就是洛伦佐的长子皮耶罗二世，他不像爸爸那么有领导的魅力，又懂得政治手段，无法维持各种势力之间的恐怖平衡。爸爸过世之后，接连遇到一连串倒霉的事件。当年在参与帕奇阴谋的教皇过世之后，洛伦佐就跟新任的教皇英诺森八世打下非常好的关系，本来以为至少可以帮家族拉了一个很硬的靠山，没想到教皇英诺森八世跟洛伦佐在同一年也离开人世。佛罗伦斯的广场上又有疯狂的僧侣整天布道骂麦迪奇家族，指控他们奢靡浪费。这时候麦迪奇家族的内部也开始各自盘算着抢着上位，没有人站在皮耶罗二世这边。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亲门踏虎的来到佛罗伦斯，本来就没有什么兵力的麦迪奇家族吓得逃出城。佛罗伦斯人民知道之后气得跳脚，认为这个继承者太懦弱，于是在萨佛纳罗拉的领导之下冲进麦迪奇家族的宫殿洗劫一空，并且把最后还留在佛罗伦斯的麦迪奇族人全部赶出佛罗伦斯。皮耶罗二世再也没有回去佛罗伦斯，虽然曾经试图以武力抢回佛罗伦斯，但是都失败，在最后一场战争中亡故，享年32岁。那当年麦迪奇家族供养的艺术家、哲学家、诗人、文人呢？波提切蒂跟他的作品呢？米开朗基罗呢？他们强大的靠山走了，家族又是一堆扶不起的阿斗。萨佛纳罗拉诅咒麦迪奇家族的奢侈，谴责艺术就是罪恶。他发起了著名的虚荣之火，要求市民把所有的化妆品、华丽的服饰以及异教的画作全部扔进火里烧掉。失去洛伦佐庇护的波提切利竟然也相信了狂热修士的话，在虚荣之火中亲手把自己过去许多幅神画扔进了熊熊烈火之中。还好那幅春和维纳斯的诞生当时藏在麦迪奇家族郊区的别墅里，躲过了文化浩劫。而波提切利晚年穷困潦倒，因为信仰再也画不出那些美丽的女神，最终在孤独和遗忘中死去。那米开朗基罗呢？洛伦佐的死对米开朗基罗来说是很沉重的打击，据说他哭了好几天，甚至无法面对麦迪奇宫殿里的空房间。他离开了宫殿，回到自己的家里，但是洛伦佐当年灌输给他的那些哲学思想、对力量的追求深深烙印在他的灵魂里。几年之后，米开朗基罗雕出了震撼世界的大卫像，在那之后不久就被召唤到罗马，在西斯汀大教堂的穹顶上创造出创世纪。无论米开朗基罗之后走得多远，无论他后来与麦迪奇家族那些继承人发生了多大的冲突，他永远记得那个在雕刻花园里拄着拐杖告诉他老法翁应该缺一颗牙的中年男人。晚年的米开朗基罗回到佛罗伦斯，为麦迪奇的陵墓设计并雕刻了著名的日、夜、晨、暮四个雕像，在那里为他的恩人豪华者洛伦佐雕刻了一尊静静冥想的坐像，那是米开朗基罗对洛伦佐最深的感谢与致敬。

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18年发行的经典抒情神作《The Truth Untold》，这首歌收录于《Love Yourself》系列专辑的第二张《转 Tear》，由 Vocal Line 的金硕珍、朴智敏、金泰亨、田佑国四位主唱演唱。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意大利的一个凄美的传说。相传曾有一个外表丑陋的男孩独自在城堡里，因为害怕被世人嘲笑，所以都一直戴着一张冰冷的面具。直到有一天，一个贫穷的女孩闯进了他的花园，偷偷摘了他的花。男孩一开始很生气，但后来发现女孩是为了拿花去卖钱，希望可以换取面包。看着女孩疲惫的背影，男孩也渐渐爱上了女孩。但他看见镜子里丑陋的自己，不敢现身，决定在花园里为女孩培育出世界上最美丽、最独一无二的花朵。等花开，女孩再来的时候，就把花送给她。然而，当花朵盛开，女孩却再也没有再出现。男子走出城堡，才发现那个贫穷的女孩已经在寒冷的冬天里死去。他非常的后悔，如果当时能有一点点的勇气，结局是不是就会变得不一样？防弹成员曾说，这首歌也是他们内心的写照。在镜头面前，他们永远会展现最完美、最闪耀的一面。他们害怕若有一天褪去光芒，被大众看见平凡的灵魂或不完美的一面，是不是就有可能不再受到爱戴？他们无法摘下为自己创造的面具，即使可能活在谎言之中。歌词里的这份压抑与心痛被四位主唱诠释得淋漓尽致。

0: 止。 The truth untold 也像是他们说不出口的真相，苦乐参半的告白。在麦迪奇宫殿的那几年，十多岁的傲慢少年来不及对洛伦佐表达感谢，直到洛伦佐猝然离世，直到佛罗伦斯陷入火海，成了米开朗基罗灵魂深处那份永远无法传递的真心。当他晚年再回到佛罗伦斯时，在麦迪奇陵墓前把所有对洛伦佐的谢意一刀一刀凿进石头里。这就是艺术家诠释宿命的方式。波提切利把他的真心丢进大火里化为灰烬，再也回不到细致的作品里。米开朗基罗把他这辈子的感谢和遗憾封进大理石的冥想中。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星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0: 上一段我们提到，豪华者洛伦佐过世后，麦迪奇家族像失了灵魂。继位的长子皮耶罗二世昏庸无能，面对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大军，他竟然未战先降，这把火彻底点燃了佛罗伦斯市民的愤怒。1494年，愤怒的民众包围了宫殿，麦迪奇家族被狼狈地驱逐出境，财产被没收，甚至连名字都成了禁忌。那被佛罗伦斯驱逐的麦迪奇还有可能再回来吗？当时所有人都摇头，他们流亡在威尼斯、罗马，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被驱逐出境的几天后，有几位家族成员被特赦返回佛罗伦斯，其中一位也叫洛伦佐，人称平民洛伦佐。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一直提到洛伦佐这个名字，但这位平民洛伦佐是豪华者洛伦佐的表弟，两个人相差14岁。豪华者洛伦佐还在世的时候还算是蛮照顾这位表弟的，不过两人在帕奇阴谋之后关系破裂。因为帕奇阴谋之后，豪华者洛伦佐家里其实曾经快要没钱，所以跟表弟家借过，但是迟迟没有归还，其实是因为家里快要还不起。最后两个当家的洛伦佐还打过官司，所以这两个洛伦佐感情不太好。虽然一直都是麦迪奇家族的人，不过也因为两家关系不太好，中间其实也没有太多来往，大家各自过各自的生活，一直提到相同的名字，希望大家不要被搞混。那这位平民洛伦佐曾在19岁的时候被派去法国辅佐当时国王查理八世登上王位，这位法王就是后来入侵佛罗伦斯的法国国王。当时平民洛伦佐曾经送给法国国王的礼物就是波提切利画的但丁诗集插图，而他再次跟法王见面时又请波提切利画更多插图送给法王查理八世。平民洛伦佐希望借此可以换到自己的政治地位。至于前面提到为什么法国会突然跑来攻打意大利，其实是因为法国国王想要拿到那不勒斯的国王头衔，因为他认为自己才是正统的那不勒斯国王。这个那不勒斯王国又是什么呢？那不勒斯是位于意大利南部西海岸的一个重要港口历史古城。在15世纪末的文艺复兴时期，那不勒斯就是这个王国的首都，统治着整个意大利半岛的南部。所以其实光是一个意大利就有非常多个小国家小城邦。那不勒斯这块土地是当时地中海最富裕、人口最多、文化最繁荣的中心之一，掌控着地中海贸易的航线。也因此这片土地成为欧洲各大强权如法国、西班牙争相抢夺的肥肉。引发意大利战争的导火线就是当时那位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因为拥有安茹家族的血统，觉得自己才配拥有那不勒斯王国的王位继承权，所以他挥军南下，目标是为了攻打那不勒斯，而佛罗伦斯只是他路过的其中一站。简单来说，那不勒斯在当时是一个实力雄厚、地理位置绝佳的南部大国，他的王位直接引爆了搅乱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意大利战争。所以说法国国王的目标根本就不在佛罗伦斯，他本来也没有要攻打佛罗伦斯的意思，结果皮耶罗二世丢下佛罗伦斯就落跑了，还害家族被佛罗伦斯的人民讨厌。就在法国通过米兰前往南部移动，要去那不勒斯的时候，中途经过佛罗伦斯，想说顺便进去坐坐，哪知道麦迪奇家的大主人皮耶罗就吓跑了。而曾经辅佐法王顺利登上王位的平民洛伦佐就提议要跟法王合作，希望自己

能够掌控管理佛罗伦斯。霸王当然也没问题，反正他这趟来意大利本来就不是为了佛罗伦斯。于是法王就离开佛罗伦斯，匆匆赶往南部，去那不勒斯当国王。平民洛伦佐想说机会来了，先是极力撇清跟麦迪奇家族的关系，甚至把自己的家族姓氏拿掉，也把家徽上的六颗球抹去。但佛罗伦斯不只有他想要当王，由豪华者洛伦佐举荐进来的佛罗伦斯步道的疯狂修士萨佛纳罗拉，还有前几集我们提到帕奇阴谋的帕奇家族也想掌管这里，大家都极力否认跟反对与麦迪奇家族的关系，整个城市开始兴起一场反麦迪奇运动，而这几个大势力也开始暗中较劲，谁都想要得到佛罗伦斯的掌控权。最终修士萨佛纳罗拉赢了，他预言意大利会有战争，麦迪奇家族会衰败等等的事迹都一一实现，人民相信他真的有跟神对话的能力，也相信在不久之后的西元1500年就是世界末日，必须赶快得到神的救赎才能上天堂。萨佛纳罗拉上位之后，平民洛伦佐也只能离开佛罗伦斯，躲在自己的庄园中避免政治斗争，直到1503年去世。当时的佛罗伦斯经历乱世，虽然曾经创造出璀璨的文明，但因为权力的争夺、政权的变化，进而爆发一波一波的战争，许多文明也因此葬送在那堆火海之中。

0: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耐心等是为了心动那一刻。
1: 前一段我们在讲述麦迪奇家族如何被迫离开佛罗伦斯，接下来我们要来聊聊当年百花大教堂刺杀案发生的17年后佛罗伦斯政局惊天动地的大风吹。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麦迪奇家族当时的掌门人皮耶罗二世因为对应失当屈辱投降，激怒了佛罗伦斯市民，结果整个麦迪奇家族被愤怒的民众驱逐出境。除了刚刚提到的修士萨佛纳罗拉外，还有当年被抄家灭族驱逐出境的帕奇家族，也在这个时候有机会重返佛罗伦斯，而且还参与新政府的执政。其实换个角度想，一个开银行的富商，又是蓝血的世家贵族，怎么可能说灭掉就灭掉？家族里的一些人脉或是后代，还是有机会可以茁壮起来，难怪古代会有株连九族，要灭就要灭干净。好，那因为欧洲没有这个做法，所以刚被逐出去的麦迪奇家族也是这样很快就重新茁壮起来，但那是后面一点的故事。帕奇家族回到佛罗伦斯就开始展开复仇计划。当年麦迪奇家族因为百花大教堂刺杀案跟帕奇家族发生很大的冲突，麦迪奇家族为了羞辱帕奇家，特别请来大艺术家波提切利，在执政官宫的墙面上画下了那些被处死的帕奇家族成员吊死的惨状，作为永久的警示。结果就在帕奇家族重掌大权后，立刻动手把那面记录着百花大教堂刺杀案充满家族耻辱的墙面彻底抹去，洗刷的不留痕迹。他们试图用这种方式告诉世人，麦迪奇家族建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帕奇家族才是最后的赢家。但是我们刚刚说了，欧洲没有诛九族这件事，连帕奇家族都能离开又回归，强势的麦迪奇家族怎么可能就这样没落离开历史的长河呢？而且现在世上还有这么多因为这个家族而流传下来的珍藏艺术品，所以这个家族最后还是有回到佛罗伦斯。但如果要理解麦迪奇家族如何从1494年的流亡深渊中爬起来，我们必须把目光从佛罗伦斯移开，投向南方的大城市罗马。被驱逐后的麦迪奇家在意大利各城邦之间流浪了将近20年，在这段看似绝望的岁月里，豪华者洛伦佐的次子乔凡尼·迪·麦迪奇为全家族带来希望。这次麦迪奇家族卷土重来，也正式从一个财阀世家转变成真正有勋爵封号的贵族。回到当年豪华者洛伦佐还在世的时候，他有很多个孩子，也因为他有很多孩子，每个孩子走上不同的路，带着这个姓氏继续延续下去。第一个长子皮耶罗二世就是后来的那位继承人，落荒而逃，害最后全家族被驱逐出境。第二个儿子乔凡尼，对，他儿子也叫乔凡尼，跟那位开麦迪奇银行让整个麦迪奇家族开始大富大贵的乔凡尼同名。很奇怪，他们都很喜欢叫同样的名字，而且只要是叫这几个名字都会有一些伟大的贡献，像洛伦佐啊、乔凡尼啊、朱利亚诺啊、科西莫，这是有什么固定魔力是吗？还是是后代的人给他们乱取的啊？超酷的。好，洛伦佐的次子乔凡尼这个人很重要，他就是后来的教宗梁十世，因为他家族再度有机会回到佛罗伦斯。第三个孩子朱利亚诺也很重要，我的天，又同名，跟洛伦佐自己亲弟弟同名耶，就是在百花大教堂被刺杀的那位。好，这位朱利亚诺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人物。除此之外，洛伦佐还抚养了他弟弟朱利亚诺的私生子，我的天啊，我真的很怕搞混。总之，麦蒂奇家族表面上虽然被驱逐了，但洛伦佐的孩子们够多，也为家族要再度复兴铺了另一条路。乔凡尼成功当选为教宗，就是今天历史上著名的教宗梁十世。这次这位梁十世不打算仅仅只是复苏家族，他希望麦迪奇家族能够世袭的掌控这块土地。以前麦迪奇家族再有钱，名义上都只是共和国里面很有钱的人民，但现在他们家族已经出了一个教宗。在那个宗教信仰大于一切的年代，教宗就是代表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拥有调动全欧洲政治资源甚至组织军队的绝对权力。梁十世在罗马一上台，就立刻动用

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但实际上他在当选教宗的前夕已经透过教廷的力量布局，强行用武力撕开佛罗伦斯共和制的大门，将麦迪奇家族重新推回佛罗伦斯。诶，对，话又说回来，那帕奇家族呢？很遗憾，在教宗国与帝国军队钢铁洪流面前，他们在共和国内部的

但艺术就这样被牺牲掉了。紧接着精彩的地方来了，1523年麦迪奇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儒略德麦迪奇由洛伦佐抚养他亲弟弟朱利亚诺的私生子也登上了教宗的宝座，就是教宗克莱蒙七世。十年内这个家族连续出现两位教宗，让麦迪奇家族的实力膨胀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他们不再需要讨好佛罗伦斯的人民来掌控这块土地，因为背后就是整个天主教世界最高的权威。但是佛罗伦斯这座城市有着数百年的共和传统，市民们的协议里早就留着对独裁者的憎恨，加上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兴起，麦迪奇家族想要占据整个佛罗伦斯其实就没有这么顺利了。1527年洛伦佐亲弟弟朱利亚诺的私生子教宗克莱蒙七世因为在罗马加入反对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联盟，导致查理五世的佣兵愤而攻陷并洗劫罗马，佛罗伦斯人民抓住这个机会发动起义，又把麦迪奇家族赶了出去，重新恢复共和国。这一次共和国维持了三年，在这三年里佛罗伦斯甚至还请来了米开朗基罗来修筑防御工事，准备与麦迪奇家族生死一战。然而此时麦迪奇家族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会培养艺术家不好战单纯的商人世家了，在罗马被围困和羞辱的教宗克莱蒙七世最后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低头，并且在波隆纳达成密约，皇帝派大军帮麦迪奇家族攻打佛罗伦斯，但作为回报教宗要为皇帝加冕。这场军事武力换取家族政权复辟的政治交易彻底改变了佛罗伦斯的命运。1529年在佛罗伦斯惨烈的围城战正式爆发，这场战役长达一年，最后在饥饿、瘟疫与叛徒的背叛下，1530年佛罗伦斯共和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被迫投降。这一次麦迪奇家族的回归性质也彻底改变了，过去科西莫洛伦佐时期还会小心翼翼地保留共和国，自称第一公民，即使这个共和国只是表面躯壳，但这一次麦迪奇家族回归却摧毁了这道平衡，也见证了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迹。刚刚前面提到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治权遍及全欧洲各地且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下欧洲的霸权君主，他的治权横跨欧洲许多国家，所以被称为第一个全球的帝王。麦迪奇家族也跟许多历史上著名的君王一起在那个时代里经历了不少重大事件，例如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也是在这几年内发生的。随着佛罗伦斯共和国消灭，麦迪奇家族重掌大权，为了斩断佛罗伦斯的共和幻想，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在1532年颁布了诏书，正式废除佛罗伦斯数百年来的共和体制，并且册封麦迪奇家族的成员亚历山德罗迪麦迪奇成为第一任佛罗伦斯公爵，家族取得了佛罗伦斯公爵世袭的地位。从此麦迪奇家族从银行家与共和国公民转变为地方君主。公爵这两个字是一个很大的分水岭，它意味着麦迪奇家族的统治从此获得了欧洲封建法律的正式承认，他们的权力不再来自于佛罗伦斯市民的选举或爱戴，而是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封赏，他们的权力不再是任期制的，而是世袭，神圣且不可侵犯的。从那一天起，佛罗伦斯正式从一个市民共和国堕落成一个君主制国家。

0: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俊独唱的 solo 歌曲 Epiphany， 于2018年8月10日以正规专辑 Love Yourself 系列中最后一张节 Answer 的 intro 曲和回归的预告片公开。这首歌曲也为 Love Yourself 系列画上句点，核心主旨为学会接纳并爱自己。在防弹设定的世界观中，这首歌也在故事线扮演了关键的转捩点。这个世界观非常厉害，也设定得很缜密。如果对防弹有兴趣的话，可以借由有在故事线里面的每张专辑 MV 去寻找这个故事的线索。这首歌曲的主旨藏在旋律、歌词甚至是 MV 的画面中，每一个环节的设计都与这首歌的核心环环相扣。描述总是在迎合甚至隐藏真实的自己，却在内心风暴与挣扎后明白最应该去爱的人其实是自己。歌词里 I'm the one that should love in this world 也成为这张专辑系列中关于爱的最终解答。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时间来到16世纪，我们继续看看得到真正贵族认证的麦地奇家族，有了贵族头衔之后，如何继续在佛罗伦斯缔造新世界。首先，这位受封麦迪奇家族爵位的亚历山德罗·迪麦迪奇成为麦迪奇家族的第一位公爵，但他是位暴君，荒淫无道，在没过几年后就被自己远房的堂弟洛伦奇诺给刺杀了。而亚历山德罗公爵只有一个4岁的私生子，佛罗伦斯的共和派残党一阵欢呼，以为共和复兴的机会又来。

城市里的元老院也打着如意算盘，想要扶植一个傀儡，好让他们可以重新执掌政权。于是他们选中了一个当时年仅17岁，长期生活在乡下，看起来羞怯木讷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柯西莫一世，对，又同名，所以他叫柯西莫一世。我真的爱死历史了。柯西莫一世的爸爸是当时广为人知的雇佣兵，也是麦迪奇家族的第一位雇佣兵队长。他的妈妈是出自麦迪奇家族的其中一位小姐。元老院以为这个17岁的青少年什么都不懂，可以任人摆布。但柯西莫一世一坐上公爵宝座，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招募军队，在一场战役中击退那些试图反抗他的共和派流亡贵族联军。他把叛军首领全部在领主广场上公开斩首，他用鲜血告诉所有人，新时代的秩序由我说了算。柯西莫一世知道公爵这个头衔虽然合法，但他的统治范围仅限于佛罗伦斯和周边的一些小土地，在强敌环伺的意大利半岛，他必须变得更强大。于是他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扩张与改革。他有一些伟大的军事成就，征服了佛罗伦斯数百年来的宿敌，整个托斯卡尼地区几乎全部落入麦迪奇家族的囊中，有国土，有军队，有绝对的铁腕统治。柯西莫一世的野心瞄准到了更高的荣誉。1569年，经过长期复杂的教廷外交与利益交换，教宗颁布了诏书，正式册封柯西莫一世为托斯卡尼大公。大家请注意大这个字，在欧洲爵位的体系里，大公的地位高于普通的公爵，仅次于国王。这意味着麦迪奇家族正式与欧洲最古老的王室，例如法国的波旁家族、哈布斯堡家族等，是平起平坐的。为了配合这个新身份，柯西莫一世彻底改变了佛罗伦斯的城市空间。他嫌原本的执政官公不够气派，直接把家搬了进去，把共和的权力象征变成了他私人的皇宫。他的夫人埃莉诺拉买下了阿诺河南岸的碧提宫。柯西莫一世又下令建造宏伟的波波里花园，并委托建筑师瓦萨里建造一条跨越阿诺河连接旧宫与碧提宫的空中走廊，瓦萨里走廊。这条走廊的政治隐喻也蛮强烈的，统治者不需要降临到危险的街道上与平民接触，他们可以在高高的走廊上俯瞰众生，自由地在办公室与皇宫之间穿梭。这也是麦迪奇家族在佛罗伦斯这片土地下君主制的具象化表现。这个家族正是从超级有钱的富豪财阀家变成高高在上的世袭贵族。麦迪奇家族完成了从平民到大公的身份转变，又面临着下一个微妙的挑战——正统性。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全欧洲的人都知道，麦迪奇家族就是从一个银行起家，身上没有蓝血的家族，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世袭大公。其他古老的欧洲皇室心里一定还是看不起他们的。同时，佛罗伦斯市民心里那股对共和的怀念，依旧像灰烬下的火星一样，随时可能复燃。单靠武力与恐怖统治是无法维持长久治安的，要让权力真正环绕在家族里，必须征服人们的脑袋，重写历史的叙事。而麦迪奇家族最擅长的是什么？就是运用艺术。当乱世结束，生活回到平稳的富裕时，这个家族的主意又回到艺术身上。在共和国时期，麦迪奇家族赞助艺术是为了展现公民的德性，讨好大众。但在大公国时期，艺术变成了纯粹宣扬国家的机器。柯西莫一世创办了迪亚诺艺术学院，把全托斯卡尼最顶尖的艺术家纳入国家体制管理。他御用的文人与艺术家就是乔尔乔·瓦萨里。瓦萨里不仅帮他盖了乌菲兹美术馆和瓦萨里走廊，还撰写了《艺苑名人传》。在这本书以及大公国时期的无数壁画中，历史被重新编排了。在瓦萨里的笔下，文艺复兴之所以会发生，文艺复兴的三杰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之所以能够创造奇迹，全是因为麦迪奇家族世世代代的英明赞助。麦迪奇家族被塑造成艺术与文明的救世主。在旧宫的500人大厅里，瓦萨里画下了巨大的壁画，歌颂柯西莫一世征服锡耶纳的伟大功绩。画中柯西莫一世宛如神明将士，头戴桂冠，接受臣民的朝拜。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那面被帕奇家族抹去的墙吗？在大公国时期，麦迪奇家族已经不需要再用那种粗暴的吊死鬼壁画来羞辱政敌了，因为当年的帕奇家族、斯托奇家族等反抗者

早就已经变成了大功坐前俯首称臣的臣子，或是彻底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麦迪奇家族把整个佛罗伦斯变成一座歌颂麦迪奇家族永恒统治的巨大纪念碑。在圣洛伦佐教堂里的麦迪奇小礼拜堂，用奢华的大理石和半宝石镶嵌，成为了大公们安息的家族陵寝，规模与奢华程度直逼欧洲顶级的王室宗庙。

从1494年被狼狈驱逐，政敌帕奇家族重返城市抹去刺杀历史，到1569年科西莫一世头戴大公皇冠，在碧提宫中俯瞰整座托斯卡尼。这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麦地奇家族完成了阶级飞跃，他们从玩弄民主的银行家变成了制定神圣法律的君主，这不仅仅是头衔上的改变，更是权力本质的异变。这就是麦迪奇家族在1500年代之后的历史走向。他们失去了共和时期那种与市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活力，却获得了稳固、世袭、延续了近200年的绝对王权。当我们今天漫步在佛罗伦斯的街头，看到乌菲兹、旧宫、碧提宫以及那条高高在上的瓦萨里走廊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文艺复兴的巅峰，更是麦地奇家族从平民走向王权的血色足迹。当年豪华者洛伦佐

英年早逝，整个城市因此陷入黑暗的笼罩，风森点燃了虚荣之火，波提切利也因此烧毁了画作，但他曾经被洛伦佐创造出来无条件接纳的环境变成了艺术传世至今的底气，那是任何战火任何诅咒都带不走的财富，至今也继续保护着每一个不被理解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个角落，总会有一个人愿意接纳你所有的不完美，而或许在自己身上的每一个棱角都是灵魂独特的印记。在人生漫长的成长路上，带着自己的底气，不用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也不必在这中间寻找不存在的标准答案。节目到了尾声，城市新意的时空旅行暂时终止，每周四下午2点，晚间10点，周五早上6点，想听听更多关于美的蛛丝马迹，同个时间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微微安。你们不觉得今年的暑假一直在下雨吗？我每次来录音的时候也都下雨，就非常的很不喜欢，因为我暑假其实安排了很多想去的地方，然后我都已经安排好一整天的行程，然后你说下雨，这样子我就不用去了。然后结果没想到现在已经8月20，已经快要开学了，我很难过耶。所以有一天就趁着好天气的时候，我就跟男朋友一起去莺歌玩。对，然后其实我一直觉得莺歌蛮适合朋友或是约会的，因为我们可以捏陶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本来想说我们就选一个地方捏陶，可是我就觉得我会弄得很脏，不想弄很脏，然后我对自己的手作能力我觉得可能会很多状况。所以我最后有看到一个，就是那个老板已经帮你把所有的盘子跟杯子什么都弄好，就看你想要什么，然后你就去拿，拿了之后你就可以在上面画画。所以我后来找到这一间比较适合手残人士的玩法，就是他们已经帮你把陶器做好了，你们只要负责在上面画画，然后画完再交给老板，老板就会帮我们送去烧，差不多2个礼拜后我就可以来拿成品了。我觉得这真的很适合情侣一起玩，因为不用碰那些湿湿黏黏的黏土，也不用担心自己捏出一个很鬼的东西。我那天真的超认真在画画，我画了一个美乐蒂，但真的我高估自己了。我一开始还说，画画而已，应该很简单吧？就是因为它是要先用铅笔打稿，然后再用水彩上色，然后我花了超级久时间，整个过程大概花了三个小时，拜托，我从2点到那边3个小时，已经快天黑了。然后我前几天去拿产品的时候，我直接有点傻眼。我觉得我画得很不错，你知道吗？但是结果拿到成品之后，觉得有点惨烈，因为我原本的那个描边都是用紫，有点蓝紫色，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烧完之后，蓝紫色会变得很像原子笔乱画，就是很多很乱画的笔触。所以我拿到成品，我就觉得 Oh my god， 这是我3个小时的心血嘛，我就觉得有一点难过，怎么会变成这样？因为刚当下画完，我有拍照，然后我就这样对比，我觉得 Oh my god， 还是不要烧好了，不要烧的时候比较漂亮。但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毕竟这是你自己画出来的。留下了很多意外，但是还是有一些美好的回忆，因为你们毕竟一起画画。我们那时候画完就搭捷运前往陶瓷老街，因为现在捷运3线通车了嘛，然后他们在暑假就有一个优惠，就是搭乘3线都是免费到9月前，就是在暑假期间搭3线免费，但是其他线都还是要收费的，所以我们就去了。但是从我家在新店这边搭捷运到陶瓷老街至少也要1个半小时，真的车程很远，还要一直转车，尤其是板南线要转板桥车站那边，我每次去每次必迷路，虽然已经去了2次都还是迷路，它的那个标示太不清楚，每次都找不到在哪里，超烦的。我们那时候到达陶瓷老街的时候已经是6点的时候，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那边没有到很好逛，你会看到很多卖陶瓷的，就是盘子、杯子还有碗，虽然你觉得很可爱可以去买，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家已经很多，所以就不会特别去买，但可以看看。然后还有卖什么，有一些吃的还不错，像饮料跟小吃。我那时候去吃，很喜欢吃那个花生卷冰淇淋，但是我超级无敌讨厌香菜的，所以我一定跟他说我不要香菜，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香菜，不是会有一种味道吗？香菜味，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它会有一种味道，就是有些人会喜欢那种味道，但是我就是很讨厌那个味道，超讨厌的。所以我每次花生卷冰淇淋就是绝对不要加香菜。而且之前不是有那个是多利多子吗？还是洋芋片？然后有出香菜口味的，非常的可怕！天哪，我觉得很恐怖哎，完全没有吃，因为我根本就不会买。但其实我会想试试看味道，但是对，就是我不会自己买，就是别人买，然后我吃他的这样。好像还有陶瓷博物馆，但是我觉得就是展示一些陶瓷品这样，我觉得就是普普，但是可以是一个很休闲放松的一个行程。对，你们可以约会或是跟朋友一起去捏陶这样，这个行程就分享给你们。

刚刚那首歌是派伟俊的新专辑里面的开门曲，叫 Bad Idea， 因为他的专辑就是 Bad Idea。 然后呢，他就是想要巧妙串联独具幽默感的流行文化符号，上一秒当怪盗基德暗中偷腥，下一秒又化身为点子满满的机灵杰利鼠，整体以玩味肆意的口吻融入多变的灵感意象。编曲上身兼制作人的派伟俊，透过富有的弹性的低音 bass 与清脆的鼓点铺底，穿插一些人声还有金属的合成效果，叠出一种歌中歌的丰富层次。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的歌曲风很像周汤豪的有一首歌叫做 Get Real，因为他的歌曲里面的英文有点像是鞋子爆掉可以留，因为他是 shit is about to get real， 然后念很快就变成鞋子爆掉可以留，我觉得很好笑，超级无敌好笑。我就觉得这两首歌的旋律还有一些有点相似，你们可以去听听看。那一样是说 Bad Idea 最主要的作用是为专辑定一个基调，创作是具有无限种可能的，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变成灵感，有时候很糟的决定也可以迎来想不到的结果，不如就大胆尝试，放开想象，或许会得到一些超出预期的美好体验。最近不是七夕情人节吗？

不知道你们过得怎么样。但其实我原本是想要去九份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不是说有台风天会下雨，所以就取消了。想说如果去的话，就算没有下雨，但是天气还是不好，就整个阴阴雾雾的，就很糟，所以就忍痛放弃，选了赶快及时找了一个行程，就是去咖啡厅，这样就我觉得好像也不错啦。对，因为很多餐厅都已经被订完了，所以晚上就没有订餐厅。主要是想去九份的原因是看到很多人都有去，然后觉得感觉很漂亮，因为有一间咖啡厅可以远眺美景，这样往外看，这样子看下去很漂亮，如果是好天气的话才觉得很美。所以我把行程留到可能八月底或九月初，看好不好天气再去吧。那下雨天待在家都在干嘛呢？有时候会追剧，最近看了一部韩剧，是毛骨悚然的恋爱，我觉得超级无敌好看，真的很好看。那是非常律师吴英武的女主角，对。但其实你知道非常律师他之前在出的时候说他2026年会出第二季吗？结果根本就没有，因为我记得男主角去当兵了，但是他也没有，后来就没有消息，就他反而去演了其他部戏，我就觉得有点可惜。不过这部很好看，他演的也超级无敌漂亮。我今天就想跟你们讨论这部的剧情啦。他在讲述有阴阳眼的饭店才阁继承人千如丽，能够看见鬼魂而夜夜无法安眠，就是他某一天遇上了一个追查案件真相四处奔走的热血检察官马康旭，两人决定互相利用彼此的能力携手揭开真相，惩罚作恶的人，并在过程中展开一个很惊悚又浪漫的夏日恋曲。我觉得有一集让我一直在疯狂的笑，就是第四集吧。对，就是女主和男主就是碰到手，因为你知道他碰到别人的手，他平常都会戴手套，因为怕跟别人接触。只要碰到手的话，他那个月就会看到鬼，就是会看到一些过世的鬼，就是也很可怕，跟女主一样有相同的能力。对，然后那个男主到了女主家，就看到了一个小弟弟在他的家，他就问他说那个弟弟是谁，然后女主当然不想跟他讲真相，说那是过世的才是怎么样，所以他就骗他说那个是邻居小孩在他家躲猫猫。然后呢，后面就是开始那弟弟就开始跑来跑去，然后男检察官就以为他只是真的在玩躲猫猫这样。没想到男检察官回到了自己的家之后，突然也看到那个弟弟又出现了，然后就马上打给女主说，天哪，你的邻居小弟弟怎么在我家，跟着我来了。然后女主就到他家，但是呢，那个弟弟就是一直还是在他的身边。对，然后最后呢，那个弟弟引导他们走到了一个森林里面，然后就看到了一个翻覆的车，已经出车祸翻倒了，然后里面打开的那个男生就是那个小弟弟，他已经过世了。所以这时男主才意识到那个小弟弟就是已经过世了，这样跑出来。看到这边又觉得超级难过的，因为就是因为过世的人，所以你才看到他的灵魂在往这样子指引你到案发现场，所以你就会变成第一个报案的人。那车子上里面都是小弟弟的家人，他的爸爸还有那个妹妹，对，就是也好像过世了这样子。然后发生的时候是那个爸爸载着他们一家人出去，然后被卡车，可能那个卡车很有问题，然后就撞上他们，然后他们的车导致翻到外面去，这样过世。我觉得很感动啦，但是我觉得很有趣是这个能力可以说变成柯南了吧，就是你在哪里看到一个人就是已经过世了，然后你是变成第一个，他会因为他的灵魂会指引你到案发现场，就会成为他第一个报案的人，就很像柯南。然后你后面就是要调查真相嘛，就是怎么事发经过，然后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灵魂的出现这样。我觉得这个题材蛮酷的，就是你们可以去看看，感觉是，而且在 Netflix 上现在是第一名或第二名，就是一开始在前后摇摆。对，就是另外一部还是叫做《我的荒唐恋爱》，好像也蛮好看的，只是我还没开始看。但我觉得这部是我暑假看下来觉得最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刚听到的是毕书尽力留下的爱。说到电影，最近我看了一部《爱你至死不渝》，是一个很恐怖的爱情片。一句希望他爱我胜过一切的爱情诅咒，彻底变成了恐怖。

0: 我诅咒。
1: 最近大家都有去看的一部电影，真的是看了很令人不舒服。他的故事在讲述一位男孩叫贝尔，他买了一个许愿柳，然后他可能想说那个许愿柳是在说他折断之后，然后讲出他想要的愿望就会真的实现，但他可能想说可能不会有这种事发生，结果没想到就发生了。但他许的愿望却是他希望尼奇爱他胜过世界上的一切。那愿望实现了之后呢，尼奇开始用一种极端且病态的占有欲深爱着贝尔，然后这份情感浓烈到贝尔无法喘息，甚至变成一连串的血腥灾难，像是尼奇展现出恐怖情人的特质，甚至残忍的杀害对贝尔有好感的朋友莎拉。贝尔惊觉事态严重，试图用各种方式撤回魔法，甚至打电话到那个许愿柳的包装后面的客服电话，但他却得到的答案是说到死之前这些魔咒都不会解除，所以呢都没办法收回这个愿望。最终贝尔在绝望与恐惧之中选择了吞服过量的药物自杀，所以才在贝尔死亡的时候这个许愿才停止。那尼奇也恢复成正常人，他应该也吓到了这些事。当他恢复意识的时候，尼奇看着周遭的惨状和死去的贝尔，直接哭崩溃。但我觉得这个反映出贝尔他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男生，就是他在感情中展现了非常极致的不成熟的自私，这样剥夺了对方的自由。所以呢，他使用了这种超自然的手段，表示他根本不在乎尼奇真正的感受跟想法，这是一个被强迫灌输、符合他期待的一个想象。像是他许愿说，他希望对方爱自己胜过世界的一切，这根本就是恐怖情人吧？世界的一切，他还有家人呢，这是一种很极度自我为中心。然后他在许愿的当下只顾着满足自己想要被爱的渴望，完全没有想过强行扭曲一个人的心智会带来多大的伤害。他虽然最后用自杀终止了悲剧，你知道他一开始是用枪吗？结果他射不下去，所以他选择用吞药自杀，更懦弱吧。就很像觉得把事情玩砸了无法收拾后开始绝望的逃避。对一个清醒过来的尼奇来说，他不仅要承受他人的罪恶感，还要面对自由死去的巨大创伤。然后这个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贝尔自私的愿望，真的觉得很糟糕耶。我觉得在这部剧里面，他的音乐步调是比较缓慢，然后就是会让你觉得突然心有点揪住，然后很不舒服的感觉，尤其是在恐怖情人的桥段出现那边，很让人不舒服。而且当你看完就觉得很荒谬，就是开始觉得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这一部电影最核心的魅力就应该在于极致的浪漫扭曲为极致的恐怖，就在警示爱情寓意，就是用写信的方式说，当爱失去了自由意志，只剩下空洞的躯壳和疯狂。就是贝尔以为走捷径能得到幸福，但却忽略了真正爱的需要双方的尊重与经营，强行扭曲对方的意志，最终只会反噬自己。那如果在现实中控制欲不等于爱，就是很像恐怖情人，像是有人会说，我这么做都是因为很爱你。就是会有些会假借爱的名义要求看对方的各种限制对方啊，还是怎么样，说他这么做都是因为爱你，就是缺乏了尊重，本质上根本就不是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真 blue 幻蓝小熊。
2: 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 Tyson Yoshi 的《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这首歌是他的经典啊。然后 Tyson Yoshi 也在今年的9月5号举办台北演唱会，他也有公布他的嘉宾，因为他台湾的朋友也是很多呢，像是娄俊硕、莫宰阳、Juice Boy 等等，都是他演唱会请来的嘉宾，他们也都是好朋友。我原本以为这首歌会是一个分手，因为你不会一辈子爱上我嘛，结果没想到他说是写给已经脱粉不再关注他的前歌迷一封分手情书这样子。所以虽然他前面有点偏向很抱歉的情绪，然后但他的核心还是在向过去陪伴他的歌迷表达感谢，就是能理解到每个人都会改变，无法强求大家都喜好永远不变，只要彼此曾经有美好的回忆就足够了。你们觉得一段好的恋爱是需要具备什么？我觉得互相尊重很重要，就是尊重彼此的生活、朋友、选择还有界限，不是因为交往就要求对方什么都配合。再来，愿意沟通和解决问题，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吵架其实不可怕，就到后面你们已经热恋期过了，就会很多吵架。那可怕的是两个人都不愿意处理。好的感情是我们一起解决问题，像是沟通，然后怎么做更好，找出解决办法，不是冷战或是吵架就可以解决得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恋爱不可能永远心动。有时候会失望，有时候也会争吵，甚至会怀疑的时候，但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还愿意坐下来说，那我们一起想办法，我觉得这才是真的有在经营感情，就是双向付出，不是只有一个。

人在努力维持这段感情。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保有自己的生活。就是当你真的很爱一个人，你也不是完全到要失去自己，你有自己爱的朋友，有家人，也有兴趣，还有目标。我之前好像有看过一句话，就是说一段长久的感情从来不是两个人融合成一个人，而是两个独立的人在保持各自精彩的同时，重叠出最舒适的交集。我不知道这个时代是还是很多速食爱情嘛，就是看到身边的人很快就在一起，可能也才就几个礼拜或一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太快了。我自己觉得是说，你们要先从朋友做起，然后你们再慢慢的从朋友中可能了解到这个人是怎么样，就是你从你们当朋友的过程中，然后慢慢去熟悉这个人，最后才发展成恋爱关系。我觉得这样的状态才是比较正常的，然后还是可以维持很长久的，不是很快就结束就一个月就分手了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你们会需要在一起，一定是你要够认识这个人，你才可以跟他怎么样相处，你会觉得更舒服，然后跟他经营下去。我前几集的时候有讲到我跟男朋友，我邀请他来当我的嘉宾，然后我们那一集就在讲我们的恋爱故事。对，我们就是已经认识了很久，我们从国小就在隔壁班，然后知道这个人之后，我们国中甚至同班，但是交友圈就是不同，然后反而是在高中分班之后，我们一起放学打工车回家，然后我们每天就是这样聊天，这样聊下来也是经过了一年多吧，也是一年多认识，这样聊过，然后我开始觉得这个人很有趣，然后我很想要进一步的认识他，所以我才主动出击这样。

刚刚听到的是《岩石里的花》，是 GM 邓紫棋的。他在比喻一段不被外界看好、承受种种舆论与现实挑战的真感情，传递出爱情在逆境中依然能发展、坚韧生命力与无悔等待的意涵。那其实我自己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其实一开始跟我男朋友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朋友这样相处，我觉得他可能算是有一点木头，但是呢，就是一开始都会有个尴尬的过程之后嘛，就是刚在一起之后就会有点怪怪，就是尴尬的期间，然后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知不觉就变成正常的情侣关系的，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很有趣。那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别人觉得我可能还没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高冷，然后别人就会不太敢接近我，但其实我只是高人，但是跟我熟了之后我真的超级疯，然后就是很活泼这样子。但我也觉得这种特质在要发展长久恋爱的话很能经营，因为如果我们两个都很无聊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就是枯燥乏味，但是如果我们都很有趣，然后会耍笨，然后会制造出一些很好笑的话题的话，那我觉得这样子有欢乐，这样很能维持一段长久的感情，就是每天都会过得很有趣。

0: 很多人都以为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是在说写给远距离的爱情，结果后面她才说是写给已经结束并成为回忆的关系。
1: 我们有多少人知道，其实《多远都要在一起》根本就不是一首异地恋的歌？大家都误会了，你们都误会了，《多远都要在一起》是一首分手的歌，它只是用了异地恋作为一个题材。是用，就是说我可以适应异地恋，我可以适应跟你之间很远的关系，所以重点来了，所以即使你从此离开我的生命，我还是可以在这里一直爱你。
0: 邓紫棋说，她写这首歌就是你已经离开了我的生命里，但是呢，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如果她没有这样说的话，真的大家都以为是一首异地恋的歌，因为太像了。说到这里，我想我们也可以重新想想看，一段好的感情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觉得爱情不一定每天都要轰轰烈烈，也不是永远都不会吵架，而是在相处的过程里，我们都还能做自己，也愿意理解对方、尊重对方。希望正在恋爱的你可以好好享受被爱，也不要忘了好好爱自己。那还没有找到爱情的你也没关系，我们不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步调，也许那个最适合你的人还在路上，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那不离我要去到位，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习惯应该，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

0: 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
1: 8月27号星期四的下午4点钟，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哇，现在这个即将要到下班时间了，刚刚我看外面其实天气还蛮热的，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等等要下班回家会在户外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哦。虽然说其实也接近晚上了，但是这个太阳还是不小，中午走出去买午餐的时候呢，还是有感受到这个非常这个火热热的太阳，外面的天气哦，真的是气温也是蛮高的。那这个上个礼拜是七夕嘛，农历七月七号是七夕。那不晓得呢，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七夕呢？哇，七夕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节日哦。所以我在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的这首你点的单元，我们今天呢同步也有开放线上 call in， 还有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上面呢也可以点歌。今天的主题就是让你一见钟情的好歌，不管是七夕刚过有没有听到一些很浪漫的歌曲，或是这个听一次呢就是觉得非常抓耳的歌曲，都可以和我们分享。那如果你想要加入线上 call in 的话，可以在等等4点40分左右在聊天室点选我们的这个 call in 连结，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线上 call in。 或是如果你比较不好意思，或是身边这个环境不太适合 call in 的话，也可以到 Instagram 上面去搜寻我们流行现场的节目账号，账号名称是 pop.on.air，pop on air， 或是直接搜寻流行现场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的这个页面。那在现实动态里面呢，就征求大家来分享自己喜欢的歌曲，也许就有机会在等等的这首你点单元听到这首歌曲哦。那我们现在除了同步在频道 AM729FM88.1 现场直播之外，在 YouTube 上面也有影像直播，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的话，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或是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的直播室。那在里面呢就可以看到聊天室，可以和我们分享有没有喜欢的歌曲，可以一起来揭晓一下本周这个华语乐坛的状况。那所以呢，我们事不宜迟，接下来就要和大家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进榜歌曲。这个礼拜我们要统计的歌曲呢，是8月14到8月20号这个礼拜。究竟在这一个礼拜有哪些歌曲呢？首先让我们一起揭晓第10名到第8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Ten， 本周第十名是我们的老朋友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上个礼拜小小掉出榜单，这个礼拜呢又再次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上面，是在第十名。这首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

本周的第九名来自陈华，上个礼拜也是第九名，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首歌是陈华在7月17号推出的第8大洋这首单曲，

Number 8。本周第八名来自李佳薇在7月8号推出的单曲《甲乙丙丁 Strangers》，这首歌曲是在讲让你痛过之后呢，终于能够正视爱情的真相，重新找回自己。来欣赏这首《甲乙丙丁 Strangers》。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8，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八名，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Strangers 这首新歌。那我们刚刚同步也揭晓了本周第十名到第八名的进榜歌曲，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随时掌握华语还有日韩歌曲的最新情况呢，可以到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 在我们的 IG 账号上面每个礼拜都会帮大家更新最新的华语还有日韩的榜单。那如果呢你还想要同步听到这些歌曲的试听的音档的话，可以到搜寻引擎上面搜寻流行现场或是世新华语流行榜世新日韩排行榜，就会找到我们节目的网站页面，在上面呢同样也会帮大家整理每个礼拜世新华语流行榜还有世新日韩排行榜的最新榜单。在上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功能，是你可以在上面试听这首歌曲的30秒的片段，那如果喜欢的话还可以在这个榜单上面直接连接到这首歌曲的 MV， 帮这个歌手呢把他 MV 的点阅刷起来。所以如果想要听听看这个礼拜有哪些新歌，或是你刚刚听到可能没有记清楚他的歌名，但是你觉得印象很深刻很喜欢的话，记得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还有官方网站上面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歌曲。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佳薇的新歌嘛，在七月才刚推出的新歌甲乙丙丁 Strangers。 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到我们的谁是新歌声单元，为大家整理在最近呢有哪一首新歌可以值得推荐给大家呢。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来到谁是新歌声的单元，这个礼拜我们要和大家介绍这首新歌是来自蔡敏佑。哇，我们在聊天室有看到一位听众朋友们叫于珍，他说他最近也在练蔡敏佑的钢琴歌的曲

子。没错，因为蔡明佑呢推出了新的专辑《快乐有时有》。这张专辑在上个礼拜8月21号才推出的，是他的第七张创作专辑。那这张专辑呢，是他在2019年的《变心记》这张专辑后推出之后呢，再次展现一个很具反差的这个专辑哦。因为在《变心记》上面算是他比较反差的风格。那这七年间呢，在前一张专辑到现在，蔡明佑也跨足了典礼主持、舞台剧演出。像其实我就有看过他在几年前演了一出音乐剧，叫做《生命中最美好的五分钟》，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子。那他在这部音乐剧里面呢，除了有演出之外，也有在里面唱哦，毕竟是音乐剧嘛。那时候我就觉得印象还蛮深刻。其实我原本就认识蔡明佑啦，然后在这个音乐剧上面呢，又感觉对他有不同角度的认识，就是他在戏剧上面的演出。除了这之外呢，蔡明佑也有参加音乐竞赛节目。那在这张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呢，他还惊喜的找来了他的妈妈，还有知名的音乐型 YouTuber 姜老师一起跨刀合作很多首歌曲。那这张专辑呢，他想要讲的是快乐有时有，难过呢也有时有，或是期待有时有，遗憾有时有有这样子。那每一种情绪都会来，也都会离开，所以在这些感受成为我们记忆体的滤镜呢，共同拼出了我们生命的心得。那我们总是想要留住好的，赶走不好的，觉得快乐比较值得收藏，难过的事应该要忘掉呢。但是生活其实也不是只有一种天气，不一定这个情绪呢可以永远保留，每一种感受都有存在的价值。所以呢，他就希望可以透过这张专辑快乐还有难过的歌曲穿插摆放呢，让情绪在不同的状态之间可以流动，那也呼应了专辑这个快乐有时有想要传达的意象。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快乐有时有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来自蔡明佑的快乐有时有。

听到歌曲来自蔡敏佑的《快乐有时有》，这个是他在上个礼拜五8月21号才推出的第七张创作专辑《快乐有时有》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4:17，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这最近哦，这虽然说今天天气很热，但是前几天呢，其实很多人都很关心的就是台风，因为原本呢有一个台风一度好像对台湾有点威胁，但是在前几天呢，它的这个路径有调整，所以暂时不会影响到台湾了。这个台风呢就是中度台风沙德尔，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上午8:30已经发布了这个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那台风会在明天最接近台湾，预计是明天中午前后从浙江登陆中国之后就会逐渐减弱，那预估是明天下午就会解除海警。那这个沙德尔明天会移到台湾的正北方哦，所以台湾附近的西南风会更强，中南部的降雨也会更明显哦。那这个除了台风之外呢，今天下午呢，这个各地比方说中南部受到西南风的水汽影响，其实有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那今天下午开始雨势就会逐渐缓和，但是明天呢，因为台风的关系，西南风会进一步增强，所以中南部的降雨就会更加的明显。明天中南部呢会有断断续续的降雨，嘉义以南也会有短延时豪雨的几率。那如果是马祖的话呢，马祖白天的雨势也会越来越多，而且还会有局部大雨的几率哦。所以呢，这个最近比方说我上个假日在南部，那时候南部真的是雨下的非常的大，然后甚至有一些地方呢有传出灾情，就是有淹水哦。所以在中南部呢，这几天好像真的是降雨的这个情况比较明显，不晓得有没有在中南部的听众朋友们。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虽然说台北这天气很热，我们可能是要注意防晒，但是中南部呢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降雨的情况，这个雨如果很大的话还是会有点危险，所以要保持警觉。那出门呢也要记得携带雨具，那如果是在外面开车骑车的听众朋友们的话，就是要注意安全哦。这个下雨之后视线会比较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在刚刚节目一开始，我们已经揭晓了本周第十名到第八名的进榜歌曲。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在这个8月14号到8月20号这个礼拜呢，在第七名到第五名这三首歌，有哪三首歌呢？在我们的榜单上面是新歌，还是已经出现了好几个礼拜的歌曲呢？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七名到第五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7，本周第七名来自黄奇兵在《喜花的榜上是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那么你我要去哪里》。这首歌在本周是第七名，而且它已经连续六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个礼拜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七名。

Number Six。来自派伟俊去年下的那场雪，在他的最新专辑《Bad Idea》当中的歌曲，本周呢下降了四个名次，来到第六名。

从前段班来小幅的下降哦，到第六名的这个位置。那但是他已经连续三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咯，是算是最近蛮多人在讨论的一首新歌，是派伟俊的《去年下的那场雪》。

0: Number 5，
1: 上个礼拜的第六名，这个礼拜杀进前段班来到第五名，来自周兴哲的壳，也是来金来浩这部影集的主题曲。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俊 Patrick Grasco。 我喜欢你。
1: 时间来到了下午4:25，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7名到第5名的进榜歌曲，这三首歌呢也算是在我们榜单上面维持一段时间了，都已经好几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都有听到。那这个除了有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单元之外呢，这个礼拜在

这首你点的单元同步也有开放，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线上 call in 加入我们，所以在等等大约4:40，在我们下一段榜单欣赏歌曲的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朋友们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或是世新广播电台的这个账号，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直播的直播间，在聊天室里面呢有一个 call in 的连结，可以在等等4:40的时候点选这个 call in 连结，并且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然后透过 call in 的方式可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歌曲。那在接通之后呢，我会先请你和我讲一下你想要分享什么样的歌曲，那再来呢就要请你在这个线上稍待一下，等我们回到节目现场呢再来分享这首歌曲哦。所以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 YouTube 直播这个聊天室里面呢和我们分享一下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样子很喜欢的歌曲呢，或是也可以在 Instagram 账号 Pop on Air 流行现场上面和我们分享哦。那接下来要来到本周的世新日韩排行榜了，这个礼拜的世新日韩排行榜采集时间同样是8月14号到8月20号，在这个礼拜呢有哪十首歌曲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呢，一起来揭晓本周世新日韩排行榜。世新日韩排行榜，第10名，米津玄师 Iris Out。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世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

时间来到下午4:33，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了本周世新日韩排行榜的10首进榜歌曲，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呢，这个礼拜有哪些活动可以让大家出去走走，或是到外面晒晒太阳呢？不然前一阵子雨下了好久。第一个活动呢，是在上个礼拜我们就讲过的潮台北，但是呢，在这个礼拜有不一样的活动哦。在这个礼拜呢，这个有特别的一个活动叫做 Jam Jam Asia 亚洲音乐节 JJA。那这个活动呢，会持续用串联亚太的音乐，还有促进跨国音乐交流为核心。今年就集结了台湾、日本、韩国、越南、澳门等地超过80组的音乐人，会在七大舞台轮番演出，从华语的创作、日本的歌曲、摇滚、电子、嘻哈等等不同歌曲的风格都可以在活动当中听到。那今年呢，这个 JJA 特别集结了很多重量级的策展团队，包含邀请黄韵玲担任策展领航人，还有音乐的创作人范晓萱跟五月天的玛莎，还有呢这个不同的这个音乐的工作室的创作者都会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可以看到。那在这个亮点的部分呢，还有一个日本 City Pop 的传奇歌手大冠妙子首度来台，还有告五人会跟五月天玛莎有跨界的合作。所以呢，所有的这个活动哦，都会在这个礼拜有举办。那今年呢，还特别推出了一个跨业的特别企划，会保留去年有一个深夜场域，这个活动哦，今年会再加入其他的不同的 live house 表演，让音乐呢可以从白天一路延伸到深夜，在这个夜间呢，同样有很好的观影体验。在跨业 DJ 演出特别企划呢，也可以让乐迷一路玩到深夜。所以呢，在这个很多活动，其实呢，这之中有非常多是免费可以参加的。这个音乐节不一定需要售票才可以进场，也可以在免费的这个活动里面呢，可以到北流的附近去走走，或者在附近的城市街区去逛一逛。那这个时间就是这个周末，8月29号礼拜六11:30到晚上10点。那如果你想要参加跨夜 DJ 的活动呢，则是在晚上10:30到隔天凌晨3:30。很欢迎这个所有喜欢熬夜或是喜对音乐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在这个礼拜到2026潮台北的活动去听听不同风格的音乐。再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活动呢，是在大稻埕的

永乐广场，从这个礼拜六到礼拜天，这个活动叫做2026本草派对升席未来，是由台北市商业处还有台北市迪化街商圈发展促进会共同推动的，会在这个礼拜六日呢在大稻埕的永乐广场登场。那其实这个活动呢之前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有延后办理哦。

居的这些品牌，规划了很多像是光和聚落，还有室内的升旗七所这个不同的展区，可以让民众走进大道城，用五感去感受传统文化，还有当代生活交织的夏日魅力。这里面呢，除了可以逛逛迪化街，还可以吃东西，也可以逛市集，可以感受大道城在中药、南北货，还有茶行跟文创生活的这些不同的店家哦。所以很欢迎对文创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这个礼拜六日到大道城永乐广场去参加2026本草派对。最后最后是，如果想要看烟火，想要这个感受浪漫的七夕烟火的这个感受的话呢，可以在这个礼拜天晚上8点到淡水渔人码头观海广场外河面去看看。那其实这个烟火呢也是前几个礼拜的，但因为台风延期到这个礼拜天，所以这个礼拜天就是最后一场咯。那这礼拜的压轴场的主题是海港幕下，结合了北海岸的时尚艺术季走秀。但因为烟火活动每一次人潮都非常的多，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去淡水看烟火的话，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可以搭捷运到淡水站转公车或是烟火专车，也可以搭到红树林站转淡海轻轨到淡水渔人码头站，就可以去看这一次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烟火秀最后一场的烟火表演哦。那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些生活活动呢，也即将要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到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在接下来的歌曲揭晓过后呢，就会来到这个礼拜的这首你点单元，所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可以在 YouTube 聊天室里面准备好点选到我们的 call in 网站，那在这个点选进去之后，等等在我们欣赏歌曲的同时，也会开放大家可以 call in， 就可以和我们分享这个礼拜呢有没有什么样子让你一见钟情的歌曲或是很浪漫的歌曲，都可以和我们分享哦。那接下来我们要先揭晓的是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四名还有第三名的进榜歌曲，究竟是哪两首歌曲呢？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4，这个礼拜的第四名是第二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来自小雨宋念宇在8月4号推出的同名专辑《意外》的这首歌。它讲的是在不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内心的纠结还有无法自拔的感受。这首歌来自小雨宋念宇《意外》。

Number three，这个礼拜的第三名是连续九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来自宇宙人在《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的主题曲《没有人像我一样》。那在欣赏这首歌曲的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朋友们可以 call in 咯，在歌曲过后就来到这个礼拜这首你点的单元，和大家分享一下你喜欢的歌曲吧。先来欣赏这首由宇宙人带来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来到这首你点单元，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 Instagram 上面的听众朋友们的点歌。这首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们颜红点播的，来自 Taylor Swift 的 Love Story。 那他说这首歌呢就很浪漫嘛，听到了就直接想要单膝下跪求婚了。一起来欣赏这首 Love Story。

下一首歌曲同样是 Instagram 上面听众朋友们的点播，来自 Egan， 他点播的是 Dua Lipa 的 Training Session。那这首歌曲他说他前几天一直听到，很喜欢这种复古的节奏，很想跟着跳舞。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接听在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哦。那我们现在呢，就有一通电话，这个又拨打进来了。我们要先请在线上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是来自这个世新电台的二马老师 ，Hello， 又再次来到我们节目上。
1: Hello，Andrew， 我又来了。
0: Hello， 二马老师，那想要请问二马老师，今天要点播哪一首很浪漫或是让你一见钟情的歌曲呢？
1: 我觉得可以让我一见钟情的，一定是非常特别的人事物，对吧？
0: 对。
1: 所以呢，我想要推荐这首歌曲呢，对我来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啊，就是方大同呢所演唱的《特别的人》，送给大家。
0: 哦，非常特别的歌曲，可以让二马老师一见钟情。OK， 谢谢二马老师，也是这个不断的支持我们节目。
1: 谢谢 Andrew，
0: 谢谢。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特别的人》，我们先和二马老师说拜拜。

继续回到这首你点的单元，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我们的这个其他节目的主持人，午茶旋律的主持人雨佳，他点播的是在《鬼怪》这部韩剧当中的歌曲《Beautiful》，是 Crush 所演唱的，就是非常浪漫，一听到呢就觉得这就是那首很浪漫又让我一见钟情的歌曲，来欣赏这首《Beautiful》。

继续有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点歌，这首歌曲是我的高中同学，也是非常支持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Mina， 他点播的《时区》是吕允所演唱的歌曲。那 Mina 呢，他也即将在今天呢就要搭飞机去韩国交换了，他这学期要去韩国交换到那边的大学去读书，所以也祝他一路顺风啦，来欣赏这首《时区》。

下一首歌曲也是午茶旋律的主持人庭轩所点播的，我们今天主题是浪漫的歌曲嘛，他就点了一首《浪漫来袭》，是萧亚轩所演唱的歌曲，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萧亚轩带来的《浪漫来袭》。

智星华语流行榜。Number two，继续回到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这个礼拜的第二名是上个礼拜的第一名，来自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也已经连续五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喽。这个礼拜就是小小下降一个名次，来到第二名，是这首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Number One。来揭晓本周的第一名，是来自萧敬腾还有阿令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上个礼拜是我们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四名，这个礼拜就直接冲到第一名，获得本周的冠军。那我们也要在欣赏这首歌曲的同时，准备和所有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咯。流行现场节目会在每个礼拜四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现场直播，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透过 YouTube 或是我们的频道网页，都可以加入我们现场的这节目。那我们流行现场节目就下个礼拜四下午4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星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2: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话对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2: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1: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1: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欢迎收听这礼拜的
2: 心不留情。
1: 这礼拜的话呢，我们又要来继续延续上礼拜的话题，就是我们的同居的议题了。那在进入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孙盛希的《跟你住》。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的节目现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又要来继续来聊我们的这个同居的议题啦。那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话呢，我们先聊到了就是同居到底是事先试婚还是加速分手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们接着又聊到说我们同居的时候的就是家务分工到底要怎么来做分工。然后接着的话呢，家务是分工完了以后呢，我们又聊到了说在这个空间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分配彼此的那个彼此使用空间，还有 me time 要到底要怎么样子才有办法在同居当中还有办法保留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要来继续聊同居的议题。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想到同居的时候还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房租跟水

0: 水电要怎么分？你觉得呢？
1: 房租跟水电吗？我自己是会觉得可以一半一半。
0: 你就偏好 AA 制的那种。
1: 对啊，不然的话你要怎么是一分？难道你要每天计说，哦，你今天用水用了30分钟，我只用了10分钟，所以我现在我可能用个10块钱，然后你可能用个100块这样子吗？
0: 没有，我就在想说，就是在付房租这件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就是都哪一个人付的问题？还有，或者是说，可能哦，像是那种什么这一餐我请，另外一餐你请，那这个月我付，然后下一个月换你付的那种感觉，你觉得这样的话是有可能到平衡的吗？
1: 可是我觉得餐跟房租不太一样，因为你一餐2个人的话，可能差不多400-500块。如果说你可能一餐吃外面的话，如果你是吃那种铁板烧或是其他那种，可能一餐就要1个人就要100-200多。那这样子的话，有一餐你付，一餐他付，这样的话 A B 制，我是觉得如果2个人都付差不多，我觉得还行，就是差额不要差太大。自己讲好就好。可是房租的话，一个月假设12,000好了，那这样子的话，当然是平分1个人6,000块，我觉得会比较妥当。
0: 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说应该要就是直接把那个总金额摊出来，然后直接拆一半的话，应该是最好的。但是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又会想到说，在这当中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日常的一些隐藏的开销，就是例如说谁要买那些卫生纸啊，或者是说家里的一些就是很常会需要替换掉的那些小小杂物，或者是甚至是你如果今天要买一个大型的家具的时候，你要怎么分配这个钱？
1: 大型家具，这个，我觉得有点，自己感觉有点困扰。因为如果是大型家具的话，那到时候分手，如果你们都一半一半的话，那到底要归谁？难不成要回收？
0: 可能就是可能这张桌子是砍一半吧，我猜。
1: 那也是有点幽
0: 但是
1: 默
0: 一段
1: 了。
0: 也不能这样子啊，就是会不知道要怎么办。
1: 对啊，所以这就会比较尴尬一点。所以就是。同居，我觉得如果是那种大型家具的话，哇，这个好难哦。
0: 那先不用管大型家具好了，如果是那些日常的小东西的话，到底是谁要买？就是如果是卫生纸用完了，然后你可能请对方顺便帮你买回来啊，或者是说，各种一些日常生活的小用品。
1: 我觉得那个话可以养成日常记账，就是你一开始先不用分，就是你不用每次买回来，然后就直接跟人家说，哦，这一包卫生纸100块，我们1人50块这样子，因为可能这样有点麻烦，你可能每天都要买一些一些，所以可能就是你今天花了，你就先记在你的账上，然后之后到时候呢，你如果在就是你可能每个月在算你的结余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把它提出来说，哎，这个月这个卫生纸、这个清洁剂是我买的，然后你再看对方买。那如果我觉得等价差不多的话，就可以不用再 AA 了。啊，如果说差距有点大，可能就可以分一点。
0: 就是变成是说，你可能在每个月月底，或者说可能发薪日之前的时候，你们需要开一个财务会议，
1: 没错。
0: 然后决定一下你们这个月到底要怎么样使用你们的金钱。
1: 没错，没错。
0: 啊，还是说如果那个，我有听过有些人的就是解决方式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共同的基金，就是这个，就是你可能每一个月的时候，大家都要固定投多少钱在这个铺满里面，或者说在这个账号里面，那这样子的话，他这个钱就是会慢慢的累积嘛，然后累积到一定就是在累积的过程，或者说累积到一定数目的时候，这个基金都可以让他们双方使用。
1: 哦，这个我有听过，我觉得
0: 你
1: 这
0: 有这样子
1: 种
0: 过吗？
1: 有，可是我觉得他那个好听点是基金啦，但是其实上那个钱基本上都是他投入的。那我的部分就只有我会给他钱的时候，就可能我们今天吃饭，然后我会给他钱，然后会在那个账户，然后那个账户他都会称作为是爱，就是什么爱情基金什么有的没的，但是其实
0: 好
1: 实
0: 浪
1: 际
0: 漫的感
1: 上。
0: 觉，
1: 但是其实实际上那些钱都还是他的，而不是那种固定每个月2个人会有共同就是投多少那种，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我觉得那个不，我觉得我那个不太算。
0: 啊，他是他。

0: 到后面不会那个吗？不会有不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情绪吗？对于这个他单方面的爱情基金，
1: 这个是他自己提的、欸。
0: 哦，是他自己提的。
1: 对啊，他就自己讲说，哦，好，那我们就来个爱情基金吧。然后之后他就跟我讲了差不多你刚才讲这个概念，然后讲完之后呢，他就说以后呢我们吃饭，然后如果我汇钱的话，那个钱就汇到那个户头里面，然后那户头里面就会是我们之后可能未来的要使用的一些基金。可是呢，你这样他这样讲，你可能会觉得还好，可是你仔细去想，你就会发现说，其实那些钱到头来都是他的，就是那个就是等于说你只是在汇钱给一个人而已。对，你只是单纯的在汇钱，而不是两个人共同每个月可能拨个5000或是2000，然后之后两个人投入在里面，就
0: 对，
1: 是那个完全是不，就是不太合理，不太对。
0: 他就是这样子就有点像是他原本的账号是玉山的，然后你因为你的账号是永丰的，所以他另外开了一个永丰的账户，让你比较好转而已，有点这样子的概念。
1: 他就只是拿他之前的信用卡，他就是拿他自己的信用卡账户，
0: 对。
1: 就是另外一个，因为他很多账户，不同银行的账户，然后之后他就随便他就挑了一个，然后说什么用爱情基金，然后就是我每次吃完饭汇钱就汇到这里面，然后这里面就是爱情基金，可是这里面呢，其实就是这个户头里面本身就有他自己的钱，就是非
0: 对，
1: 爱情基金之前的钱。
0: 哦，
1: 对，所以其实这样听会觉得说，对他来讲好像很不公平，因
0: 对，
1: 为就是因为他都是算在一起，所以这样感觉就是他会占很多。
0: 会不会那些钱是他跟就是前面的人的爱情基金一路传下来的？
1: 哦天哪，传家宝是吗？
0: 等下，你有就是稍微看一下大概里面有多少钱吗？
1: 哎，其实我完全不知道，我没有在关心他的账户里面有多少。
0: 可是那时候那不是你们两个人的爱情基金吗？你应该会稍微看一下，说到底这里面还剩下多少啊？
1: 因为我那时候跟我朋友讲这件事情之后，我朋友就觉得你就只是单纯汇钱给他而已，
0: 哦，
1: 就
0: 的
1: 是，
0: 确啦，是
1: 对
0: 没
1: 啊，你
0: 错。
1: 就只是单纯汇钱给他，而不是两个人再去存钱这件事，存这个东西。所以说，其实他也不是爱奇基金。然后之后我后面想了一想，我就说，哦，对耶。所以其实，既然我已经认定他不是爱情基金，我那个东西就只是我单纯的汇款给人家，那我就没有必要去想他到底有多少钱，毕竟那是他的户头。
0: 哦，好像也是啊，这样
1: 对
0: 有点
1: 啊，
0: 好像在查他的账的感觉。
1: 没错。
0: 对啊，虽然我们知道就是那个账，就是人家说亲兄弟明算账啊，更何况是我们的，就是在伴侣之间的话，觉得这种账务的问题还是要讲清楚，不然会感觉会衍生出很多的问题，就是会有很多不爽的情绪在里面。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们双方都不爽的那个的时候，在同居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你觉得需不需要有一个事先讨论好的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吵架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你觉得是这个是需要事先去讨论好的吗？
1: 吵架吗？我想想哦，诶，我觉得可以先讲好，就是你们可以先去预设一下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那你自己的话可能就带入这个情绪，因为毕竟你情绪来的时候，你不可能100%的理性，所以你肯定还是有些人肯定还是会被他的情绪霸占他的大脑，所以他可能现在还可以很理性的跟你讲一套说辞，可是实际发生之后，他完全没办法。所以或许你们可以先去带入一下那个场景，然后把自己带入那个情绪，然后去，因为你还是因为自己当然是最了解自己的人，所以说呢，就是依照你对你自己的了解，然后还有以往的各种行为，或者是说发生类似事情的时候，你的状态如何，然后跟对方讨论说，哦，如果说我这次因为这件事情我生气了，我跟你闹脾气，那么呢，请你怎么做才能够可能安抚我情绪，或是怎么样，才能避免我们会有更大的争吵之类的？这种或许我觉得也是 OK，还挺好的。
0: 所以你会觉得说需要在交往之前的时候先说，还是说在同居之前的时候再讨论这件事情就好了？
1: 当然是在一起前说啊，就是在，我觉得我。
0: 哇，
1: 我觉得在一起前，你就是要先聊，

0: 就是可能聊一些在两个亲密关系里面之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争吵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你跟对方在进行讨论的时候，你一方面能知道对方跟你的理念有没有一样，再来你也能知道说，哦，对方这个理念你是不是能接受的？那对方他的观念是这样子，那他的行为、他的行动方式也是这样子。那如果呢，套到现场的话，你觉得以你自己，你以你自己的性格，以你自己的处事模式，你在遇到他这样子的方式，你有没有办法去应付得了？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办法，就是能够承受他这种，对。
1: 这个感觉都，所以这些都是在交往之前的时候就要好好沟通的，不然，不然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很难解决。
0: 对啊，你拖到同居的时候才聊，会不会太晚了？你拖到同居的时
1: 看
0: 候
1: 你同
0: 才
1: 居的
0: 聊，
1: 时候是什么，交往多久的时候啊？
0: 哇，有些可能刚交往一两个月就搬在一起啊。
1: 不知道大家都到底就是对于同就是同居都是前面都是想说想要省钱，还是说什么原因会想要住在一起？
0: 有些可能就只是新鲜感吧，就是可以每天腻在一起。
1: 可是这样马上感觉马上新鲜感就会没有了，
0: 不一定啊，新
1: 会
0: 鲜
1: 吗？
0: 感又不是要跟新的人做旧的事情，是要跟旧的人做新的事情啊。
1: 哦，的确啦，因为我在想说，就是你如果就是双方这么常见面的话，会不会很容易就很容易嘛？很快就没有新鲜感，
0: 我觉得应
1: 就你什么都
0: 该
1: 看过啦，就是
0: 该看的都看了，不该看的也都看了，是吗？
1: 对，就是你可能在交往之前的时候，你没有看过这个人素颜，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或者是说，你没有看过这个人完全没卸下任何的装扮，然后因为人家说人要衣装嘛，所以他都就是都没有什么穿什么体面的衣服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样子重新的去定义这个人，就你有等于是你很快的时间把这个人从头到尾看透了，那你新鲜感或者是那种所谓的神秘感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去保留？
0: 我觉得追求新鲜感的人，可能就不太会想要同居吧，因为在我认为，就是他如果真的在感情里面只是追求新鲜感的话，那他一定会有他一套的，就是在感情里面，就是如何面对刚交往对象，该怎么做才能维持久一点新鲜感，或是到什么时期，可能他自己的认定就是，我每两个月就我只要跟这个人交往，我一过第二个月，我就跟这个人没有，我就对这个人没有新鲜感。那我就会跟这个人分手。对，假设他的感情一直是以这样子的新鲜感这种模式来进行的话，那我觉得他就不太可能会同居，除非呢，他很享受，就是这两个月新鲜感这个期间呢，跟对方腻在一起，然后就是那种甜蜜期，你知道吗？刚在一起都很甜蜜，还没有到磨合期。对
1: 可是
0: 啊。
1: 真的会有人这样吗？就是新鲜感过了以后，然后就甩头就走了这样。
0: 不在少数
1: 你有
0: 吧。
1: 遇过这样子的人吗？我自己是到现在还没有遇过，就是身旁的朋友或者说有听到这样子的故事。
0: 我自己有点追求新鲜感，但是我好像也不至于说，就是新鲜感一过就马上跟对方分手。但是身边确实也有一些比较注重新鲜感的人，确实，他们交男友的数量是多啦，但是久吗？最久一年吧，然后之后好像就会因为一些原因，然后之后就分开了。对，
1: 好，那我们聊到这边的话，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我们接续着这个新鲜感来继续来聊同居的这个话题。
2: 我们是 Energ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聊同居的这个话题。我们延续着刚刚的新鲜感，我就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在同居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会很容易就是住着住着就很习惯有对方的存在，然后你们两个人相处就会变成是有点像是室友的那种感觉。你觉得这种情况的话会不会很常发生？
1: 习惯然后变成室友感觉，
0: 对，你们之间爱的那个火花就会慢慢。
1: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因为室友跟爱人还是有差别的啊。室友的话，你可能即便再好，你可能也会比较客气，就啊。谢谢谢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是那种有点客气，就是感觉近但是又有一定的分寸那种感觉。可是爱人的话，或许你就可以就是毫无包袱毫无保留的，然后去跟他去相处，然后他也可以成为相对来讲比较懂你的人，然后可能你的一个眼神一个情绪一个声音，然后他就可能知道说哎，你现在要干嘛。而且啊，这样子的话，你们两个就是，如果你们俩待在一起的话，你们两个也可以就是说，哎、欸，要不要去淡水？哎、欸，要不要出国？就是那种说走就走。对，我觉得这样子也不错，而且这样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是说你们自己安排一个约会时间，感觉蛮浪漫的，应该是能就是给自己创造一些比较新的新鲜感之类的。
0: 嗯，我觉得好像很看就是两个人相处的模式到底是什么，就是你如果。这双方是很认真在经营这段感情，或者是说他们会想要在这当中去寻找一些新鲜感的话，你们就会各自去找一些不同的事情，然后来让双方一起来做，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同的体验这样子。但是如果去掉这些的话，感觉就会蛮容易变成两个人就是单纯生活在一起。然后因为现在我们有的时候就很常会科技冷漠嘛，就是大家各自滑手机。那你们如果在一开始交往没有住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可能就会很珍惜跟对方传讯息啊，或者说每次相处的时间。但是长期住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变成是说，哎，反正你每天都会看到这个人，所以你就是很习惯这件事情，你就会比较没有这么珍惜你们彼此相处的时光，你就可能会一直在滑手机。然后我会觉得说，如果在这个当中你们又没有哪一方去推动你们之间的就是各种行程啊，或者是说去寻找这些新鲜感的话，你们可能就会慢慢变冷淡了一点点。但是我有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同居的话就会吵一些，就是吵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嘛，也不是，就是会吵一些芝麻小事。那在吵架的那个过程当中，就是你们如果发现真的有太多的地方不适合彼此的话，你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从同居这个身份退回到原本两个人分开住的，就是住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模式的话，你们觉得双方的感情会可以重新变得更好吗？
1: 我觉得这要看，就是如果你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话，那我会觉得可能到后面还是会分手。对，那如果你们单纯就只是一般的交往，就是你们也不是抱持着要结婚或干嘛，或者是说两个人就算你们有不同的生活模式，但是有可能你们在分居这段期间，你们也有在做改变，然后你们也愿意为对方退让，或者是对方也愿意就是包容你多一点，或者是说就是如果你的那个做法他觉得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他也跟你一起就是像你一样去这么做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对，只是我觉得如果以结婚为前提的话，那个又跟一般的交往又不太一样。对，
0: 的确，就是你如果要以结婚为前提的话，你会顾虑的事情就更多了，甚至很多人可能是在筹办婚礼，或者是说在跟双方家长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问题，不是小问题，一些大问题，然后就会在这个时候却步这样子。我有想到一个方法，就是你可能在这个在你们吵架吵太多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们先分房睡。我觉得就会先解决一些

0: 一些问题，因为你在分房的那个，就是分房的过程当中，你们不管是吵架，还是说你平常的生活作息，如果有一些调整不过来的地方的时候呢，你们都可以在就是分房的过程当中先做第一步的调整。我觉得是一种，是一种在那个就是在完全分居的之前的时候的一种做法。
1: 可是，我觉得分房睡就顶多是第一个，你多了可能比较多的自己的空间，然后第二个你是一个人睡觉，但是你其他的生活就包括你可能吃饭、叫外送、打扫卫生那些，还是你们两个啊？
0: 对啦，对，是没错啦，但是我就觉得说，至少吵架的那个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小地，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嘛。
1: 哦，那我是觉得分房睡应该也可以啦，就是两个人在不同空间，然后可能也思考不同的事情，对，然后之后后面可能等大家彼此都冷静下来之后呢，我们再好好谈一谈，或许也行。
0: 但是分房睡的确就更容易变成室友了。就是你们就是自己过各过各的那种感觉，所以
1: 低
0: 你们
1: 头
0: 可能
1: 不
0: 交
1: 见，
0: 流就会更少。
1: 确实，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0: 对啊，真的可能会变成是这样子。那你会想要在就是你会同意或者是说提倡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们有讨论到一些未来的规划，然后你们未来规划当中是有想要生小孩的。那你会想要就是在同居的过程当中先养宠物，先来试，就是先试试看吗？
1: 不
0: 我觉得
1: 会，
0: 它是一种见习的方式。
1: 我觉得不是诶。养小孩跟养宠物虽然都是，虽然现在很多人会把就是可能就是宠物当做就是自己的小孩，然后之后来养这样子，可是我觉得那个本质上还差很多啊。你养狗狗或养猫猫，那它们的寿命也是寿命啊，你不可能说哦，你可能养它个6年，然后你们之后结婚生了小孩之后。你发现小孩跟宠物你无法同时负担，然后你就把宠物又丢给别人，我觉得这样非常不负责任。
0: 哦，没有，当然不能这样子。你都先养了宠物的那个宠物了，所以宠物一定还是会继续留着的。只是我就想说，我主要我觉得最怕的地方是说，你们在这个感情当中如果不够稳定的时候，你如果先养宠物，到时候你们分手的时候，就是宠物到底要给谁照顾，我觉得这就会是一个问题。
1: 对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难讲啦。毕竟两个人都有爱付诸在身上，除非说其中一方没有那么喜欢宠物，但是因为对方有养或对方想养，所以你就跟对方一起养。那这样的话问题就还好，就是主要在养宠物的那一个就好。对，不然的话就是你们在养之前。你们可能就可以先讨论说好，如果到时候我们真的分手，那这个小孩，这个狗狗、猫猫之类的宠物要给谁？先讲好。
0: 哦，对啊，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还是蛮难做到这件事情的。就是我们都知道说，可能这些事情都要先讲好，但是真的，你真的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又会不敢开口去提这件事，我觉得很难。
1: 你是说不敢开口把宠物要回来吗？
0: 不是，是不敢开口提说我们会分手这件事情。
1: 哦，可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就是打预防针的概念嘛。
0: 是，绝对是啊，
1: 对啊，我觉得打预防针没有什么不好的啊，就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啊，哇，真的，我们如果万一分手怎么办？
0: 等一下，你有遇过这种状况吗？就是先，或者说你有做过这件事情吗？先跟人家打预防针这件事情，
1: 哦，有啊，
0: 任何事，
1: 有啊，有啊，
0: 你
1: 有
0: 那时候
1: 啊，
0: 是怎么提的？
1: 一定会啊。就是在交往前，人家可能假设说要跟我告白，或者是问我说要不要当他女朋友的时候，我就会说，我先讲清楚，我的，
0: 我很会喝酒哦，
1: 也不是这样，没有，会说，刚才就说我的脾气其实真的没有很好，
0: 那确实，
1: 对，
0: 没有没有，你继续说，
1: 请问你在认同什么？
0: 你继续说，没有没有，没事，
1: 也是
0: 你继
1: 莫
0: 续。
1: 名其妙，没有，我就会提前先说好，可能一些我的缺点。跟一些比较难改、想改或者是想改，但是目前还没改掉的一些坏毛病，我就先跟对方讲好，说：“我是。”

0: 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你可能在这之前看到的只是我在别人面前的一些包装嘛。对，毕竟呢，人在外面还是要有一些包装会比较好，一些人设嘛。
1: 对。
0: 那你确定吗？你确定能够接受？你不要到时候在要分手的时候跟我说，因为我脾气差什么，然后要跟我分手。哎，不好意思，我已经提前跟你讲了，你要的话，你如果执意要跟我在一起的话，那你要真的要想清楚，好好想清楚。对，
1: 你还会先做到这件事情，在交往之前的时候，
0: 因为我要给
1: 你
0: 人
1: 会不
0: 家
1: 会甚至
0: 打，
1: 还给他7天退
0: 鉴
1: 货？
0: 赏期是吗？哎，也是不准，不准有鉴赏期这个东西。没有啦，就是要给人家打预防针啊，就是我不想要，就是先把丑话讲在前面嘛。那如果对方他不能接受的话，那就是很好啊，感情还没有开始，那就是我没有耽误到人家，那还挺好的。
1: 对
0: 对。
1: 啦，的确，对这件事情的话，这件事情真的是还蛮难的，蛮不容易的。哇，那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聊到了在同居之前的话呢，必须要有的一些共识，就是你家务分工到底要怎么分，然后你们在吵架的时候啦，或者说你们平时的时候的空间使用的分配到底要怎么分配？还有说你们到底吵架的时候要怎么样子去处理你们当下的一个状况啊？但是我觉得最后的最后的话就是说，因为毕竟你们是同居嘛，同居的话就是你们会共同的去租一个房子，或者说去买一个房子。那你们到底在分手的时候的这个退场机制，你们要怎么样子在交往之前，或者说在同居之前先谈好这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今天如果要分手的时候，这个房子要怎么办？然后或者说我们各自要怎么样子去处理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个事情是要怎么样子跟对方讨论？
0: 我想一下哦，房子的
1: 对，就
0: 话
1: 像你刚刚
0: 哦，
1: 说的那个，就是打预防针，你觉得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
0: 我觉得就是讨论，就是你们，我觉得房子最后要归谁，取决于你的合约上面是签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对，所以如果你要预防分手的话，那你的合约就是两个人挑一个。假如说这房子是他找到的，好，那这样子的话签合约是他，那你自己。如果说，你自己可能还要再就是找房子之类的，
1: 对。
0: 不然的话，就是你可能原本在这个地区你就有一个自己的小家，那你这样子的话，额外这间租的房子，你让给对方其实也可以。对对对对，就主要是看你自己，有没有办法安身立命之处。那如果你们两个完全就是都不是本地人的话，那么就是。好，你就算签了，好，那你们俩也可以说，你们两个就是选一个人签，但是呢，你们就是好，你们现在分手，可是你们之前先讲好，分手之后给你多少时间让你去找新房子，然后让你搬走。
1: 哇，你觉得通常需要多少时间呢、啊？我在想，因为这几就是这一段时间的话，我有在就是在找房子啊，然后租房子哦，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终于找到房子，我觉得很感动这件事情，终于找到了一个月8000块，
0: 可以租
1: 然
0: 补吗？
1: 后可以租补助，但是它是在就在新北市，会比台北市少一点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是世新大学的话是在那个台北市跟新北市的交界处，所以就是你可能会找到台北市，也会可能会找新北市的房子，那它的租屋补助就会差700块吧，700多块，
0: 那它离捷运站近吗？
1: 很近诶，它是在就新店高中的附近的，我觉得还挺好的，8000块包水，然后还有网路。
0: 那电是跟台电吗？
1: 哦，对，就是这种，它电视跟台电计费的。
0: 那你的
1: 我们
0: 冷
1: 的房东是
0: 气，
1: 天使，
0: 那你的冷气是变频的吗？
1: 是，我记得应
0: 哦，
1: 该是。哎，
0: 应
1: 等等
0: 该，
1: 等，变频的跟一般频的有什么差别
0: 我觉得差很多啊，就
1: 啊？
0: 是，
1: 会吵，比较吵。
0: 不是不是，你一般像我朋友他是他的那个什么，那个冷气不是变频的。
1: 那它是不变频的还是？
0: 它不是变频，它冷气不是变频，但是

0: 的账单一样是照台电。
1: 哦哦，
0: 那
1: 就是，
0: 像他可能一个月暑假，他
1: 嗯。
0: 早上没有上课时间，他只有就是排一般排班。

0: 他一定要很暧昧的多一个 0.5 这样子。
1: 对，但是就是欸，不过我冷气跟冰箱都是变频的。
0: 哦，他还有特别买新的冰箱这样子给你。
1: 不过有一个缺哦，对，冰箱确实是新的
0: 啊，真的哦，
1: 冰箱是新的，
0: 该不会还很大台的？
1: 欸，也没有到大台，就小小一般租屋处那种。哦，不过呢，缺点就是我看不到我的热水器，所以我也没办法，我也不确定它到底是，嗯，我没有在用的时候它会关掉还是怎么样。对，那
0: 哦，然后那个电到底算谁的？
1: 那电到底是算我的
0: 啊可是到理论上它应该会给你一个可以，就是可以随时关起来的。
1: 我猜它应该在天花板上。
0: 嗯，哦，把它藏起来的那种。
1: 对，
0: 但是它不知道他，嗯，如果以那个隔绝一氧化碳来说，应该是做的蛮好的。可是，啊，可是以就是以一个租客来说的话，真的是就是挺不友善的。
1: 确实，所以说就是租屋也有很多妹妹嘎嘎，嗯，就跟你们两个合租一样，也是有很多的妹妹嘎嘎。
0: 哦，对啊，哎，欸，像你如果租就是租房子的话，你会有什么看点？我觉得这个跟就是双方就是同居的时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什么一定要看的东西。
1: 冷气是不是变频的？
0: 哦，你很在意那个变频的冷气。
1: 那个变频差很多，好不好？
0: 哦，
1: 那变频差很多，啊，
0: 有啦，那个电费真的会差很多。
1: 对啊，那个电费还是有差啦，嗯，所以电器如果是变频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再来就看它一度电到底多少钱。我一度电，我最多紧绷就只能忍受一度 5.5、
0: 嗯。你有看过一度电最高多少钱的吗？
1: 7块。
0: 哦，我也是看到7块的。Oh my god， 那个7块真的是太恐怖了。
1: 那根本就在削钱啊。
0: 哦，那个真的很可怕哦。
1: 台北房东，
0: 那个，如果这样子乘上去的话，嗯，
1: 对啊，所以才说就是，我觉得变频很重要。
0: 嗯，
1: 然后再来是可不可以租补？
0: 哦，欸，现在其实大部分都不能租补。
1: 欸，对，很多都不能租补啊。要么就是那个房间格局很奇怪，就是他厕所跟你建在阳台里面啊。
0: 嗯，
1: 就是他那个是一个阳台格局，然后他硬是把它变成厕所，然后再，
0: 哦，真的还有这种？
1: 对啊，然后之后再来跟你，就是你洗澡，如果你没有窗帘的话，对面邻居可以看到你在洗蓬蓬
0: 啊。哦，就是这么大，
1: 就是阳台啊，
0: 就
1: 是阳台，你就只有一个纱窗，但那纱窗可以看你若隐若现的 body 这样子
0: 啊。还有这种的？
1: 有啊，
0: 你有看到这种房子？
1: 有啊，591上面都有。
0: 哦，可是我是找的，就是我之前也是用591租网，然后呢，我找到后面以后，我才发现它有一个按键是可以按说有没有租屋补助的。
1: 哎，你也太晚发现了吧？
0: 对，我大概是打了上百通电话以后，我才发现。
1: 哦，我是在社团找到的。
0: 嗯，
1: 对。
0: 可是社团上面好像蛮多看起来像诈骗的。
1: 是很多啊，所以你要自己去认清楚。其实我觉得有些诈骗就很明显，就是
0: 例如怎样是算诈骗，
1: 就是那种很漂亮的房子，然后之后你一看就可能一个月可能要15000以上，然后之后他跟你说
0: 诈骗，
1: 然后他跟你说1个月8000，你信吗？
0: 哦，有，我就是看到很多这种，就是他根本就是长得像民宿一样，可是我就觉得说他会不会是他。可能他原本长那个样子，他现在根本不是长这样子啊。
1: 不然的话就是，好，你可能现在一开始还认不清楚，那你跟他加赖之后，他如果跟你说你先付个2000块，你就可以第一个看房。
0: 哦，这种的
1: 绝对诈骗，绝对诈骗。
0: 所以没有那个就是在看房之前的话，不会先叫你先缴押金，或者是
1: 看房绝对不会收你钱啊。看房，
0: 对啊，我也是觉得没有没有，因为他那个时候我那时候也有联络到有一间，他是跟我讲说，就是你看房前的时候先好像是先缴，是不知道是不是先缴定金还是什么的。但是因为你如果是听到定金的话，定金这个东西通常是会退回的，所以你就会想说会不会是他之后就是你看完以后不满意的时候他会退回来。
1: 哦，天哪，
0: 就应该是不会啦。
1: 哦，天哪，你完全是诈骗圣体耶。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在想说他应该是这样子想的，但是我后来就没有被骗到这样子。
1: 哦，
0: 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因为他说那间房子很抢手，叫我要赶快去过去看，然后我后来发现我过了几天，我每天都问他说他看完就是看完了没，他都说还就是他都还没带人看。
1: 哎，啊，不是很抢手。
0: 对啊，而且他已经有说很多人已经先缴押金了，但是不知道什么都还一直还没看。
1: 押金通常一个人缴完押金之后，老板就不会，就是房东们就不会再带看房了，所以不可能有一次多个人缴。

0: 押金这种东西太诡异了。
1: 哦，因为我也是最近才就是才开始 找房子这件事情，所以就是也算是一种，也是算是新手啦。
0: 话术、嗯、话术，
1: 对，啊，我自己那个我自己找房子必看的东西，就是我一定需要对外窗，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哦、就是以火灾来说是逃生的方面，
0: 通风超重要的。
1: 嗯，还有晒衣服的地方。
0: 对。
1: 嗯，因为很多现在很多都是直接晒在你们的阳台。
0: 嗯，对，
1: 他就没有那种户外的晒衣场，我就很需要这种户外的晒衣空间这样子。
0: 哎、欸，那我家其实蛮符合你的条件的。
1: 哦，真的假的？
0: 对啊，因为我房间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透明的窗户，
1: 嗯，
0: 然后之后在你的床旁边的那个什么墙壁上面，然后呢，你的那个你洗澡的地方它也有一个透气窗。
1: 哦，我也是，我现在租的地方也是。
0: 然后之后呢，你晒衣服空间呢，就是它外面是一个很像走廊，但是它是一个室外的一个部分，嗯、不过下雨不会淋到，
1: 嗯，
0: 因为它有一个遮雨棚这样子。
1: 对，
0: 我觉得是还不错看，而且里面都是有装修过的。
1: 哦，我现在租的那个地方也是，你是租一个月多少钱啊？
0: 12500。
1: 哦，12500，而且因为你如果是同居的话，两个人有办法申请到两份租屋补助，我后来才知道。
0: 哎、欸，你后来才知道吗？双租补？
1: 对啊，本来就是有这件事情吗？
0: 对啊，一直都有啊。
1: 我一直都以为这件事情是就是不对的。
0: 但就是要先问啦，就是问清楚说，如果两个人住的话，是不是可以双租补？要先问清楚。
1: 哦，所以也要问房东吗？
0: 要啊，一定要啊。但是照来讲说，租房子就是可以租补啦，
1: 对啊，
0: 除非说他没有产权登记，或是他产权登记不是一般房屋，他产权登记是商家之类的。
1: 嗯，
0: 那这样就不能租补，
1: 对啊，不然理论上应该都要是可以的，只是实际上、
0: 啊、
1: 嗯，很多
0: 就看房东愿不愿意缴税咯。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同居当中会很需要去聊到的这个问题啦，就是在你们就是租房子的时候，你到底有哪些东西是你们双方都必须要的，然后还有我们刚刚前面有聊到的你们真的要分手的时候呢，你们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分配你们的空间啊，或者是说到底双方要怎么样子做一个退场。好，我们先暂时聊到这边，我们等一下的话呢，我们继续回来，然后呢来聊一下这首歌曲为什么要来选这首歌。
2: 因为我没能放过，没能逃脱，没能自由。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我是陈林九，
4: 我是秋风者。
2: 爱我别走。
1: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最后的最后，我们要来讨论一下这首我们本周选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孙盛希的《跟你住》，还是孙盛希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曲，我想应该蛮多的观众听众朋友应该都有听过这首歌。那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蛮特别的，因为它就是你单看它的歌词的话，你会觉得它的歌词是在写一个可能一个男人或者说一个女人，他不顾一切，他只想要那个，就是一心只想着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想要跟我的伴侣一起住在一起，就只有这件事情而已，没有其他事情。他其他的那什么房租啊，各种的生活花费啊，或者是分手后要怎么办啊之类的，他完全都没有考虑，其他事情他都不管，他只有想一件事情，就是要跟对方一起住。但是呢，他的 MV 的话呢，他反而好像是在写一个，不是，你看他MV 在刻画一个女人一开始满心期待的要搬去那个伴侣，就是对方的房间一起住，然后呢搬过去了以后呢，可能就是中间经历过一些争吵，然后可能发现双方不适合，最后要搬出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这首歌还是算是蛮特别的，就是在歌词啊跟 MV 当中有一些不一样的描绘。虽然我也不知道我这样讲是不是对，但是我看完就是他的 MV 了以后，我是比较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0: 到就是歌词里面的话，还有讲到说他就是我想过这，不是不是，怎么突然唱起来了？我想过这个问题，然后跟你住在一起，所以他后面就说他想要搬进你心里，其他烦心的都不考虑。然后他果真就真的都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想，他就是他就搬进去了这样子。嗯，这首歌还蛮直接的啦，我觉得他没有什么隐晦，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呢，他最后有两句歌词，就是爱不只是爱情，是回答时间出的考虑。我愿意去练习跟你住在一起。我觉得就感觉很像是，如果就是你跟他既然住在一起的话，你们两个不可能就只有你们的甜蜜期，你们还有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上面就写说，是回答时间出的考虑，
0: 考题吧？
1: 就
0: 是吗？
1: 考题吗？
0: 你是看第一段还是？
1: 哦，没有最后一段。
0: 哦，最对啊，最后一段但是考题吧？
1: 哎，那也是不好意思的。
0: 哎，
1: 歌词可能有打错。
0: 哦，没事没事 ，NG， 这段剪掉。
1: 对对对对对 ，YouTube Music 注意一点，你们的歌词。
0: 哦，真的假的？我们写的是不一样的吗？
1: 你们的歌词挺常写错的，我这边是写是回答时间出的考虑，哎。你那边是考题是吗？
0: 他是对他好像是唱考题啦。
1: YouTube Music， 我给到一个拉完了。
0: 没有，
1: 没有啦，开玩笑啦。
0: 对，他可能是类似即时翻译之类的东西 ，CC 字幕的感觉。
1: 有可能，有可能。好，非常不好意思。
0: 啊，如果是换成考题的话，你觉得？
1: 是回答时间出的考题吗？
0: 我觉得蛮有意境的
1: 啊。对啊，就是那些考题，就是你们两个在生活之中的各种摩擦。
0: 对，就是我们前面讨论到的各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很有意，就是你能够透过这个歌词，然后去想象到，就是你们，哎，你假设说你今天真的跟一个人，然后你们准备要同居，然后你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之后还有一些可能你们没有同居不会遇到的事情，所以它上面又写了一个爱不只是爱情，确实。你们两个也不可能就真的只是就是在同居生活里面就只顾着你们的爱情，你们还是要去顾一些现实层面的问题。那他下面是写说，我愿意去练习跟你住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就很真诚，就是那种他因为他前面像你刚刚讲，就是他就是让人有种很不顾一切，就是他就是想要跟他住在一起，无论说他未来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什么，但他就是想跟他，对，所以这个我愿意去练习跟你住在一起，感觉就是他为了就是跟他同居，然后之后做了很多的准备，就是他已经有给自己一些心理建设，然后他也愿意可能为你妥协，或者是说为你改变。
0: 我觉得他如果在那个塔罗牌上面的话，他应该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第零张牌，就是我们那个愚者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他有说啊，我没有什么行李，只有对你的专心，他就是一个臭臭的状态，然后不为外，就是之后到底未来会遇到什么样子的挑战啊，或者是说什么样的风雨，他就只是拿着他的少少的那个行李就准备要搬进去了。然后呢，就你可以看到他是走一个那种一卡皮箱入住的那种，就跟我们上租房子的时候，很多他上面会写，哎，一卡皮箱可以入住这样子，你就知道是蛮容易的。那他最后的话还有讲，这种虽然只有十几平，哎，还其实还蛮大的，因为我们现在租的那个房子，像你这样租的房子有几平？
1: 差不多四平吧。
0: 对，我也是租差不多四平，可是你四平就12000多。
1: 它就是小小，然后12000，然后之后再预收电费500块。
0: 对，那你如果觉得他像他这样子租十几坪的话，你觉得要多少钱？
1: 哇，十几坪哦！
0: 哇，这个
1: 应该也要15000到快2万，或者是2万以上都有可能。
0: 我觉得应该2万以上，因为那个，因为我有同学，可能是因为他地段好的关系。他们租8坪，然后你猜一个月多少钱？
1: 一个月18000。
0: 他租3万。
1: 三万。
0: 我觉得很厉害。我觉得很厉害。对。但是。

0: 他应该是因为有一些就是他公社特别好的关系还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我就还蛮想要就是询问看看他们的一些细节这样子。但是因为两个人的关系，所以可以两份租屋补助，所以我就觉得挺好的。哎、欸，等一下，我们要回来这首歌，对啊，这首歌的话，真的是还蛮直接的啦，对，然后他就是把他一种为了爱，然后奋不顾身，然后他只带着这份勇气，然后跟少少的行李，就把这就是为爱闯天涯的那种感觉。所以不管怎样子的话呢，就是搬进去就对了，他也是要就是告诉我们的那个观众朋友，即便我们前面有聊到这么多就是同居上面的疑难杂症，但是真的你如果没有实际的去尝试过的话，你是不会知道说到底会遇到什么问题的。就跟我现在就是还没有任何交往经验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之后遇到什么问题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多的那个问题不是问题，只要靠我们的爱，然后呢我们就有办法打赢所有的事情这样子。对，哎呦，不小心那个 play 到那个其他的那个音乐。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话呢，在最后我们就很好的来放那个下一首歌。我觉得这首下一首歌曲的话也是跟就是这首歌有一点点连贯的那种感觉。这首歌也是来自孙盛熙的，这首歌叫少一点天分。那这首歌的话，它有点像是他这个女生，她因为她我刚才说过嘛，她前面想要跟这个男主角搬进去一起住，那她真的进去住了，住完了以后呢，她发现他们双方有一些不适合，那她搬出来了以后，后面遇到的一些故事就是这个少一点天分啦，所以对，然后她就会在这个当中，不管是就是对于自己爱情的就这段感情的一些检讨啊，还是说对于未来感情的一些希望啊等等的，都写在了这首歌里面啊。而且这首歌应该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啊，或者是说，一想到这首歌的话，你就会想到那个，你知道它是哪一个主就是台剧的主题曲吗？
1: 欸，其实我不知道，我只知道
0: 你真的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它是那个它是魔女抢头婚的主题曲
1: 哦。我只有听他的歌啦，就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所以才跌跌撞撞留下伤痕。
0: 欸，每次好像有的时候很常就是在讲感情的时候都会引用到这个歌词。
1: 对啊，就是很难过的感觉，就是不是跌倒啊就是摔倒啊，不然就是分开破碎。
0: 对对对，就像是我们这首上一首歌的那个情境一样，他为爱闯天涯，闯完了以后回来才发现自己满是伤痕。对啊，这种情绪到底要怎么样子的那个排解，我们就把这首歌听完了以后，你就会知道这首歌当中的故事啦。那么最后的话，我们就让大家来仔细的聆听一下我们的这首歌曲，然后我们就来接到我们下个礼拜的主题了。拜拜
1: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维尼。如果你们认为我有一点怪，那是因为我太天真。这是1988年陈升的第一张专辑《拥挤的乐团》的文案。对于戴着假面具的人来说，不懂得惺惺作态，在社会上的确像个怪咖。而陈升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总是徘徊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虽然他也许不是所谓的巨星，但是却以最质朴的样子牵动了万千生迷的心。那么，陈升在音乐上究竟有着什么样的？

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专辑《拥挤的乐团》里头的《凡人的告白书》。这首歌的词曲呢，都是由陈升一手包办的。节奏上虽然不是很快，但还是保留了陈升的摇滚气质，就跟他的大多数歌曲一样，是在诉说一位年轻人对人生中遇到挫折的时候内心的一些感慨等等。陈升总是用着最简单的旋律，沧桑的嗓音，唱出人们内心想说的话。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so eski lanet linki zayt birişin links links ozyan birişin.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束，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2: SHE
1: 新世纪新声音
2: 世新广播电台。

0: 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的介绍是第七句：长山隔台湾，心肝隔鬼湾。长山隔台湾的时候，他们是充满了无奈，但是又不得不来。那么在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充满了惊惶。因为海上的风浪那么大，他们在海上的时候就开始眷恋着自己的故乡。假如现在我待在故乡，我就不要冒这么大的风浪，那也不知道我故乡的亲人现在如何。那么眼看着目前风浪这么大，我恐怕不好，搞不好我就葬身海底了。那么风浪也许会小一点，这个时候可能心情平静一点。可是心情平静下来以后，又想着我的前路呢？我到前面的路是不是会像现在的风平浪静呢？会不会等一下又突然间又起大风浪，我搞不好就葬身海底？那我的故乡的亲人，我岂不是要跟他们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就分手了，连说一句再见都来不及呢？所以说这个时候五味杂陈呢，揪成一团呢。所以说长山隔台湾，心肝隔鬼湾，解不开了，揪成一团呢。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前面有什么

好的愿景。我现在到台湾也不知道会找到头路，我是不是能够找到工作，我是不是能够有一块住的地方，我是不是能够发挥我的能力。再说我到台湾来是不是跟人家讲的那去温柔吗，我能够找到我的伴侣吗？这些思前想后都是渺渺茫茫，何况我去了以后，我孤独孤单的一个人，万一生病了，万一有一个三长两短，那个时候又是怎么办？所以思前想后，使他整个人几乎都没有办法再有什么乐观的余地，所以就会心肝结鬼丸。好了，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这一句第七句就介绍到这里。长山过台湾，心肝结鬼丸。长山过台湾，心肝结鬼丸。谢谢各位，我们下回见。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不过还是靠家己。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一个很特别的来宾，那他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北辉。
4: 北辉好。
5: 你好，烧烧。我现在要讲什么？
4: 自我介绍一下。
5: 哦，第一次录这个节目，其实也蛮紧张的。
4: 为什么？
5: 没有，就好像没有录过有关电影的 podcast。
4: 哦，
5: 对，所以因为我自己是，稍稍应该也知道，
4: 我不知道、
5: 啊，那你还要我来干嘛？
4: 因为找不到来宾了，
5: 是吗？
4: 对啊，
5: 好、哦，没有啦，因为就自己也是电影专业的吧，应该是吧？是吗？
4: 你是啊，
5: 是吧？
4: 你是啊
5: 对啊，就是有拍一些作品啦，然后现在就是也是在影像业工作这样子。
4: 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你都拍什么作品吗？
5: 我都拍什么作品？今天是要聊我吗？
4: 就是先从这个方向开始、啊。
5: 其实都拍、欸，就是电影、纪录片或是一些 YouTube 影片都有拍。
4: YouTube？
5: 对啊，就是因为现在新媒体很发达，
4: 所以可以在 YouTube 上看到你本尊。
5: 有可能。
4: 可以看你的帅脸。
5: 帅不帅？可能听众。要自己评鉴了，对啊，今天就先听我的声音就好
4: 了。那可以在哪里看到你？
5: 这个的话，你要
4: 是很容易看到吗？
5: 这方面资讯就等那个稍稍再找我录个5集，
4: 5集、
5: 哦，对对对，就是要集满那个就是隐藏的那个集数，我们才可以公布这个资讯、
4: 哦，才可以解开这个支线。
5: 对对对对对，
4: 好的。那你之前都是做除了目前的这种 YouTube 的节目，那你幕后的工作你都做什么呢？
5: 幕后主要还是以编导为主吧。
4: 编导？
5: 对啊，编剧导演这样子。
4: 编剧导演在电影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5: 编剧导演就是出最多力，然后钱拿最少啊，没有啦，就是因为我喜欢那种完成作品的感觉啦。
4: Oh,
5: 对啊，相信你也是吧？
4: 是。
5: 对啊，不然你怎么会录这个节目呢？
4: 想不开。
5: 哦、oh, ，OK 。
4: 甚至只有自己一个人做。
5: 那我们就录到这咯。

0: 要这样无疾而终吗？
1: 没有啊，
0: 你才第一次上这节目。
1: 是啊，是啊，还是要努力嘛，看能不能真的抽到五级看看。
0: 好。
1: 对啊，五级就会有钱了。
0: 啊。
1: 好好，没事没事，你继续，这边可以剪掉，没关系。
0: 那因为这个礼拜上映的电影其实没有很多，但我觉得就是重质不重量了。其中一部就是吉伊卡哇的剧场版，
1: 嗯，没错。
0: 然后再来就是应该很多人期待的蜘蛛人。哎，你没有很期待吗？
1: 哦，你是蜘蛛人重生日，我在等你讲完重生日。
0: 要这么完整？
1: 对对对，再一次。
0: 为什么？
1: 没有，就是因为我是蜘蛛人的影迷。
0: 哦、
1: 所以请你慎重的介绍他。
0: 对不起，不小心。
1: 再给你一次机会。
0: 另外一部呢，就是相信应该也是很多人期待已久的《蜘蛛人重生日》。
1: 哦耶！因为我是蜘蛛人的影迷。
0: 哦，你是蜘蛛人的影迷。
1: 就是从旧版的那个陶比·麦奎尔的版本，
0: 第一代
1: 电影，然后到后来安德鲁·加菲尔的版本。然后到现在就是 Tom Holland 版本，
0: 嗯哼，
1: 就是我每一集都一定会看，而且一定要去电影院看。
0: 好，简单分享一下，一开始还没有看那个吉伊卡哇的时候，你对剧场版的期待是什么？
1: 期待是什么？我其实本来没有很期待这一部，就是因为他有看原作的观众应该就知道他就是漫画嘛，
0: 对。
1: 然后后来就是动画，
0: 而且他是在推特上面。
1: 对，
0: 连载
1: 对，然后他就是变动画化之后，可能一集只有3分钟吧，对不对？
0: 对
1: 对，然后就是那种小短片，所以我有点想象不到说，它变成一部90分钟的电影会变成什么样子？
0: 这确实也是我一开始的，就是自己心里会觉得啊，这种小小的动画，对，怎样可以拍成一部电影？
1: 对啊。
0: 那我想要跟大家就还没有看过吉伊卡哇的听众稍微介绍一下，吉伊卡哇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社群媒体造型故事。作者 Nagano 呢，他本身是一个很资深的漫画家，他过去就创作过自嘲熊这个角色，然后其中呢，这个自嘲熊一度还红到开设合作咖啡厅。
1: 我很喜欢自嘲熊，
0: 我也是
1: 就是。他那永远那个笑脸，然后就是会做一些很自嘲的事，就比如说哦，我没钱，或是我很没用这样子。
0: 很中你吗？
1: 很中我，因为有可能有点像我吧。
0: 打到你的心。
1: 对啊。
0: 我其实看到他那些作品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就是讲到内心深处的痛处。
1: 对，然后。又很可爱，
0: 对，
1: 重点是很可爱，
0: 对，
1: 跟吉伊卡哇一样，
0: 对，跟吉伊一样。
1: 怎么办？听众会不会觉得我声音那么低，然后我在跟你聊很可爱的东西？
0: 很 Q 的东西，
1: 对。
0: 那你到底长怎样？到底多帅呢？
1: 啊，就说要集满
0: 5次，
1: 集满，
0: 好好，没有问题。吉伊卡哇这个角色呢，最早其实是从2017年 Nagano 他在 Twitter 上面发了一篇想过这样的生活的插画贴文。里面呢出现的一个小小的角色的雏形，后来才演变成就是完整的这个吉伊卡哇。那 Nagano 他正式在 Twitter 开始连载这个吉伊卡哇的时候呢，他完全跳过传统出版社的漫画连载体系，直接靠社群平台一页一页的更新，然后来累积声量。这种连载的方式呢，其实很特别，因为它是逐页更新，不是一整画一整画的放。然后粉丝每次看完新的一页，都会开始猜接下来的剧情走向。这种猜剧情的参与感，也是他可以病毒式扩散的原因之一。2021年呢，他开始出版他的单行本之后，才开始正式的吸引到很多粉丝。他累积的发行量已经突破360万册，还拿下日本角色大奖等多项奖项。2022年呢，更是开始推出这个电视动画，每集大概只有1分钟左右。这么短的篇幅呢，也很适合就是我们现在琐碎化的观影习惯。那这次的人鱼岛的秘密呢，则是系列出道以来的第一部

0: 场版，等于是这个角色从社群媒体一路进到大荧幕的完整逆袭故事。那这次剧场版呢，改编自应该就是吉卡哇粉丝很熟悉的长篇章节《人鱼岛篇》，漫画读者呢常昵称它为《海妖篇》。故事呢，大概是就是某天兔兔突然带回一张特别岛屿邀请函，传单上写着只要完成简单的讨伐任务就可以拿到100倍的报酬，怎么看都像是
1: 诈骗。所以其实这个故事我看到网络上有人讲啊，就是他们去柬埔寨打工的故事。
0: 欸，坐船。
1: 对，
0: 坐船
1: 坐船。
0: 而且除了报酬之外，还有免费的限定拉面跟甜点吃到饱。
1: 对啊，怎么看都
0: 超怪
1: 啊，
0: 超怪。
1: 啊、
0: 吉一、小八猫跟兔兔三人组就被这些诱人的条件给吸引。尽管海獭师傅对传单内容感到怀疑，这就是非常有警觉的人哦，就是对这种来路不明的资讯，然后又过于诱人。
1: 对，就是人性的诱惑。他比较有警觉一点，
0: 对，但他就算感到怀疑，然后后来好像还轻易的接受，
1: 因为大家就知道那个海獭师傅他就是有一个盲点，
0: 嗯，
1: 就是师傅的盲点就是他平常很帅，然后很会教导那个就是主角嘛，
0: 对，
1: 就是一些武术啊，或是一些道理，
0: 对，
1: 但他只要碰到甜点，他就没辙，
0: 他就
1: 去一下好了，免费甜点，
0: 而且他的配音是一个感觉听起来很帅的声音，
1: 对，松冈真诚，对，我很喜欢的一个声优
0: 哦，
1: 对，他配过很多的动画，
0: 哦，声音真的很帅，
1: 对。
0: 然后呢，这就是他们一行人就决定搭船前往这个岛屿进行合宿。然后在这个路途中，眼前是一个湛蓝海水、柔软沙滩，还有吃不完的美食，看起来就像一个非常放松、没有压力的员工旅游。但是呢，熟悉吉伊卡哇的人都知道，这种天上掉下来的好康背后往往都藏着让人背脊发凉的规则。而这次的任务呢，最后就是要讨伐人鱼。那这边呢，也想让大家先认识一下吉伊卡哇的世界观设定，因为呢，这是理解这部片为什么特别的关键。这个世界表面上充满森林、草原这些富饶的自然景观，甚至食物会像植物一样自然涌出，比如说一个洞，然后会有很多蜜跑出来。然后还有就是看起来像是童话乐园，不过呢，这个世界也有一些他们的规则、货币经济、网络以及完整的考证制度。居民呢必须靠着除草、讨伐这类劳动赚钱维持生活，还要考取各种资格证照。像那个吉一，他就是非常努力考那个除草证。
1: 对，
0: 他在这次旅行，
1: 对，他就是那种。就是出发前，然后说，可是我书还没读完呢。
0: 哇。
1: 对，然后可是你们去好了，然后其他朋友就会拉他，就说，就在路上看嘛，
0: 带着，
1: 休息一下。
0: 对。
1: 那通常这种人，好去图可能还会看一下。对对对。
0: 把书翻开来。
1: 对，把书翻开来。
0: 做样子。
1: 对对对，在船上。
0: 而且重点是。
1: 车上看一下。
0: 重点是书都要有带哦。书都要有带，
1: 对，
0: 就有带就等于说哦，
1: 就是我好像有想要负责这样，
0: 对，我有读，
1: 对，
0: 然后就是那个启程前会看一下，
1: 看一下，
0: 后面就再
1: 也
0: 不会
1: 就再也没翻开了，对，因为我也是这种人，对，
0: 吉一也是这样，吉一本人虽然呢他在就是前面那些小故事中。中奖靠了中奖得到一个房子，但是他家具很少，还是要很努力的存钱才可以买到想要的东西。而小八猫呢，他家只是一个没有门的山洞。这种圆滚滚的萌系角色，却活在一个现实到很残酷的劳动社会里的这种反差，就是这个系列它最核心也最吸引大家共鸣的地方。你是不是也蛮喜欢那些小短片呢、啊？
1: 还蛮喜欢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好像故事不太是重点，
0: 嗯，
1: 因为它故事就短短的，
0: 对，
1: 我觉得好看是它每一个角色都有很鲜明的设定，
0: 嗯，
1: 对，就不是只是外形可爱，
0: 对，
1: 就他们真的存在一些人性的弱点，
0: 对，
1: 就比如说小

0: 巴，就小巴很可爱，然后很善良，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呆呆的，
1: 对，
0: 然后但为什么他会住在山洞里？
1: 对啊，
0: 就是因为他把钱都拿去买他喜欢的东西了，
1: 对，
0: 他就是完
1: 很
0: 完
1: 符
0: 全，对，
1: 合，
0: 很符合现
1: 很符
0: 代
1: 合，
0: 月光族那种感觉，
1: 对。
0: 就是他把那个，小巴一开始吧，好像他就是，兴趣很多，然后他可能赚到钱就会拿去买相机啊，还是买什么，
1: 对，
0: 对，就跟我们这些电影系的学生一样，
1: 哎 存到钱了，可以买器
0: 那可以
1: 材。
0: 买器材了，可以买相机了，对，所以小巴就是。可能家里有很多很贵的东西，但他只能住在一个什么什么4平小套房这样子，就很可爱。
1: 就让读者可以很容易可以把自己也带进去这个角色。
0: 对啊，
1: 好，那你觉得你是最符合这个故事里面的哪一个角色呢？
0: 我最符合谁哦？如果说最……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1: 哦，
0: 对啊。
1: 你没有觉得哪一个角色最靠近你吗？最能看到你的影子？
0: 可能是师傅吧。
1: 哦，因为声音吗？
0: 声音可能是一个，就是你看，大家看我声音那么低，然
1: 大
0: 后大，
1: 众听的。
0: 对，然后我好像，我是不是也很常跟，就是我们这群朋友讲道理或者什么的，是
1: 确
0: 吧？
1: 实，
0: 对，因为
1: 你
0: 我年
1: 也。
0: 纪也比较大，对，就是大稍稍还有我们几个朋友都有一点岁数这样。
1: 有一
0: 对，
1: 点，
0: 大个几岁这样，对啊，对啊，所以
1: 就
0: 就，
1: 是比较有社会历练，
0: 是啦，要这样讲也可以。
1: 然后比较容易，时不时就开始讲道理，
0: 哎，有吗？好啦，会啦，会
1: 就
0: 啦，
1: 你就会突然
0: 没有，
1: 进
0: 那
1: 入
0: 个
1: 一个
0: 叫
1: 模，
0: 分享经
1: 没有，
0: 验，
1: 你就是突然进入一个模式啊，
0: 那个叫分享
1: 然后
0: 经
1: 就
0: 验。
1: 很突然很认真，
0: 好，
1: 那但这样没有不好，
0: 真的
1: 就
0: 吗？
1: 是对啊，因为确实，就是我觉得真的朋友。就是要可以勇敢的提出谏言，这是蛮重要，不能一昧的就是啊，好啊，好啊，很棒，很棒啊，
0: 确实啊，
1: 是
0: 好了
1: 啊，
0: 好了，那接受。再来就是，反正重点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也有一点反差，就是我就是喜欢像吉卡哇这种可爱的东西，然后我也很爱吃甜食，对，我真的，没办法没有甜食，
1: 没有怕，倒没有办法。
0: 对，我真的没有办法没有甜食，
1: 没有甜食会怎样？
0: 我世界毁灭了。
1: 那很糟糕
0: 对，所以我可能也是那种看到有免费甜点我就去柬埔寨的人。那你呢？你自己觉得你像哪一个角色？
1: 我就是吉一啊，
0: 啊？为什么？
1: 就是虽然说他吉一的那些特征我没有就是对别人表现出来，但我确实很常哭。然后遇到事情，我也会觉得啊，好难，好难，好难。然后，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好，那你最喜欢的角色？
0: 哦，其实，虽然我觉得师傅可能跟我比较有点像，但我最喜欢其实是狮子，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很可爱啊，
1: 啊，好肤浅的答案
0: 而且他很认真打工，
1: 哦。
0: 然后很积极向上，对，然后就是就感觉很有能量。然后又很善良，会分那个其他人吃零食这样子，
1: 对，
0: 对，
1: 他对周遭的人很
0: 对，
1: 好。
0: 他很多才艺，然后但偶尔也会出彩，然后你就会看到他在哭的时候，就觉得好可爱哦，这样子。那你最喜欢哪一个？
1: 我也最喜欢吉一啊。
0: 哦，真的
1: 我
0: 吗？
1: 原本是最喜欢小八。
0: 哎，那是什么让你转折的？
1: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喜欢小八，纯粹只是因为就是他是所有角色里面就是唯一只长相猫咪的，
0: 哦，因为你喜欢猫，
1: 对。然后我甚至一开始也不知道他叫小八，因为我是看朋友在看，然后说哦这只最可爱，然后有一只一直叫，我说这个很烦，这个很吵。
0: 你
1: 哎，
0: 说兔子吗？
1: 我果然就是看完就是动画之后，我也是最讨厌图图
0: 为什么？
1: 啊，他就很吵啊。
0: 可是他人气很高哎，就大家都喜欢他那种疯疯很吵的感觉。
1: 就真的很吵，我不喜欢很吵的
0: 因为
1: 人。
0: 是 i 人。他
1: 对，
0: 就是那种 E 人，
1: 他一到爆，
0: 对，
1: 一到爆炸。然后，因为吉一他就是哭一哭，然后就身边就会有人来帮他。我很羡慕这样子的。
0: 所以你也喜欢想要。

0: 哭一哭有人可以来帮助。
1: 对，但是因为我还不敢展现这个，就我还不敢使用这招，所以我也还没有在外面哭一哭，然后就有人来帮我这种经验。
0: 哎，那你看这一集应该会蛮感动的吧？
1: 对，真的。
0: 就是呢，就是跟听众讲，反正这一集就是每个角色的个性都还是会表现出来。
1: 对。
0: 但他们其实都有一些成长吗？
1: 对，就是跟短片的时候展现出不一样的行为。
0: 嗯、哦，而且我觉得很棒的是，这有点场外故事。
1: 嗯，
0: 就是帮小巴配音的那个小男生。
1: 对，
0: 就是大家有看前面的短片数的话，就会知道其实他中间就。初期小巴的声音跟他最新几集还有剧场版里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也不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会有一点差异。那个差异就是说，帮他配音的那个小男生，因为他长大了，声音变深了，
1: 对
0: 对，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哦，他的声音怎么好像变得跟初期的小巴不太一样？
1: 对，一开始其实我也对这件事情有一点不习惯。
0: 不习惯啊？你有到反抗拒吗？
1: 好，老实说，我有一点点小反
0: 弹。啊，真的、哦？
1: 为
0: 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因为小巴一开始的声音好可爱啊，
0: 嗯，
1: 所以我就会听到新的配音之后，好，老实说，我后来没有再陆陆续续看后面的短片，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样。
0: 哦，真的、哦？
1: 就是那个
0: 声音被影响到，
1: 让我太不习惯了。
0: 嗯，
1: 对。可是我觉得看完剧场版之后，我会再把前面的短片就是继续看完。
0: 哦，
1: 就是因为我认同，应该说感受到就是角色成长这件事情。
0: 嗯，就是当初那个小巴的声音开始变之后，其实也很多网友像你一样，
1: 嗯，
0: 对，就是觉得不习惯啊，或是怎么样。但是制作组还有那个Nagano老师本人，
1: 对，
0: 就他们都是支持他继续为这个角色献身，然后还有特别发声明。就是说，感谢读者陪伴，应该我记得大意是这样，就是感谢读者陪伴这群角色成长。那小巴成长，也跟他的配音员一起成长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啊，所以就还是有继续让他配音。对啊，就我还蛮喜欢这种怎么讲，打破第四道墙嘛。
1: 嗯，对。
0: 对对，就是跟作品跟真实世界有点共鸣连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对，作品是作品，那这些角色我们是真的喜欢，
1: 对，
0: 但就是荧幕外，
1: 对，
0: 他就帮他们配音的那群角色，那群人，
1: 对，
0: 也在跟他们一起成长，
1: 对，
0: 对，观众也在跟他们一起成长，一起长大，就会觉得还蛮棒的，
1: 对啊，
0: 嗯，
1: 因为在剧场版的基，我觉得他，面对事情的态度或者是
0: 行动，
1: 就是因为他最后，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遇到困难他可能就会开始流眼泪嘛，
0: 嗯，
1: 然后可能不知道要怎么面对，
0: 嗯，
1: 然后一直发抖，
0: 嗯，
1: 可是他到最后就是因为老实说，在最后那个转折的时候，我以为吉一会跟小巴寻求帮助，
0: 嗯，
1: 就是把一切真相都讲出来。
0: 虽然他个性没有变，就是遇到困难还是一样会掉泪，
1: 对。
0: 但他现在成长到可以自己做选择。
1: 面对这种困难的时候，他用情绪可能落泪的方式来表现，但在这次剧场版的结尾的时候，就看到他在遇到这个难题的时候呢。他冷静下来思考，然后也做出他的选择，就是他的内心也相当程度的成长。
0: 没错，
1: 没错，
0: 对，没错，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1: 我有看到你分享你观影的心得，你说好像看到了什么版本的《奥德赛》
0: ，就是其实我蛮喜欢这种动画的剧场版，就其实大家可以。就喜欢看动画的听众啊，可以回忆一下，有一些我们知名的 IP 啊，以前小时候会看的，
1: 嗯，
0: 然后他们剧场版就很常做什么去哪里度假这种，
1: 嗯，

0: 但其实就是一趟冒险。
1: 对
0: 对，比如说什么柯南啊，哆啦 A 梦啊，蜡笔小新啊，
1: 对
0: 对，这个就好像
1: 打着出去玩的名号，
0: 对，
1: 然后进行了另外一场
0: 冒险
1: 不一样的挑战跟冒险。
0: 对啊，我就觉得其实整体故事是让人蛮兴奋的。
1: 嗯，
0: 对，就以我这种宅男来说，对，动画宅男来说，对啊，然后。反正 这一趟就是一个旅程嘛。说到旅程，前几个礼拜也蛮红的一部就是《奥德赛》嘛，就是诺兰的《奥德赛》。
1: 对
0: 对，那为什么《奥德赛》会被誉为是人类史上伟大的作品之一？就是因为它就是讲一个人就经过一趟旅程，怎么样蜕变，然后回家。那吉伊卡哇他们也是在做这件事情。对，就是他们到了一个地方，然后要想办法解决困难，然后想办法回家，这样。所以，如果这两部比起来要二刷的话，我好像会选吉伊卡哇。
1: 真的假的？为什么是选择吉伊卡哇二刷？
0: 因为我不知道，我就是看的比较开心
1: 哦。
0: 对，但是其实吉卡哇可爱的背后还是有些细思极恐的地方。
1: 对
0: 对，我们就是我在观影前，然后其实就有看到一些影评，就说其实这部爸妈们带小朋友去看，很多人都会皱着眉头走出来。
1: 对，或者是说前面看的时候很欢乐啊，很好笑啊，
0: 嗯，
1: 然后有很多就是跟那个短片一样，就是看着会觉得放松放松的桥段，然后到中后之后，大家就开始沉重起来，
0: 对，眉头逐渐紧缩这样子。
1: 对
0: 看完确实我也有一点 PTSD，
1: 这么严重？
0: 对，就是如果不剧透的话，实在很难描述那个感受。但我觉得有一个元素可以讨论了，就是说剧场版名字叫
1: 人鱼岛的秘密。
0: 对，人鱼岛的秘密。那讲到人鱼，稍稍会想到什么？
1: 美人鱼。
0: 你看小美人鱼，我们讲小美人鱼，它其实也有点黑暗的一个童话。
1: 嗯，
0: 对，对不对？
1: 对，
0: 在原版安徒生的故事里面。
1: 对，
0: 对，就是迪士尼可能是后来要给小朋友看的美化过。
1: 对。
0: 然后我就又再想到柯南里面有关人鱼的一些集数，其实也蛮黑暗的，蛮可怕的。
1: 哪一集啊？
0: 应该是电视版。
1: 嗯，
0: 对。然后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设定嘛，就是吃人鱼肉可以得到永生这件事情。
1: 嗯，
0: 对。所以这个设定在吉伊卡哇里居然也有。你能想象吗？
1: 啊，我真的好想剧透。应该说就是剧情里面的走向，
0: 嗯，
1: 真的发生了一些我没有料想到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没有料到真的会有人永生，
0: 我本来也没有预料到。好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聊聊。里面就是剧场版里面的角色好了，
1: 好，
0: 就是除了大家熟知的那群主要角色，
1: 对
0: 对，那当然剧场版一定有新角色嘛，
1: 对，
0: 包括那个他们到那个人鱼岛的居民，
1: 没错，
0: 然后还有
1: 重要的那个人鱼，
0: 对，
1: 还有
0: 人鱼
1: 小队好了，
0: 人鱼小队，还有那个赛莲。
1: 对，
0: 赛莲就是一只怎么讲？人猫鱼，
1: 对，
0: 它到底是什么动物啊？
1: 就是人鱼啊。
0: 可是它有耳朵哎，水猫、鱼尾猫，
1: 它有耳朵。
0: 没关系，我觉得这可以讲，就是因为它是海报上就有，
1: 上有
0: 对，大家可以看海报上，就是有一只长着尾巴，然后但脸又很像猫的，
1: 那就是猫人鱼啊。
0: 那就是猫鱼啊，没有人啊。
1: 对，
0: 好，反正呢，看到这里又会想到奥德赛。

0: 对，因为《奥德赛》里面就是，其中一段故事就是奥德赛要回家嘛，
1: 对。
0: 然后他就是整个船队要经过 Siren，就是海妖，然后就是这部《吉卡哇》里面有出现的赛莲，
1: 对，
0: 对，其实他们都是在讲海妖这个东西。
1: 没
0: 那
1: 错，
0: 海妖的特点就是，
1: 很
0: 它
1: 会
0: 可以
1: 唱
0: 用，对，很
1: 歌，
0: 会唱歌，但你听到他的歌就会
1: 被迷惑，
0: 被迷惑，或是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1: 没错，
0: 对，那这个设定，你看根本跟《奥德赛》一模一样啊！
1: 是啊，
0: 对
1: 而
0: 啊，
1: 且其实好，这剧场版里面超多超多那些《奥德赛》里面就是重重关卡中也有出现的
0: 对，
1: 铠甲人。铠甲人就是那个岛上的那些食人族，
0: 对，
1: 然后还有
0: 独
1: 也
0: 眼
1: 有独
0: 巨
1: 眼
0: 人，
1: 巨
0: 对，所以诺兰，你已经输给那刚诺老师了。对，那刚刚老师已经画这些《奥德赛》旅
1: 要
0: 程
1: 用
0: 多
1: 英
0: 久了？
1: 文说，
0: 用英文说，为什么？
1: 对，诺兰听不懂中文
0: 我
1: 吗？
0: 才不信他要来听你的节目嘞！好，
1: 好，讲到人鱼这个元素，
0: 嗯。
1: 因为你觉得他在就是这个故事中有没有也是隐含着某种意涵？
0: 意涵哦，我觉得人鱼只是一个设定，是他背后要聊什么东西。就比如说，好，想到永生这件事情，讲到吃人鱼肉会永生，那就可以谈论很多事嘛，就是谁要永生，要和谁永生，怎么永生？对，这也有点像那个像《暮光之城》吸血鬼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就是为什么吸血鬼可能会不想谈恋爱，因为他们不会死。但如果跟人类谈恋爱，人类会死的话，你要八变吸血鬼吗？还是就让他老去？对，这是也是很多吸血鬼元素的作品会谈论到的事情。那他只是讨论永生的另外一个形式而已。对，就是不管是人鱼还是海妖。
1: 对。
0: 那反正这故事里设定就是，他们跟这个岛是有点互利共生的吗？
1: 对，然后因为赛莲他也是后来才到这个岛的嘛，
0: 对，就是他会唱歌，
1: 然
0: 然
1: 后
0: 后帮岛上丰收，
1: 没错，
0: 但岛上人又会提供吃的给他们，这样子。
1: 对。
0: 对，因为就是岛上的食物很丰富，所以赛莲跟人鱼就会留下来，他们就有点互相帮助的这种感觉。
1: 对，
0: 但是岛民又还是有点怕他们，
1: 对，
0: 对，
1: 就
0: 因为
1: 是我觉得应该是，可能是物理上的那个差距，以
0: 对。
1: 及他这样子也塑造出一个，尊敬这个生物，对他们来说，
0: 对，
1: 尊敬这个突然出现的，
0: 海妖，
1: 对。就有点神话的感觉啊，
0: 对啊，就他就是，反正他就有特殊能力，就这样就对。这样的故事，哎，我突然觉得这样的故事其实很多神话里都出现过。对，就不管什么文化里的神话都有这种故事，甚至应该说这种力量，超自然的力量。
1: 对，
0: 然后，当人类或是就是比较低等的生物想要掌握或是控制这种力量，就会被反噬。对，其实那这一集就是在讲这种事情。
1: 所以听起来呢，你觉得剧场版非常好看？
0: 对，然后很多东西可以思考了，尤其是那个自然力量反噬的那个部分，因为它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主题是在讲说，不知道大家谈恋爱会不会有就是类似的心态或是想法，就是哦，为了你，我愿意与全世界为敌这种感觉。对，那作者呢，就是透过这部电影也在问小朋友们或是来看的观众这个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为了你爱的人与全世界为敌？对，那为敌的话，你可能会受到很多不好的事情。
1: 周遭的人会受到不好的事
0: 对，周
1: 情。
0: 遭人会受到不好的事情，那你愿意只为了一个人牺牲周遭？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聊完这一部，想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部看过的电影，叫做《平成离合站》。
1: 平成离合站也是我从小看到大，看了好几遍。
0: 看几遍？
1: 哇，这真的是数不出来，就是真的很印象深刻，因为真的蛮好看的。
0: 对，这个故事呢，它主要就是在描述一群狸猫，这些狸猫全部都是就是住在那个大自然里面，然后原本就过着自己的生活。后来呢，都市的文明开始高速发展，然后东京呢，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多摩新市镇的计划，开始了砍伐这个原始森林，新建住宅，然后来解决东京的人口问题。然后这些狸猫的栖息地呢，瞬间就陷入了一个危机，甚至呢一度因为意见不合，然后狸猫们就爆发内战。这个最后在领袖火球婆婆跟鹤龟和尚的协调中才停战。接着呢，全组就动员召开紧急会议，然后决定拟定那个策略，运用这个变身术啊，然后变成人类跟各种妖怪的样子，然后来阻止开发，把这个家园夺回来。过程中呢，就是狸猫们刻苦修行，然后学会了自由变身。其中呢，还有一个激进派的代表全泰，他带头发动恐怖攻击的行动，造成了很多伤亡，但是呢，没有办法就是真正解决问题，化解这个人类开发的这个脚步，大片森林最终还是被砍伐，狸猫一族的命运危在旦夕。我觉得这部片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它一样有，可以让大家去，就是它在很欢乐，然后很多有趣的剧情推进。

0: 但
1: 还有点
0: 是，
1: 童话。
0: 对，然后就他就把狸猫拟人化嘛，
1: 对。
0: 然后很贴近人类的，就是生活，然后行为模式，然后最后也是带出了一个，但他就是用比较直白的方式在讲这件事情啊，就是带出我们需要讨论的课题。跟面对的，就是社会在进步，这些原本生存在大自然的角色要怎么办呢？你呢？你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
1: 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就是一部，怎么讲，保育环境的宣导片。
0: 对，因为他在最后其实也有这样说，
1: 对，
0: 他就是很直白的直接说："
1: 就
0: 来，
1: 人
0: 大
1: 类
0: 家
1: 太过度
0: 好
1: 开
0: 好
1: 发。
0: 想想哦，你最有感的部分是什么？"
1: 最有感的是因为，稍稍应该知道我是泰雅族，就是台湾的原住民，然后看到。那群狸猫，其实我就会觉得很像以前原住民的处境。影片里这群狸猫就还是一样被殖民者或是强权现代给侵略，然后他们一样就很巧的，就是原住民也是各个部落一开始可能会打仗，泰雅族啊，至少泰雅族是这样，就是各部落跟各部落之间还是会打仗什么之类的。但他们就一起聚集起来，然后要抵抗这个殖民者，但最终还是不敌那个现代化武器啊，或是殖民者人海这样。因为我最有感的一个桥段就是，不是有那个激进派的权太吗？其中一个角色，那他就是因为自己的故乡被树木被砍伐殆尽，然后他就很生气，然后要带着。一群敢死队，然后去作乱啊，去施法，然后真的也杀死了蛮多的人类。但对人类来说，他们就觉得那些只是大自然的意外，然后还是可以继续开发。
0: 对，然后合理化那一切。
1: 对，然后就我就会想到，因为我之前也有拍一些关于我们族群的纪录片，我就会想说，哦，那我们的族人以前打仗抵抗殖民者，可能杀了。几百个人，几百个日本人，几百个殖民者，但对日本来说，那只是他们要侵略我们土地的，
0: 带只小小
1: 就
0: 的，
1: 必要的一个小牺牲而已。
0: 对，
1: 对，我就觉得啊，怎么看个卡通，我的心情会那么沉重的感觉？就原来是看到
0: 就是
1: 哦，
0: 这种掠夺
1: 对，掠
0: 啊，
1: 夺式、反殖民式的这种议题，在这部动画里面。呈现出来。那小时候看的时候，当然不会想那么多，对。然后就是现在大了一点，然后也做了有关自己族群的一些议题的时候，反而去给它对照起来，就觉得还蛮讽刺的啦。因为这部动画也是那个日本人做出来的，对啊，可能他们当时，
0: 他们的我看起来这个利益就是纯粹就是想要大家保护环境，
1: 对，
0: 但其实人类之于环境跟掠夺者之于被掠夺者，其实角色跟位置就是很雷同的，所以你会有这种就是很心里感触很深。我觉得某种程度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动物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就是被掠夺，他们的居住地就是被掠夺，然后在过去就是殖民统治的那个时期，就日本人确实就是在对其他族群做一样的事情。
1: 对，
0: 那我觉得这部很值得可以去看，因为它很，就是其实很欢乐啦。然后，里面的狸猫也出乎我的想象，然后有很多很厉害的绝招。当然，看完之后也觉得就是对，
1: 人类真可恶。
0: 是的。
2: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3: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2: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88.1
3: ，AM
2: 729。

0: 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1: 最后，想带大家看一部时间拉得比较远的作品。近期呢，在这个业界有普遍推测，这个剧场版的《鬼灭之刃》无限城篇第二章会在2027年登场。那你是不是有看过第一章这个蚁窝坐在席2025年上映的这个第一章呢？
2: 有啊。
1: 那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章的内容，跟就是动漫的故事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哎、欸，其实差不多。对，
1: 哎、欸，所以它是就是动漫的内容，然后把它搬到大荧幕去吗？
2: 当然还是有一些动画小原创的地方。
1: 嗯，
2: 对，那就会让漫画党不会只是觉得说哦，只是看会懂的漫画这样子。
1: 嗯，
2: 对，那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当然还是打戏吧。
1: 嗯。
2: 就大家，嗯，我这样讲会得罪鬼灭的你的那个粉丝吗？就其实鬼灭之刃它的漫画水准，嗯，我觉得有看漫画人会觉得好像真的还好。
1: 是怎样的还好？
2: 就是不管啊，我不会画漫画，我可以这样讲吗？好啦，平心而论，不管是剧情还是画工，
1: 嗯，
2: 对，就是大家应该蛮多人都会觉得说《鬼灭之刃》能变成这么红的一个 IP， 是因为动画，
1: 嗯，
2: 动画的关系，
1: 嗯，
2: 动画在打戏的部分尤其呈现的很精致，
1: 嗯，
2: 对，
1: 有像我是没有看动画的，但是我有看过一些片段，
2: 嗯，
1: 确实非常的热血，然后也是就是视觉上是很精彩的，
2: 对，对，所以确实啦，如果要进电影院看的话，打戏的部分可能还是会自己是最关注的部分。
1: 那剧情的部分呢？
2: 剧情是95%都差不多。
1: 哦，所以你进戏院看的时候是，就是你几乎知道剧情的走向。
2: 就基本上都知道啊，因为我漫画算都看完了。
1: 那你？嗯，那如果是没有看漫画的人，只有看动漫
2: 哦，其实不太影响，他其实都讲得很，是有连贯前面的动画剧情的。
1: 哦，所以算是动画之外的故事衍生出来的。
2: 嗯，应该是说他漫画的故事，他会再去延伸，把角色弄得更丰富。弄得更厚的感觉，就比如
1: 说更深入角色的心理吗？
2: 对，就比如说第一章的篇章名叫蚁窝坐在席，
1: 对，
2: 那就很明显这个主角是反派的蚁窝座，
1: 嗯，
2: 对，他是反派，但他也是这部的主角，因为他在跟就是我们的其他主角战斗的过程，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这个反派的过去，
1: 嗯，
2: 就为什么他会变成鬼，那他变成鬼之后发生怎么样的事情，
1: 嗯，
2: 所以这部结束之后其实大家有些人是蛮同情这个角色的，这个反派，
1: 嗯，就是了解之后，
2: 对，就是在他的过去的那些故事呈现的还蛮精彩的，然后也可以引起共鸣，
1: 嗯，
2: 对。
1: 那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一开始聊这个吉卡娃，他也是从一个连载的漫画，然后从这个短篇的动画，然后最后登上大荧幕嘛。因为在就是《鬼灭之刃》要上剧场版走进电影院的时候，我就是身边很多喜欢《鬼灭》的人，就是非常的期待，非常的热血沸腾。那你自己在进电影院看的时候，你有觉得就是？超乎你的期待，或是你想法是什么呢？
2: 看完就很想买公仔。
1: 什么啦？看动漫的时候没有
2: 就有点更爱这些角色的感觉
1: 哦。
2: 对，
1: 那你有觉得是动漫

0: 久的漫画吗？
1: 哎，我刚刚讲那么一大串，不是这个意思吗？
0: 我要听你，我要听你亲口说出来、
1: 啊。就是啊，动画救了漫画、啊。嗯，应该说动画救了这整个 IP 啊。
0: 嗯，
1: 对啊。
0: 好，我觉得这就是电影难能可贵的地方吗？你觉得是吗？
1: 是啊。
0: 因为我觉得我在吉卡娃中，就我原本只是把它当做一个。
1: 哎，等一下，刚刚在讲的是《鬼灭之刃》，对不对？
0: 是啊。
1: 哦，我不是在说吉卡娃，我在说《鬼灭之刃》。
0: 多怕？
1: 没有没有，就是没有。那个跟怕不怕没有关系，就是我心里认同的，就是
0: 嗯，《
1: 鬼灭之刃》。
0: 好。
1: 对。
0: OK， 因为这就是吉卡娃原本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可能日常疗愈。然后可以让我借由这个动画来释放一些生活的压力，带入那些角色。可是我在剧场版中真的看到这些角色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这次的剧场版就让我非常的，就是原本没有对他抱有多大的期待，但就是看完之后觉得哇，有更深入的反思，跟就跟大家的那个用 emoji 来表示的话，就一开始就是那个大笑，然后后来就开始表情凝重，然后最后走出来的时候是那个皱眉的那个表情。诶，那我想要问你哦，你有在殷殷期盼那个就是《鬼灭之刃》第二章吗？
1: 好像会去看，但我也没有说很期待。
0: 问么？
1: 可能是没有到真的很爱吧。
0: 哦，纯粹是因为你没有很没有那么着迷。
1: 对。
0: 哦。节目的尾声，我们今天聊了吉卡哇，从Twitter 上面的插画，然后一路走到大荧幕，也聊了他在可爱的这些动物的外表下，那个充满打工、考试与讨伐任务的现实世界观。接着呢，再回头看了将近30年前的平成离合战，同样是一些可爱的角色，包括了现实残酷的手法，却走向一个诚实而沉重的悲剧结局，跟吉卡娃温暖底色形成一组很有意思的对照。最后呢，也带大家看了时间拉得比较远的《鬼灭之刃无限城篇》第二章，跟今天的调性虽然完全不同，但一样是连载内容一路站上大荧幕，然后并且改写大家对这 IP 的看法以及热衷程度的现象级案例，刚好可以跟这个吉卡哇的登上大荧幕的故事做一个产业角度的呼应。今天谢谢北辉到我们节目上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看完吉卡哇的心得，也一起聊了这个其他动画跟动画产业啊结构的一些内容。那期待北辉还可以来就是继续上我们节目，累积5集之后就会有惊喜让大家开箱嘛，对不对？
1: 对，
0: 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梵高电影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
1: 我是北辉，
0: 那我们接下来5集见。
1: 炭吉郎是那个炭治郎。
0: 你很有趣耶，你帮我们做一个非常好 ending。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青春与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 我是 Color 的可乐，
2: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
3: 勇敢飞向，用勇气。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大家好，我是今天的 Hello， 午安主持人，我叫佩佩。那其实今天是我第一天。第一次主持哈鲁，其实我很紧张，因为上次来这里的时候已经是考核的时候了，大概五月吧，但现在已经都八月了，然后都没有来这里碰过这些事情这些东西，所以对我来说很相当的紧张。当八月排班一出来的时候，看到自己要在今天主持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在焦虑了，然后担心自己做不好啊，还是会出错啊，或者是不知道自己要聊什么主题等等，所以反正就是超级紧张。那时候还是来了，因为主持一直是我很想要尝试但不敢尝试的事情。那想说既然是放暑假没事做，那还不如来尝试一下吧。对，那其实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还蛮特别的日子，因为在那个一年前的今天是我来台湾的第一天，所以刚好今天刚满一周年，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来台湾这一年的一些感受啊，或者是遇到有趣的事情啊。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超快，刚刚在开播之前，就是在主持之前，我还收到朋友发来的我第一天到台湾的影片，然后觉得超好笑，待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听听看。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一年我已经过完大一了，然后我也来尝试了许多事情，然后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然后还有一些对我来说蛮有意义还有蛮有感触的歌。那在分享开始之前，我想要跟大家听第一首歌，它是我来台湾这一年来台湾前三个月一直在无限循环的一首歌，然后让我觉得还有现在听回去真的还蛮感触的，感觉就是自己成长了不少。到时候来到这里嘛，就是离开了熟悉的圈子，离开了舒适圈。

到这里去，要自己一个人去处理非常非常多事情，其实让我觉得非常的很难受，然后很沮丧。但是这首歌让我感觉生活会有那么的好一点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卢广仲的《大人中》。

听完这个卢广仲的大人中，那就要把时间真的拉回到第一天咯。那时候还记得在8月27号的早上，大概凌晨6点吧，然后我就抵达了

那个马来西亚的机场，然后准备飞来台湾嘛。到时候其实心情还蛮复杂的，一方面是要很期待自己即将来到一个自己想来很久的地方读书，另一方面又是觉得很舍不得，就是要离开自己的家人、朋友等等的。那到时候到台湾的时间已经是下午2点吧，应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然后当时候其实人已经很累了，然后还有一点点的伤心，然后就带着我的2大行李箱，辗转各种的交通工具，然后最后抵达深坑的时候，时间已经是下午6点半了。那时候天已经黑了，然后身体已经很累了，感觉一切快要崩溃了，然后就一直在撑着，直到走进宿舍，然后关上宿舍门，就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然后崩溃大哭。然后刚刚不是说有朋友传一个影片给我吗？那影片就是我在崩溃大哭的时候，我打给朋友，我跟他说我要回家，你快来把我带回去，我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待着。就是第一天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当时候就觉得肚子很饿，然后想要说太晚了，然后也不想要出去，不是太晚就天黑了，就不想要出门，然后就说点外卖吧，然后就点了外卖，然后刚坐下来准备吃第一口，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怎么在晃啊？就是感觉好像晃了一下，我在想是不是我出现幻觉了，然后后来过了几秒钟，手机突然收到那个地震的警报，我说哈，刚是地震哦，好震惊哦，因为在马来西亚是没有天灾的嘛，就没有地震啊，没有台风这些东西。然后来了台湾，第一天抵达台湾就体验了，那感觉还蛮不错的，就是算是台湾送我一个还蛮特别的礼物吧。然后后来跟朋友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问我怕吗？我说，还好啊，更多的是我那时候在伤心嘛，所以也没想这么多。然后他跟我说一句，就是说台湾的地震，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我知道这是玩笑，但是我一直记到现在，我就觉得好好笑啊。然后我每次地震的时候，就想到这句话啊，小震啊不用跑啦，大震啊跑不了的，就是这样。然后，在我来台湾的第二天呢，我就想要去全联采购东西嘛。那时候我的老师，宿舍的老师就跟我说啊，全联很靠近的，你这样走下去，然后走个5分钟就到了。我说好，那我就走下去，然后就走。我说怎么走了5分钟还没到？然后就在走，啊，走了15分钟啊，怎么还没到？然后我就在走了半个小时，我终于看到全联。那时候我已经满头大汗，超累的。然后各种采购过后，就背着我很重的东西，然后走上我的宿舍。啊，如果住深坑的，或者是有听说过的，就知道深坑宿舍和上去那个坡大概有1公里吧。然后如果没有等6、7、9的话，那你就要自己用脚走上去，不然就是打车。那时候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嘛，我就只能走上去。那时候真的觉得超级无敌累的，然后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就是那第一个月发生很多很奇怪的事情也发生了很多让我，冲击很大的事情，比如说我要自己去处理各种各样的事物啊，然后去，我觉得最让我困扰的事情就是要吃东西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要想每天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很大的烦恼，然后而且我去吃外食的时候我就会吃不完，然后会各种浪费，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每天就觉得很没有胃口，也不知道吃什么，然后每天就是在 Seven 然后买便当，然后就这样过一天，对，等等的。然后在这一年呢，我其实也尝试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啊，待会我会跟大家分享。我现在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刚来台湾的第一天和第一个阶段吧，算是第一个阶段的感受，大概就是这样。那下一首呢，想要送给大家一首来自灭火器的《长途夜车》。这一首是我在有一天不知道在搭公交的时候，突然手机听歌的时候，突然播出这首歌，我一听第一次我就疯狂爱上它，然后来台湾的前

3个月，就是在台湾的前3个月都一直在无限循环这首歌，然后听听好听烂，然后一直听到现在，我都还觉得那感觉还是在的。然后对，还是分享给大家这个《长途夜车》这首歌，对我来说，算是一首蛮特别的歌，因为它是在说一个离家的人嘛，然后我也是一个离家的人。好，话不多说，那我们来听听这首《长途夜车》吧。

好了，听完这首《长途夜车》，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刚来台湾，不是，是到现在都有的事情，就是我跟公车的爱恨情仇。就是可能习惯了在马来西亚，就是不用搭大众运输，就是居多都是要，都是反正就是都是坐自家的车，然后没有什么搭大众运输的经验，所以其实我来台湾的时候，完全搞不懂台湾公车的逻辑，就是要怎么搭，要怎么下车等等的一切。然后后来跟你们说，就是我第一次要从深坑去世新的时候，我等了快2个小时吧。就是我从深坑宿舍走走走走走走到草地头嘛，然后就是要等660。那时候跟我说，老师跟我说660可以到学校，我说好，然后我就等。啊，我不知道草地头有分2个，实际上是3个，但我们通常都用2个，就是一个是往南港方向，一个是往学校方向，就木栅方向。然后我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我就在往南港方向等公车，我就等，那时候也没有看什么，什么都没看，就是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就坐着等，什么也没有查，然后说等等等等等，我说怎么一直。

等不来660啊，一直等来了2趟679，然后679公车司机也停下，然后开门，然后我也没上，反正我也不是要搭679，我要搭的是660嘛，所以呢我就不上，然后后来一直看到660从我左边经过，然后我说他怎么都不弯上来啊，他不弯上来我怎么搭？后来等着等着，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好像等错地方了。然后我才默默地走到另一个站牌，然后真的很认真地仔细看了起来，说：“哦，原来是这里，哦，站牌对了哈。”然后就要等公车，就等等等等等。然后660来了，我想说好，来了，我就站起来，我站起来了。结果660直接从我前面直接这样开走，我说啊，为什么不停下来？然后我就想说，不会吧？不会这站不停吧？应该没有吧。然后我就想，我就不知道怎么了，我就继续等，然后再等来一趟660。然后刚好有人要跟我一起搭660，他要举手拦公车，我才意识到哦，原来坐公车是要举手，然后公车才会停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反正到市心的时候已经是天黑了。就是好像我是4点多准备出发，然后到的时候已经是6、7点了。对，就是用了超久的路程。然后更猛的一次是我有一次我跟朋友出去玩，然后我想要搭，我就玩得很晚了嘛，但是还是赶得上679最后一班末班车往南岗方向上那个四星山庄，然后我搭上了那个。我不知道是有没有搭错公车了，反正就是搭上一趟公车，然后我就开始滑手机，我想说，反正这是直达四星山庄的嘛，我就不用那么的焦虑，说要转车还是怎么样的等等。然后呢，坐着坐着，我发现公车上的人越来越少，就少到只剩我一个。然后我说，应该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大家都没有搭公车，大家都已经回家了，所以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想，哦，好吧。就坐啊，反正我站还没到，就不要按下车铃。然后到了捷运木栅站的捷运动物园站啊，好像是。然后司机有突然很大声的说了几句话，但我当时戴着耳机，然后没有听到，没有听清楚他说什么。我就说，可能司机太累了，然后还要说几句话发泄一下，因为那趟整趟公车只剩我一个人嘛。当时我就没想那么多啊，我说，哦，司机可能累了，要发泄一下，好吧，没关系。然后过后，等我再次抬头的时候，发现公车转进了一个看起来很像工厂，然后里面停着很多台公车的地方，然后我才很着急的走去驾驶舱问司机：“请问这是总站吗？”然后司机他瞪我了一眼，然后叫我滚。第一次没有骂的那么大声。然后后来我秉持着上下车都要刷卡的原则嘛，然后我就说。好，刷一下，结果是系统关了，然后没刷过，然后我就再看司机一眼，然后司机骂了我更大声的滚，很凶，真的很凶，然后我就默默的走出那个总站，然后站在路边，那时候路边的路灯也很少，蛮黑的，然后时间也很晚了，而且手机还没电，就是剩下个位数这样子，然后就很慌，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那时候打车，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打 Uber，反正就是各种，然后就很慌张，大概在那里走了大概10分钟、15分钟吧，都没有等来公车，都不有等来其他的公车。然后我想说，不会吧，我真的要走路回深坑吗？到时候还是真的有查了一下，就是从那个地点走路回深坑差不多要1个小时，还蛮久，但是可以尝试嘛。那当我准备开始走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计程车。停在路边，我想说碰碰运气吧，我就去问他：“叔叔，请问载人吗？”然后他说：“走啊，载啊。”我说：“哇，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说有救了，不用露宿，也不用走路了。”然后后来，当时候其实我快哭出来了，就感觉很焦虑和很紧张、很惶恐啊。然后坐在计程车上，我也没有多说什么。然后那叔叔可能看出我。难过还是怎么样？他就说：“啊，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晚了，怎么一个人在这里？”我想说，你就跟他说的事情而言。

来龙去脉，然后他说没关系啦，很正常啦，什么什么，他就一直在安慰我，然后一直在跟我聊，然后就是很像一个很好的长辈，然后一直在安慰我说不用担心，这不是什么大事，反正最后也安全到家就好，等等的。但我还有跟他聊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跟他说聊聊马来西亚啊，他跟我聊台湾啊，然后反正。因为他让我当天的心情变得没有那么糟，然后让我很放松下来。然后到时候我们还有约定说，如果还有再一次见面的话，我们要一起吃个饭。所以每次我看到计程车或者是乘搭计程车的时候，我都会下意识看一下那个司机是不是那个叔叔。嗯，说也许可以再遇到他呢，因为我真的，他让我的感受真的让我记到现在，真的很暖。当然，我跟公车爱恨情仇还有很多啊，因为我住深坑嘛，所以为了不想要走路，所以每天都在跟679你追我赶，然后赶上我就觉得很幸运很开心，赶不上我就会怨气很重，就觉得好烦哦，要走路或者是要等啊，679就每1个小时才一班啊，就超久的，然后每次都等到我很早，然后感觉每次出门都要配合着他的时间。去出门这样子，对，但我还有很多很不一样、很多奇怪怪的经历，比如说我坐过站啊，把自己丢在一个看起来很荒郊野岭的地方的站的公车站等等，然后开始打开我的 Google Map，然后开始查到底要怎么回去这样子等等的。一开始可能会很躁，然后很沮丧，但一来二去久了之后，就感觉哦，习以为常了。那下一首呢，想要送给大家这一首理想混蛋的《离开的一路上》。那这首歌对我来说是代表着我踏出舒适圈，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对，就是我从马来西亚，然后一路离开家，然后来到这里一个人生活等等的。我觉得这首歌还蛮符合我当时的场景的。那这首歌送给大家。理想混蛋的，离开的一路上。

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在长岭古道，那时候就天气很烂，然后天气很好，然后水源都被晒干了，所以我们到时候没得补水，然后大家都很渴，然后就一直渴到下山，然后到了热炒店的时候，我们就一打开冰箱，然后大家狂灌一大桶的水，然后那时候大概喝了那个商家七八罐吧，我们几个人喝了七八罐，然后喝了超多的。到时候也是第一次体验台湾的热炒，然后感觉到时候吃了一个非常好吃的菜，就是我不知道马来西亚是有还是没有，就是吃了炒水莲，我真的觉得还蛮好吃的。然后我到现在自己很喜欢继续吃这个炒水莲，只要有去热炒店啊，或者是自己下厨，都会去点这个热炒，点这个炒水莲等等的。然后还有一次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百越，就是合欢北峰。到时候期待了这个百越，期待了蛮久的，就是因为听学长姐们说山上的日出很漂亮，然后星星也很漂亮，所以一直都很期待。但是很可惜的是，当时候去爬这座山的时候天气很糟，然后一上山就是一直开始下雨，然后根本就没有出大景，然后就是一直看白墙啊，然后一直滑倒啊等等的，反正就是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就是我可能想象中的是然后爬山，然后干干净净，然后上山，然后看到日出，然后下山等等。那当时候现实是我上山了，然后开始下雨了，然后我好像全身都湿了，然后怎么突然又跌倒了，然后什么都看不到，就是放眼望去只一片的白雾。其实对我来说当时候还蛮失望的，就是第一次的百越然后有这样的经历。但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经历还蛮特别吗，还是还蛮印象深刻的，就是它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想要去爬第二座、第三座、第四座百越，就是为了在山上看到那个很漂亮的日出，还有日落，还有星空。那在今年的三月，就是寒假期间，我也去爬了第二座百越，就是北大雾。那当时候天气真的很好。

然后伙伴们都很有趣，然后也如愿的看到我的想看的日出还有星星。那时候就是躺在山上，然后抬头看着星星，就感觉一切都很值得。可是对我来说，上山是一个还蛮折磨人的事情，因为你还要背着重装，然后还要顶着可能你爬百岳的话，可能两三天没办法洗澡等等的，就是各种需要去克服的挑战。对我来说还蛮难的，但是站在山顶的那一刻就觉得一切都很值得了。接下来这首歌想要送给大家是来自五月天的《倔强》，就希望提醒自己，就是遇到再累的事情也不能放弃，也不能认输，需要自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继续的坚持下去。也希望大家和我一样。

你现在收听是 FM 八八点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Hello， 午安，我回来了。刚刚出包了，好伤心哦！就是开播的时候忘了推麦克风，然后刚前面所有其实都好像没有播出去，还是有点小伤心。

其实也差不多来到了40分嘛，想要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台湾觉得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台湾的人情味。大家都说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嘛，我也觉得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因为在不论是我在第一天来到台湾，还是到今天为止，我都遇到了非常多很好的人，然后也非常很多很暖心暖心，让我觉得，有时候难过的时候遇到他们，感觉就没有那么的难过了。对，还有我现在还有在星巴克打工，然后我在那边遇到的伙伴，虽然我们才认识一个月多，一个月吧，快一个月了，可是他们就是非常的很暖心，然后每天都会教我一些很特别的台湾的冷知识，比如说台语啊等等的，我还蛮开心的。啊，对了，我在台湾还有遇到过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台湾人拒绝人的时候很委婉，就是可能他们不会直接跟你说不要，他们是说，先不用这样子等等的，比如说跟朋友说你要喝真奶吗？然后朋友可能说，没关系，先不用。那有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听不懂，先不用是不要还是要还是等等要等等啊，就是反正听不懂就很模棱两可。然后后来久了后才习惯说，哦，原来是不要的意思这样子。然后还有等等各种各样的例子了。然后现在我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对，然后我觉得台湾人也非常的有礼貌，然后他们可能我要麻烦别人的时候，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就说帮我一下，然后可能是说你帮我做这个一下，然后不会说什么其他的，可能会说一个谢谢啊。台湾人可能会再麻烦你帮我用这个一下，谢谢什么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就很有，就让我还蛮喜欢这个文化的。对，那在这里生活一年后，你说我想说，就是我有变得很台吗？没有，我还是有保留着马来西亚的一些习惯和语气。毕竟才第一年嘛，我不确定后面的几年会不会成为非常有台式的马来西亚人，因为有些学长学姐在这里待3年，然后他说出来的话或者是他的口音，其实已经慢慢的没有马来西亚腔，然后都是台湾的语调等等的，然后我觉得我会不会也会变成那样，是一件好事吗？也许吧。对，反正就是在台湾，不论是陌生人还是身边的好友啊，都会让我感觉到很温暖，就感觉我不是一个人，没有那么的孤单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想要送给大家是来自灭火器的《海上的人》。当时候我来的时候，就刚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孤单，都是一个人，要一个人去处理所有事情啊，一个人申请居留证，一个人申请邮局，然后一个人吃饭，然后一个人做很多很多事情。但后来慢慢在这里遇到了朋友啊，遇到了很好的伙伴啊，或者很好的老师啊，就感觉并不是那么孤单，好像在一个海上，然后找到了一个小港湾这样子，然后让我没有的那么的孤单，然后没有那么的沮丧，对，还蛮赞的，至少有在进步。那这首灭火器的《海上的人》送给大家。

听完这首《海上的人》，接下来还是要跟大家说说我一些很难克服的瞬间吧。就是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最难克服我觉得是生活的节奏和步调。因为可能在马来西亚的时候，生活节奏其实很大一部分都不是自己的选择吗，还是怎么样，就是可能就是跟家人出去啊，家人说吃这个啊就好啊好啊好啊，就可能选择没有那么的自由吗，也不是，就是好像是有人被人安排，就是会有人帮你安排事情。但来到台湾后，你所有东西都要自己安排，就是你今天想要怎么样啊，明天想要怎么样啊，都是要靠自己安排。对我来说还蛮大的挑战的，因为我觉得在安排这件事情上面会很累人耶。而且想说如果是安排的很好的话，如果中间出什么意外的话，我就会觉得很沮丧，然后开始又有负面情绪再上来，然后就是每天这样循环让我觉得好累哦。然后可是在这一年也遇到很多打击的事情，或者是很多看似就是很多小意外啦，对我来说就是可能就是公车的意外啊，或者是行程安排上的意外啊，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意外。然后一开始我面对这些意外的时候，可能我就会马上的情绪就上来了，就想说我不想做了，然后我想回家什么等等的，就是很负面的情绪就上来，根本没有想要解决问题，只想要解决距离，想要回家。对，可是慢慢的发现自己在遇到各种意外或者是小事情上面会慢慢的释怀或坦然，或者是不那么的逃避了，就感觉也是一种被迫无奈吧，就是已经开始

接受，要自己去面对这些事情的，对。可是还是会有沮丧的时候，但是到现对比起一年前的话，我觉得现在我反而会有更勇敢、更坦然、更释怀的心态去面对所有了。对啊，那我觉得最后的话题想要跟大家说说我在台湾打工这件事情。对啊，我在台湾。其实还蛮早就开始打工了，也尝试过不少各种各样的工作，比如说，现在我这个寒假，哎，这暑假也在做，就是去做助教，就是教小朋友上课，大概就是大就是幼儿园，然后到中学都到小学这个年龄阶段，然后就遇到很多小孩子嘛，但我不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去做这份工作，但是我就是做了。然后跟小孩每天待在一起，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虽然他们蛮气人的，有一个小孩就很天真，我觉得小孩真的很天真。然后他跟我说："老师，你应该不是台湾人吧？"我说："对啊，你怎么知道？"他说："你说话看起来不像台湾人。"我说："对啊，我来自马来西亚。"他说："马来西亚？"然后他开始跟我聊很多有的没有的。然后他就说："那我。"因为他们那时候那一节课应该是坐船吧，就要折一个船还是怎么样的。然后他说：“那老师，他说老师我折好了。”我说：“好，那很好看诶，那你可以帮他上个色吗？”然后他说：“好啊，什么等等。”然后他跟我说：“老师，这艘船送你啊，你可以坐它回马来西亚。”然后我就觉得好暖哦，还有各种很暖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小孩可能他就会。有时候我就是上班的时候心情会不好，他可能会就说："老师，你今天怎么了？你还好吗？什么等等的。"就是小孩，就是也是治愈的我的一个小方式，对。然后还有现在最近还有在打的一份工作是星巴克，刚有提到就是伙伴很好嘛。我昨天有跟我的老板分享说，我今天会来电台做主持哦，然后感觉他们就是刚说哦，我今天。来台湾一周年，然后我会主持分享，然后他们就感觉会比我还要开心，然后为我感到开心，说真的吗？你来台湾1周年了啊？你要分享什么啊？可以先分享给我听吗？这等等的，就感觉自己的话有被接住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很让人开心，然后我真的觉得很暖，我也希望接下来还可以遇到更多很有心、很暖心的事情。那在大一也体验了蛮多嘛，比如说。刚有说的就是爬山，然后刚可能没有提到就是溯溪，我还是就是我也不仅限于在爬山这方面，我也去了参加了我们登山社一个办的一个溯溪训练，然后也去尝试了很多很特别的东西，比如说怎么打绳结啊，怎么下降，怎么上升等等的，我觉得还蛮特别的。然后我的。朋友们也有约我去暴食，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体验暴食，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只是觉得要爬上去，然后在最高点往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恐怖，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对高度会有一点恐惧的，所以，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份运动。对，那让我想起就是我很喜欢台湾这个国家，但是我还是很想要回去这种矛盾点。我有很多类似于这种矛盾的情况，对，然后刚刚我在播歌的时候就有收到朋友发的信息，他说，因为他我也没想到他记得今天是我来台湾1周年，因为我也没有跟谁说，然后他跟我说，你在台湾1周年嘞，感觉怎么样啊？什么什么等等的，然后我就感觉好，突然好想他们哦，就不是在这里生活不好，只是觉得偶尔还是会想念在马来西亚的一切，然后也希望可以快点见到他们啊，等等。但下一次回家应该是1月的事情了，因为这次暑假我决定留在台湾，然后去各种旅游啊，或者是打工啊，或者是怎么样等等，就是选择不回家。我不确定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因为我还是有时候很。伤心，然后想要一气之下、冲动之下，然后就买了回家的机票，但我还是没有这样做。对，反正就是在这台湾，在这一年，我从一开始连发票载具都听不懂，就 Seven 的店员问我，

0: 发票载具需要吗？我跟他说需要，然后他要扫我的时候，我说什么？然后他就很无语的看着我，然后帮我印出来一个有两个 QR code 的东西，我还觉得蛮特别那时候。然后到现在，我觉得我会主动跟店员说，载具帮我存这里，然后等等的。然后还有各种被679搞心态啊，还有被我自己的东西搞心态啊等等。然后那时候基本是真的很不开心，然后很沮丧，到现在可以很坦然的面对一切，然后很就是得心应手吧，算是得心应手，可以在这里生活，然后跟大家聊聊这些东西，让我觉得真的有成长了。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到尾声了嘛，我想要借此机会感谢遇到了一切，也感谢我自己没有被打败，然后成功度过第一年，还有未来的不知道几年，4年还或者是更多年。对，感谢所有一切，希望我接下来大二生活可以更精彩，然后体验更多事情，然后更勇敢，然后更洒脱这样子。然后也谢谢今天在电台陪我的大家，然后虽然有点粗暴，但是没关系，人生总是要一点意外嘛。谢谢大家，那我们接下来听完这首歌直播就结束咯。那接下来最后想要送给大家是来自茄子蛋的浪榴莲，然后祝大家今天有一个美好的午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榴莲。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机会，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
1: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钟。
2: 我们是原子帮。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3: 每周四下午一点，
0: 跨越时代的距离，
3: 一次满足三种愿望。
0: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3: 听音乐，
0: 这会公秋亏。
3: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哦？
0: 听了就知道了啦。啊、还有那个，
3: 要来贴着会哦。
0: 老师，音乐。

0: 我是珊妮，
1: 我是爱丽丝。好，
0: 欢迎来到退这回。
1: 今天没有提前那个爱听八卦吗？
0: 我们今天没有开场白。
1: Hi, 没错，今天的主题你们猜是什么？对啦，今天的主题是八卦，超没营养。
0: 我们就是这么没有营养的两个人。
1: 其实是我说要讲的吧？
0: 对，因为我就说，这个主题我好像会讲不出任何东西。
1: 哦，反正其实我也有点忘记为什么我一开始要这个主题，
0: 就是突然蹦出来。然后，因为我觉得我是那种，我如果听人家的在讲什么事情，然后一开始可能努力想要专注，但是太多角色之后，
1: 就会开始
0: 分心，
1: 假装有在听。
0: 对对对，然后如果现场还有另外一个人，我就会直接离开，就不是直接离开，我脑袋会直接离开，就开始做自己的事情。
1: 对，
0: 实在是很抱歉。
1: 我觉得我常常就通常约出去，跟朋友约出去，不是都是咖啡厅或者是吃饭什么的。我就会一直吃，一直吃，然后对方就一直讲，一直讲。啊，我吃东西又很快，
0: 是认真吃的类型，
1: 然后又会点头。
0: 对，
1: 但是有时候我是真的有在听，但有时候就是你同样的事情讲过太多次了，劝不动，随便你。
0: 就是有在听，可是不一定有
1: 懒得讲。
0: 结果是抱怨大会，
1: 没有啦，就不知道哎、欸，就是。没有想过我是也没有特别说是谁，就是还是会遇到的那种，就是网络上很常会出现那一种，反正就是真的会就是有就是我过去也是这种人，好不好？ Uh-huh. 就是对啊，
0: 对啊，
1: 爱情是令人盲目
0: 接不下去。
1: 好，然后呢，我昨天晚上就在想说，要讲什么要讲什么。我那一天就是在想八卦，应该不是只有人类，因为我家的猫咪，它只要听到有声音，它就冲刺到落地窗前面，然后看。如果有狗的话，有狗在叫，它也会就是
0: 喜欢凑热闹的性格。
1: 对对对，它如果听到鸟叫，它也会啾啾啾啾啾啾，然后去看。然后我就觉得，原来不是只有人类爱八卦，
0: 对，这是天性吧，动物的天性。
1: 啊、然后我就前就是只要有那种救护车。停在很近的地方，我就会停在附近，然后跑去落地窗看一下，
0: 而且一定不能开窗户、要贴着那个窗户。是什么？怎么了？怎么了？
1: 可是我家的窗户就是它外面有一个阳台，

0: 我没有办法看到很下面。
1: 那你会出去阳
0: 台吗？我就会先把那个叫什么房间的灯全部都关暗，然后开一个风，然后这样头探出去。
1: 你现在在做坏事、欸、
0: 也算啦，就爱八卦。
1: 但通常过没多久，那个风声就会自然而然传到你的耳里了。
0: 不知道、欸、
1: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就对啊，就是我不知道、欸、我不懂，就是八卦的心理是什么，但就是会想要知道。可是知道其实对我也没什么好处。可是有一些时候会很开心，有些时候就哦就这样。
1: 就是这种事情也是一个沟通交际的作用、oh, 它是一个话题，你知道吗？欸，你知道最近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
0: 我不知道，你想一下。我不知道，快点帮我更新。
1: 我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0: 我就是不知道在问你。
1: 对，就是一个非常简易入手的话题、oh. 这样子。但我通常是没有这种话题可以跟人家讲，所以我才交不到朋友。
0: 哦、oh. oh, 前阵子就是前几天不是有那个九妹那个。
1: 欸，我有看。
0: 我那天就是凌晨四点的时候就起来尿尿，嗯，然后就睡不着了，嗯，我就睡不着了，超痛苦的。然后我就起来滑一下手机，然后就看到就是女方、嗯、是我有追踪的一个 KOL， 然后呢，我就有看她发的文章，我就哎，怎么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然后就开始看他截图的聊天对话内容、嗯，什么煮牛肉面之类的。
1: 你知道，
0: 我就觉得有个荒谬、
1: 就是我很少对那种网红话题，我会主动 Google， 然后去看文章。但是这个我有，而且我还拿着电脑看，
0: 超老的。
1: 因为我想说，哇，这个人终于翻车了。
0: 他已经翻第二次，
1: 翻过很多次，
0: 对啊。
1: 为什么？我那天同时间的同一天的 Google 搜寻，还有九妹为什么会红啊？
0: 不知道，知道
1: 我有那种现在讲很像马后炮、嗯，但是雷达就是我的雷达就是我不喜欢这个人這樣。
0: 我也不太会看他的影片哎、欸，
1: 我不会，唯一就是可能他出现在别人影片，然后我就会强忍着把那部影片、还要讲这样子。
0: 我不会主动看他的影片，
1: 完全不会，
0: 就算是什么最贵的饭店， oh、我也不会想看。
1: 我的 YouTube 演算法
0: YouTube 演算法
1: 现在先被我就是洗成一些会推怪怪的东西，什么可能15年前的影片，然后有一个美国的大学生带着那个叫什么打字机到、
0: 上大学的时候。
1: 你有看过那个吗？
0: 有，他就坐在门后面，然后就一直叮叮叮叮叮
1: 叮。然后过没多久我又看到另外一个视角的一样的。好了，这很不重要。
0: 要多方直拍啊。哦，他不是前阵子有去那个是整形吗？
1: 你说九妹吗？
0: 对，这先是志祺七七才是他，还是调过来、啊？
1: 应该是志祺七七吧。
0: 好啦，反正就是他，就是我
1: 就是那一阵子很多人整，
0: 嗯，就两个吧。
1: 对，
0: 我就有点忘记他以前长怎样，然后这几天就有跳出他们的对比图，我就有点吓到。
1: 不是有个人说他跟他小胖子时期就是朋友吗？哦，那个女，其中一个女生，
0: 我不知道，
1: 就是。我果然是看的太多那个网络文章了。
0: 反正就是因为那个女生也是有整形，她也有大方承认自己的整形前、整形后、然后还有有人就是把她的那个九妹的历任女友放出来、然后那个女生就在下面留言说：“你好歹也放我整形后的照片，
1: 放好看的嘛！
0: 我都花钱整形了，你还要拿我以前的照片，
1: 还要羞辱人家？”
0: 对啊，我没有觉得整形不好，就变成自己的长相，自己喜欢的长相很棒。
1: 对，而且我这几天有看那个还在康熙哦、看康熙之前有找一些整形美女这样子的专题的一集。
0: 我好对、然后对啊，我又忘记我要讲什么，太多事想讲了，忘记
1: 你要写下来。
0: 真的，反正就是这件事情，隔个几个小时之后又有那个陈信宇医师。
1: 这我倒是完全没有看，但是我妈有一直在讲。可是
0: 反正就是这两个男主角都是台南人、干嘛讲？
1: 哦，是哦，
0: 对啊，对，
1: 现在台南也是，
0: 九妹甚至是南一
1: 有故事的地方耶。
0: 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1: 我不要了。
0: 对，就是反正这几天就是一直在看他们两个，就是两队的新闻。挂号八卦，
1: 挂号八卦。

0: 对，
1: 而且前面完全就是八卦主题，欸，就是我们两个真的在八卦，欸，
0: 对啊，
1: 哎，欸，来，
0: 而且我觉得
1: 这么自然，
0: 就是上历史课的时候，以前上历史课的时候，嗯，其实老师在上课就也不想听，然后老师讲到他们的情史就会，哦，醒来，
1: 对，还有一些就是奇奇怪怪的那个
0: 什么哪一个人自杀
1: 之类
0: 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这种话题总是令人感到
1: 兴奋，
0: 对。对，
1: 最喜欢听奇奇怪怪的
0: 故事。可是有一些时候，就是你对别人释出的关心，有可能会被解读成八卦。
1: 说来听听。
0: 就不知道，就是有些人可能关心你，就是想要看你笑话而已，没有真正想要关心。
1: 这么严重？
0: 嗯，
1: 喂，
0: 就可能说，哎，啊，你怎么了？这样，
1: 就是没事。
0: 但是就是有一些人，但可能就是他们的感情其实是就是。不到那么好，但是其实还不错，
1: 哦，
0: 就会想要释出这种关心。
1: 嗯，
0: 那如果我跟你没有那么熟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熟，
1: 就很像来凑热闹的。
0: 就是有一些，就是那个友情有分等级嘛，最好的朋友一定就是关心你，
1: 是
0: 或是有例外，
1: 凡事都有例外。
0: 对啊，然后在就最好的下一集就是这种有一点关心加八卦心态，
1: 嗯哼，
0: 再下一个可能就是八卦心态，再来就是你们虽然是朋友，但是其实没有想要关心你，
1: 友情金字塔，
0: 就是也没有很想知道，对，
1: 就不在乎，
0: 就连八卦都懒得
1: 讲，就是因为有时候有些八卦那个人那个主角离我太远了，我甚至不认识他，
0: 哎，对，
1: 甚至可能是从八卦中才认识他，
0: 对，
1: 我就觉得我其实不在乎他们怎么样，
0: 而且有时候觉得自己从八卦得知这些人好像也不太好，
1: 就是我认识他的起始点就已经很不妙了，然后就是我真的不在乎，
0: 不是不就是认识他的起始点就会很两极，
1: 对，
0: 不是大好就是大坏，
1: 对对，我就想以后在路上看到这个人就哎，欸，他是，那個，
0: 大坏，
1: 对，
0: 大坏蛋，你这个大坏蛋，
1: 大坏蛋，
0: 对，没错，就是这样子，好，不然我们今天先进第一首歌好了，是那个 By Two 的有没有？
1: 有没有？
0: 没有。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Ender。

0: OK， 刚刚那一首歌是 By Two 的《有没有》，他们是我很就是算很早期蛮喜欢的歌手，
1: 欸，
0: 但我就也只听这首。
1: 我小时候喜欢的可能是女子团体的，可能是左左右右之类的，
0: 这是双胞胎，
1: 对，还有大小姐啊，
0: 哦，对对对，他们
1: 伊莎。他们都长大了。
0: 嗯，我前几天前阵子有滑到那个大小姐的小姐，
1: 哦，是小姐吗？
0: 蓝小爱吗？蓝什么的？
1: 嗯，
0: 蓝爱子。
1: 哦，我以为她是大姐，
0: 她是小蓝，啊，蓝。嗯，另外一个好像叫吴什么的，
1: 忘记了。
0: 好，反正我就滑到那个蓝爱子，有跟那个香蕉哥哥见面。
1: 我看到那个，
0: 我就，哦，
1: 长大了，
0: 时代的眼泪。我看着你们两个长大，
1: 然后左左右右也都长大了，
0: 他们也要读大学了。
1: 我还是不敢相信，我已经比橘子还要大了。哦，
0: 还在
1: 话题还要回说。
0: 然后呢，我昨天就是在想要什么歌的时候，因为原本我不是选这首，然后我姐就突然说我最近在听白兔的歌，我就说白兔是谁，就是那个双胞胎，我说哦，有没有吗？她说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开始看那个康熙的片段，他们两个就是一开始就是很就是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动脸嘛，
1: 嗯，
0: 就好就已经很漂亮了。
1: 欸，我好像有看到欸，
0: 然后就好可爱。
1: 只是因为我对白兔没什么印象，
0: 然后他们就开始在解释他们为什么叫白兔，就是因为他们姓白，然后兔就是两个人，嗯，然后就有人就是之前就有人就是在节目上的时候蔡康永就有提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就说那有人就是在你们的留言下面有说你们是不是白兔是白鹿，我就觉得你们这些人曲老师，我要请曲老师出来，你们要不要看看自己长什么样子啊？你们每个男生都长得在那边
1: 记得很清楚欸，这个台词
0: 真的是太糟糕了。你们可不可以就专注在人家的
1: 才华，
0: 而且人家也长得很漂亮，好不好？
1: 嗯，
0: 真的很漂亮。那个，而且连小 S 都说你们是大美女欸。
1: 结果到最后
0: 他们到底有什么问题啊？
1: 我那天还看一个影片说。我现在是把所有就是我生活中任何可以讲
0: 的
1: 事情都搬出来，对，就是
0: 任何事情等于影片，
1: 对，因为我每天起床不是打开 Netflix 就是再打开 YouTube，
0: 哦，
1: 结束，
0: 了解。
1: 反正就有个影片说，最近的好莱坞明星都打太多肉毒杆菌跟整形之类的，所以表情都变得很僵硬，哭戏都好像不难过，生气也不生气，
0: 哦，就。对啊，他们
1: 对
0: 什么嘴唇一定要很厚，
1: 对啊，就嘟嘟唇，然后凹，
0: 对，
1: 双颊都要凹下去。
0: 对，
1: 然后他如果去演古装剧的话，就会很像有穿越时空之类的，
0: 哦，
1: 会不符合那个戏的。
0: 但现在好像是化妆什么的，
1: 嗯，
0: 好像也越来越就是要展现自己的原生肌肤，
1: 嗯哼，
0: 反而不太用什么过度的彩妆品。
1: 哦，
0: 对。
1: 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对化妆一窍不通。
0: 反正就是我觉得哈，你活得自己开心就好了，
1: 你爽就好了。
0: 但我最近就是不开心啊，我就把IG删掉了，
1: 步上了我的后尘。
0: 我就觉得。

0: 有时候其实看到一些东西也是会自己越看越不开心，然后我就想说啊，还是要删掉，然后就有人说你就删吧，删得很棒，
1: 你就趁暑假试试看，
0: 然后我就想说啊，可是这样我就看不到我姐传给我的垃圾片，他说啊，不然你就在你平板下载，啊你手机就删掉，然后你就晚上就是要用平板的时候就看讯息就好不要去看限动，就是这样子。然后今天就是一天下来，就是我觉得我很开心。
1: 你有很舒畅吗？
0: 有，就是对，我觉得很棒，
1: 就是
0: 与世隔绝的感觉很不错。
1: 我现在仿佛隐居山林，
0: 对，
1: 就是大家也可以试试。突然乱呼，
0: 就是你知道吗？有时候就是这种心理很可怕。但就是对我昨天就有就是删掉之后，我就有跟一个朋友说，我删掉，如果你。因为我们要约见面，我怕他如果传在 IG 我一直没有回他的话，他会不知道我在不爽什么。我就去LINE跟他说我把 IG 删掉了啊，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再跟我讲。他说啊，怎么突然删掉？我就说我需要沉浸一下自己的心理，
1: 我需要到山林进修，
0: 说明一世成主顾，
1: 开始发起删 IG 运动。
0: 然后因为我大姐就有一阵子，她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她之前有用过 IG。然后就删掉了，因为他说他不想要看到别人发的东西。
1: 是，
0: 我就不懂啊，我现在懂了，就好像他也是差不多在我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做这件事情。
1: 怎么样？你们家姐妹都会在一样时间遇到同样的事情？
0: 然后呢，因为我原本就只有二姐的 IG， 然后有
1: 他之前
0: 就是整个都删掉，然后他忘记他把我删掉了。然后我就传那个，因为大姐有 IG 之后，我们三个就有一个 IG 的垃圾影片群组，然后我们就会互传垃圾片，然后都不看。然后他有一次，二姐就是有看我传的那个很好，我说超好笑的影片，他就说你说很好笑，你自己也没按爱心。我就说因为你没有追踪我，因为我们不是朋友。
1: 抓包，
0: 他就哦，
1: 就是现在这种互相传垃圾影片的这个行为，感觉变成一种联络方式。
0: 对，就是哦，你还有活着，
1: 你还活着，就是也。请问这个是需要回复的事情吗？
0: 不知道哎、欸，
1: 就我
0: 每次到时候又很生气，说你为什么
1: 都不
0: 看我影片，然后我也不看对方的影片。
1: 对，我每次就是应该是说之前，因为现在没有人会传给我了，因为他们都知道得不到回复
0: 啊、
1: 然后所以
0: 我还有的时候
1: 基本上是没有人会传给
0: 我，我会特别复制连接。
1: 谢谢你这么有心。
0: 哎、我姐说我们两个都一直在抢麦克风
1: 啊，对，
0: 没关系啊，因为你一定知道我不讲我会忘记，
1: 所以就要赶快讲。
0: 而且反正我讲的时候，你也可以趁机睡觉，
1: 多累？
0: 问你啊，
1: 哎，偷睡。
0: 所以今天在客厅录，
1: 是
0: 没有睡眠喷雾。
1: 今天没有离床铺很近，
0: 对他不会时不时就到床上坐一下。我们就会每次休息的时候，就是关掉的时候，
1: 就是
0: 他就会往那个。吸过去，然后就盖被子，就想说不好意思，哈喽，
1: 上班时间，
0: 对，好。然后我昨天晚上睡前，我就在想今天要讲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哦，除了那个九面世界以外，还有那个就是我有一部很喜欢的 Netflix 的影集，是
1: 叫什么？
0: 叫它叫伯杰顿家族
1: 啊，
0: 真的很好看，就是。我很不喜欢看古装剧，但
1: 是
0: 他的他有一点古吗？
1: 嗯哼，
0: 反正就是上流社会的那个时代的人。
1: 他是认真的那种吗？
0: 认真，
1: 就是不是搞笑性质的，
0: 不是搞笑的
1: 哦。因为我都在看搞笑的美国，
0: 反正他就是他的小孩们要去社交，然后要结婚，然后一集的主角就是一个小孩的故事。
1: 有多少个小孩？
0: 好像到好像 A B C D E F G H H 八个吧 ，I 或九个八九个，就是很好看，很疗愈，而且它的就是整个节奏很舒服，然后它的配乐都是用那种弦乐、管弦乐，
1: 哇，
0: 然后
1: 气质哦，
0: 翻成就是可能像是 Shape of You， 然后就会是管弦乐，
1: 哦，就是现代音乐，
0: 对对对，
1: 那个。
0: 就是离你很近，但是又有一点距离，
1: 好酷。
0: 然后它整个就是很疗愈，可是它就是有一点
1: 十八禁嘛。哦
0: 哦，就有时候会看一看，他们突然脱衣服了，我就觉得跳过跳过。
1: 美剧常常会这样子哎、欸。
0: 对啊，你们干嘛一言不合就上床？
1: 就是我以为这是轻松的喜剧，结果突然就开始

0: 然后我有时候跟我姐，如果就是在家用大荧幕看影片的时候，那个她就突然在接吻了，然后我们两个就
1: 尴尬，
0: 对，超尴尬的。然后我妈这时候就会刚好出来，就说你们在看什么啊？然后他们在热吻，在亲热，觉得
1: 然后声音还很大，
0: 对，就诶。自己看就算了，还跟人家一起看，
1: 所以
0: 尴尬，
1: 就是有 某些东西是不能在公共场合看的。
0: 但有时候你就不知道他下一步会这样、
1: 啊。对啊，
0: 他们就是可能下一步还在爸爸妈妈讲话，然后下一步楼上在激战之类的。
1: 而且你看标题也猜不到他到底要做什么。可以受控一点吗，编剧们？
0: 然后有时候就是一开始不是上面都会有那个小字写什么16加，然后什么什么血腥暴力，
1: 对对对，但通常没有，
0: 不懂，
1: 有的是其他东西。
0: 对，好，反正就是这一部戏呢，它就是有一个八卦的成分，蛮大的。对，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但是他还没有连载完，他好像是英国的小说吗？嗯、哦，他有文字的，但是我没有去看，因为我不想要被爆雷。
1: 我现在是小说改成影集，
0: 应该是
1: 哦，好酷，
0: 就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希望这、就看完一集，然后又要再等个两三年，好痛苦。可是他每次出，我就会赶紧的看，然后看到后面又会舍不得看完，
1: 所以他是不定时。
0: 不知道，他就会突然说已经要出了，然后那个已经大概是半年了，
1: 这预热要预很久，
0: 对，比那个图书馆的书还要难等。你最近
1: 是说我的图书馆那个就如果还书逾期的话，不是会寄点数吗、然后他到60点就会两个月不能结束，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0: 我不知道，
1: 因为我一天到晚在忘记还书，所以我很常有点数。然后我昨天刚去还书，因为我点数已经59点了，我发现
0: 哦
1: 不太妙，对不起。
0: 可是那个要怎么消？
1: 就是等你到了60点之后，就会开始
0: 重新归零。那你就这一次就是最后一次回台北的钱啊？
1: 就是好像是哦，
0: 你就赶紧的让他锁两个月。
1: 我想说怎么办？
0: 讲两个月，
1: 总有一天图书馆会来敲我家的门，然后说快把你的书交出来。
0: 哦，
1: 要再暗扛我们的书了。
0: 说到还书，我国小好像也不知道是我自己还是我的同学有把书弄不见。讲完了，然后就不知道是要再买一本新的还图书馆还是怎么样。
1: 而且有些书就是那种，它不是可能已经年代很久远，然后也买不到，那你也不知道怎么办。
0: 对，
1: 去跟他们下跪，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去当志工刷条码。
1: 然后现在不用那么多志工，可以自动自助，
0: 还可以用手机了。
1: 对啊，我都现在要拿手机、
0: 哦。
1: 我说，哦、我刚才要说，我最近都在看那个《荒唐分局》
0: 哦，
1: 应该是说我之前有看一部分，但是后来又中断。然后我看了一集，我就掉泪了。
0: 哦，掉泪。我觉得这有一些东西很好看，可是我就会看一看，然后就没耐心。
1: 看完哦，是没耐心。
0: 除非是那种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一部，我才会舍不得看完。有一些我觉得看进去之后又突然跳出来了。
1: 欸，我也是，我觉得那个很对频率嘛。
0: 对，
1: 而且就是有些东西舍不得看完之后，我就会真的没有看完它。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所有东西都没有结尾。
0: 对，好啦，再来下一首歌好了。其实我有点犹豫，到底是要英文歌还是中文歌？你觉得你想要听哪一种的？
1: 那既然我们刚讲了美剧，就英文歌
0: 哦，好啊，来自我其实不太会念，那就且听且珍惜，因为我也不会把它翻成中文哦，连翻译都懒得翻。来自 Marvin Gaye 的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1: 欸，我昨天有查，最后那个是一个德州的某个城市的名字
0: 哦。好 ，Grapevine， 拜拜，不是啦，拜拜，听哦，
1: 听。

0: 是
1: 不怪五星人。
2: 老实说，我是可能听过，没料到过于中不透。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3: 世新电台，
4: 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5: 耶！刚刚那一首歌是葡萄藤，
6: 因为我们刚刚后来去查了那个词，
5: 对，葡萄藤，
6: 是葡萄藤，英文不太好，
5: 不好意思啦。
6: 就是我刚想到，就是如果要讲人家什么八卦的时候，不是都会替人家取
5: 小名，
6: 对，
5: 而且是小到不能再小的那种，
6: 有什么位于三明治这些东西，
5: 也没有那么小，就可能。不知道
6: 会跟他的本名有关系吗？
5: 有一点点，或者是他发生的事迹，
6: 对的，
5: 什么什么公主之类的
6: 臭豆腐头，
5: 然后之后就会说哦，你是在讲那个公主吗？我觉得对，
6: 而且在外面还要小心，不可以，
5: 就是要讲之前，然后还要这样抬头看一下四周有没有人。我姐现在在跟我抱怨，可能上班的事，就是在家吃饭的时候，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她就想要跟我们分享她今天上班的时候遇到什么。
6: 鸟事，
5: 然后他就会先抬头，然后看一下，就是讲到一半，然后突然抬头，然后看一下，啊，没有，
6: 就很紧张，随时会有
5: 对
6: 熟悉的人，
5: 毕竟我们真的有遇到过，就这样子，好可怕哦。
6: 他是主角嘛？遇到的人是主角，不是？
5: 哦，那时候刚好没有在讲，是、哦、就是有遇到同事这样子，
6: 好惊悚的故事，
5: 吓死人了。
6: 对，反正我好不适合主持这个节目。
5: 因为这样子，就是这最后两段呢，我们把主持棒交给小太阳。
6: 就是因为这个主题，我实在是很不会，应该是说所有主题都不会，应该是说我不会讲话。
5: 哎、欸，我姐说，我们一直在说自己很矮，结果我们两个每一次都在抢麦克风。
6: 对不起。就是有时候有些话现在不讲，等一下就会忘了，他就会。好了，我刚刚说的是，就是如果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绰号的话，

0: 听到后来我通常会忘记他原本到底是谁。
1: 好了解，
0: 就变成
1: A 男 B 男 C 男，然后后面你，所以那个长的是 B 男，
0: 对，所以那个讲话喊卤蛋的是卤蛋先生吗？
1: 铁蛋啊，
0: 就他通常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会跟现实的他
1: 是
0: 分开的，
1: 对到，
0: 所以这是一个就在我脑中就会变成一个虚构的故事
1: 哦。好，而且就是你知道吗，很长，就是别人跟你讲一件事情，
0: 嗯，
1: 然后你就明明都听得很认真，
0: 对啊，
1: 然后在你要再跟可能家人分享的时候，你就会被讲不完整，然后讲不出来，就对对啊，就这样。
0: 我没有办法转述任何正常的故事，
1: 我也没办法。然后我就会说，就是之类的。我在这里的时候也会这样讲
0: 之类
1: 的，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0: 就是大概是那样子，你们知道的。
1: 我也不确定，但就是之类的。
0: 就请自行联想，想象力是很重要的，这样子
1: 没错。
0: 就对，因为你如果，我觉得八卦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取绰号，那就它就不成立。因为你如果要大聊别人的本名，那这样好像有点
1: 对，真的很
0: 会有点那个不好意思。
1: 我之前就是在就是这个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嗯、我就是跟我的双胞胎长得很像的双胞胎，异父异母的双胞胎。
0: 不同年不同月出生，
1: 不同卵的双胞胎，
0: 好好太多，
1: 异卵双胞胎，异DNA 双胞胎。我们就去一间咖啡厅、嗯，然后是在市区的咖啡厅，然后呢，就是在讲以前高中的事情，就是以前高中的什么老师之类的、啊。
0: 嗯。
1: 与此同时，就是在就是隔壁桌一直都没有讲话，
0: 嗯，
1: 就好像是母。妈妈跟两个小孩吗？
0: 嗯，
1: 然后他们就都一直在吃东西，都没有要讲话。所以我想说，他们到底是来吃东西的吗？
0: 可能，
1: 所以也都没有聊天什么的，看起来就是很就是各自做自己，也没有在做事，嗯、就是在吃东西。
0: 还是他们在挑战，就是一天不讲话
1: 啊？那他们
0: 就他们可能是 YouTuber 啊。
1: 然后我就想说，这就是那一间的每一桌都在。
0: 大聊天，
1: 对，在大聊、嗯、就他们都没有在讲、嗯、然后呢当他们起身离开之后，我转身，然后就是某一个之前的同学的妈妈跟姐姐，然后他们也都读我们的学校
0: 啊，
1: 所以我讲的那些人他们都知道，所以他们会不会其实是
0: 在听你们讲，
1: 在听我们讲话，然后对于我的那个内容很不满，
0: 这太惊悚了吧，
1: 就有点很可怕。
0: 幸好，所以你有认识那个人吗？
1: 有啊，
0: 好尴尬。
1: 但是我全程是也没有就是加油添醋，据以告，
0: 算
1: 述
0: 事实
1: 嘛，
0: 据实以告，
1: 对，就是也没有就是评断人家怎样、啊
0: 那时候有绰号吗？
1: 没有。
0: 所以我说绰号是必要
1: 的，想不到就在旁边吧。
0: 虽然说有时候真的是就听着人会完全拼不起，因为如果太多事件，然后我可能会擅自帮他取再取一些名字，就比如说他就是那个卤肉饭人之类的，
1: 就是他的事迹发生过的事情的重点。
0: 对，然后我整理起来，他们就会又变成其他不同的人。不好意思，我组织能力实在是没有。
1: 你的脑袋需要一个 Excel 表格。
0: 对，我需要你帮我画一个，
1: 然后下面一堆他发生过的事迹。
0: 对。我需要那个人际关系数，你知道吗？
1: 所以你说 A 男是那个有那个就是把卤那个肉燥饭会拌，
0: 对，
1: 然后牛肉汤的肉都不先夹出来
0: 哦，
1: 然后吃加爆大蒜。
0: 你是说牛肉汤加大蒜吗？
1: 没有啊，就是空心菜加爆、
0: 哦，那好像很臭。
1: 我昨天去吃咖喱饭的时候，好可怕、哦，就是在吃咖喱饭的时候。然后隔壁的一桌不知道是朋友还是反正就一男一女，
0: 嗯，
1: 那女生就从头到尾都在。大力抨击九妹，可是我到因为
0: 或许我们该找他来上我们节目、
1: 啊。我跟他就是，反正就是我们有隔一个墙的感觉、
0: 嗯，
1: 但是坐我对面的人就是刚好在他旁边的位置，然后就是我有一点凹进去，
0: 嗯，
1: 然后呢，他一开始就是讲什么我都没有听到，他后面就讲到一个关键字，我就哦，他是在讲九妹吗、嗯？然后对面的人就说，对他从我们进来到现在
0: 都一直
1: 在讲。我说、哦，然后大概走了还在讲，我上完厕所出来，他还在讲，真的好生气这样子。

0: 觉得公众人物有时候出事也，
1: 对啊，他们
0: 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
1: 他们都就是不觉得自己这样子会被爆料，会毁掉吗？哦、像是，
0: 而且他事迹还蛮多的，不是吗？
1: 像是黄某娇啊，他自己做一堆肮脏事都不怕被挖出来哦，或是。

0: 就是什么小 S 就是先知啊。然后这几天也有人说，这几天有人说 Hook 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先知。
1: 他有跟九妹好哦？
0: 不知道、欸、他就是那个他们的四角恋啊。
1: 嗯，
0: 有一集影片就是在关心大家的性向或者是感情什么的，然后就是黄大千就有说到说，如果他是一个蛮分，比如说啦，嗯、我不确定完整的是什么，那可能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蛮分男，但是他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另一半，
1: 嗯，
0: 然后 Hook 就说是百万 YouTuber 吗？可是下面就有很多人留言就想说他是在臭，是那时候就已经知道，还是想说是、嗯、其实是
1: 自己揣自己
0: 就是觉得只要是百万 YouTuber 可能都不太愿意公开，不知道，我不清楚。
1: 百万 YouTuber 也没什么好不公开的吧，他又不是爱豆鲁，
0: 爱豆鲁，对啊，对啊，
1: 之前。结果开始在讲那个 YouTuber， 之前不
0: 是八卦
1: 在四角恋之前不是互酷配迷吗？
0: 互酷啊，对、
1: 嗯，他们也是突然就不见了，是不是也是有人有舒适性啊？
0: 我们小互被伤透了心，
1: 小互是说我从什么时候？哎，我那时候一开始知道 Hook 是因为我们那个。之前国中选班联会的时候、嗯、其中一个主席在他的那个竞选不是竞选影片就是他们一些宣传影片里面说他最喜欢的 YouTuber 是 Hook、
0: 哦、
1: 那时候 Hook 才没几万订阅而已，然后
0: 我从他还不到一万的时候就看了，
1: 超强。我记得我看他第一个影片是如果一次吃几包大麦克会怎么样，
0: 我是看他那个我忘记第一部影片是什么，反正就是、嗯他还在他的小窝做实验，
1: 还有小花跟火宝，
0: 对啊，然后还有什么脸穿破保鲜膜，
1: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时期。我
0: 他真的好神奇哦！
1: 到底多少订阅？
0: 然后在看他的同时，我也就是刚发觉很碍眼，
1: 哎。
0: 然后他们解散，我真的超伤心的。
1: 那是黄金时刻、哦、，YouTube 的黄金时刻，
0: 黄金五秒钟。
1: 他想怎么样？
0: 对了，我刚刚想说的就是，像是那个。果果啊，魔果跟魔王子啊、
1: 嗯果果，这个我倒是没有关注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
0: 就是这些艺人都不觉得自己会某一天会在大众的版面出现吗？负、
1: 欸、
0: 面的，
1: 就是如果你在台北读书的时候、嗯，你不觉得很常会听到一些关于艺人还没有被爆料出来的八卦？
0: 真假的？
1: 你有听过这种吗？
0: 我没有啊、欸，
1: 就是、
0: 你有听到过？
1: 我有听过几个。
0: 哦、我那时候在就是跟我的双胞胎在咖啡厅的时候也有听到一个、嗯、令我蛮难过的，但你可以先分享，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太好
1: 讲，我觉得应该不用讲出来，就是这算是一种在台北读书的红利吗、
0: 哦欸、我刚去台北的第一天就是搬完宿舍然后跟我妈的好朋友吃完饭之后、
1: 嗯、
0: 把我爸妈送去搭客运回台南之后、
1: 嗯、
0: 我就在捷运站遇到展荣展瑞的其中一个我没有想，就是我
1: 展
0: 某对某展，我就想说，来台北应该比较容易遇到一些名，就是
1: 网络上的人。
0: 没想到第一天就遇到、欸，哎，
1: 我之前还有一次是我还没上大学之前，在某个捷运站出来，然后我就看到阿嘎一家人，
0: 真假的？
1: 那时候还是他们很红的时期、
0: 哦，
1: 我看到陶贵还会开心的时期。
0: 哇，我之前就是过一阵子之后，我就。因为我有一个很喜欢的 YouTuber 叫桑杰宇，
1: 嗯，
0: 我从他就是喝水挑战的时候我就关注他，那时候好像3000多订阅吗？还是5000多？嗯、我就是那时候也是留言就会被他回到的那一种。啊、我在台北遇到他2-3次、
1: oh ，
0: 都在我家附近哦、喔，我的租屋处附近。
1: Oh、
0: 然后我们都会一起在同一站下捷运，我就觉得
1: 他住你附近哦、喔，你住他附近、喔，
0: 我不清楚，我不清楚，
1: 嗯，
0: 反正就是新店的某个地方吧，
1: 那个吗？辣妹，
0: 辣妹，哇！嗯、我那个好假、喔，
1: 我哇！
0: 我觉得我还有遇到谁，但 是
1: 现在想不起来。
0: 对，
1: 就是因为大家都
0: 在
1: 日本，不是日本，我怎么讲日本？
0: 日本呢、啊？
1: 一起去日本，
0: 厉害为貌。他们出新歌了，
1: 真的假的？什么
0: 事？我还没有認
1: 真新歌是什么啊？
0: 我还没有认真
1: 标题，很逼。
0: 是好听的哦、
1: 喔，
0: 有认真，他们还有拍 MV， 应该啦，
1: 好棒哦、喔，好哦，这首歌呢，是我上次在搭火车的时候非常的无聊，让我屁股又很痛，然后Spotify 推荐给我的，他们叫 Beautiful， 是一个

0: 台湾的多国籍女团嘛、嗯，但他们只有出一张专辑
1: 啊，不知道他们之间出了什么事情。
0: 这首歌叫做《三姑六婆》哦，
1: 有够契合今天的主题。
0: 我听到想说，对了。

0: 好，你刚听到的是来自 Beautiful 的三姑六婆，他们只出了一张专辑，我刚刚讲过了吗？
1: 三姑六婆，
0: 他们还有另外一首很酷的歌叫做 Gay Guy， 这首歌很酷哦，大家可以听听看，它里面有一句台歌词叫做我什么啊？
1: 我喜欢的
0: 男生都爱男人。
1: 不好意思，
0: 他是2000年出的专辑，我觉得那个实在是太前卫了，
1: 真的走的有够前面的。
0: 我刚想到的就是，你如果在那个什么，就是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之类的上面，你会不会一直看别人，一直观察别人在做什么事情，或是偷看别人的手机？
1: 我不会偷看别人的手机，我绝对是不会偷看人家的手机，我会看人家在干嘛。
0: 我会偷看别人手机的影片。

0: 片。
1: 可是我不会一直看着，
0: 我会被公审吗？
1: 我今天早上吃早餐吃完的时候，我就是看到我坐我后面的女生在，就是她就放着嘛，放着在吃啊，她荧幕就很亮，所以就是我不是刻意
0: 会看到，
1: 对，她也没有不想让我看到，我就看到她在听妈妈，就是在看妈妈母的那个最新一集的 Killing Voice， 请你们去听。他们真的是好会唱歌哦，唯一追随他们。
0: 那你应该要去跟他搭话。
1: 我就你知道吗？就是很骄傲，就是很骄傲。
0: 是，
1: 就是我
0: 觉得有粉丝，
1: 身为他们的粉丝，我很骄傲。
0: 就暗中说，你品味真的太好了，
1: 真的就是觉得你懂。
0: 反正就是有时候在那种，比如说在某一站下车的人，你会想象他可能要去干嘛？
1: 哦，会啊。
0: 反正就是可能中山，你肯定是去逛街嘛。
1: 哦、对。
0: 然后如果在台大医院站下车，就想说怎么了？
1: 就会想要知道他是要去看病还是要去看人？
0: 对，或者是他只是想去228公园散步？啊、
1: 哦，不知道。我就会很就是，如果看到在看书的人，我会觉得他很棒。你懂吗？
0: 现在在捷运上看书的人很稀有了吧？
1: 对，欸，可是我觉得越来越多，欸，
0: 真的，啊，
1: 就算不看实体书也会看电子书，
0: 拿着阅读器，
1: 对啊，就觉得好棒哦。
0: 你拿着阅读器跟他敲那个 HiFi， 用阅读器跟他 HiFi，
1: 把我的那个我的书单 AirDrop 给他。
0: Hello， 或许你会对我的书单有一点兴趣。
1: 没错，就是这样子，啊。
0: 这感觉跟我们之前那个社会观察家那一集
1: 有
0: 点像。
1: 哦，
0: 有
1: 一点，对对对，
0: 就是八卦也算是一种观察吗？
1: 我觉得是，欸，
0: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不为人知的角度观察这个人，啊，
1: 对对对。可是有时候就是你听到别人在车厢里面大讲话，因为就是捷运就很大声啊，然后他们就会需要放大他们的音量来讲话，但他们有时候会忘记缩小，
0: 是
1: 就会很大声，
0: 然后我就会把我的耳机关静音听他们在讲什么，
1: 对，就会想知道他们是在气什么。可是有一次我听到的一个男性的言论，我真的是快要生气了。不是，我不记得他到底是讲什么，但反正就是他是用那种很优越的在批评女性，然后就说什么，这女生真的很扣分，我就觉得你凭什么帮他加分扣分啊？
0: 他说很扣分吗？
1: 对啊，
0: 你看
1: 也不看看你自己，
0: 你最扣分，
1: 你自己都不把自己打理干净了，还在那边给人家扣分，
0: 你凭什么讲别人？
1: 对啊，这啊。
0: 你要讲就不要被别人听到，被捷运上的人听到。
1: 我觉得你不能讲，这已经是五根手指头指向自己了，
0: 藏在心里就好。
1: 真的是很可怕，哎，就是我觉得，就是捷运也会通过隧道，会有那个镜子反射吧？你在讲的时候，你看得到镜子，其实
0: 是
1: 他面对，就是站着，然后面对。很可怕。然后我前阵子就是在丹丹的时候，就有一个男
0: 什么，哦，
1: 在
0: 丹
1: 丹吃饭的时候，就有一个男大生嘛，应该是，他应该是补习班的助教之类的。
0: 哦，好细微的观察。
1: 他就是在那边一直讲说什么，很多学生都说什么，他觉得因为他去读离组是因为他不想要背东西，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读理组就是也要背东西啊。你知道他讲话那种啊，他讲话的方式就是很令人讨厌，很
0: 我好像听过这个故事，
1: 超级优越，大家没有听过。我就觉得你们真的是啊，不要啦，
0: 不要再那个高高在上了，
1: 真的，你只是比学生多读几年的书，他们以后也会超越你，他们以后每个都是医生好不好？
0: 而且我以前每个都是医生，独立组很厉害，
1: 真的，
0: 他们可能独立组已经很棒了。我之前真的很就是佩服理组大家，欸，
1: 真的，
0: 就是你们怎么有办法又读物理化学然后又读社会科啊？
1: 他们的社会课好像都不用特别读就会了，
0: 啊，就是很像他们原生的东西啊。那为什么我的自然课不是原生的呢？
1: 对啊，然后我的社会课还要读得很吃力。
0: 对，我用尽了全力，结果那只是他们就是读的东西一小部分，
1: 塞他们的牙缝。哎，
0: 我刚想到就是你说到补习班，我之前有去补习班打工一小阵子，然后就是助教那种，帮他们看订正啊，然后盯着他们上课之类的东西，但是我上没多久，而且我去的时数也是非常的少，我就受不了了，因为我觉得台北小孩好辛苦呀。
1: 我之前也有去，就是我一直都蛮想要在补习班打工，就是那个年纪的小孩可能会觉得

0: 这我比较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有去面试一间要打电话了，他说他
1: 打
0: 电话
1: 那种，
0: 我一开始不知道他是要打电话那种，反正他就说你这个表填一填之后啊，我跟你说你明天什么什么时间去这个地点，在北车附近，然后呢我就从我学校从学校搭公车过去一个多小时，超远的，然后呢去他就开始教我打电话的技巧，然后还给我一大张单子，就写你等一下就打这打几通电话我听听看，然后我讲他说哦你的怎样怎样还不错，那你就是多练习什么什么，可是他里面他讲的内容那个要推销的店就是电访的内容，我觉得很像邪教。
1: 是哪一种？他会问什么问题？
0: 就我不知道他们的电话都是从哪来的，然后就说请问你是谁谁谁爸爸妈妈吗？然后对方可能就会觉得
1: 你怎么知道
0: 你怎么有电话这样子，然后还要骗他们，就说什么哦是就是之前小朋友有在有过电话什么什么的。
1: 不是有些会是学校卖给补习班，
0: 我就觉得真的是很下流。真的不要好
1: 不
0: 好，不
1: 要再赚这种脏钱的啦！
0: 真的，我前阵子，我在这个暑假一个月内，我收到了两次诈骗的讯息，都是我的资料被卖出去，我就觉得很糟糕。
1: 好吧，那我接到这种电话，通常都是我自己白痴，
0: 我没有接到电话，他是
1: 留下那个，
0: 他是寄 email 跟我说你的这个什么配送的货
1: 到了，
0: 这样对，然后想说，可是这个我没有买这个，而且可是他的名字、电话什么都对，地址不对。你们如果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资讯，你可以先上网查一下，不要落入诈骗网。
1: 我之前还一天到晚担心，就是我的手机被骇客入侵之类
0: 的。第二个诈骗
1: 中毒
0: 很可怕。第二个诈骗的就是因为我有买过。在那一间店买过一件衣服，比如说299好了，然后前几天他就寄了连寄了两封，就说有重复扣款的情形，应该是诈骗。他如果有扣款，我的手机也会通知我，但我都没有收到通知。诈骗真的是，我不管你
1: 脑袋很清楚，
0: 我不管你到底是有多辛苦，人家的钱也很辛苦赚来，好不好？不要再做这种肮脏事了，诈骗的人也没有在听。
1: 对。
0: 从讲八卦
1: 讲到
0: 诈
1: 骗，讲到骂诈骗集团，
0: 遇到任何连接都不要乱点。
1: 对，而且就
0: 要加客服都不要乱加。
1: 要讲就是有些网站的广告会跳出来，然后跟你说，就是你如果再不怎么样，就是他的那个广告会很像是你的弹出式警告那种形式。然后我就有一次看到就很紧张，结果过没多久发现，就是那一阵子过后，我就一直很担心我的手机被我手机中毒，但没多久我就发现那居然是一个就是广告的形式，
0: 真的是很糟糕，真的。
1: 结果到时候在骂人，我的语速是不是需要改善？
0: 没关系啊，
1: 好啦，反正也没几个人在听。我们应该要做一些 reels 啦。
0: 好啦，我会给你音档。
1: 好，就是，
0: 我也是有一直被催。你们不是要剪 reels 吗？
1: 对，
0: 好啦，
1: 最后一首歌听庸俗就行的，那就恭喜
0: ，下礼拜同一时间
1: 继续收听台这会。
0: 我是爱丽丝，
1: 我是 Sunny，
0: 拜拜
1: 。
0: 就算不是首，就算不是首播，也可以听重播。
1: 对，也
0: 管你要什么时候听都可以，
1: 也可以去商浪听啊，也可以去 Spotify 听，
0: 或者是那个 AM，
1: 或者是电台的官网啊。
0: 对，
1: 电台官网跟商浪对我们来说最有用啊。
0: 求求，
1: 超现实。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佳云。今天要介绍的是以第一张专辑就一炮而红的林宇盛，先让我们来欣赏他1986年专辑中的主打歌《纠缠的雨》。

这首纠缠的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林雨盛的嗓音有种魔力，他的声线与音色与费玉清等人近似，在乐坛中极为少见，独特的声线与阳光般的外形使他赢得了辨识度，吸引不少歌迷的支持。可惜的是1989年他随着最后一张专辑《冰点》的发布而隐退于歌坛。

我们再次站起来的勇气，让我们更加勇敢，就让所有的忧伤随着大雨冲淡，带领我们迎向美好的未来吧。那今天我们的黑胶时代就在这里画下完美的句点，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城市的步调不曾停下，但事过境迁后，还听得见心跳的清晰吗？故事被留在过去，心意却还存在于生活的角落。

如果我们把文艺复兴比喻成一座剧院，而这群创造出绚烂作品的天才是演员，那么建造起这座剧院的出资者是谁呢？雇佣这群艺术家的人又是何方神圣？文艺复兴背后最强大也最致命的无冕之王麦迪奇家族。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家族如何在乱世中从最受人民爱戴的家族演变成遭到驱逐出城的下场，最后渐渐淡出佛罗伦斯，离开金碧辉煌的宫殿，离开佛罗伦斯人民的爱戴。但这个浩荡的家族虽然落魄了，却又将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家族收藏宝物默默在历史上保存下来。如果没有乔凡尼、科西莫、洛伦佐等人的开创与支撑，我们今天可能就无法看到那些在博物馆里珍藏的宝物。而如果没有整个麦迪奇家族，或许曾经璀璨的文明也很难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这个家族不断创造出那个时代的辉煌，也在最后保留了所有的一切。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当最耀眼的时代离开后，麦迪奇家族还有能力延续整个时代吗？1492年4月8日，豪华者洛伦佐在他的别墅病逝，享年43岁。这个噩耗让整个佛罗伦斯都陷入了震惊与悲哀。相传那天的天空出现了彗星，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被闪电击中，人们说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当洛伦佐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身边的那些艺术家命

命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上一集提到两位主角波提切利和米开朗基罗，他们的人生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极端。在洛伦佐死之前，佛罗伦斯又再度陷入宗教狂热，一位名叫萨佛罗纳罗拉的修士掌控了权势。他是被麦迪奇家族邀请到佛罗伦斯布道，这位修士也有个绰号叫做疯僧。他主张简朴，认为花那么多钱在艺术上是不对的，他觉得那些感官享受都是降低道德的东西，也谴责当时的商人在艺术品上挥金如土，很不怕死的直接骂他的赞助家麦迪奇家族，批评顶头上司罗马教皇。萨佛纳罗拉还说自己可以直接跟上帝交谈，他预言意大利会有战争，麦迪奇家族会衰败。在他布道的两年后，洛伦佐也真的因病过世。但其实洛伦佐在百花大教堂刺杀案之后身体就一直不好，有人说他的死因是因为家族遗传的痛风，也有人说他是被萨佛纳罗拉咒死的。总之洛伦佐的死震动了整个佛罗伦斯，甚至影响全意大利。麦迪奇家族的接班人就是洛伦佐的长子皮耶罗二世，他不像爸爸那么有领导魅力，又懂得政治手段，无法维持各种势力之间的恐怖平衡。爸爸过世之后接连遇到一连串倒霉的事件，当年在参与帕奇阴谋的教皇过世之后，洛伦佐就跟新任的教皇英诺森八世打下非常好的关系，本来以为至少可以帮家族拉了一个很硬的靠山，没想到教皇英诺森八世跟洛伦佐在同一年也离开人世。佛罗伦斯的广场上又有疯狂的僧侣整天布道骂麦迪奇家族，指控他们奢靡浪费。这时候麦迪奇家族的内部也开始各自盘算着抢着上位，没有人站在皮耶罗二世这边。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亲门踏虎的来到佛罗伦斯，本来就没有什么兵力的麦迪奇家族吓得逃出城。佛罗伦斯人民知道之后气得跳脚，认为这个继承者太懦弱，于是在萨佛纳罗拉的领导之下冲进麦迪奇家族的宫殿洗劫一空，并且把最后还留在佛罗伦斯的麦迪奇族人全部赶出佛罗伦斯。皮耶罗二世再也没有回去佛罗伦斯，虽然曾经试图以武力抢回佛罗伦斯，但是都失败，在最后一场战争中亡故，享年32岁。那当年麦迪奇家族供养的艺术家、哲学家、诗人、文人呢？波提切利跟他的作品呢？米开朗基罗呢？他们强大的靠山走了，家族又是一堆扶不起的阿斗。萨佛纳罗拉诅咒麦迪奇家族的奢侈，谴责艺术就是罪恶。他发起了著名的虚荣之火，要求市民把所有的化妆品、华丽的服饰以及异教的画作全部扔进火里烧掉。失去洛伦佐庇护的波提切利竟然也相信了狂热修士的话，在虚荣之火中亲手把自己过去许多幅神画扔进了熊熊烈火之中。还好那幅春和维纳斯的诞生当时藏在麦迪奇家族郊区的别墅里，躲过了文化浩劫。而波提切利晚年穷困潦倒，因为信仰再也画不出那些美丽的女神，最终在孤独和遗忘中死去。那米开朗基罗呢？洛伦佐的死对米开朗基罗来说是很沉重的打击，据说他哭了好几天，甚至无法面对麦迪奇宫殿里的空房间。他离开了宫殿回到自己的家里，但是洛伦佐当年灌输给他的那些哲学思想、对力量的追求深深烙印在他的灵魂里。几年之后米开朗基罗雕出了震撼世界的大卫像，在那之后不久就被召唤到罗马，在西斯汀大教堂的穹顶上创造出创世纪。无论米开朗基罗之后走得多远，无论他后来与麦迪奇家族那些继承人发生了多大的冲突，他永远记得那个在雕刻花园里拄着拐杖告诉他老法翁应该缺一颗牙的中年男人。晚年的米开朗基罗回到佛罗伦斯，为麦迪奇的陵墓设计并雕刻了著名的日、夜、晨、暮四个雕像，在那里为他的恩人豪华者洛伦佐雕刻了一尊静静冥想的坐像，那是米开朗基罗对洛伦佐最深的感谢与致敬。

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18年发行的经典抒情神作《The Truth Untold》，这首歌收录于《Love Yourself》系列专辑的第二张《转 Tear》，由 Vocal Line 的金硕珍、朴智敏、金泰亨、田佑国四位主唱演唱。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意大利的一个凄美的传说。相传曾有一个外表丑陋的男孩独自在城堡里，因为害怕被世人嘲笑，所以都一直戴着一张冰冷的面具。直到有一天，一个贫穷的女孩闯进了他的花园，偷偷摘了他的花。男孩一开始很生气，但后来发现女孩是为了拿花去卖钱，希望可以换取面包。看着女孩疲惫的背影，男孩也渐渐爱上了女孩。但他看见镜子里丑陋的自己，不敢现身，决定在花园里为女孩培育出世界上最美丽、最独一无二的花朵。等花开，女孩再来的时候，就把花送给她。然而，当花朵盛开，女孩却再也没有再出现。男子走出城堡，才发现那个贫穷的女孩已经在寒冷的冬天里死去。他非常的后悔，如果当时能有一点点的勇气，结局是不是就会变得不一样？防弹成员曾说，这首歌也是他们内心的写照。在镜头面前，他们永远会展现最完美、最闪耀的一面。他们害怕若有一天褪去光芒，被大众看见平凡的灵魂或不完美的一面，是不是就有可能不再受到爱戴？他们无法摘下为自己创造的面具，即使可能活在谎言之中。

0: 歌词里的这份压抑与心痛被四位主唱诠释的淋漓尽致。 The Truth Untold 也像是他们说不出口的真相，苦乐参半的告白。在麦迪奇宫殿的那几年，十多岁的傲慢少年来不及对洛伦佐表达感谢，直到洛伦佐猝然离世，直到佛罗伦斯陷入火海，成了米开朗基罗灵魂深处那份永远无法传递的真心。当他晚年再回到佛罗伦斯时，在麦迪奇陵墓前把所有对洛伦佐的谢意一刀一刀凿进石猴里。这就是艺术家诠释宿命的方式。波提切利把他的真心丢进大火里化为灰烬，再也回不到细致的作品里。米开朗基罗把他这辈子的感谢和遗憾封进大理石的冥想中。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星哲，
1: 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还
1: 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0: 上一段我们提到，豪华者洛伦佐过世后，麦迪奇家族像失了灵魂。继位的长子皮耶罗二世昏庸无能，面对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大军，他竟然未战先降，这把火彻底点燃了佛罗伦斯市民的愤怒。1494年，愤怒的民众包围了宫殿，麦迪奇家族被狼狈地驱逐出境，财产被没收，甚至连名字都成了禁忌。那被佛罗伦斯驱逐的麦迪奇还有可能再回来吗？当时所有人都摇头，他们流亡在威尼斯、罗马，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被驱逐出境的几天后，有几位家族成员被特赦返回佛罗伦斯，其中一位也叫洛伦佐，人称平民洛伦佐。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一直提到洛伦佐这个名字，但这位平民洛伦佐是豪华者洛伦佐的表弟，两个人相差14岁。豪华者洛伦佐还在世的时候还算是蛮照顾这位表弟的，不过两人在帕奇阴谋之后关系破裂。因为帕奇阴谋之后，豪华者洛伦佐家里其实曾经快要没钱，所以跟表弟家借过，但是迟迟没有归还，其实是因为家里快要还不起。最后两个当家的洛伦佐还打过官司，所以这两个洛伦佐感情不太好。虽然一直都是麦迪奇家族的人，不过也因为两家关系不太好，中间其实也没有太多来往，大家各自过各自的生活。一直提到相同的名字，希望大家不要被搞混。那这位平民洛伦佐曾在19岁的时候被派去法国辅佐当时国王查理八世登上王位，这位法王就是后来入侵佛罗伦斯的法国国王。当时平民洛伦佐曾经送给法国国王的礼物就是波提切利画的但丁诗集插图，而他再次跟法王见面时又请波提切利画更多插图送给法王查理八世。平民洛伦佐希望借此可以换到自己的政治地位。至于前面提到为什么法国会突然跑来攻打意大利，其实是因为法国国王想要拿到那不勒斯的国王头衔，因为他认为自己才是正统的那不勒斯国王。这个那不勒斯王国又是什么呢？那不勒斯是位于意大利南部西海岸的一个重要港口历史古城。在15世纪末的文艺复兴时期，那不勒斯就是这个王国的首都，统治着整个意大利半岛的南部。所以其实光是一个意大利就有非常多个小国家小城邦。那不勒斯这块土地是当时地中海最富裕、人口最多、文化最繁荣的中心之一，掌控着地中海贸易的航线。也因此这片土地成为欧洲各大强权如法国、西班牙争相抢夺的肥肉。引发意大利战争的导火线就是当时那位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因为拥有安茹家族的血统，觉得自己才配拥有那不勒斯王国的王位继承权，所以他挥军南下，目标是为了攻打那不勒斯，而佛罗伦斯只是他路过的其中一站。简单来说，那不勒斯在当时是一个实力雄厚、地理位置绝佳的南部大国，他的王位直接引爆了搅乱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意大利战争。所以说法国国王的目标根本就不在佛罗伦斯，他本来也没有要攻打佛罗伦斯的意思，结果皮耶罗二世丢下佛罗伦斯就落跑了，还害家族被佛罗伦斯的人民讨厌。就在法国通过米兰前往南部移动，要去那不勒斯的时候，中途经过佛罗伦斯，想说顺便进去坐坐，哪知道麦迪奇家的大主人皮耶罗就吓跑了。而曾经辅佐法王顺利登上

王位的平民洛伦佐就提议要跟法王合作，希望自己能够掌控管理佛罗伦斯。法王当然也没问题，反正他这趟来意大利本来就不是为了佛罗伦斯。于是法王就离开佛罗伦斯，匆匆赶往南部去那不勒斯当国王。平民洛伦佐想说机会来了，先是极力撇清跟麦迪奇家族的关系，甚至把自己的家族姓氏拿掉，也把家徽上的六颗球抹去。但佛罗伦斯不只有他想要当王，由豪华者洛伦佐举荐进来的佛罗伦斯步道的疯狂修士萨佛纳罗拉，还有前几集我们提到帕奇阴谋的帕奇家族也想掌管这里，大家都极力否认跟反对与麦迪奇家族的关系，整个城市开始兴起一场反麦迪奇运动，而这几个大势力也开始暗中较劲，谁都想要得到佛罗伦斯的掌控权。最终修士萨佛纳罗拉赢了，他预言意大利会有战争，麦迪奇家族会衰败等等的事迹都一一实现，人民相信他真的有跟神对话的能力，也相信在不久之后的西元1500年就是世界末日，必须赶快得到神的救赎才能上天堂。萨佛纳罗拉上位之后，平民洛伦佐也只能离开佛罗伦斯，躲在自己的庄园中避免政治斗争，直到1503年去世。当时的佛罗伦斯经历乱世，虽然曾经创造出璀璨的文明，但因为权力的争夺、政权的变化，进而爆发一波一波的战争，许多文明也因此葬送在那堆火海之中。

0: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
1: 前一段我们在讲述麦迪奇家族如何被迫离开佛罗伦斯，接下来我们要来聊聊当年百花大教堂刺杀案发生的17年后，佛罗伦斯政局惊天动地的大风吹。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麦迪奇家族当时的掌门人皮耶罗二世因为对应失当屈辱投降，激怒了佛罗伦斯市民，结果整个麦迪奇家族被愤怒的民众驱逐出境。除了刚刚提到的修士萨佛纳罗拉外，还有当年被抄家灭族驱逐出境的帕奇家族，也在这个时候有机会重返佛罗伦斯，而且还参与新政府的执政。其实换个角度想，一个开银行的富商，又是蓝血的世家贵族，怎么可能说灭掉就灭掉？家族里的一些人脉或是后代，还是有机会可以茁壮起来。难怪古代会有株连九族，要灭就要灭干净。好，那因为欧洲没有这个做法，所以刚被逐出去的麦迪奇家族也是这样很快就重新茁壮起来，但那是后面一点的故事。帕奇家族回到佛罗伦斯就开始展开复仇计划。当年麦迪奇家族因为百花大教堂刺杀案跟帕奇家族发生很大的冲突，麦迪奇家族为了羞辱帕奇家，特别请来大艺术家波提切利，在执政官宫的墙面上画下了那些被处死的帕奇家族成员吊死的惨状，作为永久的警示。结果就在帕奇家族重掌大权后，立刻动手把那面记录着百花大教堂刺杀案充满家族耻辱的墙面彻底抹去，洗刷的不留痕迹。他们试图用这种方式告诉世人，麦迪奇家族建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帕奇家族才是最后的赢家。但是我们刚刚说了，欧洲没有诛九族这件事，连帕奇家族都能离开又回归，强势的麦迪奇家族怎么可能就这样没落离开历史的长河呢？而且现在世上还有这么多因为这个家族而流传下来的珍藏艺术品，所以这个家族最后还是有回到佛罗伦斯。但如果要理解麦迪奇家族如何从1494年的流亡深渊中爬起来，我们必须把目光从佛罗伦斯移开，投向南方的大城市罗马。被驱逐后的麦迪奇家在意大利各城邦之间流浪了将近20年，在这段看似绝望的岁月里，豪华者洛伦佐的次子乔凡尼·迪·麦迪奇为全家族带来希望。这次麦迪奇家族卷土重来，也正式从一个财阀世家转变成真正有勋爵封号的贵族。回到当年豪华者洛伦佐还在世的时候，他有很多个孩子，也因为他有很多孩子，每个孩子走上不同的路，带着这个姓氏继续延续下去。第一个长子皮耶罗二世就是后来的那位继承人，落荒而逃，害最后全家族被驱逐出境。第二个儿子乔凡尼，对，他儿子也叫乔凡尼，跟那位开麦迪奇银行让整个麦迪奇家族开始大富大贵的乔凡尼同名。很奇怪，他们都很喜欢叫同样的名字，而且只要是叫这几个名字都会有一些伟大的贡献，像洛伦佐啊、乔凡尼啊、朱利亚诺啊、科西莫，这是有什么固定魔力是吗？还是是后代的人给他们乱取的啊？超酷的。好，洛伦佐的次子乔凡尼这个人很重要，他就是后来的教宗梁十世，因为他家族再度有机会回到佛罗伦斯。第三个孩子朱利亚诺也很重要，我的天，又同名，跟洛伦佐自己亲弟弟同名，诶，就是在百花大教堂被刺杀的那位。好，这位朱利亚诺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人物。除此之外，洛伦佐还抚养了他弟弟朱利亚诺的私生子，我的天啊，我真的很怕搞混。总之，麦蒂奇家族表面上虽然被驱逐了，但洛伦佐的孩子们够多，也为家族要再度复兴铺了另一条路。乔凡尼成功当选为教宗，就是今天历史上著名的教宗梁十世。这次这位梁十世不打算仅仅只是复苏家族，他希望麦迪奇家族能够世袭的掌控这块土地。以前麦迪奇家族再有钱，名义上都只是共和国里面很有钱的人民，但现在他们家族已经出了一个教宗。在那个宗教信仰大于一切的年代，教宗就是代表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拥有调动全欧洲政治资源甚至

组织军队的绝对权力。梁十四在罗马一上台，就立刻动用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但实际上他在当选教宗的前夕已经透过教廷的力量布局，强行用武力撕开佛罗伦斯共和制的大门，将麦迪奇家族重新推回佛罗伦斯。诶，对，话又说回来，那帕奇家族呢？很遗憾，在教宗国与帝国军队钢铁洪流面前，他们在共和国内部的那些政治小手段根本不值一提。麦迪奇家族一回来，帕奇家族就再度被边缘化，那面被帕奇家族抹去的历史之墙很可惜就这样被摧毁。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几个权力斗争下最可惜的地方，家族还会再回来，权力可以再夺一次，但艺术就这样被牺牲掉了。紧接着精彩的地方来了，1523年麦迪奇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儒略德麦迪奇由洛伦佐抚养他亲弟弟朱利亚诺的私生子也登上了教宗的宝座，就是教宗克莱蒙七世。十年内这个家族连续出现两位教宗，让麦迪奇家族的实力膨胀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他们不再需要讨好佛罗伦斯的人民来掌控这块土地，因为背后就是整个天主教世界最高的权威。但是佛罗伦斯这座城市有着数百年的共和传统，市民们的协议里早就留着对独裁者的憎恨，加上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兴起，麦迪奇家族想要占据整个佛罗伦斯其实就没有这么顺利了。1527年洛伦佐亲弟弟朱利亚诺的私生子教宗克莱蒙七世因为在罗马加入反对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联盟，导致查理五世的佣兵愤而攻陷并洗劫罗马，佛罗伦斯人民抓住这个机会发动起义，又把麦迪奇家族赶了出去，重新恢复共和国。这一次共和国维持了三年，在这三年里佛罗伦斯甚至还请来了米开朗基罗来修筑防御工事，准备与麦迪奇家族生死一战。然而此时麦迪奇家族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会培养艺术家、不好战、单纯的商人世家了。在罗马被围困和羞辱的教宗克莱蒙七世最后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低头，并且在波隆纳达成密约，皇帝派大军帮麦迪奇家族攻打佛罗伦斯，但作为回报教宗要为皇帝加冕。这场军事武力换取家族政权复辟的政治交易彻底改变了佛罗伦斯的命运。1529年在佛罗伦斯惨烈的围城战正式爆发，这场战役长达一年，最后在饥饿、瘟疫与叛徒的背叛下，1530年佛罗伦斯共和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被迫投降。这一次麦迪奇家族的回归性质也彻底改变了，过去科西莫洛伦佐时期还会小心翼翼地保留共和国，自称第一公民，即使这个共和国只是表面躯壳，但这一次麦迪奇家族回归却摧毁了这道平衡，也见证了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迹。刚刚前面提到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治权遍及全欧洲各地且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下欧洲的霸权君主，他的治权横跨欧洲许多国家，所以被称为第一个全球的帝王。麦迪奇家族也跟许多历史上著名的君王一起在那个时代里经历了不少重大事件，例如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也是在这几年内发生的。随着佛罗伦斯共和国消灭，麦迪奇家族重掌大权，为了斩断佛罗伦斯的共和幻想，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在1532年颁布了诏书，正式废除佛罗伦斯数百年来的共和体制，并且册封麦迪奇家族的成员亚历山德罗迪麦迪奇成为第一任佛罗伦斯公爵，家族取得了佛罗伦斯公爵世袭的地位。从此麦迪奇家族从银行家与共和国公民转变为地方君主。公爵这两个字是一个很大的分水岭，它意味着麦迪奇家族的统治从此获得了欧洲封建法律的正式承认，他们的权力不再来自于佛罗伦斯市民的选举或爱戴，而是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封赏。他们的权力不再是任期制的，而是世袭，神圣且不可侵犯的。从那一天起，佛罗伦斯正式从一个市民共和国堕落成一个君主制国家。

0: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俊独唱的 solo 歌曲 Epiphany， 于2018年8月10日以正规专辑 Love Yourself 系列中最后一张节 Answer 的 intro 曲和回归的预告片公开。这首歌曲也为 Love Yourself 系列画上句点，核心主旨为学会接纳并爱自己。在防弹设定的世界观中，这首歌也在故事线扮演了关键的转捩点。这个世界观非常厉害，也设定得很缜密。如果对防弹有兴趣的话，可以借由有在故事线里面的每张专辑 MV 去寻找这个故事的线索。这首歌曲的主旨藏在旋律、歌词，甚至是 MV 的画面中，每一个环节的设计都与这首歌的核心环环相扣。描述总是在迎合甚至隐藏真实的自己，却在内心风暴与挣扎后明白最应该去爱的人其实是自己。歌词里 I'm the one that should love in this world 也成为这张专辑系列中关于爱的最终解答。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荒淫无道，在没过几年后就被自己远房的堂弟洛伦奇诺给刺杀了。而亚历山德罗公爵只有一个四岁的私生子。佛罗伦斯的共和派残党一阵欢呼，以为共和复兴的机会又来了。城市里的元老院也打着如意算盘，想要扶植一个傀儡，好让他们可以重新执掌政权。于是他们选中了一个当时年仅17岁、长期生活在乡下、看起来羞怯木讷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科西莫一世，对，又同名，所以他叫科西莫一世。我真的爱死历史了。科西莫一世的爸爸是当时广为人知的雇佣兵，也是麦迪奇家族的第一位雇佣兵队长。他的妈妈是出自麦迪奇家族的其中一位小姐。元老院以为这个17岁的青少年什么都不懂，可以任人摆布。但科西莫一世一坐上公爵宝座，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招募军队，在一场战役中击退那些试图反抗他的共和派流亡贵族联军。他把叛军首领全部在领主广场上公开斩首，他用鲜血告诉所有人，新时代的秩序由我说了算。科西莫一世知道公爵这个头衔虽然合法，但他的统治范围仅限于佛罗伦斯和周边的一些小土地，在强敌环伺的意大利半岛，他必须变得更强大。于是他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扩张与改革。他有一些伟大的军事成就，征服了佛罗伦斯数百年来的宿敌，整个托斯卡尼地区几乎全部落入麦迪奇家族的囊中，有国土，有军队，有绝对的铁腕统治。科西莫一世的野心瞄准到了更高的荣誉。1569年，经过长期复杂的教廷外交与利益交换，教宗颁布了诏书，正式册封科西莫一世为托斯卡尼大公。大家请注意大这个字，在欧洲爵位的体系里，大公的地位高于普通的公爵，仅次于国王。这意味着麦迪奇家族正式与欧洲最古老的王室，例如法国的波旁家族、哈布斯堡家族等，是平起平坐的。为了配合这个新身份，科西莫一世彻底改变了佛罗伦斯的城市空间。他嫌原本的执政官公不够气派，直接把家搬了进去，把共和的权力象征变成了他私人的皇宫。他的夫人埃莉诺拉买下了阿诺河南岸的碧提宫。科西莫一世又下令建造宏伟的波波里花园，并委托建筑师瓦萨里建造一条跨越阿诺河连接旧宫与碧提宫的空中走廊，瓦萨里走廊。这条走廊的政治隐喻也蛮强烈的，统治者不需要降临到危险的街道上与平民接触，他们可以在高高的走廊上俯瞰众生，自由地在办公室与皇宫之间穿梭。这也是麦迪奇家族在佛罗伦斯这片土地下君主制的具象化表现。这个家族正是从超级有钱的富豪财阀家变成高高在上的世袭贵族。麦迪奇家族完成了从平民到大公的身份转变，又面临着下一个微妙的挑战——正统性。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全欧洲的人都知道，麦迪奇家族就是从一个银行起家、身上没有蓝血的家族，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世袭大公。其他古老的欧洲皇室心里一定还是看不起他们的。同时，佛罗伦斯市民心里那股对共和的怀念，依旧像灰烬下的火星一样，随时可能复燃。单靠武力与恐怖统治是无法维持长久治安的，要让权力真正环绕在家族里，必须征服人们的脑袋，重写历史的叙事。而麦迪奇家族最擅长的是什么？就是运用艺术。当乱世结束，生活回到平稳的富裕时，这个家族的主意又回到艺术身上。在共和国时期，麦迪奇家族赞助艺术是为了展现公民的德性，讨好大众。但在大公国时期，艺术变成了纯粹宣扬国家的机器。科西莫一世创办了迪亚诺艺术学院，把全托斯卡尼最顶尖的艺术家纳入国家体制管理。他御用的文人与艺术家就是乔尔乔·瓦萨里。瓦萨里不仅帮他盖了乌菲兹美术馆和瓦萨里走廊，还撰写了《意愿名人传》。在这本书以及大公国时期的无数壁画中，历史被重新编排了。在瓦萨里的笔下，文艺复兴之所以会发生，文艺复兴的三杰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之所以能够创造奇迹，全是因为麦迪奇家族世世代代的英明赞助。麦迪奇家族被塑造成艺术与文明的救世主。在旧宫的500人大厅里，瓦萨里画下了巨大的壁画，歌颂科西莫一世征服锡耶纳的伟大功绩。画中，科西莫一世宛如神明降世，头戴桂冠，接受臣民的

时间来到16世纪，我们继续看看得到真正贵族认证的麦地奇家族，有了贵族头衔之后，如何继续在佛罗伦斯缔造新世界。首先，这位受封麦迪奇家族爵位的亚历山德罗·迪·麦迪奇成为麦迪奇家族的第一位公爵，但他是位暴君，

朝拜。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那面被帕奇家族抹去的墙吗？在大公国时期，麦迪奇家族已经不需要再用那种粗暴的吊死鬼壁画来羞辱政敌了，因为当年的帕奇家族、斯托奇家族等反抗者早就已经变成了大公座前俯首称臣的臣子，或是彻底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麦迪奇家族把整个佛罗伦斯变成一座歌颂麦迪奇家族永恒统治的巨大纪念碑，在圣洛伦佐教堂里的麦迪奇小礼拜堂，用奢华的大理石和半宝石镶嵌，成为了大公们安息的家族陵寝，规模与奢华程度直逼欧洲顶级的王室宗庙。

도있단걸두려워말아어떤밤이날삼켜도나포기하지않아 No we are fire shot

了。

从1494年被狼狈驱逐，政敌帕奇家族重返城市抹去刺杀历史，到1569年科西莫一世头戴大公皇冠，在碧提宫中俯瞰整座托斯卡尼。这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麦地奇家族完成了阶级飞跃，他们从玩弄民主的银行家变成了制定神圣法律的君主，这不仅仅是头衔上的改变，更是权力本质的异变。这就是麦迪奇家族在1500年代之后的历史走向。他们失去了共和时期那种与市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活力，却获得了稳固、世袭、延续了近200年的绝对王权。当我们今天漫步在佛罗伦斯

的街头，看到乌菲兹、旧宫、碧提宫以及那条高高在上的瓦萨里走廊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文艺复兴的巅峰，更是麦地奇家族从平民走向王权的血色足迹。当年豪华者洛伦佐英年早逝，整个城市因此陷入黑暗的笼罩，风森点燃了虚荣之火，波提切利也因此烧毁了画作，但他曾经被洛伦佐创造出来无条件接纳的环境变成了艺术传世至今的底气，那是任何战火、任何诅咒都带不走的财富，至今也继续保护着每一个不被理解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个角落，总会有一个人愿意接纳你所有的不完美，而或许在自己身上的每一个棱角都是灵魂独特的印记。在人生漫长的成长路上，带着自己的底气，不用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也不必在这中间寻找不存在的标准答案。节目到了尾声，城市新意的时空旅行暂时终止。每周四下午2点，晚间10点，周五早上6点。想听听更多关于美的蛛丝马迹，同个时间，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1: 我是1638 Braces。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微微安。你们不觉得今年的暑假一直在下雨吗？我每次来录音的时候也都下雨，就非常的很不喜欢。因为我暑假其实安排了很多想去的地方，然后我都已经安排好一整天的行程，然后你说下雨，这样子我就不用去了。然后结果没想到现在已经8月20，已经快要开学了，我很难过耶。所以有一天就趁着好天气的时候，我就跟男朋友一起去莺歌玩。对，然后其实我一直觉得莺歌蛮适合朋友或是约会的，因为我们可以捏陶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本来想说我们就选一个地方捏陶，可是我就觉得我会弄得很脏，不想弄很脏，然后我对自己的手作能力我觉得可能会很多状况。所以我最后有看到一个，就是那个老板已经帮你把所有的盘子跟杯子什么都弄好，就看你想要什么，然后你就去拿，拿了之后你就可以在上面画画。所以我后来找到这一间比较适合手残人士的玩法，就是他们已经帮你把陶器做好了，你们只要负责在上面画画，然后画完再交给老板，老板就会帮我们送去烧，差不多2个礼拜后我就可以来拿成品了。我觉得这真的很适合情侣一起玩，因为不用碰那些湿湿黏黏的黏土，也不用担心自己捏出一个很鬼的东西。我那天真的超认真在画画，我画了一个美乐蒂，但真的我高估自己了。我一开始还说，画画而已，应该很简单吧？就是因为它是要先用铅笔打稿，然后再用水彩上色，然后我花了超级久时间，整个过程大概花了三个小时，拜托，我从2点到那边3个小时，已经快天黑了。然后我前几天去拿产品的时候，我直接有点傻眼。我觉得我画得很不错，你知道吗？但是结果拿到成品之后，觉得有点惨烈，因为我原本的那个描边都是用紫，有点蓝紫色，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烧完之后，蓝紫色会变得很像原子笔乱画，就是很多很乱画的笔触。所以我拿到成品，我就觉得 Oh my god， 这是我3个小时的心血嘛，我就觉得有一点难过，怎么会变成这样？因为刚当下画完，我有拍照，然后我就这样对比，我觉得 Oh my god， 还是不要烧好了，不要烧的时候比较漂亮。但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毕竟这是你自己画出来的。留下了很多意外，但是还是有一些美好的回忆，因为你们毕竟一起画画。我们那时候画完就搭捷运前往陶瓷老街，因为现在捷运3线通车了嘛，然后他们在暑假就有一个优惠，就是搭乘3线都是免费到9月前，就是在暑假期间搭3线免费，但是其他线都还是要收费的，所以我们就去了。但是从我家在新店这边搭捷运到陶瓷老街至少也要1个半小时，真的车程很远，还要一直转车，尤其是板南线要转板桥车站那边，我每次必迷路，虽然已经去了2次都还是迷路，它的那个标示太不清楚，每次都找不到在哪里，超烦的。我们那时候到达陶瓷老街的时候已经是6点的时候，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那边没有到很好逛，你会看到很多卖陶瓷的，就是盘子、杯子还有碗，虽然你觉得很可爱可以去买，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家已经很多，所以就不会特别去买，但可以看看。然后还有卖什么，很有一些吃的还不错，像饮料跟小吃。我那时候去吃，很喜欢吃那个花生卷冰淇淋，但是我超级无敌讨厌香菜的，所以我一定跟他说我不要香菜，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香菜，不是会

有一种味道吗？香菜味，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是它会有一种味道，就是有些人会喜欢那种味道，但是我就是很讨厌那个味道，超讨厌的，所以我每次花生卷冰淇淋就是绝对不要加香菜。而且之前不是有那个是多利多子吗？还是洋芋片？然后有出香菜口味的，非常的可怕！天哪，我觉得很恐怖哎，完全没有吃，因为我根本就不会买。但其实我会想试试看味道。但是，对，就是我不会自己买，就是别人买，然后我吃他的这样。好像还有陶瓷博物馆，但是我觉得，就是展示一些陶瓷品这样，我觉得就是普普，但是可以是一个很休闲放松的一个行程。对，你们可以约会或是跟朋友一起去捏陶这样。这个行程就分享给你们。

刚刚那首歌是派维俊的新专辑里面的开门曲，叫《Bad Idea》，因为他的专辑就是《Bad Idea》。然后呢，他就是想要巧妙串联独具幽默感的流行文化符号，上一秒当怪盗基德暗中偷腥，下一秒又化身为点子满满的机灵杰利鼠，整体以玩味四溢的口吻融入多变的灵感意象，编曲上身兼制作人的派伟俊，透过富有的弹性的低音 bass 与清脆的鼓点铺底，穿插一些人声还有金属的合成效果，叠出一种歌中歌的丰富层次。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的歌曲风很像周汤豪的有一首歌叫做《Get Real》。因为他的歌曲里面的英文有点像是"鞋子爆掉可以留"，因为他是 "shit is about to get real"，然后念很快就变成"鞋子爆掉可以留"，我觉得很好笑，超级无敌好笑。我就觉得这两首歌的旋律还有一些有点相似，你们可以去听听看。那一样是说，"bad idea" 最主要的作用是一个。是为专辑定一个基调，创作是具有无限种可能的，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变成灵感。有时候很糟的决定，也可以迎来想不到的结果。不如就大胆尝试，放开想象，或许会得到一些抽搐。

不预期的美好体验。最近不是七夕情人节吗？不知道你们过得怎么样？但其实我原本是想要去九份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不是说有台风天会下雨，所以就取消了。想说如果去的话，就算没有下雨，但是天气还是不好，就整个阴阴雾雾的，就很糟，所以就忍痛放弃算了。赶快及时找了一个行程，就是去咖啡厅，这样。就我觉得好像也不错啦，对，因为很多餐厅都已经被订完了，所以晚上就没有订餐厅。主要是想去九份的原因是看到很多人都有去，然后觉得感觉很漂亮，因为有一间咖啡厅可以远眺美景，这样往外看，这样子看下去很漂亮。如果是好天气的话，才觉得很美。所以我把行程留到可能8月底或9月初，看好不好天气再去吧。那下雨天待在家都在干嘛呢？有时候会追剧，最近看了一部韩剧，是毛骨悚然的恋爱，我觉得超级无敌好看，真的很好看。那是非常律师吴英武的女主角，对。但其实你知道，非常律师他之前在出的时候，说他2026年会出第二季吗？结果根本就没有，因为我记得男主角去当兵了，但是他也没有，后来就没有消息，就他反而去演了其他部戏，我就觉得有点可惜。不过这部很好看，他演的也超级无敌漂亮。我今天就想跟你们讨论这部的剧情啦。他在讲述有阴阳眼的饭店才阁继承人千如丽，能够看见鬼魂，而夜夜无法安眠，就是他某一天遇上了一个追查案件真相、四处奔走的热血检察官马康旭。两人决定互相利用彼此的能力，携手揭开真相，惩罚作恶的人，并在过程中展开一个很惊悚又浪漫的夏日恋曲。我觉得有一集让我一直在疯狂的笑，就是第4集吧。对，就是女主和男主就是碰到手，因为你知道他碰到别人的手，他平常都会戴手套，因为怕跟别人接触。只要碰到手的话，他那个月就会看到鬼，就是会看到一些过世的鬼，就是也很可怕，跟女主一样有相同的能力。对，然后那个男主到了女主家，就看到了一个小弟弟在他的家，他就问他说：“那个弟弟是谁？”然后女主当然不想跟他讲真相，说那是过世的还是怎么样，所以他就骗他说那个是邻居小孩在他家躲猫猫。然后呢，后面就是开始那弟弟就开始跑来跑去，然后男检察官就以为他只是真的在玩躲猫猫这样。没想到男检察官回到了自己的家之后，突然也看到那个弟弟又出现了，然后就马上打给女主说：“天哪，你的邻居小弟弟怎么在我家，跟着我来了？”然后女主就到他家，但是呢，那个弟弟就是一直还是在他的身边。对，然后最后呢，那个弟弟引导他们走到了一个森林里面，然后就看到了一个翻覆的车，已经出车祸翻倒了，然后里面打开的那个男生，就是那个小弟弟，他已经过世了，所以这时男主才意识到，那个小弟弟就是已经过世了，这样跑出来，看到这边又觉得超级难过的，因为就是因为过世的人，所以你才看到他的灵魂在往这样子指引你到案发现场，所以你就会变成第一个报案的人。那车子上里面都是小弟弟的家人，他的爸爸还有那个妹妹。对，就是也好像过世了这样子。然后发生的时候是那个爸爸载着他们一家人出去，然后被卡车，你可能那个卡车很有问题，然后就撞伤他们，然后他们的车导致翻到外面去，这样过世。我觉得很感动啦，但是我觉得很有趣是这个能力可以说变成柯南了吧？就是你在哪里看到一个人，就是已经过世了，然后你是变成第一个，他会因为他的灵魂会指引你到案发现场，就会成为他第一个报案的人，就很像柯南。然后你后面就是要调查真相嘛，就是怎么事发经过，然后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灵魂的出现这样。
我觉得这个题材蛮酷的，就是你们可以去看看，感觉是，而且在 Netflix 上现在是第一名或第二名，就是一开始在前后摇摆。对，就是另外一部还是叫做《我的荒唐恋爱》，好像也蛮好看的。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刚听到的是毕淑尽你留下的爱。说到电影，最近我看了一部《爱你至死不渝》，是一个很恐怖的爱情片。一句希望他

爱我胜过一切的爱情诅咒彻底变成了恐怖诅咒。最近大家都有去看的一部电影，真的是看了很令人不舒服。他的故事在讲述一位男孩叫贝尔，他买了一个许愿柳，然后他可能想说那个许愿柳是在说他折断之后，然后讲出他想要的愿望就会真的实现，但他可能想说可能不会有这种事发生，结果没想到就发生了。但他许的愿望却是他希望尼奇爱他胜过世界上的一切。那愿望实现了之后呢，尼奇开始用一种极端且病态的占有欲深爱着贝尔，然后这份情感浓烈到贝尔无法喘息，甚至变成一连串的血腥灾难，像是尼奇展现出恐怖情人的特质，甚至残忍的杀害对贝尔有好感的朋友莎拉。贝尔惊觉事态严重，试图用各种方式撤回魔法，甚至打电话到那个许愿柳的包装后面的客服电话，但他却得到的答案是说到死之前这些魔咒都不会解除，所以呢都没办法收回这个愿望。最终贝尔在绝望与恐惧之中选择了吞服过量的药物自杀，所以才在贝尔死亡的时候这个许愿才停止。那尼奇也恢复成正常人，他应该也吓到了这些事。当他恢复意识的时候，尼奇看着周遭的惨状和死去的贝尔，直接哭崩溃。但我觉得这个反映出贝尔他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男生，就是他在感情中展现了非常极致的不成熟的自私，这样剥夺了对方的自由。所以呢，他使用了这种超自然的手段，表示他根本不在乎尼奇真正的感受跟想法，这是一个被强迫灌输符合他期待的一个想象。像是他许愿说他希望对方爱自己胜过世界的一切，这根本就是恐怖情人吧。世界的一切，他还有家人呢，这是一种很极度自我为中心。然后他在许愿的当下只顾着满足自己想要被爱的渴望，完全没有想过强行扭曲一个人的心智会带来多大的伤害。他虽然最后用自杀终止了悲剧，你知道他一开始是用枪吗？结果他射不下去，所以他选择用吞药自杀，更懦弱吧。就很像觉得把事情玩砸了，无法收拾后开始绝望的逃避。对一个清醒过来的尼奇来说，他不仅要承受他人的罪恶感，还要面对自由死去的巨大创伤。然后这个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贝尔自私的愿望，真的觉得很糟糕耶。我觉得在这部剧里面，他的音乐步调是比较缓慢，然后就是会让你觉得突然心有点揪住，然后很不舒服的感觉，尤其是在恐怖情人的桥段出现那边很让人不舒服。而且当你看完就觉得很荒谬，就是开始觉得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这一部电影最核心的魅力就应该在于极致的浪漫扭曲为极致的恐怖，就在警示爱情寓意，就是用写信的方式说，当爱失去了自由意志，只剩下空洞的躯壳和疯狂。就是贝尔以为走捷径能得到幸福，但却忽略了真正爱的需要双方的尊重与经营，强行扭曲对方的意志，最终只会反噬自己。那如果在现实中控制欲不等于爱，就是很像恐怖情人。像是有人会说，我这么做都是因为很爱你，就是会有些会假借爱的名义要求看对方的各种限制对方啊，还是怎么样，说他这么做都是因为爱你，就是缺乏了尊重，本质上根本就不是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真 blue 幻蓝小熊。
2: 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 Tyson Yoshi 的《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这首歌是他的经典啊。然后 Tyson Yoshi 也在今年的9月5号举办台北演唱会，他也有公布他的嘉宾，因为他台湾的朋友也是很多呢，像是娄俊硕、莫宰阳、Juice Boy 等等，都是他演唱会请来的嘉宾，他们也都是好朋友。我原本以为这首歌会是一个分手，因为你不会一辈子爱上我嘛，结果没想到他说是写给已经脱粉不再关注他的前歌迷一封分手情书这样子。所以虽然他前面有点偏向很抱歉的情绪，然后但他的核心还是在向过去陪伴他的歌迷表达感谢，就是能理解到每个人都会改变，无法强求大家都喜好永远不变，只要彼此曾经有美好的回忆就足够了。你们觉得一段好的恋爱是需要具备什么？我觉得互相尊重很重要，就是尊重彼此的生活、朋友、选择还有界限，不是因为交往就要求对方什么都配合。再来，愿意沟通和解决问题，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吵架其实不可怕，就到后面你们已经热恋期过了，就会很多吵架。那可怕的是两个人都不愿意处理。好的感情是我们一起解决问题，像是沟通，然后怎么做更好，找出解决办法，不是冷战或是吵架就可以解决得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恋爱不可能永远心动。有时候会失望，有时候也会争吵，甚至会怀疑的时候，但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还愿意坐下来说，那我们一起想办法，我觉得这才是

真的有在经营感情，就是双向付出，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努力维持这段感情。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保有自己的生活。就是当你真的很爱一个人，你也不是完全到要失去自己，你有自己爱的朋友，有家人，也有兴趣，还有目标。我之前好像有看过一句话，就是说一段长久的感情从来不是两个人融合成一个人，而是两个独立的人在保持各自精彩的同时，重叠出最舒适的交集。我不知道这个时代是还是很多速食爱情嘛，就是看到身边的人很快就在一起，可能也才就几个礼拜或一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太快了。我自己觉得是说，你们要先从朋友做起，然后你们再慢慢的从朋友中可能了解到这个人是怎么样，就是你从你们当朋友的过程中，然后慢慢去熟悉这个人，最后才发展成恋爱关系。我觉得这样的状态才是比较正常的，然后还是可以维持很长久的，不是很快就结束就。一个月就分手了，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你们会需要在一起，一定是你要够认识这个人，你才可以跟他怎么样相处，你会觉得更舒服，然后跟他经营下去。我前几集的时候有讲到我跟男朋友，我邀请他来当我的嘉宾，然后我们那一集在讲我们的恋爱故事。对，我们就是已经认识了很久，我们从国小就在隔壁班，然后知道这个人之后，我们国中甚至同班，但是交友圈就是不同，然后反而是在高中分班之后，我们一起放学打公车回家，然后我们每天就是这样聊天，这样聊下来也是经过了一年多吧，也是一年多认识这样聊过，然后我开始觉得这个人很有趣，然后我很想要进一步的认识他，所以我才主动出击这样。

刚刚听到的是《岩石里的花》，是 GM 邓紫棋的。他在比喻一段不被外界看好、承受种种舆论与现实挑战的真感情，传递出爱情在逆境中依然能发展、坚韧生命力与无悔等待的意涵。那其实我自己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其实一开始跟我男朋友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朋友这样相处，我觉得他可能算是有一点木头，但是呢，就是一开始都会有个尴尬的过程之后嘛，就是刚在一起之后就会有点怪怪，就是尴尬的期间，然后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知不觉就变成正常的情侣关系了，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很有趣。那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别人觉得我还没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高冷，然后别人就会不太敢接近我，但其实我只是高人，但是跟我熟了之后我真的超级疯，然后就是很活泼这样子。但我也觉得这种特质在要发展长久恋爱的话很能经营，因为如果我们两个都很无聊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就是枯燥乏味，但是如果我们都很有趣，然后会耍笨，然后会制造出一些很好笑的话题的话，那我觉得这样子有欢乐，这样很能维持一段长久的感情，就是每天都会过得很有趣。

0: 很多人都以为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是在说写给远距离的爱情，结果后面他才说是写给已经结束并成为回忆的关系。
1: 我们有多少人知道，其实《多远都要在一起》根本就不是一首异地恋的歌？大家都误会了，你们都误会了，《多远都要在一起》是一首分手的歌，它只是用了异地恋作为一个题材。是用，就是说我可以适应异地恋，我可以适应跟你之间很远的关系，所以重点来了，所以即使你从此离开我的生命，我还是可以在这里一直爱你。
0: 邓紫棋说，她写这首歌就是你已经离开了我的生命里，但是呢，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如果她没有这样说的话，真的大家都以为是一首异地恋的歌，因为太像了。说到这里，我想我们也可以重新想想看，一段好的感情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觉得爱情不一定每天都要轰轰烈烈，也不是永远都不会吵架，而是在相处的过程里，我们都还能做自己，也愿意理解对方，尊重对方。希望正在恋爱的你可以好好享受被爱，也不要忘了好好爱自己。那还没有找到爱情的你也没关系，我们不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步调，也许那个最适合你的人还在路上，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